0: 告诉天尊，选八位，每天往后挪七位，看他怎么说。
1: 何一老师，他在胡说八道。
2: 是不是胡说八道？一会儿就知道。

0: 一点动静都没有，这不急死人了吗？
1: 闭嘴！有种味道，一吃就想起小时候。有些手艺一做就是一辈子，七零八碎蟹黄山药肉松饼，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营养美味，好吃的停不下来。
2: 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呀，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3: 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
4: 七零八碎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肉松好消化，关键是啊，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
1: 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1箱，亲家1箱，我自己呀留1箱。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碎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 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返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好多朋友啊，都在问咱们家的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
5: 到底有什么魔力呀，能让大家伙一买就是好几箱？都说啊，它吃起来跟普通的点心不一样，它到底特别在哪呢？咱们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啊，能让大家这么喜欢，主要靠的是3点：第一，食材实打实，一吃就知道鲜。 山药是温县的铁棍山药，肉松是纯瘦肉炒的，松软不塞牙。第二，工艺是老师傅的手艺，皮要擀得薄薄的，馅儿要包得足足的，烤出来皮酥馅软，咬一口啊，满嘴都是蟹黄的香味儿，肉松的松软和山药的营养。 第三，咱们品质有保障，所有的原料都是天然的好食材，从源头到成品，层层把关，老人孩子都能吃。
6: 大家伙可以看一下哈，咱们这满满的肉松，吃上一口啊，还有山药的松软以及蟹黄的鲜香，三种口感是层层递进，真的是一点都不腻。关键是99块钱110个，这个价格也太让人心动了。99块钱。
1: 也就是个原料钱，咱们的人工啊、房租啊、水电呐、啊、都没有算。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碎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 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返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

0: 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
1: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三瑶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关键呀，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呀，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零8脆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到味手艺。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2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直降300元，只要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4: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特别的划算，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5: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儿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0: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6: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2: 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6: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2: 好消息，好消息！七点八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

0: 意，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就是梁飞？
1: 是我。你是天尊，我知道的。
0: 你是说那个是王虎诺七位？
1: 是不是真的？自己看啊。
2: 他们呢？
0: 道理にはかなっています。为什么要挪七位？难道不嫌麻烦？
1: 为了铭记七七事变。
0: 確かに、やつの言葉でなければ信じるところです。7桁、低い確率だ。
3: 梁飞，看不出你还懂这个。
1: 我懂得不多，但至少比你多懂一点。
3: 什么？
1: 我懂，我是个中国人，为了杀田尊，拿到密码本，我什么都敢干。
2: 梁飞啊，你自己的小命都保不齐，还有什么资格说这些狂妄的话？田村，やつは貴様を殺すだよ。
0: 梁飞，在我们的军里，你还如此狂妄？
1: 田村，你相信他说的话吗？
0: 我就站在这儿，我看你怎么杀了我。
1: 那我就跟你说实话吧。密码我懂，但懂的不多。
0: 什么？
1: 魏璐，我梁飞一天不死，这田村的小命就难保，你相信吗？
0: 不是王后诺七位，
1: 换几位那是我胡编的。我之所以这么说，无非就是想见你一面，然后杀了你。

0: 你们快看！你看，你看，你看
1: 他！奶奶的，老子等的就这时候！
2: 弟兄们，别心疼子弹，给我狠狠的干！都别动！

0: 注意力，这里鬼子人多，梁飞一定不会从这儿跑出来。阿猫，
1: 走，
0: 带着弟兄在这给我盯着，切记不许放任何一枪。
1: 明白。
0: 打仗的事交给武工队就行了。陈三侠，跟我走。
2: 干什么去？
0: 那还用问？当然是接应梁飞了。进来。

0: 拍！
1: 拍！
0: 干！
2: 我打！
3: 站住！逃がすな！おい！
0: 逃げろ！逃げろ！逃げろ！
3: 梁飞！
2: 打过一枪。

0: 你到底要干什么？
1: 梁飞，你干什么？
2: 卡西奥，心肝的好事，最后的时间丢
3: 了。到了，梁飞啊，
1: 跑了，
3: 跑了，
4: 能接过来，
3: 梁飞。

0: 喂，你怎么来了？
1: 凯恩呢？
0: 他们执行任务去了。
1: 我们在鬼子之行没看到他们呢。他们执行什么任务呢？行了，给重庆发电报吧。
2: 我说，
1: 田尊、巩立伟还有密码手册什么的全没了，变成灰了。
0: 你说什么？
1: 全没了，变成灰了，被我毁了。
0: 真的？
2: 啊。
1: 在这干什么呢？发报去啊。
0: 梁飞，这电报的内容事关重大，我不知道实情，不敢贸然发。你也知道，上一次凯文中了日本人的计，给党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我害怕再犯同样的错。哎，要不然这样，我去找凯文和陈在霞，他们要是同意的话，我立刻发布。
3: 爱发不发？
1: 你们的屁事，老子早就不愿管。

0: 梁妃不是我的本意，梁妃这么难缠，
1: 我可早就有心思除掉她。
0: 今天晚上就是最好的机会，可你这一枪，
1: 什么机会都没了。哎，你说诚心跟我作对啊？
2: 看看你现在那样，真没想到男人嫉妒起来这么没良心。难怪邢亚萍宁愿跟着梁妃都不搭理你，为什么？你就不想想你跟梁妃到底差哪儿了？
1: 邢亚萍早晚都是我的。
2: 你那叫自欺欺人。别说邢亚萍眼里，你就是在我眼里也是个孬种。
1: 你记着，你最好别胳膊肘往外拐，否则胡克都不会放过你。
3: 队长，鬼子已经撤了，可是梁飞到现在还是没有任何消息。

0: 奴を殺しておけばよかった。那我就打打打打打打打打
1: 天硕，
2: 喂，真是太过瘾了是吧？你说咱武功得多牛啊，直接干到小鬼子军营去了。当时那小鬼子汽车一炸，给小鬼子吓得屁滚尿流的。当时对。
3: 黑子哥，
4: 哎，天成。
3: 黑子哥，我哥呢？
4: 你哥啊？
2: 你哥呀？你哥打鬼子去了。
4: 哎，天成，
2: 等你以后长大了，跟着你哥，跟着你黑子哥，跟咱一起打鬼子去，好不好？
3: 好。
5: 再说两句。
2: 当时啊，队长都害怕，但我不怕，我是黑子呀，是不是？不过说实话，那个刘锦仪同志还真不错，不愧是延安来的。当时那车一炸，人家还敢救人呢，知道吧？当时那小鬼子打的，你说

小队，挨家挨户给我搜。快点快点，麻利的一小队上那边，二小队你上那边，走到那边看看去，看见形迹可疑的立马就给我拿线。

0: 老规矩，先赊账。
1: 梁丽，您还在机顶上呢？啊？鬼子在倒抓你呢！
2: 你想抓我呀？
0: 你给我十个。

0: 跟上面说我们协助的两飞完成了这次的任务，这样上面不但不会怪罪我们上次的过失，兴许还会有个赏钱。
1: 那梁飞知道了能同意吗？
0: 人家不像你那么小心。
2: 好，政委，
3: 还没有梁飞的消息吗？
2: 这小子能跑哪儿去呢？
4: 哎呀，我说你们就放心吧，那个梁飞那一身本事，他能死了呀？不可能，没事。
2: 坐坐坐。
3: 昨天晚上，特战局的陈彩霞和凯文他们在鬼子军营门口一枪未发，我怀疑他们肯定会接应梁飞。
4: 他们能安那好心？他们不背后开枪就算好的了。
5: 不是，我说我又说错了。
6: 锦衣姐，我想立刻回重庆。可能凯文他们已经回了重庆，也许他们有梁飞的消息。
3: 也好，石队长，鬼子这次丢脸丢大发了，肯定会找你们麻烦，你们需要赶紧撤离。而且，咱们这次人员伤亡惨重，需要好好调整。我这边需要回八路军办事处复命，我跟亚萍今天就走。
2: 好，我让黑子送你们啊。
3: 如果有梁飞的消息，及时通知我。
2: 放心吧。
7: 梁飞还没有消息吗？
8: 目前还是生死状态。
7: 以后的行动还要仰仗着他，他要真出事了，那就太可惜了。
8: 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等过两天凯文和彩霞他们回来，局长可以问问他们。
7: 我要好好招待他们，没他们请功。这次任务艰巨，梁飞他们能够完成任务，实属不易啊。我把这几次事件发生的前后经过想了一下，重庆给日本人发电报的人不单了解我们，而且还非常了解日本人。这什么人不但了解我们，还了解日本人呢？关键是这次行动只有你、我、丁军长、邢广义还有电台的纪要员知道，可电台一点动静都没有。难道这个人真的藏在我们中间吗？
9: 学生绝不会背叛党国，学生这些年来忠心耿耿跟着局做，没有外心。
10: 同邦之间，
11: 福到了，福到了，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就能免费送到家。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拿在手里银光锃亮的，看着特别大气有档次，银碗银筷银勺一样不少。我就只打了一个电话，居然直接送到家门口了，这事啊想想都觉得开心。
13: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呀真给我送来了。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你们也赶紧打电话试试吧。
14: 不光银碗3件套免费送，我打电话打得早，还额外拿到998元，这镯子我就送给老伴了。
15: 我这个老头子呀抠搜了一辈子，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有出息了，打了个电话就领到银碗3件套，还捎带一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面别提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

0: 姐妹们，赶紧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吧！
1: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就一个电话，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家里了，而且还送了一个价值998块钱的银手镯。送给爸妈的礼物要实用，更要贴心。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安全材质无负担，温润触感更舒心，盛饭盛汤锁鲜味，用一份看得见的孝心，让每一口饮食都藏着关爱。只要一个电话，就有机会免费领取，你也赶快打电话领取吧。
2: 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纳祥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等等，还有更大惊喜。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真的是太高兴了，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呀，就送到我家里来了。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就用这个百福纳祥银碗，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的小孙子戴。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2: 福到了，福到了！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就能免费送到家。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厂家特举办百福纳祥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一位神秘嘉宾，先看一段视频。
5: 助力安享高品质晚年生活，他就是彭涛老师。
4: 欢迎彭老师的到来。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彭老师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呀，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
6: 没错，
4: 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呀差不多要4-5千了。
6: 对，
4: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6: 千真万确，经过董事会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足银百福手镯一个。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錾刻百福，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纳祥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7: 刚开始呀，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就免费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一个价值998元足银百福手镯，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高兴坏了。
0: 老哥哥老姐姐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4: 如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
6: 送亲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领，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2: 福到了，福到了！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

0: 光闪耀，晚币四周攒客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就能免费送到家，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这么好的银碗，打个电话免费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2: 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
3: 现在市场银子的价格大概是10块钱左右一克，整套的百福纳祥银碗、银勺、银筷，按照市场保守价估计，售价也在3000元左右了。这还不算咱们银匠师傅的手工费，免费送到家。
0: 福到了，福到了！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碗壁四周攒客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就能免费送到家，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接下来我给大家教一下辨别银碗真假的方法，大家来看一下。这第一啊，是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呢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啊蘸一下白醋，在这个呢碗壁上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呢，我建议大家呀，小面积的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2: 哇，真的有这么神奇吗？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纳祥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呢？
3: 怎么样，口感怎么样？
2: 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0: 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纳祥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青衣姐，你说如果梁飞回不来了怎么办？你是不是不相信凯跟他们，在怀疑他们吗？
1: 梁飞在为特战局做事，我倒宁愿相信他们。
0: 凯文我还比较了解，其实他人不坏，就是有点小心眼，一直都不服梁飞，觉得梁飞在特战局让他很没面子。
1: 正常，这有本事的人谁愿意被谁压着呀？可是他没想明白，他们本事再大，只要愿意一起去压小鬼子，那就是同一战壕的战友。放心吧，我相信梁飞会没事的，他一定会回来。
2: 来，干一杯。来坐，大家坐。
3: 局座可是专门设宴庆祝二位凯旋的。
2: 哎，你们俩给我说一说，你们俩是怎么除掉天村大佐炸毁密码本的？
4: 巩立伟已经被鬼子杀了，这情报中心呢也已经搬到了郊区的军营。后来我跟凯文又去侦查，无意中发现鬼子定期会把会馆的艺妓往军营里面送，艺妓肯定是供破译中心的人玩乐。就这样，我们三个决定派其中一个人扮成艺妓混入军营。
5: 哎，我说小伙子，你这是去哪儿啊？
6: 重庆。
5: 啊，重庆？重庆不是奔南边吗？你怎么往北走啊？这不是一个路吧？
6: 游山玩水呗。哎，我玩够了再往南走。
5: 小伙子，这去重庆就坐马车去啊？猴年马月能到啊？
6: 哎呀，要真是猴年马月才到就好喽。
5: 嘿嘿，我这个活了这么大岁数了，头一次看见赶路不及的啊。
6: 这回见着了吧？行了大爷，我就这下了。大爷，
7: 谢谢大爷，不会有期，
5: 得回见吧小伙子。
8: 鬼子像疯狗一样往上冲，我们人手太少，打了一阵儿就都被打散了。
2: 那以后你们俩再没有见过他？
4: 没有，
8: 没有。
2: 他会不会让鬼子给抓走了？
4: 那不会，他那脑子多活泛呀，鬼子连他的毛都摸不着。
2: 奇才，真是奇才。凯文、陈在霞，你们俩这次立了大功，我一定要嘉奖你们俩。
4: 谢谢局长。
2: 哦，不不不，坐。哎，对了，这邢亚萍怎么没跟你们一起回来？
8: 哦，我们和梁飞失散以后也去找过他，可是行动成功以后，济南的情况非常糟糕，我们再有任何行动都会有危险。为了大局考虑，不过请局长放心，邢亚萍和梁飞跟武工队在一起，

0: 我要祝贺你们呀，完成了这么艰巨的任务。都是主任领导有方，
1: 我领导有方。我领导你吹牛冒领别人功劳了是不是？主任，
2: 你还要我这个主任吗？凯文，你吃了豹子胆了是不是？我实话告诉你。
3: 济南站的小毛已经把你们所有情况都汇报给了我，你们在济南的一举一动我都清楚。
4: 陈彩霞还知道冒着生命危险来梁飞区日本会馆，
3: 你呢？什么都没干，在这吹得天花乱坠。
4: 你什么？还好我没把这些情况汇报给局总，否则
3: 你怎么死都不知道。
4: 哎，好了好了，凯文也是被逼无奈。
3: 当时的情况贸然出手，就是送死，很难脱身的。
5: 是，我这也是为了特战局保存实力着想。你应该庆幸，还好这个梁飞没有回来，否则你应该知道结果是什么。属下之错，
6: 真是后生可畏啊！梁飞不出手则已。
5: 一出手就为党国立下了大功，
7: 是啊。
5: 我还听说梁飞现在下落不明，以你们特战局的能力，能不能打听到他的下落？
7: 啊，我们沿途各线啊正在找，不过局长你放心，这个梁飞是有本事的人，有勇有谋，一定不会出问题。
5: 那就好。哎，老乔，电台泄密的事情查怎么样了？
7: 在梁飞行动期间啊。
8: 所有知道内情的人都被控在会议室，那个电台没法吗？
7: 这么说，泄密的人应该就在你们那天控制的人当中。不不不，这个老秦啊，这些人都是我特别信得过的人，他怎么可能出卖情报呢？
8: 不，邓局长，我不是这个意思。
7: 那你什么意思？查是一定要查的，不过我认为发报这个人呢。 他一定是知道咱们要彻查此事，所以才沿袭拘捕，让我们去怀疑那些不应该怀疑的人。老邢，你觉得呢？
8: 也许有这种可能吧。

0: 好嘞，师傅，行，
1: 梁飞真的又成功了。对啊，梁飞又立了大功，而且这个梁飞真是了不起啊！啊，还有亚萍姐也去了，据说这个日军破译中心的位置就是亚萍姐找到的。真的？啊，我真羡慕亚萍姐，能跟梁飞一起并肩作战。爸，我也要加入特别行动组，跟梁飞一起杀鬼子。
2: 梁子，你以为这个特别行动组是什么人都能去的？
1: 那亚萍姐能参加，我为什么不行啊？你从小不是要医学报国吗？还有一个丫头，以后不许每天念叨梁飞，他是个特工，江湖世家子弟，你们两个不可能。爸，丫头，啊，你陈叔叔的儿子从美国回来了，后天晚上咱们两家一起吃个饭。
2: 怎么又一起吃饭了？不去。
1: 你妈妈在的时候给你们定的娃娃亲，这些年来人家一直心里有你，怎么不能一起吃个饭？
2: 不去不去不去不去！
1: 丫头，丫头。
2: 对了，爸，我丁潇潇。

0: 来十个包子，
1: 十个包子，来嘞，十个肉馅包子，热乎的。
0: 哎，你这儿能赊账吗？
1: 啊，赊账
0: 啊？
1: 我认识你是谁呀？吃白食的？
0: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
1: 你不是这意思，什么意思啊？这兵荒马乱的，我上哪儿找你去？年纪轻轻的学点好，别老跟日本人学，到处吃白食，赶紧的吧你啊！
0: 要不我拿这自行车跟你换行不行？
1: 拿自行车换包子？啊，不不不不不，不敢。您我摆弄不了这玩意儿。您要是吃饭，您拿钱；不吃饭，您走人啊！我弄不了这个。
2: 哎，多给多给！
1: 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哎，您怎么着？您怎么着？哎哎，这
2: 多点，
1: 多拿多拿多拿！哎哎哎，您
2: 嘛嘛的，那过来了，
3: 那过来啊！
2: 过来过来，
3: 姨娘，
2: 哎呀，过来嘛嘛！
3: 哎，冷的呀，过来。
2: 过来，那乖乖，意思我这个啊。你三个莫得过来。
3: 太君，
1: 太君，您慢走啊。
0: 给我看点车。
3: 哦对，
1: 哦，
3: 难道我来了？多干这个嘞！
2: 気付けろよ。えらい待ってんじゃねえよ。
3: たぶ
2: ん。
3: あ？
2: あれ？
3: おい、
2: お前
3: 財布？
2: あ、あいつら。
3: あ、社長。
2: はい。
3: 你敢偷我的钱包？
0: 这钱是他的。
3: 他的
2: 啊？啊？
3: 啥？
2: 哪儿惹？
3: 我跪着，我跪着。
0: 这是他们俩的包子钱，
4: 这
0: 回我可以赊账了吗？
1: 够够够！来，您来几个？来，热包子，哎呦，热热乎乎肉包子，您放心。哎，
5: 司令、多谢很大。この人物の情報を

0: を集めております。
1: シャファーは他に何か言ってなかったか。
0: 新53軍軍長天海です。

0: 亚萍，
1: 你什么时候回重庆的？我一直都挺担心你的。
0: 你找我有事？
1: 那天在日军军营门口，是不是你跟陈彩霞接应的梁飞？是的。那他现在怎么样？为什么没有跟你们一起回来？你来找我。
0: 就为了问这个。对不起，凯文，我毕竟是跟梁飞一起去的济南，他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我真的很担心他。明白，我明白。那天在军营门口，我和彩霞是去接应梁飞了，我们掩护梁飞跑出军营大门，本想上去接应他，可是鬼子人数实在太多了，我们打了一气就都被打散了。 梁飞最后到底怎么样了？我们不太清楚。后来我们急着赶回来复命，至于梁飞是生是死，我们确实无法得知。
1: 如果有梁飞消息，请你告诉我。
0: 亚萍，你来找我，就为了这一件事。

0: 你给我起来！平时我是怎么教你们的？啊！训练时候不用功，关键时刻都爱你。来，来！
1: 你这心里巴不得他梁飞再也回不来吧？
0: 我说你至于的吗？
2: 要你管。
0: 凯文要是聪明，就该收敛一点。他看上的女人，心里惦记着其他男人，他能不上火吗？只可惜这气撒错地方了。你说
2: 这梁飞到底在哪儿呢？
0: 哟，他在的时候你们穷惦记，他不在了你们还惦记？
2: 他在。
0: 我是惦记他的，怎么把他的心收了？总不能让他跟那共产党走吧？他不在，我是惦记他是死是活，总要给局做一个交代嘛。行了，别装的道貌岸然了。你跟凯文还不是一个心思，巴不得他再也回不来。哼，<笑>
2: 还真是，这梁飞要是死了。 我们会风风光光的给他厚葬，立为抗战之英雄典范。可他要是还活着，我们的脸就没有地方放了。彩霞，
0: 嗯，
2: 我知道你对他印象不错，但是我得提醒你一句，你可是党国的人。
0: 少来，你干脆直说，我是你的人得了。

0: 怎么样了？
1: 还是没有消息。特战局方面也跟我们打听消息，看来他们也没有梁飞的下落。你说梁飞他会不会真的？
0: 不会。小鬼子要真杀了梁飞，就一定会大张旗鼓的宣传。梁飞不会有事的，绝对不会有事。
1: 但愿吧。明天还要跟国军谈判，我们在前线的情报人员得到消息，鬼子的情报部门盯上了田家卫。
0: 田家卫，新五十三军军长。
1: 是，如果新五十三军变这些投敌，他们的整个突围计划就会打水漂，所以我们也得做好充分的准备。一旦那样，我们华东部队的抗战压力将会更大。
2: 同志，你在这儿等着啊，我去开个会，一会儿就出来。
3: 是。
4: 林旅长，您找我有事儿。

0: 这何以度，可是日本情报部门的重要人物，军长的意思是，
1: 叫你来，不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吗？这么大事儿，卑职不敢妄言。重庆方面从来就没有把我们这支部队当回事儿，现在想起来，叫我们和日本人打。可我们这点家庭，没几个回合就得叫人家给灭了。淑萍，我想

0: 真不如跟日本人合作，这兴许还真能有点好处。嗯，
1: 军中大事由军长做主。
2: 是啊，可是我担心蒋介石言而无信，小日本也不是省油的灯。河野渡说叫我过去以后担当西北联合的总司令，这还不是空头支票吗？可我更担心他们卸磨杀驴。东方之间
3: 有种味道，一吃就想起小时候。永新手艺，一做就是一辈子，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营养美味，好吃的停不下来。
4: 嗯，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啊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5: 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7083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肉松好消化，关键是啊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6: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啊留一箱。
3: 好消息，好消息！7083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7: 好多朋友啊都在问咱们家的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到底有什么魔力啊，能让大家伙一买就是好几箱。都说啊它吃起来跟普通的点心不一样，它到底特别在哪呢？
8: 嗯，咱们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啊能让大家这么喜欢，主要靠的是3点。第一，食材实打实，一吃就知道鲜。山药是温县的铁棍山药，肉松是纯瘦肉炒的，松软不塞牙。第二，工艺是老师傅的手艺，皮要擀得薄薄的，馅儿要包得足足的，烤出来皮酥馅儿软，咬一口啊满嘴都是蟹黄的香味，肉松的松软和山药的营养。第三，咱们品质有保障，所有的原料都是天然的好食材，从源头到成品层层把关，老人孩子都能吃。
7: 大家伙可以看一下哈，咱们这满满的肉松吃上一口啊，还有山药的松软以及蟹黄的鲜香，3种口感是层层递进，真的是一点都不腻。关键是99块钱110个，这个价格也太让人心动了。
8: 99块钱也就是个原料钱，咱们的人工啊房租啊水电啊都没有算。
3: 好消息，好消息，7083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

0: 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
1: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关键啊，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啊，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零8脆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到味手艺。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饭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7零8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你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3: 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2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直降300元，只要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的就恢复原价了。
4: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特别的划算，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2: 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儿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还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6: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7: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到味手艺。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

0: 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七品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克，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新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啊，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2: 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7零8碎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肉松好消化，关键是啊，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3: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啊留一箱。
0: 好消息，好消息！7零8碎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克，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新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7零8碎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您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4: 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两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啊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直降300元，只要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5: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特别的划算，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0: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味手艺，7零8碎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零8碎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新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 吃几回呀、啊、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

0: 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
1: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关键呀，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呀，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零8脆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味手艺，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克，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还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0: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4: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味手艺，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克，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还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0: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4: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2: 唤醒儿时记忆， 传承到胃手艺。七零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新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房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潇潇，你这么急得找我什么事儿啊？
1: 人家想你了呗，你回重庆都不知道找我。
0: 我有工作嘛。
2: 亚萍姐，梁飞这次跟你一起回来没有啊？按理说你这次大获成功，应该有个庆功宴什么的。
0: 他没回来。
2: 哦，那他是不是去参加别的任务了？这次参加的什么任务啊？会不会很危险啊？
0: 这我哪知道啊？
2: 哎，那你给我讲讲，你们这次是怎么杀掉田村大佐，拿到那个密码本的？跟梁飞在一起并肩作战，是不是特别有意思啊？亚萍姐，你给我讲讲吧。
0: 潇潇，你来找我就为了问这个呀？
1: 啊，也不全是。我爸非要让我陪他一起跟陈司令吃个饭，我觉得没意思，不想去。
0: 就这些。
1: 嘿，我怎么什么都瞒不过你啊？我爸他们想让我跟那个陈公子谈恋爱，我不愿意。
0: 潇潇，你这么偷着跑出来，回去肯定会被挨骂的。
1: 那我也不会同意跟他谈恋爱啊，换作是你，你也不会愿意的。我丁潇潇喜欢的人呢，是像梁飞那样顶天立地为民除害的大英雄。
0: 潇潇，你爸爸是不会同意你这种想法的，就是我也不会同意。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梁飞是个特工，跟我哥哥一样。
1: 不是特工怎么了？特工也是人啊，而且他那么优秀啊，
0: 就是因为优秀才被寄予厚望，去执行那些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潇潇，这是打仗，比战场上的枪林弹雨还要残酷。而且每次执行任务，都有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
1: 对不起啊，姐，我又让你想起亚文哥了。

0: 小芳，你见过里面的樱花吗？
1: 马奇拉，啊，当然没有。
2: 恐怕你不但见过，还在上野公园的桜の木の下で向我花一朵心。当过呢，是吧？嗯。
1: 处长说笑了，我没有去过日本。不过，日本一直是我向往的地方。
2: 不知道你最想去日本哪里？
1: 东京、名古屋、横滨，我都想去。
2: 哦。
0: 你想去的地方这么多，所以你入学的这么快，嗯？
1: 那是川宁老师教的好。另外，我也喜欢日语，确实下了不少功夫。

0: 你的东京话比你的老师还要好，因为卡哇伊只会说关心话。
1: 何野先生，我没明白您什么意思。我从军两次觉得你的生命有点变化，一直都听那个故事，觉得我一直在向这个事情，然后我突然觉得电话里的那个声音和你的脸像都有点。东京可以。何野先生太高抬我了，我是您和川井老师一手培养出来的，我为帝国也没做什么贡献。我相信你会越来越出色。谢谢何野君。对了，我听说。
0: 您要亲自去
1: 策反田家卫。何野君，我想，特战局方面不会一点消息都没有吧？
0: 说实话，
1: 我也只是猜测而已。我想这件事情，特战局方面不会一点反应都没有。田家卫毕竟是义军之长，不过他们也要考虑军方的感受。所以何野君在行动之前。
0: 成功策反之前，一定要小心，不能让他们抓住任何把柄。有道理，ありがとう。我是不是班门弄斧了？いや、君の判断はいつも正しい。小班、ヤンフェの手がかりを何か掴めたらば、必ず教えてくれ。
1: 哦，できる限り力を尽くします。
0: 尽力。いや、失敗者だ、心地。娘妃、必ず殺してやる。

0: 他怎么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特战局那边有没有他的消息？没有。锦衣姐，会不会是你们组织上让他去执行什么特别的任务呢？你也不知道。不会的。
1: 阿平，凯文和彩霞好像并不在胡良辉的生死，反倒是你一直关心他。
0: 他毕竟教过我，而且这一次是他带我去执行任务。 也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
2: 会的。

0: 站住！海啸，爸不让你和陈叔一家去吃个饭，为什么不去？这在战场上知道叫什么吗？逃兵，在战场上要被枪毙的。
1: 那也是被您抓的壮丁，我

0: 不是逃兵役。哎呀，
1: 人家陈叔叔一家就是想见见你，可你呢？要不是你亚萍姐告诉我你在他那儿，我还以为……小谭，这是礼貌。你说说你，读了这么多年的书，这点道理都不懂啊？
0: 我就是不想见。
1: 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在家好好洗澡、换衣服、看书，啊！
0: 哎，爸，回来。扣没接，开
1: 头。好好在家啊。
2: 上个月，我部在山西、河北的反扫荡战斗中，共消灭日伪军24000多人，也算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胜利。那这一次呢，和咱们贵军的合作，我认为也是非常必要的。

0: 刘同志。
1: 丁警长，
0: 几次开会都没有见到你，听说你去前线了，是不是参加什么大的战役了？
1: 我能做什么呀，都是配合战友行动。
0: 可别跟我说济南日军迫于中心的战役你没有参加呀。
1: 都已经过去了不是吗？
0: 嘴还挺严。来，请坐吧。
1: 哎，
0: 我知道梁飞一直没有回重庆，说实话我很钦佩他，他是个大英雄，为抗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龚立伟和田村大佐一死，前方的部队可以放心的调动，这都是他的功劳。我们欠他一个庆功会。小刘同志，能告诉我他现在在哪儿吗？
1: 说实话我不知道。
0: 真不知道？
1: 捣毁日军迫于中心以后，梁飞从日军军营突围，打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丁军长，事实上最后见过梁飞的是凯文还有陈彩霞。
0: 这么久没有他的消息，可千万别出什么事儿。
2: 何野兔的到来我很难堪呀。
3: 是见与不见完全取决于军长您对何野兔那封信的态度。如果要跟日本人走，那就得坐下来谈谈条件，如果我们要继续抗日的话，就把那何野兔交给重庆方面。
2: 交给蒋介石只能换来奖金和表扬信，不会重用你的。再说国军前途渺茫了，我们跟日本人干又怕他出尔反尔。我现在还真是矛盾得很啊，参谋长。
3: 军长，要不咱们跟何野兔见个面聊聊，摸摸他的底。
2: 好，这件事情就由你去办，一要快，二要严格保密，特别要注意特战局那帮孙子，个个都不是

0: 对你动手动脚，我心里边我不乐意，哪怕动一下我也不乐意，我就不乐意。
1: 收
2: 就行了，
1: 不用那种眼神看着我。
2: 咱俩可是冲着亲
1: 啊，
2: 我会对你负责任。
0: 放心吧。
3: 这儿的保安队嘞，
1: 我不是，我是路过的。你听我这口音也不像本地人呢，大妈。
3: 你这咋传的跟保安队他们一模一样？大娘，你别打了，认错人了。
4: 认错了。
3: 认错人了。
4: 我看他像。
1: 不是保安队怎么了？
3: 这帮王八蛋，带着鬼子进村抢东西不说，还把他家的桂花抢走了，说是送给松井小队长。这帮畜生！
1: 什么时候的事？
3: 一代眼的功夫，往南去了。
1: 看看这帮畜生到底什么玩意儿！大妈，别哭了。天黑之前，我把您闺女给你带回来。闺女回来以后，赶紧走，越远越好啊！
5: 还真去了，哎！
6: 过来，休息一下。
7: 哦，也让咱抢几个女人，也让咱录一回，懂啊？别动，别动！别看你是看得起，你知道不？
6: 死丫头，混蛋肉！你们听着，这是送给对阵的女人，谁都不许碰。

0: 干什么的？我打听个事儿啊，这往重庆是这么骑吗？
1: 你傻？这江苏离重庆还有千把里路呢，你不会是骑的这个去吧？
0: 你当我想呢？你是干什么？
1: 你哪个道的？去重庆干什么？你不知道那是国民党的地盘吗？
0: 咱们是一个道上的。嗯，我是济南山田司令下边警备大队的，这红军不是要攻打重庆吗？
2: 你说这一道不得有个知根知底的人帮着忙活张罗一下？
0: 皇军刚来，人生地不熟的，你说没人这个领个路多不好啊！嗯，
3: 哟哟哟，他已经自己人，自己人。
4: 行，
0: 哎，这姑娘长得不错呀，啊，这模样挺俊的。绑着干嘛呀？送给我们乐呵乐呵，是不是？花姑娘，
4: 没事，没事。
1: 太君老万一，这太君怪罪甚？

0: 你妈等着你呢，赶紧回去。
1: 大哥，
0: 哎，哎，别，起来，赶紧回家去吧。
1: 谢谢你，大哥，谢谢你。

0: 这个梁飞要是有个三长两短，那损失不小啊。是啊，我们也是一直在找。嗯，我听说最后和他见面的是陈才霞和凯文，他们怎么说？
1: 他们说打散了。也是，这梁飞大闹鬼子军营，还能活着出来就算是不错了。
0: 如果梁飞真的被日本人抓住，那他们是不是应该满世界宣扬才对？
1: 这也正是我的费解之处。哎，杰哥，你跟共产党有交情，他们怎么说？这梁飞是死是活？我和八路军办事处的谈过了，他们说也不清楚这件事，但据我的观察，他们应该不是在撒谎。哎呀，梁飞呀！
0: 杨飞，但是八路军办事处的人跟我谈起了另外一件事情，我觉着我们还是要小心为妙。
1: 解放，有什么那些消息吗？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和我说，他们最担心的就是新五十三军的田家卫会反水。啊，哼！不过解放，这个新五十三军呢？
0: 你跟他还真有渊源呢。嗯，
1: 这第九十三师啊，可是你的老部队啊。
0: 对啊，这也正是我最担心的。我担心这个田家卫会带着我的新五十三军投靠日本人，那我的部队不就成了伪军了吗？
1: 田家卫不可能成功。
0: 为什么？
1: 杰哥，你想啊，你们军界怎么可能没有我们特战局的眼线？
0: 那这么说，我的身边也有你们特战局的人了。不不不，
1: 姐夫，你说笑了。你是我的亲姐夫，我怎么可能这么做呢？不过我的感觉奇怪啊，这共产党是怎么知道消息的？看来他们的情报工作也很出色呀。
0: 哎呦，行了行了，不要老盯着人家。我们现在是大家一起同心协力抗战。倒是这个田家卫，你们要必须给我盯紧了。

0: 天俊将，久仰大名。
1: 何以先生竟敢只身来到我军的管辖地盘，足见胆量啊。
0: 为了帝国的未来，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何况我确信天俊将一定会保护在下的安全。
1: 有意思，我就喜欢和你这样的有谋有识的人谈话。请坐。
0: 不知道天俊将收到我的信没有？我想在心里我已经充分说明了利弊关系。天俊将身为一军将官，应该很清楚里面的武器装备不济多，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没有切实保障。即便给你们希望了，你又能坚持多久？中国有句老

0: 话，食物者味俊杰。天君讲，请三思。
1: 跟了你们，我们不就成了伪君、汉奸了吗？
0: 我相信历史是有相应者书写的。天君讲，你的经历我了解一些。我认为以你的才干，刚上任军长，实在主才。我想你也清楚，虽然你带病在外，但军情方面并不相信你。但是帝国会承认一切有能力的。如果你加入我们，帝国将保证你成为西北联军的总司令。
2: 可这些东西不全在你们手中啊！啊！
0: 如果我们合作成功，西北这些地方都将是你的地盘。我可以保证，为了打消田俊江的疑虑，在成功之前，我可以作为你们的人质。
2: 我倒非常欢迎何以先生到我军中做客，这里也没酒没肉的，还不如到我军部啊，你我好好喝上两杯。
0: 恭敬不如从命。
3: 杨飞一点消息都没有啊！要不然我去找找他去。
4: 你怎么找？说不定现在梁飞已经

0: 杨飞。哎，你跑哪去？急死我们了，你知道吗？我们已经撞裂了，你知道吗？
1: 是撞裂了，撞裂的回来了吗？
2: 没严肃呢，回来了，想我吗？想我？
0: 你想啊？
1: 哪想了？
0: 哪儿都想。哎，赶紧回去吧，我们锦衣同志可等着急了都。
1: 哦，走。
3: 清竹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
4: 我是方清竹，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房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坊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3: 爱家坊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方清竹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4: 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大家看看啊，这中国家纺。

0: 的原产地，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1: 对，
0: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1: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

0: 用月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1: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2: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三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3: 现在好了，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
2: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二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那你看
1: 拉一下，
2: 一米，
1: 我也进去，
2: 两米。三米，
1: 哎呀，
2: 拉得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1: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2: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哦，
1: 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3: 对，
1: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3: 不过。过分，这多舒服呀！
1: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呐，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2: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3: 这是干嘛呢？
2: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3: 它已经小很多了啊，
1: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2: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3: 没有任何其他，
2: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没有了，
3: 粉末
2: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1: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3: 看到了。
1: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
3: 好，
1: 谢谢。
0: 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1: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纺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的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2: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十。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纺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就难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就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3: 爱家纺。
4: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纺的不是边角料用的。

0: 都是实在材料。
1: 爱加法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吗？
2: 我觉得爱加法的被子确实不错，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加法的被子。
3: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加法的质量真的挺好，嗯，又轻又保暖。
4: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一直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5: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坊。
6: 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10，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1: 爱加法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
2: 我觉得爱加法的被子确实不错，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加法的被子。
3: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加法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4: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一直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5: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坊。
6: 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10，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
5: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坊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加法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6: 爱加坊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加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7: 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大家看看啊，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8: 对，
7: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8: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7: 好，走。
6: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

0: 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1: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2: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三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3: 现在好啦，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
2: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二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来，你看，
1: 拉一下，
2: 哦，一米，
1: 我也惊讶，
2: 两米，三米，哎呀呀，拉的越长，拉的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1: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2: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哦，
1: 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3: 对，
1: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这句话形容啊不过分吧？
3: 不过分，这多舒服呀！
1: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呐，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2: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3: 这是干嘛呢？
2: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哦，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3: 哎，已经小很多了啊，
1: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2: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嗯，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3: 没有任何其他，
2: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4: 没有了，
3: 粉末
2: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1: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3: 看到了。
1: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
3: 好，
1: 谢谢。
0: 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1: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纺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2: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十。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纺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都哪去？我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5: 爱家纺。
4: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纺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5: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吗？
6: 我觉得爱家纺的被子确实不错，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纺的被子。
4: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纺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2: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一直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7: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纺。
0: 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5: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
6: 我觉得爱家纺的被子确实不错，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纺的被子。
4: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纺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2: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一直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7: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纺。
0: 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8: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梁飞，
1: 怎么着呀？

0: 秦姑娘，秦姑娘，秦姑娘，你看你，我不知道你这样，你玩过火了吧？你的主意，什么你我的主意，你的主意。嗯，啊，他在这儿呢。哎，啊，秘书长，你请放心。好的，再见。
1: 梁飞啊，你现在可是人物了啊！邱秘书长听说你回来了，非要给你这个大英雄见一面不可，给你摆上庆功宴。
2: 别别别别，
1: 啥鬼子？这是我本分，不用那么大张旗鼓遮。哎，兄弟，你真是谦虚了。你这次啊，可是立了大功了。你为国君呢，解除个心头之患呢。
2: 秘书长说要给你通力嘉奖啊！哎，千万别！你这杀鬼子又不是我一人的事儿，是吧？那么多人呢，你要奖励你都奖励，别奖励我一个。再说了，这不是我一人功劳。
1: 不，没有你可不行啊！来啊，上茶。
2: 哎，我呢还是习惯喝咖啡。
1: 我说。 你是从法国回来的，来呀，给我们的大英雄弄一些上等的咖啡。
3: 是。
1: 哎，小薇，这个。

0: 跳，满载而归呀。
1: 咖啡有我份吗？
2: 我说你什么时候进屋的时候能敲回门？贼性难改。
1: 念完经打和尚是吧？跟人家这招才学了多久啊？回头就收了人家是贼。
2: 哎，你还别说啊，这回行动，你教我这手还真用上了。
1: 真的？
2: 真的。
1: 姐们还是有用吧？
2: 有用。
1: 哎，跟我说说，说说细节。
2: 细节就是，我当时哈，想到下回告诉你。
3: 哎呀，哎，听说你们回来今天给他请功了。
1: 嗯，嗨，其实吧，我跟凯文都知道这功劳是你的，但是我们不是拿着人家饭碗吃饭吗？总得卖些好。小官人，你不会在董局长面前让我难堪吧？嗯，
2: 哎，我没心情哈，看你们抢功劳。哎，你不都说了吗？什么事儿都让我干了啊！有些人就没事干了，这话我记住了。再说了，我也没心情在这儿。哎呀，什么升官发财的？
1: 不想着升官发财，难道跟着武工队在那穷山沟沟里跟鬼子打圈圈啊？你还别说，跟共产党没关系。这次在鬼子的军营门口，我们可是什么都看见了。
2: 看见什么了？能证明什么？
1: 反正就是替你感到不值。这穷山沟里被鬼子扫到，还搞什么游击战术？这种东西上不了大台面。
2: 不懂了吧？知道什么呀？
3: 孤陋寡闻。
2: 不好意思，坐。
3: 哎，坐下。
2: 给你上一堂政治课，知道吗？你们的蒋委员长已经深刻认识到游击战术之成效啊，

0: 所以呢已经决定效仿共产党的八路军，在南越创立游击干部培训班，知道吗？而且呢专门从中共请了教官做培训，
1: 明白了吗？
0: 明白了就好。所以呢游击战术已经上了大台面了。
1: 行了，不跟你说了，说你也听不懂，走了。
2: 哎，你别走啊，你小官人。姐请你吃饭，感谢你给的这份功劳。
0: 下回咱们一起吃吧。行，多喝了啊。
2: 不是，你是想见那个女八路去呢，还是邢亚萍呢？
0: 哎，你这个问题倒问住我了哈。那你给我个建议呗，你说我先见谁呢？
2: 我觉得吧，
0: 这个主意好，就见他。哎，谢谢啊。
2: 哎，不，你别。
0: 哎，那个，这俩咖啡都喝了啊，挺贵的。出门把门带上。

0: 锦衣同志。哎，
1: 梁飞呢？
0: 哎，是啊，人呢？是他让我找你来的，你来了，他就不见了，怪了。

0: 啊，裴子，来坐。靠近点儿。我问你啊，这个梁飞是不是挺可气的？啊？
1: 哦，是挺可气的。
0: 我觉得呀，不仅可气，还可恨。
1: 您说的太对了，太可恨了。
0: 那你觉着，像他这种又可气又可恨的人，咱们该怎么办？
1: 啊？那我听你的。
0: 我在征求你的意见呀。
1: 我的意见啊？嗯。我觉得就应该教训教训他，好好教育教育他，
2: 是吧？
1: 那该给个处分，咱就给个处分。不过他给他一两个处分，对他来说也不算啥。
0: 对，这梁飞呀，有个处分，那就是隔山打牛，隔靴搔痒。咱们呢，应该换一种方式。
1: 换啥方式啊？
0: 我在问你啊，你要是负责人，你怎么办？
1: 我要是负责人，我要是负责人，哎，我要是负责人，我就像石队长那样，是吧？我就关他紧闭，是吧？我只给他吃的，
3: 我不给他吃的，给什么吃的？我只给他喝的，我饿他两天，我饿死他。
0: 黑子同志，你还是太心慈手软了，这响鼓啊，需要重锤敲。
1: 哎。那就关他三天禁闭，我连水都不给他喝，我渴死他，我饿死他。
0: 关他个三天禁闭，好好的教训教训他，对吗？
1: 对。
2: 哎！不是你们这下手也忒狠了啊！真是的，我在你们心里形象就这样啊，下手也忒狠了啊！
0: 你要不在这儿，我还不说呢。
4: 这教育的成果很显著
2: 啊，显著啊！不够水喝是不是？妈，你
4: 给，
0: 说吧，找我过来什么事儿啊？
2: 是，就是特别的想念你。想来看看你，这个理由可以吗？哎，那谁说来着？前两天，哎，黑子，你说的谁？就是在码头，就是天等我不吃饭，
1: 不锦衣同志吗？
0: 黑子，
1: 啊不，那个，我也不知道，那个我出去

0: 哦，是你啊？
1: 没有的事儿。
0: 这某些同志心口不一呀、啊，嗯。其实啊，你要不在重庆，我就不回来了。真是懒得跟那帮人在一块儿。郑警察，我毁了密码本之后呢，出了日军军营大门，有人对我打黑枪。
1: 对你打黑枪？
0: 嗯。
1: 谁啊？
0: 我哪知道谁呀、啊？是凯文和陈彩霞去接应我的。我倒是觉得像凯文。陈彩霞吧，虽然刻薄一点，但这人呢，对我还不至于。他还提醒过我呢。
1: 凯文对你打黑枪，谁给他这胆儿啊？
0: 谁给他胆儿不知道，反正这小子一直老看不上我。嗯，最主要的是他喜欢邢亚萍，他看邢亚萍一天老跟我在一块行动，对我下黑手也不是不可能。
1: 我觉得没这么简单，这事儿啊，应该有幕后黑手。
0: 哟，那就有意思了。
1: 不行，你在特战局太危险了，要不这样，抓紧离开。
0: 不，要这样的话，我还不走了呢，非得把这人逮出来不可。
1: 要不要给董鹏施加点压力？
0: 算了吧，他们连个发电报的人都逮不出来，哼，弄不好他就是黑手。
1: 哎，你觉得这个跟你打黑枪的人，跟发电报的人，会不会是同一个人？
0: 要是这样的话，那就更有意思了。哎，刘景怡同志，我想申请个事儿。你看我自打认识你到现在，我觉着我成熟了不少，也成长了挺多的，所以呢，我想加入组织。你看我平时行动也没个身份，就是特别不方便，所以我现在真诚的想加入中国共产党。你看我行吗？
1: 杨飞，你有这样的态度非常高兴，这件事情我会尽快向上级汇报。
2: 喂，是，秘书长。秘书长，梁飞有些本事，但是这小子有些桀骜不驯。
3: 狂放不羁的人大都有真本事，唯唯诺诺的一般都是些庸才。
2: 明白，要容忍梁飞。
3: 不过要是能把他收到麾下，你董鹏才算有真本事。
2: 是，属下一定尽力。
0: 嘿，有徒弟啊。我说这门大敞四开呢，我以为陈彩霞呢。
1: 你回来了怎么都没跟我说一声啊？
0: 怎么了？嗨，你们特战局的消息不比谁都灵通吗？怎么样，这回跟我一起行动？
1: 这次跟你走这一趟，我还真的觉得自己像个战士了，胆子也大了。
0: 我跟凯文就说呢，我说你呀、啊，肯定能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战士，不比他差。哎，他最近跟你联系了吗？
1: 我跟凯文没有关系。
0: 凯文可不这么。
1: 他怎么认为是他的事？我们不提他好吗？这些天没你的消息，我跟景怡姐都很担心你。我们每天都去码头等你，盼着你回来，你知道吗？
0: 有所耳闻吗？
1: 还谁跟你说过？
0: 没谁，直觉。
1: 梁飞，那你到底去哪儿了？
0: 我就游山玩水呗，逗一蛐蛐，逗个鸡什么的。但我就不爱看人斗。哎呀，我也不想回来呀、啊，不想回到这勾心斗角的地方。

0: 我给你倒杯水吧。
1: 不用了，没事就好。改天你再叫我练枪好吗？
0: 没问题啊。
1: 那我走了。

0: 司令官に報告します。伝家への先導工作に効果がありました。彼は我々の指示に従う意思を示しております。これは河野さんの功績です。
1: 河野に電報を。成果の拡大を求む。
0: はい。
1: テンジャーウェイは我々支柱の切り札だ。河野にはくれぐれも保護せよと。
0: はい。
2: 你马上给河野军发报，让他加强对田家卫的保护。
3: 后，川井先生，学生还有一个请求。
2: 说吧。
3: 如果田家卫归顺我们，重庆方面不可能丝毫都没有察觉。一旦有所察觉，势必采取行动。到时候河野军势单力薄，我请求前去帮他。请川井先生允许。
2: 似乎没有这个必要。
3: 很有这个必要，他们一旦采取行动，势必派出高手刺杀，这个高手一定是梁飞。而现在我们对梁飞的行踪丝毫没有掌握，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给我们来个突然袭击。哦，当然我不是怀疑何叶军的能力，只是他两次败给梁飞，我们不能再掉以轻心。

0: 你说的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可是我相信何以君会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他绝对有能力对付刺杀高手，包括那个梁飞。
1: 部队怎么样？一切正常。守军，你说我们和日本人合作，我们手底下的这些师团长，他们会不会听我们的命令？
2: 我想，他们不会有什么意见。毕竟，咱们军的情况跟中央军没法比。
1: 合着就是这王副军长的态度。 不明朗。

0: 我料他也不敢抗拒我的命令。
1: 哎，军长，您联系的那些军长和司令们一块儿行动吗？
0: 哼，这些个老坏，他们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啊。不过这也没关系，等我们反了水，再叫小日本给他们施加点压力，他们会改变态度的。
2: 军长言之有理。
3: 哦，
0: 对了，明天一早你通知各师团长到我的军部开会，我要亲自传达我的决定。怎么了？
1: 事关重大，军长是不是再考虑考虑？
0: 等错过了这个契机，就没有条件和日本人谈判了。来人，
1: 参谋长，
4: 这封信非常重要，必须送到重庆。这事儿你亲自去办。
5: 是。
4: 回来。

0: 一路小心，
1: 请参谋长放心。
2: 哟，小赤，这是要去哪儿啊？有紧急军务出去一趟。
0: 紧急军务，行，路上待，先快去吧。
2: 盯住了。我这个新五十三军可是东拼西凑的，我花了近一年的时间，才在各个重要位置上换上我的人。
3: 这与夏二哥的人会是怎么样？至于夏二哥的人会是怎么样，这一下的人不配合，局面恐怕就不太好控制了。关键是要对一个个系统长的思想不太对。我说你一句，你能掌握两把无毒毒剂？不，必要的时候你可以采取强硬手段，下一级。也要想办法分离。对于有功的，好处自然是少不了他们的。
0: 报告，进来。
1: 说，
0: 王参谋长的警局长刚刚离开军营。
2: 什么？我知道了，你去吧。
0: 是。

0: 跟我走。
1: 是。
2: 站住！
0: 什么情况？
2: 报告参谋长，近日会议，田局长下令，只能军官百人进入。

0: 诸位，我到齐了啊！今天我要在会上宣布一项重要的决定。咱们都是军人，喜欢直来直去，我就明说，我们跟着蒋介石不会有好结果，不如另谋出路。
1: 哎呦，都来了，军长，路上耽搁了。
0: 我已经想好了，我们新编五十三军从今天起脱离重庆，脱离蒋介石。
1: 军长，事关重大，你要三思啊。
0: 我想了很久很久啊，咱们这个军一部分是丁玉山丁军长的，一部分是东北军的，可不管怎么出身，我们都是国军呐，啊！可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军人，哪个受到重用了？一个都没有。而且蒋介石却让我们在前线和日本人打仗，这不是明显的借刀杀人吗？嗯，我们在座的，就是把老命都拼上去，也得不到他的重用。于是，为了避免这种结果的出现，我郑重地宣布，从今天起，我们的队伍彻底地脱离蒋介石。
2: 对，军长说的对，我们都死光了，中央军来捡便宜，到时候有什么还不都是他们的吗？
3: 是是是，
4: 这仗打到这个份上，人越

0: 打越少，地盘越打越小，军需补给都跟不上，这仗打真窝囊。
1: 太窝囊了！
2: 这仗
3: 我们现在和南京的汪精卫政府一起和日本人合作，如果合作成功，我们是要钱有钱，要枪有枪，
4: 而且最关键的是他们给我们大片的地盘，
3: 这种条件是冲进政府开不出来的吗？汪警长。
5: 是。
6: 哟，在这儿呢。
7: 里边开会，等着呢。
6: 知道里边开什么会吗？
7: 不知道。
6: 军里有个内奸，田军长正在清理门户呢，里边的事儿田军长来解决，这的事儿我来解决。放开！
8: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9: 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大品牌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只要15.8元，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真的只要15.8元，我们就能够拿到吗？
10: 千真万确啊，朗维斯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呢，只要15.8元。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只要15.8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9: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15.8元，要我说啊，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都买不到。
10: 那当然了，
9: 但是今天呢，却可以拿到我们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这是为什么呢？
10: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呢，今天只要15.8元，每人限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9: 对，
10: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9: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10: 对，
9: 15.8元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
10: 没错，
9: 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10: 没错，说实话啊，15.8元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连我们的包装费也不够。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只要15.8元，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

0: 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呢只要15.8元，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老为师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对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奢华尽显身份尊崇，金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使用美观，金钻闪耀，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0: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质量过硬。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呢15.8元拿到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没错没错，
1: 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0: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15.8元就送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了，
3: 这也太实惠了吧！
0: 咱们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那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那并且呢，我们承诺给您先验货再付款，是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0: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使用美观，金钻闪耀，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 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

0: 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蓝威斯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才15.8块就送啊金钻表。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3: 可不是嘛，现在15.8块能干啥呀，买不了一瓶霜，更买不了一支口红啊。可是这回啊才15.8块，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真是太值了。
4: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刚好搞活动做宣传，只要15.8块，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蓝威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块，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15.8块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只要15.8块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蓝威斯飞轮金钻表，成为蓝威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块，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人们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6: 对，
5: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6: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蓝威斯飞轮金钻表啊，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只要15.8块，谁戴谁尊贵。
5: 您说的太对了，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6: 是，
5: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6: 那就太有面了。
5: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蓝威斯飞轮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6: 没错，
7: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8: 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
7: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8: 真不错呀，
7: 你闺女真孝顺啊，
8: 让我带着电视了。
7: 不行，你想带？
8: 让你儿子买去。
7: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跟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8: 好，
7: 买去。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蓝威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块，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15.8块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只要15.8块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蓝威斯飞轮金钻表，成为蓝威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块，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

0: 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1: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

0: 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块。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15.8块，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只要15.8块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块，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这次啊，蓝威斯飞轮金钻表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才15.8块就送啊金钻表，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就申请了2块。
2: 人们常说男人有3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3: 对，
2: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3: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啊，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气；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只要15.8块，谁戴谁尊贵。
2: 您说的太对了，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3: 是，
2: 甚至结婚这3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3: 那就太有面了。
2: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3: 没错，
4: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5: 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哎，
4: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5: 真不错呀，
4: 你闺女真孝顺啊，
5: 让我带点电视来。
4: 不行，你想带？让你儿子买去。
5: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给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有一个一模一样的。
4: 好，
5: 买去。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块。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15.8块，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只要15.8块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块，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块。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15.8块，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只要15.8块就能拿到价。

0: 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安静，坐下。今天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告诉大家，那就是我们新编五十三军从成立到现在一直受重庆的监控。我们都是老蒋的人，这老蒋从来就没有信过我们。所以说你们试想一下，他一双眼睛紧紧地盯在你的后边，这将是一种什么感觉呢？你说呢，王参谋长？
1: 是，军长。
0: 我已经跟几个军的司令和军长都已经说好了，他们也非常赞同我的决定。所以说，不久的将来，蒋介石必将成为是孤家寡人。为此，谁敢违抗我的命令，必将是这样的下场。
2: 服从军长命令，脱离重庆。
3: 脱离重庆！脱离重庆！脱离重庆！脱离重庆！脱离重庆！
4: 脱离重庆！
0: 坐。
5: 加油！加油！加油！
6: 是。
5: 加油！吓死我了！
7: 你说董局长把你调到特战局，怎么也应该让你教一队人呀，把你身上的功夫学个一个半个的。
5: 这功夫啊，在咬人手里叫功夫，在另外一些人手里就不叫功夫，
7: 叫什么？
5: 黑手。
7: 黑手？你这话里有话。
5: 听出来了，哎呀，就怕某些人装聋作哑呀。
8: 杨飞，说我呢？
5: 听话听音，锣鼓听声，这得自己悟。
8: 能把话说得再明白点吗？
5: 哎，说明白就不好玩了吗？还是这句话，这得自己悟。
7: 哎，到底怎么回事？
5: 哎呀，
8: 哎，不下来，上去，上去，上去，上去。
5: 你说啊，你说你们平时训练挺像那么一回事儿，哎，咱们一到实战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儿
8: 了。什么怎么一回事儿？你把话说清楚。
5: 你比方说这个接应啊，什么是成功的接应？你说你们平时训练这个接应成功率达100%，哎呦，凯文好样
7: 的。哎哎，别兜那么大圈子，有话直说，不知道人家心急啊。
5: 不是心照不宣了吗？
7: 哦，好，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在破译中心时，你从……
5: 行，别说别说，哎呦，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我脸都红，都烫得慌。
8: 没错，别说了吧，梁飞，那天我们俩是去接应你，但是我就是想。
7: 但是你跑得比兔子和爷爷还快。
5: 我跑得不快能行吗？我跑得再快有子弹快呀。哎呀，要不是我反应快，咱都不一定在哪儿说话了，说不定都这样了。我在上面，你们在下边，我早没了。

0: 哎呀，一次特别奇怪的嫌疑。
1: 杨飞，你应该知道，实战中千变万化，不可能像训练时一模一样。
2: 但是，你能从鬼子的军营出来，我还是挺吃惊的。哎呀，
3: 就怕有人更吃惊。
4: 杨飞，外面丁小姐和邢小姐找你。
0: 受了这么大惊吓，哎呀，我得压压惊去。行了。

0: 为什么失业了？
1: 爸，我不想跟陈叔叔他们家吃饭。陈阿姨每次都带上她儿子，非要让我们两个在一起。我不喜欢她，一点男子汉气概都没有。再说了，我怎么也是个将门虎女啊，对吧？
0: 什么虎女啊？爸爸真的希望你是个淑女。丫头，陈叔叔是爸爸的至交，你这么不懂礼貌，叫爸爸的脸往哪儿放？
1: 那你也不能给我介绍个娘娘腔啊。
0: 丫头，什么娘娘腔？那是绅士。陈公子是耶鲁大学的高材生，追求者不计其数。你看看你，整天拿着梁飞的照片。哎，丫头，你要爸爸跟你说多少次你才能明白啊，你和梁飞不是一路人啊。我可告诉你啊，要是再这么不听话，把你送命过去。
1: 我可不去。
0: 丫头，你妈妈走得早，爸爸疼你爱你，什么事情都可以容忍你，但是就这件事情不行。我告诉你，这段时间哪儿都不许去，关禁闭。
1: 不是爸，你这人不讲理啊。不是，你拿我照片干嘛呀你？亚萍姐，来了，
2: 小姐啊！局长说了，这两天不让您随便出门，您这要走了，我没法交代啊。
1: 我这是随便出门吗？这不有人来找我呢吗？亚萍姐，行了，你赶紧回去吧，我俩要去逛街了。
2: 是，小姐。
3: 你这么急找我什么事儿啊？
1: 还不是我爸天天不让我出门，非让个司机盯着我，我都烦死了。
3: 你又惹你爸生气了？
1: 没有，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爸不喜欢梁飞。
3: 梁飞，
1: 走走走走走，哎。
4: 请问，王副局长密报，王树斌被杀。
0: 什么？堂堂义军参谋长，他田家卫说杀就杀，这个混蛋！还有，你们特战局在新五三局不是有人吗？干什么吃的？
4: 王树斌就是我们特战局的人。只是没想到田家卫的动作这么快，现在他还没有通电全国，我认为他在等待时机。上面的意思是尽快的除掉这个田家卫。新五十三军啊，可是你的老班底，你是最了解这个田家卫的，这个小子最贪了。你说放着你这个北伐名将不用，让他去当军长，我都不知道上面是怎么安排的。
0: 当时就感觉这个混蛋是个有奶便是娘的东西，所以没有委以重臣。真没想到，
4: 我私底下跟你说，今天开会啊，我听说要让你去接管新五十三军，毕竟军中啊有很多是你的老部下。
0: 可是让我出山了啊，
4: 难得委员长放心了，但是我不建议你去啊。
0: 为什么？
4: 打仗你再好，

0: 连长让新五十三军正处在我军的结合，他的正面是敌人的一个整个师团，我还是没安好心啊。那即便我们特战局把这个田家给杀了，你当了军长又如何呢？大战之期啊，你又要管田家为那些喽啰又要打仗，以五十三军的战斗力，这个差事难呐。
1: 可是我不能一辈子就待在后方了。
0: 姐夫，你得好好想一想啊，一世英名啊。
1: 好了，这件事情我自己考虑一下。田家为你们准备怎么处理？
0: 擅杀一军参谋长，图谋变节，这是要上军事法庭的。我准备把这次行动交给梁飞去负责，一定要把这个田家伟绳之于法。
2: 贴住，这样能缓解你的后坐力。在你瞄准的时候，要三点一线对准了。
3: 哪是三点一线？
2: 眼睛、准星、对准靶心。
3: 你来给我看看。

0: 雅萍姐，你这么厉害呢？哎，雅萍，你来一个。哎，不能对着人。
1: 顾惜的和你们玩。
0: 哎，你是不是没有我们雅萍姐打的好啊？
2: 你怎么知道呢？
0: 别瞎说，她枪法可好了。
2: 我不信。眼见为实。
1: 会扔石头吗？
0: 废话。
1: 扔一个。往天上扔，扔石头。
0: 凶什么呀？你凶啊？看好了啊，再来一次。懵了吧你？你再来一回。啊！打呀！哎，怎么不打了？
1: 你干嘛呢？
0: 哎，我如果要像你这样，得练多长时间？
1: 每天打飞靶是吧？啊，像你这样天资聪慧的，啊，笑，70岁差不多。
0: 70？你开什么玩笑？我都老掉牙了。你说，有什么秘诀？
1: 秘籍就是，
3: 笑笑，这种东西玩玩就行了，不适合你。哼。
0: 我怎么能玩玩就行了呢？我得真刀真枪的去杀鬼子，我得跟你们一起去战场的。梁飞，你下次去战场的时候带上我呗，我肯定不比雅萍姐差。
1: 这样啊，如果我是一个日本鬼子，对你特别感兴趣，花姑娘，要死要死要死，然后呢，想对你动手动脚，你能不能在1分钟之内把我打倒，然后顺利逃跑？你能吗？
0: 不可能啊，你是男的，我怎么打你啊？
1: 哎呦，那你怎么知道你每回碰到的鬼都是女的？这样，咱们换种方式啊，枪给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能把这枪从我手里夺走，我就带你去前线。
0: 你说的？
1: 我说的。

0: 笑笑，没事吧？疼不疼啊？
1: 疼。
2: 就你这样还打鬼子呢？
1: 我刚才没准备好，再来一会儿。
2: 打住！你这个爱国情怀啊，最好用在力所能及的事上，干超出能力的事儿，那就叫不自量力，知道吗？你看你是学医的，医生同样可以为抗战出力，也可以救中国。你看战场上那些伤兵，要不是你们医生救治，不都牺牲了吗？抗战不一定非得上前线。
1: 没用，我必须要上战场，真刀真枪的跟鬼子厮杀。亚萍姐能行，我肯定能行。
2: 打仗是要流血，是要死。流血流汗怎么称为战士？来，我拉你一刀，看你能不能忍。
1: 不行，
2: 流血都害怕，你怎么杀鬼啊？不知死活，说的就是你这种胆小鬼。
0: 潇潇，你别哭啊！潇潇，潇潇，别
1: 别让我恨你！我告诉你，别想想我。

0: 你手没事吧？
1: 啊？哦，这是什么？
0: 钢笔。
1: 哟，你还知道它是钢笔呢？答对了，钢笔。但是呢，内容不一样。看看啊，很新鲜吧？哟，像吗？
0: 真有你的，
1: 以假乱真是吧？哎，丁香怎么样？
0: 潇潇他没什么事，就是崴了脚，找医生看过了。
1: 嗯，
0: 你也真是的，哪有你那样的？他哪见过这些啊？
1: 哎呀，这是为他好，就得给他来点狠的，要不然以后不定捅多大娄子呢。杀鬼子抗日不是个玩笑。
0: 反正这次是真的给他吓着了。
1: 那挺好的，打消了他的奇怪念头。
0: 其实潇潇这两天一直被他爸关在家里。
1: 嗯，
0: 是他求着我让我带他来找你的。
1: 哦，
0: 丁叔叔让他去相亲，但是潇潇心里
1: 啊，哎，你说哈，你说我要娶一个国民党军长的女儿当太太，我是不是就飞黄腾达、指日可待了？嗯，开玩笑。哎，谢谢。
0: 那天在山顶上，你跟我说你会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喜欢的女人是谁。
1: 哦，就那么一想，光明正大，轰轰烈烈，就那么一想吧。
0: 我很想知道她会是谁，这么有福气。
1: 是啊，你说谁这么有福气呢？
2: 嗯，我也挺想知道是谁。
1: 来，吃东西，吃东西，吃东西。

新五十三军军长田家伟变节投敌，这个事情呢很严重。田家伟打仗不行，但是在地方军中颇有影响。据报，很多将军都收。

0: 收到了他的劝降书，他要另组西北方面政府，日军也准备委任他为西北联军总司令。此事任由下去，党国危在旦夕。
1: 局座，目前前线还没有传来消息，会不会是我们的情报有误？
0: 他刺杀了我们特战局，在军中安插了眼线，他是准备联合便捷将领给我们致命一击，所以我们必须要除掉田家卫。
2: 请局长下命令，我们一定除掉田家卫。
0: 这次行动由梁飞负责。梁飞啊，你需要什么尽管开口，人员呢你自己挑，但是一定要快。
3: 这个姓田的所有的资料能找到的我都要。
0: 好，快人快语啊，我就喜欢你这种豪爽的性格，我们全力配合你。
1: 学生还望局座三思，事关重大，交给梁飞是不是？
0: 除了梁飞还有别的人选吗？这次我们要干干净利落，十几万人要是被日本拉走了，我们只能以死谢罪了。你事关重大，我们只能如此了。对了，那个秘密电台有消息了？
1: 还是处于静默状态，毫无踪迹可寻。
0: 梁飞这次出马，电台会有动静，全力的查，一定要我查出来。是。
4: 这田家卫把军部附近的道路都给封锁了，三步一岗，五步以上，想要接近他非常困难。
3: 田家卫早不便捷，晚不便捷啊，偏偏这时候便捷，你不觉得蹊跷吗？
4: 是啊，时机选得非常恰当。
3: 是太恰当了，看来幕后有黑手啊，而且藏得还挺深。
4: 你的意思是说河野渡有了动机？
3: 哼，要真是他，我们这回啊又可以跟这些老对手交手了。这是谁啊？
4: 国民党第三十三军的军长马步安的二太太。这个马步安跟田家卫关系非常密切，田家卫呢想拉拢马步安的部队，可这马步安有顾虑，所以就派他这个能说会道的二太太去田家卫那里摸底。这个马步安与新五军的张军长、二十七师的李师长关系十分密切，如果把他拉拢过来，田家卫的势力可就更大了。这次任务我向上级请示一下，我跟你一起去。
5: 我也去，我待在这儿都快待疯了。我都
3: 不行，这回跟抢密码本不一样，咱不能一窝蜂上。我暂时呢有一个两路的计划，以防万一。
5: 万一你能不能别总拿那个万一来糊弄我呀？
3: 糊弄你什么呢？你又不是天成。
6: 你放心，只要鬼子在咱们地界上，仗有你打啊。
4: 那你也不能孤军奋战啊。
3: 嗯，我倒想做孤胆英雄，特战局让吗？
4: 对了，说到这个特战局，你这次准备带谁啊？我害怕的是又有人给你放黑枪。
3: 没事，让我好好想一想啊。回了，
4: 梁飞，千万小心，必须活着回来。

0: 必须的。但是万一我要是……
1: 没有万一，一定活着回来，这是命令。
0: 朱聪明，还记着我的要求吗？
1: 我记在心里了。

0: 情报说这个人要去见田家卫，你帮我查查他的来路，所有的细节我都要知道。
1: 你又有任务了？
0: 嗯。
1: 田家卫，你要杀田家卫？
0: 不是杀，抓。
1: 我昨天才得到消息说他要辩解，没想到这么快就行动。杨飞，我跟你一起去。
0: 这回不行，如果你真想帮我的话就把他底细查清了。再说了，

0: 哎，梁飞兄弟，你终于回来了。奉局做的命令，配合你完成这次任务的所有人都在这儿，你可以随便选。我要一个都不选。梁飞兄弟，局座对这件事情非常上心，如果你不选的话，我没有办法交差呀。梁飞。
1: 我看你是怕有人盖过你的风头吧，干脆你选个娘们跟你一起去得了。谢谢你的提醒。你怎么知道我要选一女助手？哎，我在这里强调一下啊，这个男人呢，对于女人应该尊重，这个称谓尤为重要。你比方说这个。 结了婚的，你可以叫某某太太、某某夫人，对吧？没结过婚的呢，你可以叫某某小姐、某某女士，是不是？你别老张口娘们儿、闭口娘们儿的，这个粗俗不雅。而你说在场就陈彩霞一小姐一位女士，你这娘们儿不就明显冲着她去的吗？这就不够尊重。这次行动呢，我就需要一个人。
2: 根据凯文的建议，当然不让，就是陈彩霞小姐。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 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 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 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

0: 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1分钱。
9: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

0: 后边一两个小时，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时久，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

0: 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3: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4: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5: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6: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7: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

0: 玻璃窗，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班的那个凯文。这梁飞是抱着你往火坑里跳。
1: 那你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帮我脱身吗？
0: 我就奇怪了，这梁飞从来都看不上我们特战小组，但是对你似乎情有独钟啊。
1: 那是因为我是真的看得起他，不给人下绊，不像你们整天算计来算计去的，管什么用啊。到了关键时刻，董局长真正看中的还是梁飞。
2: 哎，梁飞，喝杯水。来，坐。今天没外人，我给你说会话。来，吃一个。梁飞啊，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共产党？
3: 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
2: 你的本事我知道，可是人呢，你总得为自己谋求一个更好的发展吧。特别是像你这样有本事的人呢，
3: 有事儿呢，您就拆着我吧。

0: 这是谁呀、啊？您看呢？
1: 有点像陈彩霞呀、啊。
0: 像，但不是。这是33军军长马伯安新纳的二房。
1: 有什么主意吗？
0: 这马伯安打出夫人牌，让他去联络田家卫，这是我们的机会。我想让陈彩霞扮成这个二房，我扮成卫兵去接近田家卫。
1: 太妙了！
0: 这件事儿只有您、我两个人知道。
1: 小月，今天天气不错，跟我出去走走。杨飞啊，你在军中可算是如雷贯耳啊。你的名气可超过我董鹏了，我承认你有些本事，但是我觉得都是略充小觑啊。士兵的枪法再准，上了战场不过也就是杀死10个8个人，而将帅运筹帷幄才是决定战役胜负的关键呢、啊。你不登上泰山之顶，我跟你说一览众山小。你认为我跟你胡说八道？

知道什么叫百步穿杨吗？这就叫百步穿杨。杨飞啊，你以为我董鹏是靠着玩手腕当上局长的吗？我跟你说，没有真才实学，不会得到上司的信任，也不会服众。我15岁的时候，我就读完了《中庸》《史记》还有《春秋》，中外的名人传，我基本上都读完了。你随便说一个人的名字，我就知道他的出身、经历和成就。这只是阅读，我再跟你说说阅历。我干过木匠、铁匠、厨子，我还干过商贩，我干了10几个行当。你说，你的阅历比我复杂吗？我40岁，我才恍然明白人生。我跟你说实话，你在我的眼里就是个毛头小子。

你对世界没有深刻认识，你只是瞎崇拜，就像我当年崇拜三民主义，你说我说的对不对？现在日本人来了，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去打日本。说实话，我对这个胜利啊没有把握。日本人兵强马壮，武器和战斗力远远的超过了我们。你说这个仗怎么打？说实话，

0: 你可以在国外，既可以躲避战争，又可以为你以后的发展打下基础。等仗打完了，你再回国。回国之后，你当官也好啊，捞钱也好，你干什么都行。梁飞啊，小小跟了你，深知幸福。我希望你能有大志，以后飞黄腾达，给小小幸福。
1: 您还是别说了。谢谢你，但咱俩确实不一样。我全家被鬼子杀了，我就是要跟他们拼命。共产党坚决抗日，我愿意跟着他们卖命。国人都像您这样。

0: 毛头小子。
1: 现在你已经成为切磋会战的焦点，下了完血饼之后，涂将军肯定会派人来对付你。
2: 到军营来杀我，这不是找死吗？
1: 说来惭愧，当初我充公保护我们密码专家天聪，但还是被对手杀害了。
2: 是吗？
1: 你要知道，这个天聪可是我们地表里头的最优秀的密码专家。
3: 为了保护他，
1: 我把他封在我军军营之中。杀手杀了他，即获轮暖战的图腾。
2: 谁呀？这么大的本事？
1: 我想图将军这次一定会很接力的来。

0: 她叫梁飞。
1: 这个就是那个所谓在天津电台直播间杀死周玉涵的那个梁飞。
0: 是，邓经理，你在整个战局中最有缘的。
2: 请放心，
0: 我和梁飞交过几次手，
3: 他的套路我基本了解，
0: 我一定会确保您的安全。

0: 站住！干什么的？
1: 送她回娘家。
0: 回娘家？娘家哪儿的？
1: 二十里铺子的。
0: 你是她什么人啊？
1: 我是她大舅啊。
0: 大舅。前面有驻军，进行，绕着走。嗯。
1: 这绕过来，你这绕来绕去，这
0: 远不远我不管啊，赶紧走，走，走。

0: 我不动了。
1: 行了，你别嘟囔了，补水了。
0: 啊？这怎么喝呀？
1: 怎么喝？烤了。

0: 来喝。
1: 哇，行啊，哪儿学的？
0: 无论。
1: 舒服。喂，现在这大路小路都有人站岗放哨，混不进去啊。
0: 我就不信这方圆四十里一点漏洞都没有。
1: 就怕有漏洞也是陷阱。

0: 生怕别人不知道咱在这儿，是吧？
1: 这黑灯瞎火的，人家连炕都找不到。要不然你抱人家上去吧。
0: 这天你睡地上冻不死你。
1: 可是人家真的冷。我说你也别装了，这荒郊野岭的现在就我们两个，这次的任务我们能不能够活着回去都不知道，临死前不该做点想做的事儿了。来，咱俩坐这儿，抱在一起去取暖啊。
0: 取什么暖呢？你盖草吧啊。哎，你跟凯文每回行动前也这样吗？
1: 老娘才看不上他呢。但是你不一样，我是真的喜欢你，不然的话我也不会陪你来送死。你说你选我是不是也这么想？
0: 不是，都什么时候了，咱想点正事儿行吗？
1: 临死前有比这个还正经的事儿吗？
0: 彩霞，既然我让你跟我一起行动，就不会让你死。行，
2: 老婆，自己好好睡，
0: 别动着，好好睡。

0: 你说这都走了多少里路了，还是不行。田家伟这个王八蛋，打仗不行，布防倒是一套套的。嗯，
1: 继续找突破口呗。

0: 局座，马夫人一行已经出发，只带了四个警卫，我们的人正在盯着他们。嗯，很好。
1: 局座，为什么我们对这个马夫人如此重视呢？因为这个马夫人才能帮助我们杀了田家卫。可是据我了解，这个马无安和田家卫过去可是拜把子兄弟。
2: 真的马夫人不会做，假的马夫人一定会做。哦，局座好计策。
1: 不，
2: 这是杨飞的主意。不过，这也是他第二计划。记住，这件事到此为止，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是，把那个马夫人给我盯紧了。
1: 明白。去吧。
3: 报告，丁局长到了。啊，有请。哎，姐夫，怎么了？怎么样？很君不察了吗？怎么决定的？我决定，赴任。姐夫，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如果去了，那会……怎么？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鬼。我丁山毕竟是带兵打仗出身，现在在后方待了这么久，怎么带兵打仗恐怕我都忘了。如果错过了这次机会。 还不知道魏元璋什么时候再让我上前线呢？你坐着，董宽，你就放心吧。我新五十三军将士上上下下都是有血肉的将士，只要除了这个田家卫，全体将士拧成一股绳，小鬼子不在话下。
2: 哎，你说你打仗的本事，我还能不知道？
3: 也罢，我就知道你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
2: 哎，这个梁飞有消息吗？还没有呢。
3: 不等他了，马上动身。哎，姐夫，田家卫不出，你去了不是送死吗？哦，可是要等着梁飞抓到了他，我再动身那就全晚了。放心吧，田家卫毕竟是我带过的兵，我有恩于他，我相信他不敢轻举妄动。还有。 只要他一天没有通电叛国，新五十三军就还在过去训练。再说我带着魏仁壮，名正言顺。王副军长他们都曾经是我的部下，会帮忙的。
2: 这太危险了。

0: 我说你们几个怎么抱着巡逻队的没柴不干跑到这个地方走什么？
1: 哎，谁愿意离开这护卫队，整天当着长官吃香的喝辣的，那多美。
2: 你人还挺纯情的。
1: 可自打那王参谋

0: 严局长啊，整天在这院子里疑神疑鬼，守卫队全都换成了自己的亲戚。听说连他晚上睡觉都得把所有人赶出这个院子。那岗哨设在百米外，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就这么大一个院子，那得多少人呢？
1: 这么说你还来对了。
0: 你说呢？
1: 哈哈哈哈。

0: 灰月杜先生，你说梁飞真的回来了？不会来，而是已经来了。他就在这九尾一带游动，
1: 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啊？高手出脚去，多人性命，进到东京。
2: 恐怕一切都完了。你这算什么呢？角度和距离，这山炮一定得打得准，这是一个好机会。夜间山炮哪可能打得准啊？多打几发不就完了？
3: 三个五个田家伟，仗着给他打了。
2: 这是炮，对着阵子轰，会伤及无辜的。初来打仗，哪可能顾及那么多呀？再说上级也不会追究啊。
1: 上级不追究，你良心不得追究啊？
2: 老百姓的命也是命。理是这个理，但是你别忘了，你出来是干什么？顾这顾那，弄不好再把小命给搭上，命都没了，良心还会追究啊？
1: 会，就是到了阴曹地府也会追究你，到时候评判你是下油锅呀，还是上天堂？
2: 你下油锅，我上天堂。

0: 吧。
1: 走。
0: 哦。
1: 小桃，爸爸跟你说点事儿。爸爸明天要出个远门。
0: 去哪儿啊？
1: 哎呀，你看看你，军长的女儿还不懂这个道理，这是军事机密。
0: 军长的女儿，我是外人啊。
1: 小桃，爸爸走了之后，住到你舅舅家里，但是不能这么任性。
0: 我不去。要去的话，我去邢伯伯家吧。
1: 看看，亚文哥死了之后，邢伯伯心情一直不好，你不能再去给他添麻烦。
0: 邢伯伯喜欢我，我去了正好可以给他解解闷儿。再说了，我跟亚萍姐还能搭个伴儿呢。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猴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9: 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

0: 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你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

0: 作室，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 紧接着

0: 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

0: 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

0: 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注意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纲。

0: 我呢，先把动作交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3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 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6天都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3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
2: 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怎么样？
1: 得手了。梁飞炮轰田家卫军部，据报军部现在一片火海。
0: 炮击？他怎么会想起用炮呢？哪来的炮？胡哥，你必须派人给我查清楚，确定田家卫的死活。
1: 是。
2: 幸亏听了你的话，要不我早就命丧黄泉了。
3: 梁飞真是狡猾，我没想到他会用大宝来攻击。
2: 哼，这可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你让我躲开了军部，这不就逃过了一劫？
3: 这只是教训，今后要更加谨慎。
4: 这次失手，我们算是打草惊蛇了。我们再想杀田家伟，就比登天还难了。
5: 何野渡果然老奸巨猾，田家伟没那么聪明。
4: 那接下来怎么办？不会再闯一次军营吧？
5: 你不闯，怎么除掉田家卫啊？
4: 你这就是去找死，我惜命不奉陪。
5: 也未必，我这儿还有一个计划。
4: 怎么样？
5: 来的时候我跟董鹏说过。
4: 嗯。
5: 待会儿还挺美，我刚想的。青衣行动。
4: 啊？青衣行动，和我有关吗？哎，你这什么青衣，不会是那女八路吧？我这醋瓶子要是打翻了，可有你受
5: 的。醋瓶子呢？那醋缸都不够你喝的。
2: 咱也别在这儿跟田家卫耗了。青衣行动，正式。
0: 姐夫，这一下可随了你的愿了，祝你旗开得胜。虽然新五十三军是你的老班底了，但我唯一担心的是日本特工不会放过你啊。嗯，
6: 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0: 其实日本人在暗地的使那手段，比你们在战场上

0: 真刀真枪的干，要凶险多了。为了让你顺利的完成任务，我特备了凯文、韩东辉等特战局的随行人员，保证你的安全。
1: 我有，我有卫兵足矣。
0: 我们已经接到命令，必须保证你顺利的去接管幸福三局。凯文是我们优秀的特工，由他带队，韩东辉负责电台联系。
2: 看来我这次还真有点深入虎穴的意思啊。是啊，
0: 那杰梦，韩宇健事情要办妥你。梁飞炮轰田家卫军工，但是田家卫命大，他没有死。昨天还在视察部队。这小子，我已经通知梁飞跟你取得联系。我跟梁飞呢商量了一个方案，我估计他现在啊已经开始行动了。这个方案是绝密的，所以杰梦，你到了之后。
2: 务必要配合他。我还是那句话，田家卫没招之前，你不能进入星武三军。
0: 那我也得看他什么时候才能完成这个任务啊。
2: 这样吧，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我该动身了。
0: 好，祝你一切顺利，保重。
2: 哎，保重。 小桃，爸不要走了。
3: 到了战场，注意安全。
2: 放心吧。

0: 我们从重庆方面得到最新消息，国民政府陆军部已经任命丁玉山为新五十三军新军长。消息还没有公布，应该是到达部队之后就地免职田家威。现在丁玉山已经启程前往新五十三军。
1: 委任一个新军长就能改变五十三军的局面？
0: 我查了一下，丁玉山这个人北伐名将，新五十三军曾经是他的老部队，田家卫也是他的老部下，在部队的影响深厚。一旦他到达新五十三军，我想田家卫也不能把他怎么着。更何况现在梁飞正在伺机刺杀田家卫，一旦得手，军队群龙无首，到时候丁玉山凭着他在部队的威望和委任状接管部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到那个时候，新五十三军就再也不会受我们的支配了。
1: 分析得非常到位。
0: 川井先生，现在河野军势单力孤，我再次请求前往去支援。
1: 放心吧，河野军已经做了精心的准备。
0: 请川井先生慎重考虑。
1: 你知道河野军已经被撤

0: 你去，他可能会产生误会，以为我要抢他的功劳。因为他是我的老师，所以我一定要让他得到这个机会，官复原职。
1: 可是这是战争，时局瞬息。

0: 学生失礼了。不，你进步得非常快，我感到很欣慰。而且，我感到你已经不像个中国人，倒像是我们日本人。 私は真の日本人になりたいです。很好。从精神上会变成一个纯粹的日本人。我培养过不少的学生啊，你是最出色的一个。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ですが、河合所長、今一度。
1: 姐，你说我爸这次到底去执行什么任务了？问他，他也不说，神神秘秘的。具体我也不太清楚。丁叔叔是军人，这次出去肯定是带兵打仗。嗯，他这一走啊，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有点孤苦伶仃。
2: 怎么会是你一个人呀？不是还有我呢吗？还有你舅舅他们一家人。
1: 他们怎么都觉着我不行？
3: 好像打仗的事儿，我就不能参与似的。但我也是中国人呀，我也痛恨侵略者。我爸去前线了，梁飞去前线了，我真的特想像他们那样。
1: 香香，打仗可不是闹着玩的。梁飞的本事你也看到了，
2: 我知道，所以我特别羡慕梁飞那样的生活，就好像一个江湖侠客一样，进冲日本鬼子的营地，杀鬼子，杀汉奸，潇潇洒洒，全身而退。我太羡慕他了，我。
1: 看起来确实是挺传奇的，其实都是九死一生。
3: 姐，你说他们这次到底是去执行什么任务了？
1: 他们去抓田家卫。
3: 田家卫？
1: 嗯，那是我爸的老部下，我们的人啊，
3: 跟了日本鬼子了。
4: 现在连已经在路上了，老将这招真够狠的，既然派出了我的老军长，谁都知道，如果我对他稍有不公，就会落得个忘恩负义的罪名。
5: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无德不降福”，
4: 可是你让我怎么去了断啊？谁都知道丁玄对我有根。
6: 你总不至于非要把我陷入这种无情无义之中吧？他们派丁玉祥来，就是想好了会有这样的结果。丁玉祥他刚来，也许恰好了你的脉。丁玉祥认为对你有恩，判定你不敢冒犯他，结果是明白着的，不信你亡。 就是他死，没有第二条的路可走。可我
4: 下不了手。
6: 听君讲，既然如此，我们只有等几里段，向全国发电通告，宣布脱离纯净弃养投民。
4: 哎，不，此事绝不可操之过急啊！我现在正在联系三个军的军长，还有一个师的师长，打算联合起来共同脱离重庆。现在我的朋友马军长已派他的二姨太太专程来谈这件事情，此事切不可操之过急啊！
6: 我不明白马军长为何不来。
4: 却让自己的女人初恋特袭。马军长，你有所不了解，这个人办事一向是谨慎小心。这次，他是派他的心腹二姨带，是专程赶到这里完成这项大事。既然天军长如此得力，我就不多说了。
6: 我们帝国的部队会帮助你解决这些问题。
4: 哎，黑先生。

0: 我跟你说，无论如何不能再不能管下去，出现伤害丁云山的事情，否则大家都会认为都是我所为，那个时候我田家卫那可变成了孤家寡人，孤立无援了。
1: 明白了，我让他知难而退，这样总可以了吧？
0: 也只好这样了，
2: 不会让你希望的。
3: 这儿应该是这附近最好的客栈了吧？
4: 那又能怎么样？
5: 小官人，你现在终于明白我的心思了。
3: 瞎想什么呢又？
4: 我吓死你得了！我不是女流氓，我的意思是，这么多天我这浑身上下全是发霉的味儿，早就应该找个地儿好好洗洗澡，焕发一下我的精神。
3: 放心吧，啊，有你精神的时候，走。

0: 警惕！
1: 。是不是又有什么新的任务啊？实不相瞒，我们接到新任务，要去协助梁飞。看来要与您同行了。这个梁飞果然是共产党的人，特战局已经给梁飞下了命令，八路运办事处还要再给梁飞下达命令。我们是去协助梁飞，而不是命令梁飞本人。小刘同志，国共之间的事情就是。 凡事都分得太清楚了，你们是不是故意在这儿等着我了？什么都瞒不了您，您是有专车专列的，而我们可就不同了。好吧，那就和我一起到前线去看看。
0: 丁军长，其实您能出山，我们八路军上下都非常的高兴，真希望您赶紧回到部队，让小鬼子也尝尝咱们北伐名将的厉害。
2: 前线的情况，我想你们应该早已是心知肚明。上车吧，走，上车，快！
3: 我说你放着有房间不住，跑这儿爬着来，怎么着？等你那青衣呢？
2: 守株待兔啊！这兔子撞到树上，这青衣就随之而来了。 我说你把等兔子撞树那心思往我身上挪点呗，哪怕就那么一丁点儿，不成才下一死而无憾。
3: 别老死死的行吗？这活蹦乱跳的，人都死。
2: 那你给我来点有劲的，也调动一下我想活着的积极性呗。本来跟你一块出来执行任务，我还有点非分之想，结果现在就在这趴着，连下一步什么行动我也不知道。最主要的是。 我哭了半天，你总得让我知道是谁死了吧？我这哭谁呢？
3: 一会儿你就知道哭谁了，啊！

0: 我知道了，哎，这不会就是你要等的那青衣吧？
1: 是有点客气，哎，但你没觉着你

0: 们俩这客气程度有点相同呢。
1: 我现在知道你什么意思了，你是想移花接木是不是？
2: 这回知道哭的是谁了吧？
1: 知道了，他就是那兔，我就是青衣。这话我爱听。说，下一步什么情况？让我干嘛？
0: 第一步，把这女人给我拿下。
3: 抱歉，抱歉，实在是抱歉。我的客店，那最好的房间，已经有人住上了。您看，能不能屈尊一下？
4: 不能，把住的人赶出去。
3: 他别呀，这客人暂且不做客栈，您是不是等他？
4: 不能，我现在就要休息。你们去，把房间给我收拾一下。
5: 是。
3: 各位老总，别介啊，我已经收了人家的钱了，您这不是难为我吗？
4: 这就叫你为难了，可我还没真正为难你呢。要不这样，我为难你一下，让你看看什么叫为难。来人，
6: 到，
4: 请。
3: 哎呀，你这不要我的命吗？
6: 干嘛呢？这干嘛呢？要了活三儿了？好嘛，拿枪动真格的了？知道这是嘛吗？生孩子不叫生孩子，吓人呢！
3: 哎呦，你可回来了！这位太太，她非要住你那间客房。哎呦喂，可真难死我了！
6: 这多大点事儿，芝麻大点事儿。要我说，做生意讲究的就是一团和气。看这位姐姐，气质高，模样俊，一看就是位非凡的人。不就一间房吗？哪儿住不是住啊？我心甘情愿将我这间房让给这位姐姐。姐姐，您看这样行吗？
4: 行，是个开面人物。可让你这么一说，我都不好意思住了。
6: 别介呀，您了真想住，我了那是真想的，一拍即合。人在江湖走，多条朋友多条路。姐姐，您说是真的？
4: 好吧，那恭敬不如从命了。那我住了。
6: 住，大大方方住啊。掌柜的，不为难了吗？
3: 谢谢，太太，我这儿马上就给你收拾房去啊！
4: 走了，
1: 这就是你说那青衣。
4: 青衣，是说我吗？啊？哟，你们怎么知道我是唱青衣的呀？
6: 对，这必须能看出来呀，是不是？我媳妇儿是个戏痴。
4: 好啊，一会儿咱们好好聊聊，到我房间去，咱们好好聊聊戏。
6: 好啊，大大方方聊啊，你看看他想遇到知音了。

0: 这个田家卫也未必完全是个反动。他在你手下也跟了一段时间，这点都不会，那军长白当了。嗯。哎，我还以为国民党军长这么大的官能什么样呢？这也没啥呀，你看他还没我壮实呢，一看就赶不上我们俺们石队长了。
1: 原来说，丁军长这人可不简单。走，过去找谈谈。
2: 哦。

0: 不是你干啥呀？
1: 不好意思，丁局长公务在身，不能打扰，你们不能进去。
0: 我说你打鬼子灭本师，你当路有一套是吧？
2: 你再说一遍。
0: 我再说十遍，你听不懂中国话是吧？知道什么叫好狗子不挡道吗？来，还动枪了你？
3: 小文，干什么呢？
4: 局长，他们要见您。

0: 见。
1: 呀，我还不进来呢，我。就不明白了，你说飞哥怎么跟你们这伙人弄一块儿的？
0: 小肚鸡肠的，
2: 他可以选择不跟我们在一起的。
1: 你别跟我说没用的啊！我告诉你，我可知道这次你们丁军长和董鹏都得听我们梁飞的，飞哥才是主角。你嘚瑟什么呀？你别没劲儿瞎使，你像我们飞哥学学是吧？学学怎么杀鬼子的。
2: 武工队都是一群土包子。没有章法。
1: 你羊，你属羊的。
3: 沙河镇提前下车，为什么？
4: 过了沙河镇，再有两山地，就到了新五十三军的军营。越靠近军营，你就越有危险。
3: 田家卫不敢轻举妄动。
4: 我知道您料定田家卫不会轻易对您动手，否则他就会落个恩将仇报的名声，而且又无法在军中立足。所以只要您到了新五十三军，你反而安全了。可现在问题是，小鬼子已经知道您要出山的消息了，所以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阻止您到新五十三军。
3: 小鬼子敢动手？
4: 是的。
3: 你的意思也就是说，如果我在田家卫的防区之外有个三长两短，和田家卫没有任何关系。
4: 是这样。
3: 所以说沙河镇以后的路段就是危险的行程。
4: 对的，如果没有猜错，这小鬼子已经在真空地带等候您了。为了大局着想，为了避免伤亡，梁飞提前制定了一套计划。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梁飞可能已经在集合地等候我们了。丁军长，这件事情之所以现在才告诉你，是怕有内鬼，希望你能理解。
3: 我就说嘛，天下没有这么巧的事情，你们怎么会和我同路？原来是你们早有计划。
4: 希望你能谅解。
3: 我丁玉山从军二十多年，征战无数，九死一生。我害怕小鬼子的阴谋诡计。
4: 这俗话说得好，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我们不想因为小鬼子而影响到您出山的心情。
3: 好，那既然你们已经有了成熟的计划，那我从现在开始就做一名执行命令的士兵，保证完成任务。
4: 谢谢您的配合。
5: 哎呦，来来来来来，别客气啊！啊，对了。还没问您二人姓氏名谁呢？
6: 鄙人小尼。
5: 啊？
6: 我爸姓小，我妈姓尼，给我起一名小尼。
5: 哎呦呦！坐坐坐。哎呀，你们家可真是够平等的哈、啊。哎，肖先生你也坐呀。
6: 过了一会儿我就走了。
5: 哦，哎，肖太太，您最喜欢听哪个角的戏？最喜欢听哪一出啊？
7: 我喜欢那个孙猴子大闹天宫，就那一段。
5: 那是武戏，没有轻功。
6: 逗你呢，听见没有？马太太一看就是戏剧行家，拿出点真情实意跟马太太好好聊聊戏。
5: 你怎么知道我是马太太？我有说过吗？
6: 跟您聊戏不得有备而来啊，外头那么多兄弟一扫听不就有了吗？东方之间
8: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

0: 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大品牌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只要15.8元，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真的只要15.8元，我们就能够拿到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斯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呢只要15.8元，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只要15.8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15.8元，要我说啊，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都买不到。
2: 那当然了，
1: 但是今天呢，却可以拿到我们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呢，今天只要15.8元，每人限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2: 对，
1: 15.8元，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
2: 没错，
1: 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2: 没错，说实话啊，15.8元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连我们的包装费也不够。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只要15.8元，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呢只要15.8元，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对戒，
2: 对，
1: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没错，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奢华尽显身份尊崇，金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使用美观，金钻闪耀，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 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

0: 许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2: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进站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2: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质量过硬。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呢15.8拿到朗维诗飞轮进站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2: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有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2: 没错没错，
1: 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2: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就是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15.8就送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了，
3: 这也太实惠了吧。
2: 咱们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那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那并且呢我们承诺给您先验货再付款，是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2: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15.8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只要15.8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才15.8就送啊金钻表，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1人1块，你看看啊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6: 可不是嘛，现在15.8能干啥呀，买不了一瓶霜，更买不了一支口红啊。可是这回啊才15.8，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真是太值了。
7: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刚好搞活动做宣传，只要15.8，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优质机器

0: 新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人们常说男人有3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2: 对，
1: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2: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啊，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于；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只要15.8元，谁戴谁尊贵。
1: 您说的太对了，这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2: 是，
1: 甚至结婚这3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2: 那就太有面了。
1: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2: 没错，
3: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哎，
4: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3: 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呐，让我戴点给试试。
4: 不行，你想戴？
3: 让你儿子买去。
4: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跟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3: 好，
4: 买去。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这次兰威斯飞轮金钻表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

0: 才15.8块就送啊金钻表，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就申请了2块。
1: 人们常说男人有3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2: 对，
1: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哎呀，
2: 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于；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只要15.8块，谁戴谁尊贵。
1: 您说的太对了，这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2: 是，
1: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2: 那就太有面了。
1: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2: 没错，
0: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哎，
3: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0: 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呐，让我带着给
3: 她。不行，
0: 你想带？让你儿子买去。
3: 好啊，
0: 我今天回去就跟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3: 好，
0: 买去。
4: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块，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15.8块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只要15.8块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块，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4: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块，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15.8块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只要15.8块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块，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肖太太，您最喜欢听哪个角的戏呀？
1: 啊，我喜欢。哎呀，马太太，你这个项链太漂亮了！哎呀，不得了，不得了！这个款式是法国的还是英国的？在中国可是见不到的。
0: 药肖太太可真是

0: 识货。这个项链是我先生特意从法国定制的，这边没得卖。
1: 我说呢，
0: 不瞒您说，
1: 其实我先生就是做珠宝生意的，他听人家说在这附近发现了钻石矿。
0: 钻石矿？哎，怎么回事？说给我听听。
1: 哎呀，马太太，你这个手表也是不得了不得了的了。
0: 这个是梅花表，是我结婚的时候田家卫军长特意送给我的。
1: 哦，太漂亮了。
2: そうですか、小野さん。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3: 河野君已经在沙河镇之后的铁路边上做了充分的准备，我想那里会是丁玉山的坟墓。
4: 河野君有第二套方案吗？对付中国人我更有经验，沙河镇之后的那片特殊地带的确是我们行动的最佳地点，这样可以让田家卫不负任何责任。但是丁玉山可是有备而来，如果他也明白那片特殊地带的危险性呢？如果他中途下车改走山路呢？
3: 我们得到的情报里面没有提到丁玉山可能中途下车的计划。再说他是一个身居要职的军长，能放下架子吗？他养尊处优了这么多年，能爬得了山路吗？
4: 丁玉山是训练有素的军人，军人打胜仗是唯一目的，既然他敢来，就说明了他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3: よし，即便是他要提前下车，我们能沿着整条的铁路线撒网捕扣吗？你也要知道这是一个特殊的地区，我们的实力还达不到那里。当然你的考虑也是很有道理的，我想河野君也会有所准备的，因为这次行动对于河野君来说是一次高于生命的荣誉之战。作为他的学生，我相信他。
0: 求求你们千万别伤害我，你们要什么？要钱？要东西？ 我让我先生都给你们。
1: 马太太，我们不是土匪，钱物我们都不要，但是要什么呢？得看我先生的心情。说心里话，他要什么我也不知道。
0: 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
5: 我们没认错人。
6: 你丈夫马伯安，你是他心大的二房，你这回的任务是顶替马伯安去见田家卫，还要我接着往里说吗？
0: 来人了！来人了！侍卫
6: 都喝醉了，别报任何行动。
0: 你们是什么人啊？
6: 你觉得什么人会对你感兴趣？
0: 你们是老蒋的人？
6: 他是。正好让我看看你们特战局的手段呢，好好让我大开眼界一番。
0: 你是特战局的？哟，
1: 马太太，你这一听特战局就吓成这样，看来你心里挺明白的呀。还记得他叫什么名字吗？
0: 他笑笑尼，
1: 聪明，这是他行动时候用的名字。知道什么意思吗？你不知道吧？你不知道，我告诉你，用天津话说，就是笑你，就像那笑苹果呀、笑梨似的，唰唰的把你笑了。
6: 别绕弯子，三条路，人人喊打的卖国贼，千刀万剐的狗啃爹，
7: 有良心的中国人，你想做哪个？
0: 我当然是做有良心的中国人了。
7: 我喜欢你了，
6: 但是你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我明白，你们放心。

0: 我的命令，5分钟之后停车。是，
1: 各位，我们5分钟之后停车，下面走的是山路，必须轻装上阵。现在给大家5分钟时间，准备吧。是。
2: 哎，我说兄弟，你没听到命令啊？5分钟就要下车了，来来，哥，弟弟，赶紧出去。
3: 谢谢，
2: 我帮你抬。

0: 哎，你这哪门子工呢？自由泳的技工。知道什么自由泳吗？不知道。怎么样了？要点都记下了吗？哼。您就放心吧，该记的都记下了。<笑>有点意思哈，今儿我差点打一尿站呢，没让你记本上，记在脑子里，知道吗？到时候遇上田价位，全看你本事了啊。
1: 我让你记在脑子里，上床上床，你说你挺好一姑娘，脑子里想什么东西？
2: 你这天天就知道说我。
3: 等会儿，
1: 收人。
3: 丁营长，
4: 两位辛苦了。
1: 打鬼子嘛，辛苦什么呀？那个马夫人呢，已经同意跟咱们合作，您跟她谈谈吧。
4: 好。
1: 在那间屋呢，我去跟他谈谈。你们两个，快点进。
5: 那四个，那一个，你进。
1: 行，来，怎么样？嗯，折腾一宿，精神状态不错嘛？路上没遇到什么麻烦吗？
5: 没有，一切顺利。
1: 哎，我手绢呢？
6: 哟，在下，我说你这味儿不对呀，和这小子待这几天就没擦出点火花来？哼，我哪争得过邢亚萍啊？
7: 上边过去，
8: 飞哥，
7: 来吧，
8: 来了，
7: 又打，
8: 来了。
9: 这计划呢，出来的时候我跟董鹏说过。
7: 没几个人知道，我给起个名字，叫“青衣行动”。内容是什么呢？让陈彩霞装成马夫人进入军营，接近田家卫伺机抓捕，我装作随从跟进去。
5: 梁飞，你没有十足的把握吗？
10: 只要让我见到田家卫，他就跑不了。
7: 嗯，梁飞，告诉丁营长，接到我们的信号，立刻进入军营接管部队。
5: 好。
10: 梁飞。 现在情况是这样，何野渡在田家卫那里，他认识了。同样的错误，他不会犯第二次，所以不管你扮成谁，他都会发现的。这次行动，我跟彩霞一起去。没关系的，马太太身边不是有个妹妹吗？我不会被发现的。你的任务是保护丁局长。
11: 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刘锦怡，
10: 这是命令，你必须服从。
11: 田俊雄の状況は？現場からの連絡では、列車は車夫人に至らず停車しております。現在監視室待命中です。
12: 記者には載っているのか？
11: わかりません。人は乗ってとしか。ですが。
12: なるほど。そうそう、捕まえろ。あの子一匹逃さないよ。必ず突き止めろ。
11: はい。

0: 天君讲，事到如今，你必须要下定决心了。还是那句话，不赌不丈夫。他们要是进来，不是你死，就是他亡。其实你不用犹豫，如果是他们提前下车了，表明他们要悄悄行动，他们一定会绕道而来，他们的身边一定不会有太多的人。既然他是悄悄的行动，我们就可以斩几取几，不下他也是有可能的。当然不用你亲自蹲守，需要你的佩服。
1: 事已至此，也只好这样了。最好别让我知道。真烦。
0: 田俊江，关于我们合作的事情还望您抓紧。
1: 我这不是在等马班的消息吗？啊，
2: 这个老军长做事优柔寡断，既然对我还不放心，派永婆娘来管他，好像我这有什么诈事。我哪里知道事成之后他就是副总司令。
0: 大夫人，你过去见过吗？
2: 袁佩将，这次来的是他新娶的一个小妾，听说是个长期的，肯定会能说会道，弄不好还会跟我讨价还价。要不马不安干嘛派他过来？
0: 对这个女人小心为妙。
2: 辉月先生，你是不是太有点草木皆兵了？
0: 但愿吧。
3: 走啊，等着你吃饭呢。
4: 又吃那些猪食啊？我可告诉你，临死前我不能再吃那些东西了。
3: 你想吃什么呀？
4: 什么好吃什么，在那丧门神来之前，我得把这儿所有好吃的都吃遍了，坚决不能当你饿死鬼。
3: 咱别总想着死行吗？哎，真是无比啊，我就不该带你来参加这回这行动。
4: 梁飞，我知道你是什么人，有你这句话，我陈彩霞就是死也无憾。你要是真的心疼我呢，就满足我一个愿望。
3: 什么意思？你干嘛去啊？
4: 想什么呢？我不会总想着自己身上的那点本钱。我的意思是，我要吃好吃的。
3: 闻着香味了吗？都等着你呢，走，开心，走。
4: 我到现在才真正的服，真的。
3: 真什么真的？田家卫还没抓着呢，抓着再说这话。走，吃饭。
4: 我从没想过，我这辈子能够遇到像你这样的男人。如果要是有来世，我做七仙女也得把你追到手，绝对不会放过。
3: 又来了。我告诉你，就是死皮赖脸的你也得活着回来，鬼子没打出中国呢，哪那么容易死？
4: 我不怕死，说不定我死之后还能留下英名呢。不过我要死得值，如果这次我完成任务，你要答应我保护丁军长，去控制不动。
3: 保护丁军长这不是我的任务，再说了他有护卫队，
4: 那就是一包饭桶，什么用都不管。如果丁军长不能接受部队，那我的命就白搭上了。
3: 冲你这句话，我敬重你。
4: 敬重能当饭吃吗？少来虚的，拥抱一下，拥抱一下总可以吧？哼，我是认真的，我现在就等着你给我一个最后的拥抱，快点。
3: 咱别弄得跟大难临头似的，行吗？

0: 现在就大难临头了！哎，
1: 菜起，急了，
2: 吃饭了。
0: 你们来的可真是时候，差一点我就得手了。
1: 饭好了，可以吃了。

你记住，我陈残霞不是个无情无义的人。

0: 电台又出现了。是的，
1: 小虫放假，哪个位置？
2: 记住，他发报的时间太短了，我们的侦听车还没有出院，他电台就消失了。
0: 破译了吗？
2: 破译了，记住。不过只破译出两人的名字，您看一下。
0: 电台反复出现破坏我们的行动，我们不能违例，你们只干什么扯淡！
3: 据说行动，
0: 滚！
3: 是。
0: 嗯，电台又出现了。谢谢尹老先生。来人，
3: 局长，把胡克叫来。
4: 是。
0: 不。 把张厂武叫来，另外你告诉刑警长他们，新行动可能泄密，马上取消。是。
5: 报告，
6: 丁营长，重新集结。什么？ 追回来，
5: 丁局长，恐怕来不及了，他们应该快到了。

0: 这个马军长给我来电话，一顿神锤，说马夫人的戏唱得好，我却是个唱青衣的。可惜啊，我是一次也没看到。你没有见过他，如何知道他是真是假的？这怎么会有假呢？
1: 侯爷先生，别老总是疑神疑鬼的，我会有我的办法的。我是建议你小心为妙。
0: 一个女人家，何必那么认真呢？今后凡事也不至于都那么小心吧？你别忘了。
2: 这可是在我的地盘上。既然田军长这么自信，那我就当你的好消息了。
3: 嗯。
4: すべて準備は整った。

0: 停车！这是马夫人的车，请你放行。
1: 不行，人可以进，车不能进。
0: 马夫人就在车里边，你们不得无礼。赶紧放行。
1: 不行。

0: 这样吧，你们在这儿等着，我陪夫人进去。
1: 是。夫人，请。
2: 曹夫人大驾光临。

0: 这位是？
1: 啊，这是我的妹妹，叫萧兰。我们家的小军师，放心，都是自己人。
0: 好，好，好，萧小姐好。
1: 您好。
0: 哎呀，马夫人这么年轻漂亮啊，马军长娶了你，这可是他一辈子的福分呐！啊，
1: 田军长，您可真是过奖了。
0: 马军长娶嫂夫人的时候曾写信给我，只是因军务缠身，不能前往参加婚礼，真是遗憾呐。
1: 田军长，
0: 嗯。
1: 我们当时结婚是在汉中，您没去，不安他非常的理解。他说了，您驻扎在商丘，这要是奔波过去参加我们的婚礼，让委员长知道了，怪罪下来，那我和不安都是担当不起的呢。
0: 对对对对对，是在汉中。我想起来了。啊，我还记得当年我和我夫人还送了你们一对玉镯，不知是否中意啊？
1: 田军长，您可真是军事繁忙，贵人多忘事啊。您当时送我们的不是玉镯，您看看，是这块梅花表，我这天天都戴着，喜欢得不得了呢。
0: 你看我这个记性啊，对对对，太对了。哦，对了，我们别在这儿站着了，快里边请吧。
1: 请，
0: 请，请，请，请。
2: 好，请坐。
3: 用意ができたか？
4: 整っています。突入しますか？
3: 待て。奴はまだこちらにはついていないからな。奴の動きを少し見てみる。我々の力を見せてやるわ。

0: 快请坐，喝点茶。坐。
1: 陆安这次让我来，主要是想要了解一下田军长您真实的意图。萧兰。

0: 嫂夫人可真是小心呢 啊！
1: 当然要小心了，这么大的事儿，重庆那边盯得可紧着呢。
2: 没错，
0: 我同马步安情同手足，更何况嫂夫人还亲自光临。那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了，我真正的意图就是联络马步安等人的部队，共同脱离蒋介石，脱离重庆当局。只有这样

0: 才能有活路。中国有句老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只有脱离蒋介石，像你先生这样优秀的军事人才必将会大展宏图。
1: 您的意思是
0: 就目前的形势而言，日本人的实力实在是太强了，不用两年日本将占领全中国，我们只有和日本人精诚合作，共同完成大东亚共荣圈，这样我们就可以共谋统治中国之大业。
1: 这不就是投靠日本人当汉奸吗？
0: 话不能这么说呀，准确地说应该叫合作。
1: 恕我直言，日本人给了您什么您要这么做？
0: 哦，这我听出来了，这是马夫人担心我会做出损人利己的事情是吧？不过这点你可以放心，事成之后我们会在日本人的配合下成立西北集团军，到时候你们家的老马将是副总司令。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4: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4: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3: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5: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

0: 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了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2: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5: 对，
4: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5: 是的，
4: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5: 对
4: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5: 对，捏酥了。
4: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5: 是的，
4: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5: 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5: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5: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5: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8: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正口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的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

0: 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虾头去尾，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在于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5: 妈妈，你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

0: 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用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啊，
1: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2: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2: 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2: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海罐头，一看都是恰正口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的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2: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

0: 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了。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2: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如其分，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痛快点，干还是不干？
1: 他派我们来这儿，我的意思就是他的意思。我说，卖国求荣何必来这儿？到哪儿不都是认贼作父吗？
2: 放肆！日本人的军事实力，作为你和马将军，不可能不知道。和日本人作对，没有好下场。
1: 他当然清楚，所以他不会跟你一起干。
2: 住嘴！你这个臭女人，真是不知好歹。我要不是看在马军长的面上，我非枪毙了你不可。
3: 别再演戏了，田俊杰。他们是涂将军涂公的，等他们打，还不是得你弹琴。

0: 没有什么。
1: 好啊，
2: 没事就行。啊，
3: 现在我们进。
0: 好，好，走。
4: 军长，行动失败。
1: 啊？
5: 小刘和陈在家呢？
4: 可能已经被活捉了。
6: 那还等啥？赶紧救人家啊！
7: 站住！
5: 梁飞有消息吗？
4: 还没有。军长，请刘旭混入金营，刺杀田家卫。

0: 很有可能是八路军。
1: 是，八路军。
2: 这。
3: 魏先生，你可真神了，我真是服了。
1: 你是怎么猜测的？他就是一个冒牌夫人。
0: 哪个？
4: 马夫人が捕らわれた。
0: 你怎么讲？

0: 这真是一个神秘的女子。
1: 帝国在中国的能耐是很多的。
0: 是是是，今天多亏了黑衣先生啊，否则后果真不敢设想。
1: 我知道，光跟你说，你是不会信的，所以我让你去会会他们。丁军长，涂将军绝不会放过你的。你的动向他们很清楚，他们会想尽办法杀了你。
0: 是是是，还望黑衣先生多多指教啊。
1: 我们不能追得太早，外面还有一个梁飞，他才是我们的幸福大王。
0: 那怎么办呢？
1: 好吧，啊，有了这个两个人在我们手里，不怕的不就怕。
2: 你好吗？剑小姐，梁飞的下一步行动是什么呢？
3: 我哪知道，从飞机上扔炸弹，从地下掏地洞，夜里让阎王小鬼要你们的命。
0: 臭女人，我先要你的命。
3: 田家卫，你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我们早晚要弄死你。
0: 好啊，看看谁先死。
4: 军将有令，军部严加防范，严防刺客混入，任何人闯入军部，格杀勿论。
5: 是，
4: 快。
5: 是
6: 是。
5: そうですか。わかりました。

0: 怎么了？
1: 我跟你说过的，一直有一个神秘的女人在后面帮助我们。
0: 是
1: 特战局的人装成马夫人去见田家卫，计划的天衣无缝。要不是得到了那个女人的情报的话，他们这次很有可能得手了。
0: 想不到我们情报处还有这样的高人。
1: 是可惜梁飞没有被抓到，抓到的是特战局的陈彩霞和八路军的人。我想梁飞是不会放弃的，他肯定还会动手。老师认为与其等梁飞出手，不如实施一次诱捕。
0: 诱捕？拿谁做诱饵？
1: 能诱住梁飞的只有田家卫。
0: 不行，我坚决反对这么做。
2: 小范，你太狂妄了。在帝国的军队中，下级是要绝对服从上级，不许提出异见。

0: 但是你是中国人，我就原谅你。别忘了，在你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舍不得孩子就逃不到狼。
1: 可是田家威的性命对我们关系重大，拿他做诱饵，一旦他的性命出了危险，有利于我们的好形势也会随之变化。
0: 你的意思呢？
1: 川井君，我再次请求去协助河野君。
2: 站住！

0: 徐总，我想听你解释。
1: 徐总，我们知道犯了什么错了，还请您明示。停一行动，有谁知道？哦，徐总您，我、梁飞还有陈彩霞。对了，行动以前，丁局长一行也应该会知道。昨天，在梁飞行动之前，重庆的秘密电台再次出现。
0: 你曾经跟我说过，你怀疑秦广义，可这一次，他连轻易行动的方式都不当，你认为会是谁有问题啊？是我有问题吗？
1: 不敢，学生不会这么认为。不是我，就是你。
0: 局座明察，我胡克向来对党国忠心耿耿，绝不会干这种事儿。
1: 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我拿你当心腹。
2: 要真让我查出来是你，你应该知道是什么样的下场。
3: 学生知道。
4: 丁局长，
3: 怎么样？

0: 行动失败了，刘景怡和陈彩霞被抓了。军部戒备森严，我没机会下手。不过从田家卫那儿得到一个消息，明天他们要去县城看戏，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杀掉今天抓到的这两个杀手，并且会通电全国脱离国民政府。
1: 这又是一个陷阱，
0: 是陷阱。
2: 但是他田家卫敢去，我没别的办法。田家卫的手下有很多人，他又值得你去暗杀他，恐怕你很难得手。
3: 我也去，必须把锦衣同志救出来。
0: 好，我们都去。
4: 刘局长，
0: 明天唱戏这个戏台，我刚才摸得差不多了。
2: 我能单独跟您谈谈我的想法吗？来吧。哎，没听人说要单独聊聊吗？
0: 往后退呀！能不能麻烦您跟董鹏说一说？ 集合一下当地的特工，配合我行动。这个倒没有问题，但是集合起来也不过是四五十人，恐怕还是以乱击势。不用四十人、五十人，二十人就够了。
2: 你又有什么新的想法？
0: 单兵作战呢，是我的强项，但是在战场上，排兵布阵打仗，就是您的优势。
5: 咱进屋说吧。好。
6: 黑子，哎，
7: 为了能够抓住梁飞，我准备在县城周边埋伏一个团。只要他敢出现，
6: 我就将全城围个水泄不通。
7: 秦家配给有在西院的秘密，去了西院，没人能带去他。

0: 人员枪兵肯定会打草惊蛇。
1: 营长，
2: 丁营长，
1: 白先生，都准备好了，
2: 包子先收着。
1: 你不带枪去？
2: 嗨，带武器能接近田家卫吗？
3: 梁飞，难道你真的要单枪匹马的一个人去？
1: 不中，
2: 走了。
0: 我送你。
1: 凯文，带着所有的家伙，准备出发。
3: 去哪儿，军长？
1: 到地方就知道了。
4: 是
5: 是。
6: 景怡呢？
7: 大副队长来，
8: 哎呦，田司令，田司令，
9: 哦，你好，
8: 田司令光临我县，荣幸之至，荣幸之至啊！请，
9: 好好好，你们好，
8: 请请请，哎，请，
9: 何野军，请坐。

0: 好好好，太好了。放心。你就是梁飞吧？嗯。
1: 梁先生，又见面。
2: 我尊心李金培，梁先生。你在穷兵暴危之下自下了九月海，确实是天才杀手。哼，
0: 这回可得让梁先生受委屈了。嗯，
3: 带走。

0: 噔噔。
1: 所以先生，你可真是神机妙算呢、啊！啊，
2: 我不高兴，在他的先前几个吃多了吗？几千，战役加倍。
1: 可你最终还是胜利者呀！走，我们回军部。我要好好的审审他。
3: 那个呢？
1: 哎，这个。
4: 各位，今天的戏大家看得怎么样啊？
5: 欢迎
6: 好，
7: 好，
6: 好，
7: 好，
4: 散戏，
7: 好，
8: 好，
7: 好，
8: 好，
9: 谢谢组长。
10: 阿磊，
11: 何野军来电了。已经成功抓捕梁飞。
10: 轰动个！
11: 我建议就地处决梁飞，以免夜长梦多。
10: 啊，苏同志，他多活一分钟，就多一分钟的危险。丁王。

0: 这回行动失败，是不是重庆那个秘密电台又出现了？
1: 是。
2: 你们内部怎么那么乱呀？
0: 黑子，明天的行动呢？我有一个计划，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
3: 说吧，到底什么想法？
0: 鬼子用这个田家卫做诱饵，设了这么一个陷阱，我必须得跳。我觉得这是我接近田家卫最好的机会。
3: 他们竟然敢冒险挖这么大一个陷阱，那计划是相当周密，你很难得手。
0: 所以啊，如果要在戏院里边抓不到田家卫的话，那只有让他们成功的抓捕我了。
4: 不是，你疯了，这不找死吗？
0: 这个田家卫什么事儿都听河野渡的，河野渡这人我非常了解，自尊心强，而且变态。应该说，在中国我是最大的成员，所以他一心想杀了我来证明自己。所以，如果我被他抓到以后，他们一定会放松警惕。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乘之机。
3: 但是，如果他们要杀了你，如果不肯设想，
0: 不会。这个河野渡不会那么便宜我，他一定会好好折磨我，侮辱我。您只需要在他们返回的路上设埋伏。成败在此一决定。黑子，你的任务是密切监视丁局长身边所有的人，如果发现可疑的人，不论用什么办法，必须把他给我控制。
2: 明白。

0: 何以呢？
1: 行动一开始就暴露了，我们进了军营就成了瓮中之鳖。田家卫早有防范，刚开始还跟我们演习，演着演着，何也毒酒来了，我们实在没办法，只能动手了。结果，景逸为了救我，被何也毒的枪打中了。
2: 大人呢？
1: 我只知道他中枪了，其他的什么都不知道。

0: 少废话，好好待着。在此之前，要来给我的只有齐了。献给帝国江西，我实在是有愧于天皇陛下。哼，
1: 你们小日本啊，就是忒认真，忒较劲。
0: 这梁妃不是已经被抓住了吗？还有什么有愧没愧的？了解，交干多少？今次个大，梁妃の処刑命令くなりました。可以吗？哎，这你们有点太草木皆兵了吧？啊！我就不信，梁妃能从我们的手中飞出去，她的手脚不是捆得严严实实的。
2: 军部的命令，必须执行。
0: 好，反正梁妃也是你手中的人物，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0: 看，我现在身处的位置呀，就是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大家看看我身后的景色，是不是特别的美啊？那我身后啊，成群结队的，就是草原上散养的小黄牛。哎，大哥你好。
1: 你好，你好，欢迎你们来到草原做客，也欢迎你们品尝草原美食。
0: 大哥，我听说咱们草原上的小黄牛浑身都是宝。
1: 是的，咱们的小黄牛就是天然散养的，边走边吃，运动量特别大。除了吃到天然的牧草，所以我们的牛肉不腥不膻，味道特别的香。
0: 我早就听说咱们草原上有许多特色美食。
1: 没错，你们来的正是时候，正好赶上我们过节。我们会在这一天用新鲜牛肉制作牛肉腊肠。你们吃过用新鲜的牛肉制作牛肉腊肠吗？
0: 这全国各地入冬啊，都有灌腊肠的习惯。但是咱们草原上的牛肉腊肠，我相信电视机前的很多观众朋友们都没有吃过。那我听说呀，也特别的香，特别好吃。哎，大哥，您能带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去看一看怎么制作的吗？
1: 没有问题，咱们走。
0: 走。
2: 草原上正宗的牛肉腊肠，必须要用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肉制作，手工切肉，肉粒清晰可见，不用边角料，只用新鲜肉。沙棘木慢慢烤熟，直接可以吃，掰开一根，香气扑鼻，口感鲜香不油腻，肉质细嫩不塞牙，牛肉营养比猪肉更加丰富，制作的牛肉腊肠更适合咱们中老年人食用，这是独属于草原的人间美味。
1: 咱们牛肉腊肠烤出来了，
0: 哇，这看着也太馋人了，闻着特别特别的香，而且呢，这个腊肠都是烤熟的，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品质啊，满满的全都是肉，这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满足，我这吃了第一口就忍不住想吃第二口，
1: 比你们自己家灌的腊肠好吃吧？
0: 是啊。
1: 那肯定啊，咱们里边的牛肉都是用的新鲜的牛肉，那肯定好吃，
0: 特别适合咱们平时比较怕油腻的中老年朋友们。但是啊，我们这个牛肉腊肠呢，用的还都是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牛肉制作的，特别的细嫩，好咬不塞牙。那巴特大哥，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想尝一尝您的牛肉腊肠，那我想问一下您的价格怎么样呢？
1: 咱平时自己家灌的腊肠，猪肉也得20多块钱一斤，更何况咱们的牛肉2斤烤熟了才出的1斤，我们平时都是398块钱5斤，今天给大家半价优惠，199块钱5斤，你说划算不划算？
0: 这做熟的牛肉腊肠一斤还不到40块钱，这个价格确实是啊，您不来草原根本就买不到。但是今天呢，我们来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就给我们大家再优惠一点，让大家拿回去都尝一尝，怎么样？
1: 我今天也豁出去了，免费再送大家3袋，足足3斤，给大家做到199块钱，整整8斤做熟的牛肉腊肠，1斤不到25块钱，不来到草原你根本买不到，你说划算不划算？
0: 确实是特别划算，这一袋1斤，足足的8斤，每一根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都是用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牛肉制作的。相信看到这里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我们今天呢，机会难得，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呀就免费再送给大家2斤，我们凑个10斤，10全10美，怎么样？
1: 真的赔钱了，不能再送了。
0: 您想啊，您这一次赔钱，但是您的牛肉腊肠品质这么好，大家吃好了肯定都是回头客，您就答应我们吧。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大多数都是我的长辈，今天既然来到了草原，我就答应大家，这样吧，我再免费送大家2斤，这样就是199块钱，整整10斤做熟的牛肉腊肠，每一杆掰开都能看到我们呼伦贝尔的小黄牛肉，我可以保证品质，大家所见即所得。
0: 199块钱，整整10斤，1斤才19.9块就可以吃到品质这么高的牛肉腊肠，这比您自己灌的普通腊肠啊还要便宜。但是呢，名额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馐美味，精选呼伦贝尔新鲜小黄牛肉制作的牛肉腊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599，不要399，只要199，半价优惠的基础上，前100名下单，一共免费多送您5斤。是的，您。

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元，就可以得到整整10斤牛肉腊肠，一斤只需要19.9元，带回家草原特产做熟了的牛肉腊肠。

0: 承诺，所见即所得。精选呼伦贝尔小黄牛肉制作，肉质细腻好咬，大口吃肉补充营养，不会给身体造成负担。两斤新鲜的牛肉才能做出一斤熟的牛肉腊肠。今天真空锁鲜，保质期长，限时特惠，前100名下单免费送您5斤，一斤只需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您的牛肉腊肠啊，用的是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牛肉制作的，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着呀、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可以保证了，因为咱们的小黄牛就在我的身后，只有来草原才能吃到这么高品质的牛肉腊肠。今天我们在草原上现做现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一模一样。我们同时也保证都是用呼伦贝尔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吃的美味，吃的放心，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如果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0: 大草原上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给了牧民承诺品质的底气，原产地新鲜食材制作，品质保障。坚持用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肉，坚持烤熟之后再进行售卖，足斤足两，童叟无欺。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味道香、肉质嫩、口感好，让您在家吃到正宗的草原味道。
1: 巴特纳哥，您的牛肉腊肠这么好，平时都怎么卖呢？
2: 我们的牛肉腊肠跟你们平时做的不一样，你们都是用猪肉灌的，我们的牛肉腊肠都是用深厚的呼伦贝尔的小黄牛肉灌的，而且我还是给大家烤熟了，烤得干干的，成本非常的高，我们平时都是卖398块钱5斤，今天你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给大家半价优惠，199块钱整整5斤，你说划算不划算？
1: 这做熟的牛肉腊肠还不到40块钱一斤，这个价格确实是啊，您不来草原根本就买不到。但是我们今天来呢，也相当于是给您做宣传了。您看您的牛肉腊肠这么好，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是回头客，您就给大家优惠一点，让我们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
2: 我豁出去了，免费再送大家3斤，199块钱整整8斤做熟牛肉腊肠，一斤还不到25块钱，这个价格在哪里都买不到，
1: 确实是特别划算，足足的8斤，每一根都是这么高的品质，而且呢是用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牛肉制作的。相信看到这儿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今天呢机会难得，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就再免费送给大家2斤，咱们凑个10斤，十全十美怎么样？
2: 真的不能再便宜了，已经是赔钱了。
1: 您这一次赔钱，但是您的牛肉腊肠品质这么好，那大家吃好了都是回头客，您就答应我们吧。
2: 这样吧，我知道电视机前的大多数观众都是我的长辈，今天既然来到了草原，牛是我自己的，大家既然想吃，我就答应大家。这样吧，前100名下单的，我再免费送大家2斤，这样就是199块钱，整整10斤，做熟的牛肉腊肠，保证所见即所得。
1: 这199块钱，整整的10斤，一斤才19.9元就能吃到这么高品质的牛肉腊肠，这比您自己灌的普通腊肠啊还要便宜。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精选呼伦贝尔新鲜小黄牛肉制作的牛肉腊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599，不要399，只要199，半价优惠的基础上，前100名下单，一共免费多送您5斤。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10斤牛肉腊肠，一斤只需要19.9元，带回家草原特产做熟了的牛肉腊肠，比您自己灌腊肠便宜，比您买普通猪肉腊肠还要便宜，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

0: 伦贝尔小黄牛肉制作，肉质细腻好咬，大口吃肉补充营养，不会给身体造成负担。两斤新鲜的牛肉才能做出一斤熟的牛肉腊肠。今天真空锁鲜，保质期长，限时特惠，前100名下单免费送您5斤，一斤只需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提到腊肠啊，就想到了家乡。那无论在哪儿，腊肠都代表着家乡的味道。家家户户在天气转凉之后呢，都会去灌腊肠。那这腊肠灌好晾晒风干，孩子们也就快回来了。当然了，在我国的内蒙古地区也不例外。今天啊，我们就去看看他们是怎么灌腊肠的。巴特大哥，您这是在灌腊肠是吗？
2: 这是我在做牛肉腊肠。
1: 那您像我们平时灌的腊肠都是用猪肉做的，那您这是牛肉腊肠对吧？
2: 是的，你看我们盘里边牛肉新不新鲜，咱们是真材实料。咱们先把做好牛肉腊肠进行晾晒，晾晒完了以后再放进咱们的烤炉进行烤制，烤熟了就好。
1: 这烤出来的牛肉腊肠一定很香吧？
2: 那肯定呀，我们都是用苹果木还有沙棘木烤的，2斤牛肉腊肠烤熟了时候才有1斤。咱们牛肉腊肠肉质特别细腻，好咬不塞牙，营养高，老人小孩放心吃。
1: 你像咱们平时吃的猪肉腊肠啊，那很多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不敢吃，那这牛肉腊肠就不一样了。那我们今天也是看到了真材实料，所以啊，我们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草原上正宗的牛肉腊肠，必须要用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肉制作，手工切肉。肉粒清晰可见，不用边角料，只用新鲜肉，沙棘木慢慢烤熟，直接可以吃，掰开一根，香气扑鼻，口感鲜香不油腻，肉质细嫩不塞牙，牛肉营养比猪肉更加丰富，制作的牛肉腊肠更适合咱们中老年人食用，这是独属于草原的人间美味。
1: 巴特大哥，您的牛肉腊肠这么好，平时都怎么卖呢？
2: 我们的牛肉腊肠跟你们平时做的不一样，你们都是用猪肉灌的，我们的牛肉腊肠都是用深厚的呼伦贝尔的小黄牛肉灌的，而且我还是给大家烤熟了，烤得干干的，成本非常的高，我们平时都是卖398块钱5斤。今天你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给大家半价优惠，199块钱，整整5斤，你说划算不划算？
1: 这做熟的牛肉腊肠还不到40块钱一斤，这个价格确实是啊，您不来草原根本就买不到。但是我们今天来呢，也相当于是给您做宣传了。您看您的牛肉腊肠这么好，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是回头客，您就给大家优惠一点，让我们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
2: 我豁出去了，免费再送大家3斤，199块钱，整整8斤做熟牛肉腊肠，1斤还不到25块钱，这个价格在哪里都买不到，
1: 确实是特别划算，足足的8斤，每一根都是这么高的品质，而且呢是用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牛肉制作的。相信看到这儿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今天呢，机会难得，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就再免费送给大家2斤，咱们凑个10斤，十全十美，怎么样？
2: 真的不能再便宜了，已经是赔钱了。
1: 您这一次赔钱，但是您的牛肉腊肠品质这么好，那大家吃好了都是回头客，您就答应我们吧。
2: 这样吧，我知道电视机前的大多数观众都是我的长辈，今天既然来到了草原，牛是我自己的，大家既然想吃，我就答应大家。这样吧，前100名下单的，我再免费送大家2斤，这样就是199块钱，整整10斤，做熟的牛肉腊肠，保证所见即所得。
1: 这199块钱，整整的10斤，1斤才19.9元，就能吃到这么高品质的牛肉腊肠，这比您自己灌的普通腊肠啊还要便宜。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馐美味，精选呼伦贝尔新鲜小黄牛肉制作的牛肉腊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599，不要399，只要199，半价优惠的基础上，前100名下单，一共免费多送您5斤。

0: 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元就可以得到整整10斤牛肉腊肠，一斤只需要19.9元，带回家草原特产做熟了的牛肉腊肠，比您自己灌腊肠便宜，比您买普通猪肉腊肠还要便宜，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稻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精选呼伦贝尔小黄牛肉制作，肉质细腻好咬，大口吃肉补充营养，不会给身体造成负担，两斤新鲜的牛肉才能做出一斤熟的牛肉腊肠，今天真空锁鲜，保质期长，限时特惠，前100名下单免费送您5斤，一斤只需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大家看，我现在身处的位置啊，就是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大家看看我身后的景色，是不是特别的美啊？那我身后啊，成群结队的就是草原上散养的小黄牛。哎，大哥你好。
2: 你好，你好，欢迎你们来到草原做客，也欢迎你们品尝草原美食。
1: 大哥，我听说咱们草原上的小黄牛浑身都是宝。
2: 是的，咱们的小黄牛就是天然散养的，边走边吃，运动量特别大，除了吃到天然的牧草，所以我们的牛肉不腥不膻，味道特别的香。
1: 我早就听说咱们草原上有许多特色美食。
2: 没错，你们来的正是时候，正好赶上我们过节，我们会在这一天用新鲜的牛肉制作牛肉腊肠。你们吃过用新鲜的牛肉制作牛肉腊肠吗？
1: 这全国各地入冬啊，都有灌腊肠的习惯，但是咱们草原上的牛肉腊肠，我相信电视机前的很多观众朋友们都没有吃过。那我听说呀，也特别的香，特别好吃。哎，大哥，您能带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去看一看怎么制作的吗？
2: 没有问题，咱们走。
1: 走。
0: 草原上正宗的牛肉腊肠，必须要用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肉制作，手工切肉，肉粒清晰可见，不用边角料，只用新鲜肉，沙棘木慢慢烤熟，直接可以吃，掰开一根，香气扑鼻，口感鲜香不油腻，肉质细嫩不塞牙，牛肉营养比猪肉更加丰富，制作的牛肉腊肠更适合咱们中老年人食用，这是独属于草原的人间美味。
2: 这样就是199元整整10斤做熟的牛肉腊肠，每一杆掰开都能看到我们呼伦贝尔的小黄牛肉，我可以保证品质，大家所见即所得。
1: 199元整整10斤，一斤才19.9元就可以吃到品质这么高的牛肉腊肠，这比您自己灌的普通腊肠啊还要便宜。但是呢，名额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馐美味，精选呼伦贝尔新鲜小黄牛肉制作的牛肉腊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599，不要399，只要199，半价优惠的基础上，前100名下单，一共免费多送您5斤。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元，就可以得到整整10斤牛肉腊肠，一斤只需要19.9元，带回家草原特产做熟了的牛肉腊肠，比您自己灌腊肠便宜，比您买普通猪肉腊肠还要便宜，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进入军营，如果有人胆敢反抗，就地击毙。
1: 站住！哪个部队的？请出示你的证件。
2: 这是新任新五十三军军长丁玉山，赶紧放心。
3: 我们军长是田军长。
2: 什么？
1: 怎么回事？
4: 哟，是老军长，老军长来了，赶紧放行。
2: 快，走。
5: 刘欢，带领部队控制整个局部。
2: 是，
5: 李成。
6: 玩了吗？
7: 没有，没找到。
6: 林毅，林毅，林毅，林毅，
7: 找了吗？
6: 没有。林毅。
7: 怎么样？
6: 没有。林毅。
7: 景爷，
6: 景爷，景爷，这是啥？景爷，
1: 都给我翻仔细点，一个都别落下。这个。给我翻仔细点，
8: 报告军长，我们找到了田家卫投靠日本人的来往信件。

0: 这个混蛋，他自己想投靠日本人，还要拉着整个部队做汉奸。继续找，把所有的证据整理出来，送往重庆。
1: 是。
2: 军长，
3: 情况怎么样？
2: 军部已经被控制，特战机给我们的名单上的人全部被擒，其他士兵情绪稳定，不会有什么变动。我们的人已经接管了整个军部的布控。 请军长指示，
0: 召集师团长会议，收拢军心。
1: 是。

0: 我们找遍了，哪儿都没有。他应该受伤了，不会走远。我想，贺叶都肯定是做了专门的安排。怎么办？
1: 不管，接着找。
2: 梁飞，相信我们，真的已经找遍了。
3: 你先别着急，我们再去找。
4: 妈的，一个大活人能藏哪儿去呢？我问你，是不是你们给藏起来的？
1: 行了，接着找。
3: 飞哥，梁飞，对不起，都是因为我。因为你什么呀？
5: 因为我景怡才受伤的。
3: 没你的事儿，这回行动失败，完全是计划被泄露了。
1: 你不是说没有人知道吗？这事儿你别问我，要问东鹏。梁飞，我非常理解你现在的心情，知道你一定很着急。可这毕竟是打仗呢，难免会出现意外情况。
3: 我不信。
6: 报告队长，抓住两个鬼子特工，看着我们的衣服，差点让他们给混过去。
7: 王八蛋！说，我们人在哪儿？不说，我今天打死你！
8: 飞子，
6: 你来正好，这俩是小鬼子，问半天啥也不说。我看你嘴硬，还是我拳头硬？
8: 飞子，
7: 咱们是负责电台的。
1: 说，那个受伤的女人在哪儿？什么？黑子，你这么问是问不出来的。这种事儿我最在行。杨飞，等我的好消息。
9: 带走。
3: 走。
9: 放心，交给凯伦吧。
10: 老队长，你一来就活捉了田家卫，杀了何野渡，总算出了我们一口恶气啊！这次我们能够顺利的接管部队，多亏了梁飞和刘景怡的帮助。我们欠共产党一人情。如果田家卫真的把部队带走了，那后果不堪设想。
11: 是啊，这些日子被他逼得当汉奸，这心里啊。
12: 滋味不好受啊！军人必须是保家卫国、战死疆场，为了一点点蝇头小利、投敌叛国，他田家卫不是一个军人。
13: 报告，
12: 前线来电。
13: 怎么样？田家卫被活捉，现在田家卫正在被押回重庆的路上。

0: 给我接秘书长。
1: 秘书长，我告诉你个好消息，田家卫被我们活捉了，新五十三军的危机暂告解除。我们的老对手，日本情报处处长黑野渡也被除掉了。
2: 能确定吗？
0: 丁旅长亲自发来密电，请放心。
1: 丁玉山已经成功控制了新五十三军了吗？
0: 十几万国军能跳出日本人的包围圈，危险才算真正解除。
3: 是，秘书长。
4: 我们一定尽全力帮助国军脱困。局长，还有一件事，我必须向你汇报。
3: 说，
4: 在伏击田家卫车队的时候，韩东辉向梁飞开枪，反而被梁飞击毙了。
3: 韩东辉，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呢？
4: 现场很多人亲眼目睹，
3: 是不是有误伤的嫌疑啊？
4: 这个不会，当时丁军长也在现场。
3: 特战局真是鱼龙混珠啊！团长，你跟韩东辉是同志，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
4: 局长，虽然我跟他是同志关系，但是我对这个人并不了解。
3: 韩东辉主要是负责电台方面的教研，平时行动的时候主要负责电台的联络工作。他这个人平时很少说话，没有什么特别要好的朋友，但又不会特别的疏远谁。
0: 他是怎么参加特战局的？

0: 又是怎么进入特别行动小组的？他为什么要向梁飞开枪？是。不过局长，查那街胡克比我更在行。
1: 啊，
2: 哼。
3: 是。
2: 军长，问出来了，刘锦衣被何以度秘密安排送往济南了。
1: 济南？这群王八蛋，老子非把他们腿给卸了。
4: 鬼子这是让刘景怡做下一个陷阱，等着我往里跳。那你打算怎么做？哼，别说陷阱，就是火坑位的往里跳。你打算回济南？我还有的选。何野渡临死的时候说，我找到刘景怡的时候就是我的死期。这是何野渡。
1: 那锦衣能在济南啥地方啊？
4: 那就看他给我提供什么线索。
1: 要不然，我们给重庆发报，让特战局协助调查。
2: 特战局，
4: 我们那么周密的行动都能出岔子，还特战局？你起来，
2: 飞哥，飞哥。
4: 看来这个刘景怡在梁飞心中才是最重要的啊。这就是梁飞，重情重义。
2: 不像你们这些男人，忘恩负义。彩霞，别怪我没提醒你啊！梁飞的心里没有你，你还有什么好惦记的？
4: 我怎么可能惦记他？我知道，有的时候人的心里只能装下一个人，没有其他人的地方。就像你在亚萍心里没有地方一样。
2: 飞哥，你说这一点头绪都没有，上哪找去？咋找呀？咱车都准备好了。梁飞，锦衣是因为救我才受的伤，我欠他一条命。如果你同意的话，我想跟你一起去。
4: 这回行动被泄密了，韩东辉向我开枪，这说明特战局里的内鬼一直都在，这不是一个人，是一个团伙，知道吗？你跟我说实话，在济南军营门前，是不是凯文向我开枪？你跟我说实话，我不怪你。我们当时去接应你，的确是跟你错过，朝你开枪的肯定是日本人。
1: 你是不是真看到我被你们特战局弄死，我才高兴？

0: 杨飞，我可以跟重庆联系一下，如果你需要的话，我们可以跟你一起回济南找刘小姐。
1: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多跟你们合作，我后背发凉。
2: 别话里胡话，
1: 很多事情其实你们心里比我更清楚。
2: 没错，
3: 你不会连我都信不过吧？
2: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你们俩是会同命同命的，也别跟我趟这浑水了，我自己的事儿自己解决。
1: 要帮忙也轮不到你们。
4: 到了济南还有我们武工队呢，我们肯定能把紧急通知救出来。你们别跟人添乱就行。
5: 话注意点，
4: 我不注意怎么了？你什么你？你还想背后开黑枪啊？你来试试。
5: 回去告诉董鹏，我不会回重庆了，我们的合作到此为止。
4: 梁飞，
5: 梁医生，梁医生，我知道刘经理同志生死未卜。 你心里有踏实，肯定在我这儿待不住。丁院长，您已经顺利的接管了新任三军，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剩下的事儿呢，就是带兵打仗，非我所长。
6: 这次行动让我见识到了梁飞的真本事，你梁飞是一个真英雄。我女儿潇潇一直在和我。

0: 说实话，这些年来我一直不相信共产党，但这次行动让我见识到了你们共产党的另外一面。你看看我这里什么都不缺，就缺你和刘景怡这样的同志。
1: 说实话，像刘景怡这样的人我们这边多的是，您要是真需要的话呢，我跟上级请示一下，给您派一个过来。
0: 好啊，那我们就说定了，给我派一个正面来。
1: 说定。
0: 杨飞，早年我一直心高气傲，没有把任何人放在眼里，但你梁飞是一个真英雄，我要交你这个朋友。
1: 谢谢，这是我的荣幸。但是丁军长，做梁飞的朋友是有条件的。
0: 说吧，什么条件？
1: 多打胜仗，多杀回去。
0: 放心吧，这次我丁玉山答应出山带兵，就是要和小鬼子拼一个刺刀见红。只是你回到济南去营救刘景怡他们之人，恐怕是困难重重。
1: 济南毕竟是我的一亩三分地，我要不把小鬼子折腾个底朝天，我就不配做你的朋友。

0: どんなことをしても彼女を助けるんだ。いいな。
1: はい。
2: 何野君、把这个女八路运回济南，就是一防不测。一旦行动失败的话，云台吸引梁飞上钩。
3: 但是以梁飞的智慧和能力，没那么容易上钩。万一气急败坏，惹出什么乱子来，我们反而不好向山田司令交代。
2: 什么的意思？
1: 报告。
2: 一个。
1: 嗨。

0: 如果说你还真的睡得着啊你，你不着急啊？不是你说句话呀你？什么玩意儿你？
1: 静怡，你在哪儿啊？你可答应过我要和我一起打鬼子的，你可不能说话不算话呀。韩东辉，民国四年，生于保定。 早年加入特战局学习电台，后因军队作战需要，加入军队机要科。抗战开始后，特战局急于需要人手，韩东辉在凯文的推荐下回到了特战局。这次加入特别行动小组也是凯文一手推荐的。更重要的是，我查到了韩东辉在特战局主任教官是邢广义。
2: 老邢，
1: 早先他带过韩东辉两年。韩东辉。
2: 一直负责电台工作，所有的情报他都了解，包括这次的清一行动，一定是他泄的密。可这个电台一直在重庆啊，
1: 他会不会告诉重庆这个人，然后重庆的这个人在？
2: 我不是让你猜，我让你查，我不管你用任何手段，你必须把这个人查出来。
1: 是。
3: 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 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 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 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
4: 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3: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
4: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3: 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 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4: 贴一贴，
3: 总是肢体疼痛，
4: 贴一贴。
3: 老是肢端畏寒，一天
4: 一灸，对症，舒服。
3: 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辅助治疗。
0: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3: 经常肢体麻木，
1: 贴一贴；
3: 总是肢体疼痛，
0: 贴一贴；
3: 老是肢动畏寒，
0: 贴一贴。
3: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0: 对症。
3: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1: 对症。
3: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0: 对症。
3: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0: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3: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3: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1: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3: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1: 贴一贴；
3: 总是肢体疼痛，
0: 贴一贴；
3: 老是肢端畏寒，
0: 一天一灸，

0: 对症，舒服。
1: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辅助治疗。
2: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1: 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1: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1: 老是肢动畏寒，
0: 贴一贴。
1: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0: 对症。
1: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3: 对症。
1: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2: 对症。
1: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0: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1: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1: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3: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1: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0: 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

0: 胃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1: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胃寒，
2: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

0: 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动畏寒，
3: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3: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哎呀，爸，怎么了？看着这么累。梁飞不仅活捉了田家蔚，还击毙了日本情报官河野渡。丁军长已经控制了新五十三军，正准备跟日军作战。真的，梁飞竟然又成功了！太好了，他就是我心里的大英雄。
1: 笑笑，家里没有酱油了，你去买瓶酱油。是，快去。什么事儿啊？心事重重。清一行动失败后，不可泄密最妥。可是董鹏却一直对此视而不见。还有那个特别小组的韩东辉，居然在前线对梁飞开枪，把梁飞击毙。
0: 眼下真是情况越来越复杂了，真是一滩浑水呀！爸，您是怀疑胡克吗？从
1: 你哥哥再到后来的行动，哪一次他胡克都知根知底？可胡克是董鹏一手培养起来的，他对胡克就是深信不疑。
0: 董鹏不查，您可以查呀。
1: 谈何容易啊！现在韩东辉出事，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往他一个人身上推。问题是，偏偏这个韩东辉又是我早年的学生。
0: 那能说明什么？汪精卫以前还跟过先总理呢。
1: 爸，您是不是想多了？再说了，您可是元老级的人物。
0: 哼，元老级的人死于非命的还少啊！
2: 以后我要小心，你也要多加小心。嗯，咱们先吃饭吧，我去拿筷子。
3: 小平姐，哎，潇潇回来了，
2: 啊，酱油给你。
3: 好，
2: 看我买了一瓶香槟，快去吧。
4: 行，爸爸。
2: 我买了一瓶香槟，您看啊，梁飞呢这次立功了，我爸爸又行动这么顺利，咱们是不是得庆祝一下？
1: 嗯。
2: 哦，对，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呀？
1: 啊，丁局长留在前线了，听说梁飞去了济南。
2: 啊，去济南？
1: 嗯，据说那个刘景逸重伤之后被日军俘获，押送到了济南，梁飞去济南营救他。真的假的？哪能有假呀？来，坐下吃饭。
2: 哦。
5: 现在怎么办啊？鬼子都要回来，肯定会留下线索。事到如今，咱不能先乱了。这样，你呢？

0: 先回武工队找一下石队长，咱们商量商量后边怎么办。
1: 那你呢？
0: 我先打探一下情况。

0: 你好，我们又见面了。我调查了一下，你叫刘锦怡，从延安来到山东执行任务。你和梁飞是一伙的。
1: 放心，你死不了，我已经调来了最好的医生给你做手术。
0: 不要乱动，安心养伤。
2: 你留我这条命是为了梁飞。
1: 和聪明人交流就是不费劲儿。
0: 没错，我是有这个计划的。

0: 24小时严密监控，绝对不能让他寻死。
1: 是。
0: 哎呀，这张照片，我起个什么标题好呢？
2: 来，干嘛？
3: 怎么回事啊？怎么每回这肉丝面里没肉丝啊？
2: 哎，我刚才割了不少肉了，
3: 今天还不给钱？
2: 哎，好，哎，我的肉呢？哎，
4: 又吃白食是吧？
5: 梁爷，您什么时候回来？
4: 看看。说这下边这是啥呀？
5: 梁爷，今儿我是真没带钱，您吃，
4: 送你。报你吧，把这几天济南发行的所有报纸一份不差的机器送到来福堂。
5: 别怠慢了，照办。
3: 要不您。
6: 仗义呀，太仗义了。
7: Highlight

知道我为什么要在报上刊登这个女八路的消息吗？我就是要告诉梁斐，这个女人

0: 在我们的手里，依照他的性格，他是不会不出现的。我已经在医院布置下了天罗地网，只要梁飞敢出现，他就死定了。这次不能再失败，否则的话，我很难跟山田司令交代。
1: 是。
2: 各位老少爷们儿，这些天你们也听了不少段了，今天再说一段武松打狗。武松打虎，今天不说武松打虎，今天再说一段是武松打狗。话少说，论刚强，再说一段武松打狗紧着骂。田家养了一条狗，专咬百姓把人伤。他见了王八叫亲姐，见了乌龟叫亲娘。他这不是王八蛋吗？这不是。好汉要除掉这只丧家犬，一路追到田家庄的地界上。小小那个田家庄，庄里庄外真排场。最显眼的是一间大马房，门口立了个大牌坊，牌坊上有五个字，上写着“田家大茅房”。怎么这么称呼呢？这就是狗屋啊！
3: 梁飞女同伙被擒，已同与皇军合作，梁飞已成瓮中之鳖。哎，这啷个可能呢？梁飞啷个被抓了吗？
4: 啷个不可能噻？那报纸都写出来了的，
3: 还成瓮中之鳖了？
4: 不可能，
3: 不可能，不可能！我觉得
4: 没啥子不可能。
3: 应该
5: 同学，报纸能借我看一下吗？谢谢啊。
3: 给。
5: 梁飞女同伙被擒。这不可能啊。
6: 丁小姐，丁小姐，丁小姐，你不能进去。丁小姐，
7: 让开。
6: 局长，你看他。
8: 你下去吧。
6: 是。
9: 小娇，怎么了？
10: 舅舅，我找你有事儿。
9: 你是没事不知道找舅舅？什么事儿？你能不能轻一点？你哪这么大脾气啊？
10: 梁飞是不是去济南了？刘景怡是不是被鬼子抓住了？
9: 舅舅正为这事犯愁呢。行了，
8: 小杨，这是大人的事，你别跟着掺和，回去。
10: 我怎么能不掺和呢？那人是梁飞啊，你明明知道他肯定会去救刘景怡的，为什么不派人去帮他呢？是不是有点没良心啊？
9: 你怎么这么跟舅舅说话？
10: 你本来就是。
9: 行了，小杨，这个事不是你操心的事，你很多事情就是通盘考虑，不能像梁飞那样由着性子来。我能吗？
10: 没那么复杂。当初梁飞帮你们的时候，把命都要搭上了，你们凭什么找那么多借口啊？啊，就因为梁飞是共产党那边的人吗？当初你们用梁飞的时候，为什么不觉得他是共产党那边的人？用完了，你们就过河拆桥了？
9: 哎，你怎么知道梁飞是共产党那边的人
10: 啊？他自己告诉我的。
9: 看你急那个样子，他跟你什么关系？你这么关心他？
10: 我能不着急吗？
9: 你急什么？
10: 我爱他。
9: 什么？你爱他？你不是跟舅舅开玩笑啊？
10: 我到这个时候了，我跟您开什么玩笑啊？我不管，你必须派人去帮助梁飞。
9: 你看，你看，你看，还哭，还哭，哭什么？你明知道这个梁飞是共产党那边的人啊，你说你爱他，你别说你爸了，我都不会同意的。
10: 我不管他是什么党。但是梁飞能杀鬼子，在我心里他就是英雄，所以你必须去帮助他。如果不帮助他，我就没有你这个舅舅了。
9: 哎，小娇，小娇，快派人跟着他，省得出事。哎呀，这个孩子。

0: 丁小姐世袭驻地找过梁飞几次，而且还请他去学校演讲什么的。以丁小姐的身份，我不好说什么。我觉得丁小姐也就是图个新鲜。现在梁飞名声在外，难免让这些小女生心存遐想。我看丁小姐也就是说说，我们国民党怎么可能跟共产党？
1: 哎呀，你根本不知道，你不知道潇潇都跟我说了些什么，他恨不得把我那个舅舅给吃了。
0: 我想丁小姐长时间见不到梁飞，心思也就淡了。局座，你不必担心，梁飞已经发过话了，他不再回来了。
1: 什么？他说过这些话吗？
0: 是，他离开丁军长驻地的时候说过，与我们的合作到此为止。
1: 混蛋！我不管梁飞现在济南生与死，只要他还活着，就必须给我回来。这样的人才我们都笼络不住，要是传出去，会让人笑话。秘书长对他钟爱有加，他要是真铁了心了跟了共产党，我们无法向上面交代。
2: 是是，
1: 告诉济南的人，与梁飞一定要报了。他要真正死在济南了，你们行动小组，我还指望谁呀？
3: 是。

0: 姐，那个女八路是不是对梁飞很重要？他们两个到底什么关系啊？
1: 潇潇，你别老瞎想，那些都是小鬼子的阴谋诡计。
0: 你说梁飞那么聪明，他应该不会那么自投罗网吧？
1: 刘景怡毕竟是共产党的人，所以就算梁飞知道什么陷阱，他也会往里钻。
0: 那怎么办呀？那梁飞会不会有遇到困难？你帮帮他吧。亚萍姐，你说如果有一天我要是出事儿了，梁飞会不会那么义无反顾地救我呀？
2: 潇潇，你胡说什么？我告诉你，刘景怡的本事不比梁飞差，你不要把事情都想得那么简单好不好？
1: 潇潇，你听我一句劝行吗？其实你和梁飞，你们不合适。
0: 为什么不合适？哪儿不合适了？
1: 你们是两个世界的人。
0: 嘿，怎么都这么说呀？舅舅这么说，爸爸这么说，我没想到你也会这么说啊。你告诉我为什么？
1: 我们都是为你好。
0: 可是我不会听的，我不会像你们那样眼里只有党派之分。我现在唯一差的呢，就是不能上前线去杀鬼子。可是我告诉你，我不服气。你放心，有一天我一定会像你们一样上战场去杀鬼子、杀敌人。到那个时候，你们就不会再觉得我跟梁飞是两个世界的人。
1: 我不是那个意思，
0: 可我是那个意思。
1: 潇潇，潇潇。
3: 队长，
4: 你小子，我知道你就会回来了，我天天在队里给你算着呢。
5: 这次还好吧？
4: 长高了不少，跟着要来，我能让他进城吗？
5: 队长，知道我这回为什么回来？
4: 哪能不知道呢？这区上都嚷嚷开了，
6: 报上也都登了。
4: 这小鬼子也太猖狂了，这是跟咱们叫板。武工队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呀？
7: 就是啊，
5: 以前我贴告，现在他登告，这就是江湖。
4: 怕了？
5: 怕什么？
4: 整个武工队都是你的人，

0: 还跟你说啊，区长为这事专门开了会，两个要求啊，一必须救出刘景怡同志，二也该打击一下小鬼子嚣张气焰。
1: 哎，这就对了，要打咱就打个大的。
2: 是话这么说呀，但鬼子这回真是下了血本了，想救出刘景怡不太容易。哎，
0: 你脑子活，主意多，你说说。
2: 我还真没什么主意，我再琢磨琢磨吧。但现在的问题是，刘景怡究竟在哪儿？哎，队长黑子，我查清楚之前，咱们千万别动手，别打草惊蛇。
1: 这你都不知道？哎，你看看，这不写着呢吗？印着呢，中心医院，中心医院的，连我都知道了。
2: 哪间房间？哪层楼？哪栋楼？
1: 那我就不知道了。
2: 说实话，我觉得这报纸有诈。
1: 有啥诈呀？
2: 这照片里最重要的信息在这摆着呢。
0: 啊？你是说，是中心医院吗？
2: 哎，队长，咱能不能找一个中心医院的医生或者护士，咱问一下？
0: 说这时候，鬼子肯定把这中心医院严密看守起来。这想找个知情人来问，这困难点。
2: 那曾经在中心医院工作的医生和护士也行啊，咱好赖了解一下。
0: 行，我再想想办法。

0: 这都是你安排的人。
1: 哼，
0: 你觉得梁飞能找到这里来吗？
1: 老师，梁飞这个人曾多次破坏我们的计划，所以绝对不能小看。虽然我们制造了刘景怡在中心医院的假象，但是他会相信吗？如果他找到这里呢？所以我不得不防。
0: 嗯，你说的很有道理。
1: 之所以选择在这里，是因为这里便于埋伏。您刚才看到了医院门口，到这里，走廊每个楼层我们都安排了便衣，他们对梁飞的照片已经烂熟于心，一旦发现就地枪决。这边，
2: 小凡，你这是声东击西啊！梁飞肯定想不到人藏在郊外。
0: 也是，无论是在哪里，梁飞都必须死。小凡，在我的学生里面，你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而且是已经远胜于我了。
1: 老师教导有方，请。
3: 刘大夫，怎么样？
4: 手术是很成功的，但是他流血太多，能否熬过来有待观察。
1: 梁飞出现之前，无论如何都要保住他的性命。
4: 好的，我会尽全力的。
5: 别敢动！
6: 我们的将士凯旋了。二位辛苦了。
7: 谢局长关心。
6: 这次行动我听丁军长都跟我说了，陈彩霞深入虎穴，巾帼不让须眉啊！凯文作战勇猛，保护丁军长有功，扬我军声威啊！我董鹏能有你们这样的将士，我感到很欣慰啊！
5: 长官教导有方。
6: 但是现在，我最关心的是梁飞的情况啊。陈德霞，你一直跟梁飞在一起，你比较了解他。你说他明知道济南是个陷阱，他为什么还要去？难道他这一点都看不出来吗？
8: 被俘的那个女人叫做刘景怡，她在梁飞的心目中地位相当重要。梁飞是个重情重义的人，所以这件事情他不可能袖手旁观。董局长，梁飞现在一个人在济南肯定很危险，我希望您能够派我去协助他。

0: 凯文，您的意思呢？
1: 我听从长官安排。
0: 我会考虑这件事的。凯文，在这次行动中，韩东辉刺杀梁飞，这到底怎么回事？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1: 请局长明鉴，当时韩东辉一直往前冲，我以为他一心杀敌，就没有多想。后来双方交战，一片混乱，我不知道韩东辉为什么那么做。早知道的话，我就一枪崩了他。
0: 你别紧张，我只是随便问一问，了解一下情况。活捉田家卫，击毙霍野渡，乃是我部大功一件，我一定会给二位请功的。行了，你们先回去休息吧。
2: 是。

0: 局座，你是不是怀疑凯文他？
1: 凯文不应该是内奸，我也要查一下。有韩东辉这条线，所有相关联的人都要查一下。凯文和辛广义，当然也不能放过。我知道凯文是你的爱将，但是我相信你一定能把这件事情做好。
0: 请局座放心，卑职绝不会徇私。
2: 亚萍，
3: 你怎么在这儿？
2: 我在等你。
3: 凯文，
2: 我在重庆饭店订了位置，想请你坐坐。
3: 逍遥这几天心情不太好，我得赶回去陪养。对不起。
2: 亚萍，我有话对你说。
3: 凯文，我知道你效忠党国，杀敌无数，可是梁飞现在还一个人在济南，处境十分艰难。
2: 亚萍，你不是因为林潇潇，你是因为梁飞才拒绝我的，对不对？
3: 对不起，我真的没心情。
2: 亚萍，你是不是真的喜欢梁飞？

0: 队长。
1: 梁飞，
2: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小兰，曾经在中心医院当过护士，自己人，很可靠。
3: 你好。
2: 坐，来坐坐坐坐。
3: 哎，谢谢。
4: 你什么时候离开中心医院的？
3: 半个月以前。
4: 你们医院病房的病床上印字了吗？
3: 没有。
5: 你想清楚了，肯定没有吗？
3: 我记得很清楚，肯定没有。被子中间只印着一个红十字，我还帮着印过呢，其他什么字都没有。
1: 你好好看看啊。哎，
4: 那你们医院的病房有这种窗户吗？
3: 这个窗户，这个我倒没在意过，好像没有。
4: 这外面。
1: 啊，那好，谢谢啊。
3: 不谢，那我先走。
1: 谢谢，老板，你负责把他安全的送回。是啊。

年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失眠人群的青睐。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组方科

0: 医学公益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特聘医学顾问、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1: 你好，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 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阴虚，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 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
0: 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效果受到广泛的验证和认可。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 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
0: 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1: 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1: 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2: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0: 说得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再降个20块钱，39块钱行不行？
1: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2: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1: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0: 这10000瓶不够啊。
2: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1: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降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0: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
4: 好，真的是啊，太好了！
3: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

0: 会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是时候给自己的夜晚一个温柔的拥抱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1: 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种类囊括2600多种。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2: 好的。徐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1: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啊。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精品的，在2楼。
2: 行，
1: 走，我们去看看。
2: 我们去看看。
1: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嗯，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哎，
2: 啊，酸枣仁。
1: 你好。嗯，
3: 要酸枣仁。
1: 嗯，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3: 那个是1400。
2: 1400一袋。
3: 1400一公斤，
2: 这么贵啊！
1: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哦、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哦，
2: 这明显差很多哎。
1: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嘛？嗯。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2: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3: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1: 行，老板您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3: 行，
1: 好，
3: 随时过来啊。
1: 好的。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还需要体质的平衡。这是我们的百合，
2: 百合啊，
1: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
2: 太有智慧了，
1: 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
2: 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赶紧呀、打起电话订购吧。
0: 国药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茯分子、茯苓，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
0: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您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 香菇润。

0: 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1: 李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2: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三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精品的，在二楼。
1: 行，
2: 走，我们去看看。
1: 我们去看看。
2: 好，你看这就到二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三枣仁，
1: 三枣仁，
2: 你好，
3: 要三枣仁，
2: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3: 那个是1400，
1: 1400一袋，
3: 1400一公斤，
1: 这么贵啊？
2: 说它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哦，
1: 这明显差很多
2: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3: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2: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3: 行，
2: 好，
3: 随时过来啊。
2: 好的，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还需要体质的平衡。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啊，
2: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
1: 太有智慧了，
2: 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
1: 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赶紧呀、打起电话订购吧。
0: 我要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茯分子、茯苓，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
0: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您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哎，你们先走吧，我一会儿到宿舍找你们去。
1: 好的。
2: 可惜了，
3: 舅舅。
2: 想想。

0: 你跟舅舅回去吧，啊！你舅妈很担心你，为你准备了一桌子饭菜。你要是不回去的话，他非杀了你不可。
1: 杀了你最好。
0: 你看你这孩子，你怎么跟舅舅说话呢？行，你告诉舅舅，你怎么样才能跟舅舅回去吧？哎，
1: 把梁飞从济南救出来。
0: 小小，这不是小孩过家家，你应该理解舅舅。
1: 你骗人！你根本就没想帮梁飞，你连个人都没有派过去。舅舅，你扪心自问，人家梁飞对你怎么样？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是不是梁飞帮的忙？哦，现在别人落难了，你就坐视不管了，你这叫恩将仇报，你知道吗？
0: 小小，我跟你说实话，不是舅舅不救他，因为这涉及到共产党，不好办了。行了，你也别担心了。
1: 你应该知道梁飞的本事的，他完全可以靠自己的本事脱离危险的。我不管，如果你不派人去救梁飞，我就不可能跟你回去。
0: 你看看你这孩子，你为什么偏要这么去做？因为我喜欢他。糊涂你，小小，我现在明确地告诉你，梁飞是共产党的人，共产党的纪律严格，你很多事情都向领导请示。
1: 你以为梁飞的领导他会同意他跟一个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女儿在一起吗？你说白了，你俩不是一路人。
0: 我不管，那我就去想办法说服他的领导。我不相信共产党的领导那么不通情达理。你说你跟他们领导，小姚，你不是喜欢文学吗？你还记得法国的作家斯汤达的《红与黑》吗？德瑞纳夫人的爱。 他是怎么毁掉于连的？你还记得吗？又是真爱，你就得让他过得更好。多想你不想毁掉这梁飞吧？啊？

0: 来来来，先生，来来，你看看画，来，中外名画很多。
1: 哎，你好。陈教授在这作画吗？
0: 是啊，里面就他画室。你看这油画都是他画的，挺好看。

0: 哎呦，陈教授，有人找你。
1: 干嘛呢？
2: 我觉得这红色应该再鲜艳一点，而且这女的应该穿上衣裳，这样老百姓能接受。
1: 你懂什么呀？这世界名画
2: 德拉克洛瓦自由引导人民。
1: 你怎么知道啊？
2: 我在卢浮宫见过。你别说啊，这画您模仿的以假乱真。
1: 你去过卢浮宫
2: 啊？
1: 说说那都什么样，我做梦都想去看看。
2: 好东西不少，咱中国的好东西也不少，都躺人家博物馆。陈教授，你好。
1: 你是？
2: 一个和你一样爱好西洋绘画的人，冒昧问你一下，您看这照片上这幅画是？
1: 这是梵高的向日葵，我不喜欢。

0: 我也不喜欢他的画。哎，您知道在济南有哪家医院挂这种油画吗？
1: 济南
0: 啊，
1: 医院挂油画。哎，现在打仗兵荒马乱的，已经没有人关心这个喽。以前都是北平、天津还有人来订点画，济南。好像有个叫托马斯的，是个洋人，他倒是经常来画廊订一些世界名画让我们模仿。
2: 托马斯是干什么？
3: 是个医生，好像在济南市郊外开了家私人医院。
0: 他人还在济南吗？
1: 小鬼子来之前他就走了。
0: 那家医院在哪儿您知道吗？或许他走了医院还在呢。
3: 这个我可不知道，我只知道在济南郊区。
0: 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还是红色的好。

0: 这又整什么景呢？这是，
1: 我去趟中间医院啊。啊，
2: 窦小凡不是挖了个陷阱让我往里跳吗？我要不跳，他心里不踏实。
3: 你不是不让我们去打草惊蛇，你现在去，不是打草惊蛇了吗？
2: 这叫策略，知道吗？
1: 傻乌，
4: 我这是不让他以为我中计了吗？孩子，
3: 别闹。
4: 小石，成吗？
5: 不像啊，
2: 哪儿不像啊？
0: 缺一拐棍。
2: 哎，猴子，把那金箍棒给我拿来。
5: 来来来，歇着。

0: 在这儿演什么演啊？
1: 没大没小，
2: 你走了。

0: 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成这个样子了？啊！宝华，他身体太虚弱了，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他死，明白吗？
1: 好，我会尽全力。
0: 不是尽力，是一定。你记住，如果他死了，你也不能活。
2: 请你放心。
3: 爷。
2: 就是因你，不仅仅不在，逃出去的死。

0: 大哥，没事吧？没事吧，大哥？
1: 小日本，早晚有一天我得给他抽回来。
0: 大哥，您这巴掌挨得不轻啊，要上医院看看吧。
2: 上什么医院？别跟我提医院。
0: 你说这帮孙子就欠梁飞揍的，
1: 还用梁飞吗？啊，咱们就能杀他个片甲不留。就你们家那个，
3: 你这一巴掌挨得挺舒服的。
1: 梁爷，您这真不禁念叨，怎么又撞上您了？
3: 接不住。
1: 这回鬼子用的可是激将法，引你上钩呢，你怎么还真就来了呢？
3: 那您的意思是我像个怂货似的躲得远远的？
1: 不是，医院里可都是鬼子的人，他们巴不得你出现呢。好家伙，里三层外三层啊，你要真露了面，插翅都难逃。
3: 哼，小鬼子对我还挺重视的。
1: 不是，这回您可得掂量掂量，咱可别飞蛾扑火呀。
3: 放心吧，我比蛾子聪明，我还想请你帮我一忙。
1: 还是拿报纸啊？
3: 不是，这打仗之前呢，济南有个洋人叫托马斯，
2: 在蜀郊
3: 开了一家私人医院。现在呢，这人不在，但我估计这医院还在。你到警局翻一翻，看看能不能找这医院的资料。
1: 哎，行，但我不一定能找着啊。哎，
3: 那就看你有没有心了，反正。
1: 是是，我尽力啊。哎，
4: 通过调查，这个奸细就是韩东辉。
5: 韩东辉
6: 在前线，韩东辉想刺杀梁飞，但被梁飞击毙。
5: 我跟韩东辉是深关系，你们审问我还没法定罪。
4: 你是军部的元老，谁敢怀疑你啊？这完全是韩东辉的个人行为，跟老邢没有任何关系。
5: 难得让董局长如此看重啊，可我相信我的部门没有问题。
7: 局长，这家伙很明显在跟您叫板呢。我听说他的稽查科在暗中调查我们行动组。
4: 不是什么，他们做他们的，我们做我们的。

我回来了，潇潇，潇潇。潇潇。

0: 成为像刘景怡那样的战士，在梁飞身边和他一起战斗，我会加入武工队，加入梁飞的组织，去做真正的抗日女英雄。亚萍姐，你和叔叔都不要太担心我，我不是小孩了，我会走自己选择的道路。勿念，
1: 晚安。

雅萍姐，我真的很担心梁飞，寝食难安。我决定去济南找他了。我知道，我可能也帮不上忙，但我愿意和梁飞在一起，接受战斗的考验和洗礼。将来，我一定要。

什么？结婚去济南了？什么时候走的？赶紧到码头去找。

0: 喂，啊，老秦啊，
1: 邓局长，出事了，
2: 小小留一封信，去济南找梁飞去了。
0: 这个丫头，她真是不知道死活。哎，行了，我马上派人去找。
3: 哎，局长，叫胡国他们去码头火车站给我找人。
4: 局长，找谁？
3: 丁香香，务必要给我找回来。
4: 是。
5: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6: 太君。
5: 你不工作偷懒吗？
6: 哦，没有没有，太君，我得是给景田队长送下酒菜的客。
5: 把它拿走。
6: 哎呀，太君这鼻子太好闻了，这么远就闻到香味了啊！哎呀，太君快看，猪头肉香香的。
5: 哦，
6: 什么速度的？
5: 你的包拿走，
6: 这个包你拿走，那个包你不拿
5: 走，都拿走，
7: 全装家里走。
6: 哎，我包的包呢？我的包呢？
5: 啥呢？你喝多了。
6: 你的包你不见了。

0: 不要把我吓死。
1: 哎呀，东西可都在这里边了。张爷，我这可是趁着警务室那几个人逛窑子的时候才下的手啊！好家伙，倒腾了半天呀，从来没干过这种偷鸡摸狗的事儿。
2: 偷鸡摸狗的事儿你少干了，这是你立功赎罪的好机会。
1: 您放心，梁爷，我一定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2: 跟你刚才干的事儿啊，是个爷们。
1: 梁爷，这儿刚哪儿到哪儿啊？
2: 行了，以后别叫我梁爷，谢谢兄弟。
1: 兄弟，我是梁飞的兄弟。
3: 简直是胡闹！丁旅长去了前线，把小小拖回我。他现在一个人去了济南，一旦出个三长两短，你让我怎么跟丁旅长交代？
4: 爸，如果你同意，我想去追潇潇，就算追到济南，我也要把他追回来。
3: 也好啊，不然的话，我还真不知道怎么跟丁旅长交代。
5: 找不到，哪儿都找不到吗？
6: 是，
3: 局长，这时间如果再找不到潇潇的话，他恐怕就进入敌占去了。
5: 胡克留下。
3: 是。
7: 马上派人去给我找。
8: 是。我看还是派陈彩霞和凯文他们去。去办吧。
9: 这个丁潇潇还真是个情种，为了梁飞连命都不要。
10: 家公济私啊。
1: 邢亚平现在已经在追往济南的路上了。难道你想看着邢亚平独闯龙潭吗？我也家公济私，让你去保护一下邢亚平。
10: 亚平也去济南了。
9: 我说凯文，就你那点小心思还是别惦记了。
6: 够了，

0: 你们到了济南以后，务必给我找到丁潇潇，抓也要给我抓回来。对于梁飞，你们可以锦上添花，但千万不要雪中送炭。
1: 什么意思？
0: 鬼子在济南布下天罗地网，梁飞很难得手，就算你们去了又能怎么样呢？千万不要把

0: 又看到照片了吧？哎，我就不明白，你说你整天就这么看，
1: 这能看出个啥呀？能看出花啊？
2: 花？你能看出这个窗户的朝向吗？
1: 看不出来。
2: 看啊，那个树影是不是投在窗框上？
1: 嗯。
2: 这个树的投影是不是垂直照射进来的？
1: 嗯。啥意思啊？
3: 说明了两点。
2: 阳光投影垂直，
0: 说明这个照片是中午拍的啊，所以窗户的朝向正南。第二点，
2: 按照这个树叶投影的大小，你可以推算出来这是一棵杨树的树梢啊，树还很小。按照树的高度，你可以推算出来刘景怡住的房间。二楼。
1: 嚯！
0: 就这么一张照片，有这么大学问呢？
2: 那你就，
1: 飞哥，行啊你。

0: 把那姑娘给我叫过来。
1: 哎，来来来来，姑娘，我大哥找你。
0: 姑娘，是头一回来济南府吗？是走亲戚还是找人呢？
2: 管得着吗你？
0: 哎，
2: 干嘛呀？
0: 你刚才在这东张西望的，肯定是找人。
2: 我说你这人烦不烦呀？我自己知道地方，用不着你帮忙。
0: 姑娘，你头一回来济南府，能碰上我，这是你走了大运了。整个济南府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没有我不熟的，上至市长局长，下至地痞流氓，你说你找谁，我马上给你带路。
2: 我告诉你，你要是再纠缠我，我就喊人了啊。
0: 嘿，你喊就是喊警察，我们就是警察，有事儿你不找警察找谁？
2: 就你，你还警察呢？我看你简直就是一个无赖。我告诉你，你再对我不客气，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0: 我倒真想看看你怎么对我不客气。你是要杀要剐，还是要打要骂？您来呀！
3: 不是没事吧？你娘娘的！
0: 别追你！
4: 跑了，大哥！哎呦，我这找乐没找好啊！哎呀，算了，

0: 大爷，是不是有个年轻男人住在这里？
1: 这个房子我刚租下来的，就我一个人住。
0: 啊，谢谢大爷。

0: 缝建筑被封闭的严丝无缝，我们根本就混不进去。这儿有俩便衣，然后我记着这儿也有俩便衣。我想这医院里全是鬼子，只要我们弄出一点声响，他们立刻会蜂拥而至，就算咱们进去了也出不来。
1: 那锦衣同志肯定就在这儿了哈，
0: 我确定，因为这个窗户那个护栏和报纸上是一模一样的。这种铁艺花是很洋气，只有以前洋人住的才是这样，但是究竟在哪个房间我还不能确定。哎，队长，能不能在这个建筑对面租一间房子，以便用来监视？
2: 这好办，
0: 每天出入这个医院的人都要监视，医生护士包括鬼子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换岗都要详细记录。嗯，
3: 运动健身新方式，普洛跑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洛跑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洛跑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洛跑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4: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
3: 运动健身新方式，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

0: 取，居家锻炼神器爆。
1: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2: 是，
1: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2: 没错，
1: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你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2: 是，
1: 有的老年人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1: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1: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2: 对不对？不行啊，
1: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爆。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3: 我今年72了，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的，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爆。
1: 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2: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现在就

0: 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红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红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红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红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红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红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红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红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红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1: 是有的老年人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哎，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哦，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0: 哎呀，真好，
1: 里里外外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0: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0: 是啊，
1: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0: 不行啊，
1: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红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红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红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6: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0: 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可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
1: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运动健身新方式，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
1: 运动健身新方式，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5: 是，
4: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5: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你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5: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5: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

0: 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链前侧，后转链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呀、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对不对？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乐跑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乐跑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乐跑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3: 我今年72了，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一下子呀，省了好。

0: 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陀螺跑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螺跑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跑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陀螺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3: 是有的老年人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哎，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哦，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啊，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呀、啊、
3: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4: 不行啊，
3: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儿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陀螺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陀螺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 好不好用，你说了算。

0: 届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红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红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运动健身新方式，红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红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红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5: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6: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色带来新加坡，我们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1: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2: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agreement。
1: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哎，行行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8: 那个怎么？
9: 这样吧，我画给你。
4: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
10: 太感谢你了，
9: 不用告诉。
4: 是秉持的公心，
11: 终止小事麻烦你终止，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也不收钱，这那有点大
15: 了。乡长吧，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年之计在于
4: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19: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营养猫罐头。你好，请慢用。
1: 小朋友这么小就会帮妈妈干活了，
0: 这是应该的。妈妈，你看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吗？
1: 你可以帮我把卫生打扫一下。
0: 妈妈，今天的卫生我早就打扫完了呀。
1: 香玲，你今天表现得很不错嘛，帮妈妈分担了那么多工作。
0: 妈妈，那我现在可以出去玩一会儿吗？
1: 当然了。甜筒，你肯定饿了吧？这是给你吃的。
2: 这也太舒服了吧，可以吃到美味的鸡翅。他们不会是想吃我的鸡翅吧？逗他们玩玩。
3: 喵！喵！
0: 妈妈，今天我看到外面的。

0: 流浪猫，感觉它们好可怜呀，我想喂点冰淇淋给它们吃。
1: 啊，不可以的，不能给它们吃冰淇淋哦。
0: 为什么不可以给它们吃呀？
1: 乱吃东西可能会导致野猫生病的。
2: 香菱，你是怎么了？遇到

0: 喂他们吃冰淇淋。
1: 乱喂确实会导致他们生病的。
0: 那怎么办？至少要帮帮他们吧，看他们那么可怜，吃都吃不饱。
1: 到店里去，我有办法。看活动，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营养猫罐头。这个罐头可以根据流浪猫的体质自动适配营养。
0: 那太好了。他们吃得多开心呀，我想让所有的流浪猫吃上饭。
1: 这个很难实现，因为外面的流浪猫实在太多了。
0: 不然你再多给我一些罐头吧。
1: 那没有了，罐头就这一份。
2: 香玲，我有点事先出去一下，帮我看下店。
0: 好的，妈妈。
1: 糟糕，这几只猫怎么跟来了？
0: 你们不可以这样。
1: 怎么会这样？
0: 甜筒，你看你把地板搞成什么样了。
2: 香玲，你们怎么把店里搞得满地猫毛？你们是不是去招惹流浪猫了？啊，请喵。那些流浪猫可能有病菌的，以后不要靠近它们了。香玲，你给我回家把家里卫生打扫干净，我等会回去检查的。
1: 这不能都怪我呀。
2: 香玲，妈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流浪猫我已经送去救助站了。把他们送去救助站，那里会有人来喂养他们的。
0: 妈妈你太好了。
2: 这下你放心了吧。
0: 太好了，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了吧。力量无限。哇，好强，好威，好威，好耶
3: 耶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五冠军，你在这里到底干什么呢？最近出了一部很好看的动画片，要不要一起看啊？
3: 我先给奶奶送药，等会儿再说。
1: 五冠军真是个孝顺的孩子。
3: 奶奶，当心有点烫。奶奶，水接好了，泡一泡脚吧。
4: 我家冠军真是懂事啊。
3: 奶奶舒服吗？
4: 舒服舒服，我家冠军真懂事，不愧是我的宝贝孙子，奶奶真是太幸福了。
3: 甜筒，别打扰到奶奶休息，我们回房间里玩怎么样？感觉每天都好累啊。
1: 五冠军，你的肩膀没事吧？
3: 没什么事，揉一揉就好了。我要是有用不完的力气，那该多好啊。
1: 我可以让你变得拥有用不完的力气，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帮奶奶干更多的家务了。
3: 那太好了，真的可以做到吗？
1: 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是力量胶皮糖，你只要吃了它，就能拥有用不完的力气了。

0: 有了他的帮助，你定会帮助奶奶分担更多家务。
1: 放心吧，天爷，有了胶皮糖，我就能帮奶奶做更多家务。大功告成了。
2: 你也太厉害了吧，吴冠军。
1: 这算什么，我的力气还远远不止这些，我还可以把你们全都举起来，信不信？啊！你们都来拽住这个铁环，等一会儿我跑起来，你们一定要抓紧，不然可是会被我的力量甩出去的哦。
2: 吴冠军，你快停下来，危险。
1: 好球，
3: 吴冠军，你能帮奶奶泡一包药吗？
1: 等一会儿，我看完马上就去。
3: 那好吧，你先看吧。
1: 知道了，奶奶。好球，就应该这么踢才对。好球！天爷，求求你把力量皮条还给我吧，我还要帮奶奶干活呢。
0: 不行，你别在这里骗我了。
1: 我给你两个冰淇淋，你看怎么样啊，天爷？
0: 真没想到，我给你的力量，你却用来炫耀自己。
2: 你难道忘了我们的约定吗？
1: 我知道错了，听筒，我真的太不懂事了。
0: 男子汉应该说话算话，你要兑现承诺，帮助奶奶才对。
1: 天爷，这次是我做错了，我没有照顾好奶奶，是我的不对。
0: 知错就好，那就赶紧去帮助奶奶做家务，奶奶很需要你。
1: 好的，我现在就去。奶奶，奶奶，你在哪儿呢？奶奶，
3: 我在厨房呢。冠军，冠军想吃饺子吗？奶奶给你做，是你最喜欢吃的肉馅饺子哦。
1: 奶奶，您休息一下，喝点水。
3: 吴冠军，还是你最疼奶奶了，真是我的乖孩子。
1: 今天就让我来做饭吧，您在这里好好休息休息。
3: 是吗？我家冠军也会做饭。
1: 那当然，我一定会给奶奶做一顿全天下最好吃的饭。
3: 那可是太好了，奶奶可没吃过全天下最好吃的饭呢。

0: 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欢迎关注天气。预计高考期间，海南岛多阵雨或雷阵雨，五指山以北地区局地伴有强对流天气。其中7号到8号，五指山以北地区的部分乡镇有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9号到10号，五指山以北地区局地有暴雨。要注意，雷雨天气将对高考出行和外语听力考试造成一定的影响。预计今晚到明天，全岛多云见晴，局地或午后局地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5到31度，最高气温34到38度。海洋上，琼州海峡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其他海区风力5到6级，阵风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或风力5到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来看具体天气：海口多云，26到37摄氏度；三亚多云，28到35度；三沙多云，30到33度。儋州多云，28到36度；杨浦多云，28到36度；文昌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琼海多云，27到36度；万宁多云，27到34度；陵水多云，27到35度；澄迈多云，26到38度。临高多云，27到37度；东方多云，31到34度；昌江多云，29到37度；定安多云，27到37度；屯昌多云，27到37度；琼中多云，25到35度；白沙多云，26到37度。乐东多云，25到35度；五指山多云，25到34度；保亭多云，26到35度。
4: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1: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消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5: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1: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6: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1: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7: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mean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8: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同时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1: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5: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technology.
1: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0: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十二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员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2: 全球国货之光带您穿越枫叶之国，探访百年品牌的坚守与创新，解锁自然馈赠的国货力量。
3: Canada has also grown its presence at the Expo,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2: 当枫叶掠过北美原野，当冰雪淬炼匠心品质。
4: So it's the perfect place to sell natural health products and sell our products.
5: I believe this is our best-selling product. It fits the Chinese market perfectly because it is very easy to eat. You put it in a hot pot or you drink with tea.
2: 一场跨越山海的好物邂逅，一次直击匠心的品质探寻。全球国货之光，萧博会加拿大篇即将启幕。

0: 系列报道创建自贸港，今天聚焦海南自贸港以系列首创性制度集成创新，推动南繁硅谷高质量发展。刘晓明在澄迈调研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时指出，吸引更多优质资源集聚，不断提升澄迈开放能级和发展活力。海南出台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海南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今年海南首批海运出口东南亚鲜活鱼苗业务开启。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南繁基地是我国农业科研不可替代的战略资源，对加快提升我国种业科技水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重大贡献。近年来，海南始终胸怀国之大者，加快推进南繁硅谷建设，以一系列首创性的制度集成创新，破解引种通关慢、科研用地难等问题，让种子引得快、扎得稳，为推进国家种业创新贡献海南力量。
2: 喂，刘经理，您现在在国外谈的草莓进口的话，现在是怎么进展了？
3: 从2022年开始，林杰就在福瑞斯公司负责引入草莓、水稻等国外种。

0: 种质资源。他告诉记者，之前每次引种都像是渡劫，种苗在口岸仓库滞留1到2周等待检测结果，死亡率居高不下。
1: 从国外进口最长的时间是在口岸，我们的苗就需要在口岸的仓库待15天。苗的话，它脱离那个土壤，它就会容易死，所以的话待得越久，它的苗存活率越低，基本上就是活不了了。
0: 2024年，海南在全国率先实施进境跨关区附条件提离种苗快速通关模式。实验室鉴定结果出具前，符合条件的企业可将种苗提离至指定场所存放。这一制度创新为种苗抢回黄金存活期，也降低了企业成本。
2: 实行新模式以来，进境种苗通关时间压缩7至10天，种苗存活率提升到95%以上。去年全年，我们共支持37家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等各类引种主体引进优良种质资源141批次，获值7.4亿元，获值同比增长60%。值得一提的是，其中有8个品种为首次引进，有力丰富了我们自贸港的种质资源。
0: 通关提速同时，科研同步抢时间。过去进境种苗需先完成隔离检疫才能开始 DUS 测试，也就是给植物做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的科学体检。如今海南率先推出进境植物品种隔离检疫同步开展 DUS 测试新政策，允许企业边隔离边体检，将原本排队等待的串联流程改成了同步推进的并联模式，为企业抢回研发时间。
3: 我们推动了进境种苗变化政策实施，检测用的种子种苗口岸免出样保证了检测样本完整性，草莓新品种自进境至获得植物新品种群保护时间缩短至3至4个月，大幅提升了动植物种子云引进利用的效能。
4: 过去搞育种，专家们最怕的是地难找，到处搬，育种事业心难安。而如今海南出了政策，画红线处流转，种业阵地稳如山。通过规范土地流转制度，海南彻底破解了历史性的用地难。
0: 用地也曾是难繁的历史性难题。2025年，海南出台难繁土地流转新规，治理碎片化及黑中介乱象。从流转程序到日常管理，立下刚性规范，并配套示范合同，从源头规避纠纷，保障双方权益。政策背后是对科研规律的尊重，长期投入需要稳定阵地。
5: 你比如说我们调东西的那个大棚设备，这都是要投入的，长期投入。如果我们每年都要换一个地方，这些沉没成本就大了。规范化了之后，我们可以跟单位对接嘛，对接了之后我们就有长期签合同，要让我们可以安心的稳定的做实验。
0: 政策落真金，流转有保障。海南还对流转土地的农民和职工给予每年每亩不低于500元财政补贴，并对长期以合理价格供地的服务组织提供贷款贴息。政策驱动下，南繁核心区10年以上稳定用地从2015年的约2.8万亩增至2025年的超5万亩，形成超300个固定基地，每年吸引近1000家预制种主体扎根。
6: 我们现在出租的土地呢，都是经过政府引导，按照我们村民会议的程序进行流转。这些程序呢，让我们不管是用地方还是出租方，我们都有合同保障。这次呢，我出租了2亩多，将近3亩的土地，10年的租金都已经到账上了。
0: 据统计，当前全国超70%主要农作物新品种经南繁培育，杂交水稻育种100%经南繁培育。2025年，海南南繁种业及关联产业产值超200亿元，常年育制种面积30万亩，产业技术工人20万人，全省各级财政及社会资金累计投入41.33亿元，以真金白银为南繁产业的发展提供坚实保障。从通关制度创新到土地长效保障，海南正以全流程服务让南繁从候鸟式奔波走向扎根式发展，
5: 进一步稳定南繁基地核心区的科研用地，为科研人员打造稳定安心优质的育种环境，持续锚定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的核心目标，加快建设服务全国的南繁硅谷国家级种业创新基地。
7: 6月6号，省长刘晓明在澄迈县调研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8: 刘晓明来到桥头立德产业园澄迈县育苞2级渔港，指出要培育完善地瓜全产业链体系，推动农业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让特色农产品品牌成为百姓的致富良方。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高标准推进

0: 渔港建设，促进农文旅融合发展，打造特色渔港小镇。要抓实抓细常态化精准帮扶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抓好问题整改，推进雨露计划等政策落实，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在海南游戏出海公共服务平台澄迈 OPC 创业社区、澄迈全球出海之窗，刘晓明指出，要立足数字经济新赛道，激励企业深耕技术研发与落地运用，形成上下楼就是上下游、产业城就是产业链的集群效应，让数字引领海陆联动的路子越走越宽。要做到懂创业者、帮创业者、成就创业者，打造最好的 OPC 创业平台。要瞄准细分领域潜力赛道，引进一批重大项目，打造特色经济增长极，推动经济持续稳步增长。刘晓明前往青海能源海南集团有限公司，指出要稳妥推动项目落地投产，健全行业标准规范体系，全方位提升氢能制取、储运、应用等环节安全水平，赋能海南清洁能源岛建设。
1: 近日，中共海南省委、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正式印发，明确提出加快构建与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相适应的现代化城市体系，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海南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人民城市。
0: 实施意见充分体现海南发展的特点和特色，强调以自贸港建设引领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全过程。实施意见提出总体目标是把城市打造成为高质量发展中心、人才中心和开放合作中心。到2030年，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取得重要进展，适应海南自由贸易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制度不断完善。到2035年，具有海南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基本建成。在空间布局层面，实施意见明确提出，从省级层面建立健全全省一盘棋、全岛同城化发展体制机制，因地制宜建设滨海城镇、中部生态型城镇，促进形成省域中心城市、区域中心城市和节点城市辐射引领，市县域中心城镇承接联动、小城镇特色化发展的全域协同发展格局。
2: 这一布局打破了传统行政区划下的城市发展模式，把全岛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规划，从顶层设计层面为破解区域发展不平衡、缩小城乡区域的发展差距提供了可落地的实施路径，标志着海南城市发展正式进入存量提质、内涵提升的新阶段。
0: 实施意见首次将候鸟人口纳入城镇规划考量，要求顺应城镇常住人口和候鸟人口变动趋势，动态优化发展功能、产业布局、生态涵养、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深入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就地城镇化为重要途径的特色城镇化建设，同时实施垦区更新，加强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规划建设，推动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向市县域延伸，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2: 此次实施意见还明确提出，要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以开放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充分体现了海南以城市转型发展支撑自贸港建设的战略考量。下一步将以实施意见为纲领，通过城市更新加快好房子建设，完善住房保障体系，让所有在海南生活的群众都能安居乐业，切实共享城市高质量发展成果。
1: 6月4号，一艘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级的海威号渔船，装载着63万尾鱼苗，从海南陵水新村港起航，驶往马来西亚槟城。这批出口鱼苗包含金鲳鱼苗60万尾、石斑鱼苗3万尾，两种鱼苗同日批量出海，标志着今年海南首批海运出口东南亚鲜活鱼苗业务正式启幕。
0: 针对鱼苗装载量大、海上作业时间长、联合查验标准高的实际情况，三亚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第一时间制定专项勤务方案，主动对接鱼苗出口企业及船方，提前24小时完成船舶资料数字化核验，并与海关、海事等部门联动协作，确保鱼苗船到港及作业、离港零延时。
3: 我们前移查验窗口至鱼苗装卸现场，推行一站式的通关模式，通过简化查验流程、压缩后检时长，有效降低鱼苗出口企业物流成本和时间成本，全力护航海南鱼苗跨境出口顺畅。

0: 很高效。
1: 金昌石斑鱼苗是海南特色优势水产种苗，凭借抗病力强、成活率高、饲养成本低的种苗品质，在东南亚水产市场广受青睐，外销订单稳步增长，市场占有率不断攀升。
0: 今天我们公司出口鱼苗装载速度很快，极大压缩了鱼苗在港的滞留时间。近年来，我们公司繁育的鱼苗产量高、质量好，得到了东南亚市场的认可。未来我们也将结合市场需求以及海南特色水产种苗的优势，不断扩大出口鱼苗的种类和数量。
1: 依托得天独厚的热带海域资源与日趋成熟的水产繁育技术，海南已逐步建立起种苗繁育、成品养殖、跨境流通的全链条产业体系，不断推进种苗产业转型升级，助力海南优质水产种苗扬帆出海，远销海外。
2: 为持续释放海南离岛免税新政活力，激发岛民免税消费潜力，6月6号至6月21号，中免海南区域6家门店开展“畅享自贸港，欢乐岛民购”主题活动，打造覆盖面广、体验感强、福利丰厚的岛民专属消费盛宴。
1: 畅享自贸港欢乐岛民购活动期间，中免海南区域联动品牌与渠道资源，推出覆盖 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CDF 三亚国际免税城等6家 CDF 免税店的多重礼活动。海南岛内居民凭有效证件领取岛民专属消费券，至高可立减500元。同时，活动恰逢毕业季，高考考生可参与金榜题名专属换购活动，凭本人高考准考证购买指定数码品牌商品，至高可享600元立减优惠。
3: 这次活动主要针对我们海南岛民，感觉可以享受的权益还挺多的，有岛民免税无门槛券可以领取，还可以享受这个专属的消费券，让我们岛民在购物之余也能享受到实实在在的优惠。
1: 此次畅享自贸港欢乐岛民购主题活动，中免集团海南区域还创新联动海南省内景区、酒店、银行等多方资源，打造多业态融合消费新场景，推动免税消费从旅游专属转变为岛民日常，持续改善海南岛内居民消费体验，提升生活品质，为海南消费市场注入全新活力。
4: 优惠方面，我们为岛民准备了覆盖免税、有税、餐饮的多重专属礼遇，并且我们每月的6日固定为岛民狂欢日，还会有主题市集、表演等活动。
2: 为破解农贸市场等场所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屡禁难绝的监管难题，今年以来，海南通过数字化手段从源头管控全生物降解塑料袋的采购与使用，打通禁塑监管工作最后一公里。
5: 在海口市美兰区大智坡农贸市场，不少摊主正在购买数字禁塑智能溯源货柜的全生物降解塑料袋。过去，该市场入驻商户大多通过零散私采渠道购置非标劣质塑料袋，存在环境污染隐患。今年4月，大智坡农贸市场成为数字禁塑智能溯源货柜试点，摊主可以集中购买到由甘蔗渣、淀粉等可降解材料生产的全生物降解塑料袋，不仅品质有保证，价格也实惠。
6: 这个袋子也实用，价钱还可以，好用，不忍。
7: 现在我们可以借助货柜电子平台，提升禁塑管理水平，更好地维护市场的管理秩序。
5: 据介绍，智能溯源货柜搭载全自动电子台账系统，可自动留存商户购销数据，通过赌输入、查输出双向并举，破解全生物降解塑料袋使用环节管控难点，从源头杜绝劣质非标塑料袋流入市场。
8: 入驻平台的供应企业都有海南的监管码，各级都有供应链和消费链的承诺书，来源可溯、去向可查，都有承担全生物质量保证的责任。
5: 据了解，海南将分步推进数字化禁塑全域落地，逐步实现乡镇区域禁塑达标率超60%，城镇达标率超80%。同时，持续完善回收配套建设，在各片区布设合规回收站点，形成采购、使用、回收闭环链条。
9: 大面积的执法，既浪费人力物力，也浪费社会成本。通过数字禁塑，我们可以解决根治这个问题，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0: 1926年6月，在海口竹林村秋宅一间普通的民房里，来自琼崖各地的共产党员代表秘密召开了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会，点燃了琼崖革命的星星之火。今天，一场高规格学术研讨会在海口举行，省内外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同回望这段光辉历史，探讨其对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深远价值。
1: 研讨会上，专家们围绕纪念中共琼崖一大召开100周年这一主题，就琼崖一大的历史定位、粤琼党史的深层关联、琼崖革命精神与伟大建党精神的源流关系，以及中国共产党海南历史研究的重大课题等问题，展开多维度、深层次的学术研讨交流，并达成了多项富有建设性的学术共识。
2: 琼崖革命精神，它是对伟大建党精神的传承和弘扬，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能够这个践行初心、担当使命，能够不怕牺牲、英勇斗争，能够对党忠诚、不负人民，这都是我们今天建设海南自贸港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1: 专家指出，海南百年红色历史蕴藏着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海南人民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宝贵经验。相关部门要深耕海南革命文化，当好红色历史的守护者和宣传阐释者，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当好自贸港建设的智囊团、思想库，要传承红色文脉，当好琼崖精神的传播者和弘扬者，要坚守学术初心，当好求真务实的践行者和引领者。
3: 让我们以史为鉴，以干为要，从历史中汲取的每一份智慧，都将成为明天投身自贸港建设的磅礴力量。我们用实干与担当书写无愧于先烈、无愧于时代的新答卷。
0: 6月5号是世界环境日，当晚由海南省委宣传部主办的李润琼州生动自贸2026年省级主题示范巡回宣讲活动在三亚大东海广场举行。
1: 本次示范宣讲以守护碧海蓝天、建设中华民族四季花园、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主题示范宣讲为主题，吸引了机关干部、基层群众代表、生态环保工作者等约1700人到场参加。从热带雨林保护一线故事到海南生态治理实践，宣讲团成员多角度阐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讲述三亚向绿图强的故事。本次宣讲还特别融入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关内容，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坚持实事求是、久久为功，以正确政绩观引领绿色发展。
4: 在这个6月5日生态环境日这么一个特殊的日子里，通过这样让市民喜闻乐见的方式传达我们的国家公园的理念和习近平的生态文明思想，同时也非常欢迎广大市民能够来到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去体验热带雨林的神奇和美丽。
1: 宣讲中还穿插了歌曲《天涯为家》《我们疍家人》等富有本土特色的文艺展演，并设置了有奖问答环节，现场群众踊跃参与，气氛热烈。
5: 这种形式的话，我觉得能让好多人参与其中，其他的很多这个像游客呀，还有其他的一些当地的居民啊，都能够知道了解这个事情，然后大家一起来为我们这个保护自然环境做出贡献。
0: 2026年海南省普通高考将于6月7号开考。今天，海南各地考生陆续到考点踩点，熟悉环境。下面跟随记者一起去看看现场的情况。
6: 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一个位于海口的高考考点，我们可以看到啊，从学校的大门口一直到考试的教学楼，都搭起了大概4米多宽的一个遮阳棚。在我身后呢，两道安检门也已经部署完毕了，可以在这样炎热的天气当中啊，为考生过安检的这个通道能够提供一个更加舒适的环境。那今天呢，咱们考场内已经是开始实行了封闭式的管理，所以考生们呢是只能在警戒线外来熟悉这个考场的环境。那学校也非常贴心的在校门口以及在考试的教学楼下分别张贴了考场的分布图，考生也可以通过分布图清晰的找到自己考试的教学楼，甚至是楼层和教室，可以清楚的找到这个方位，也以便于明天正式开考的时候可以迅速的找到自己的位置。那今天呢，我们也能看到啊，来到这儿熟悉考场场地的考生们，有的呢是跟着学校的同

0: 统一组织，也有的是跟着家长自行前往，那也期待考生们能够取得优异的成绩。
1: 此刻我们还对考点的每一间教室，包括每一间桌椅能会不会发出异响，有没有晃动，我们都还是在检测，包括我们每天都在对听力设备、广播设备都在进行严格的检查，一直到6月8号下午英语开考之前中午，我们还会对听力设备进行严格的检查，确保能够顺利的可进行。
2: 为了防范和打击高考期间利用无线电手段作弊的行为，海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无线电监督管理局提前部署，为考生营造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
3: 我们是在考前对我们考场周边的电磁环境进行采集，我们建立一个模板，等考试的时候跟这个模板进行比对，来发现我们是否存在异常的信号。
4: 上午9点半，海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无线电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驾驶无线电移动监测车，对海口市部分高考考点周边的无线电信号进行监测。
3: 现在我手里面用的是我们的便携式设备，就是在考试的时候，如果发现了我们可疑的信号，我们会重点监测这个信号，与我们的台站数据库进行比对。如果发现它是可疑、非法的信号的话，我们会开启我们的压制设备，然后对这个信号进行压制。
4: 这段时间，省工信厅无线电监督管理局持续开展考前无线电发射设备销售市场检查工作，从源头上防止无线电作弊器材流入市场。高考期间，将根据全省考区分布情况，配备充足的保障人员和技术装备力量，保障考试公平。
3: 高考期间呢，我们是统筹协调了我们全省的一个资源，固定监测加移动监测结合，我们每个考点会派出3名保障人员，在考试期间在现场进行无线电保障工作。
2: 近日，由海南省教育厅、省教育工会联合开展的全省优秀教师代表教育家精神2026年巡回宣讲活动在海南大学收官。
4: 本次巡回宣讲以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谱写教育强国建设华章为核心主题，来自全省学前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特殊教育等不同领域的优秀教师代表组成宣讲团，走进文昌、琼海、临高、乐东等地，以及海南省农业学校、海南大学等6所学校，讲述教育一线的感人故事，诠释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立德树人的初心使命。
5: 教育是一项伟大的事业，需要我们以坚定的信念和无私的奉献，为学生的未来点亮希望之光。
6: 这次宣讲活动，我也想向全社会去宣传，去呼吁人人要来了解职业教育，人人要来支持职业教育。职业教育就是能够让每一个孩子都有一个成功出彩的机会。
4: 此次宣讲活动以线下主会场加线上直播的形式开展，覆盖全省各级各类教育工作者，在全省教育系统掀起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热潮。
7: 7位教育家的宣讲点亮了我们心中久违的激情，坚定了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与信念。
8: 听完各位老师的分享，我今天特别受触动，大家扎根岗位，用心育人，既有过硬的本领，又有温情。接下来我会更多学习，提升自己，用爱心和耐心对待每一位学生。
2: 6月是安全生产月，昨天海南省交通建设领域2026年安全生产月活动在 G98 环岛高速大三亚扩容工程项目工地启动。
4: 本次活动以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依托现场观摩示范引领作用，推广高速公路工程施工现场安全标准化建设、高风险工序管控、应急管理建设等优秀经验做法，为各参建单位搭建交流学习平台，补齐安全管理短板，同时集中整治施工现场高风险隐患、习惯性违章等突出问题，从源头防范化解施工安全风险，遏制安全生产事故发生。
9: 通过本次安全生产活动月，强化我们全员的安全意识，筑牢我们的安全管理的基础，提升我们的应急处置能力，从而达到我们防范事故的 最终的目的。
4: 据了解，今年海南将强化与国家综合立体交

0: 通网有效衔接，推动交通基础设施由补短板向提能级全面转变，力争全年完成投资260亿元，同比增长7.5%。
1: 记者从近日举行的相关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年九九杯海南文昌乡镇排球联赛将于6月13号在文昌铺前开赛，赛事将创新赛制，并联动多产业，以比赛撬动全域文旅消费增长。
2: 赛事为期10周，每周五至周日晚7点半开赛，共计68场对决，采用一主一外一特全新赛制，小组赛首次开放外援引进，大幅提升竞技水准。参赛队伍包括文昌本土17支代表队，以及海口、琼海、澄迈等11个市县的15支乡镇队伍，总计32支球队同台竞技。选手年龄跨度从13岁到55岁，实现全民参与、全岛联动。赛场之外，将配套举办村宴、村集等8大乡土活动，并推出凭赛事电子票根畅游文昌的惠民政策，串联各镇美食、景区资源，培育票根经济。
3: 本次活动首次引进票根经济的概念，以海南村微数字票根为核心载体，打造一端领取、一码畅游的智慧文旅新场景，为市民朋友打造一个集观赛休闲、科普研学、美食体验，然后滨海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夏季文旅消费的盛宴。
2: 赛事期间，文昌还将同步推出航天研学、侨乡联谊、孔庙祈福、国际乐队大赛等特色活动，串联排球体育、航天文化、侨乡人文3大特色资源，把赛场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动力，助力乡村产业提质增收。
0: 6月6号是全国放鱼日，大唐儋州12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一厂址第3批次生态补偿增值放流活动在儋州白马井中心渔港举行，投放各类鱼苗168万余尾。今年以来，项目已累计投放水生生物苗种601万余尾粒，助力海南西海岸海域生物多样性保护提质增效。6月5号，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辅导员学院揭牌仪式暨首届辅导员论坛在文昌举行，现场首批8个辅导员工作室同步授牌。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将实行工作室加教研室一体化运行模式，力争用3年时间建设成为辅导员队伍建设示范基地。第4届海口市工会杯职工飞镖赛近日开赛，吸引全市33家企事业单位报名参加。比赛兼顾专业竞技性与大众趣味性，适配不同年龄水平的职工参赛需求，通过竞技凝聚职工力量，奏响奋进强音。
1: 新海南世界眼，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之际，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重访革命圣地，展现今昔巨变。今天带您走进上海和浙江嘉兴。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接近60%，下拨粮食进度近20%。
1: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对外贸发展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
0: 我国正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六张网怎么建？怎样赋能生产生活？记者一线调研，首先从水网开始讲起。
1: 美国方面称，空袭伊朗沿海部分地区；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国海军第5舰队重要设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新闻联播从今天开始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首先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眼下，根脉与荣光红色露天博物馆主题展正在上海市黄浦区的中共一大纪念馆专题展厅展出，一件件珍贵革命文物和文献交相辉映，共同见证着那段开天辟地的峥嵘岁月。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的全部历史都是从中共一大开启的，我们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站在新时代回望中共一大会址，它是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时刻提醒我们从哪里来，根脉在哪里。
0: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0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精神动力。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党的诞生地上海，5个中心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上海城市的总体定位。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全球影响力不断增强，创新策源能力持续提升。从张江科学城、G60科创走廊到杨浦科创带、徐汇魔术空间，上海在全球最佳科技集群中的排名稳居前列。国产大飞机、大邮轮，众多代表中国制造最高水平的第一，不断在上海诞生。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从老旧小区更新到社区食堂建设，从垃圾分类到花园城市建设，黄浦江、苏州河、一江一河改造，上海市以绣花功夫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2: 我们这些老年人有的时候很有感同身受，内心呢既高兴又兴奋哦，是活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真的很幸运很幸福。
0: 浙江嘉兴锚定初心，深耕城乡融合发展，作为浙江接轨上海的桥头堡，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新画卷。2025年，嘉兴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达54939元，连续22年位居浙江省首位。嘉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5万亿元，跻身全国先进制造业百强城市前20，累计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43家，稳居全国地级市第一方阵。
3: 从50多名党员发展壮大到超过1亿名党员，105

0: 1955年伟大征程，这次在伟大建党精神的引领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新时代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必须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用好这一强大思想武器，指导推动伟大实践。在风险面前敢于斗争，在挑战面前善于突破，始终保持战略定力，站稳发展立场，以充足底气应对变局，开创新局。
1: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新时代的中华大地各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天的中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货物贸易规模全球第一，持续拉动全球经济增长。今天的中国已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综合创新能力排名全球第九位。从嫦娥探月到奋斗者号深潜，一批大国重器接连突破。我国研发人员总量、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位居全球第一，正加速迈向世界科技强国。今天的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体系，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14亿多人民正在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迈进。百年大党风华正茂，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2: 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5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

0: 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1: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经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

0: 已组织区域性农业应急救灾中心704家，储备履带式谷物收割机4600多台，并建设了小麦烘干服务点2000多个。在德州市种粮大户郭燕芝的5000多亩麦地，履带式收割机帮了他的大忙。
1: 就像这种天气似的，绿色根本进不去地，雨点能进去。这一太急，这一天也是100多亩地。
0: 春蒸日，夏蒸时，麦收过后的地方，下播也紧接着压茬推进。各地大力推广应用高性能播种机和水稻高速插秧机，落实合理密植、水肥一体化等关键措施，促进大面积单产提升。
2: 这里是河南省遂平县大营村，今年这里的4000多亩玉米抢种用的都是新型高性能播种机，它能精准控制播种的株距、行距。我们来看一下，每一穴都精准播下一粒玉米种子，而且株距也非常均匀，有大致一个手掌长，也就是21厘米。像这样一亩地能够播下5000株玉米左右，比普通播种机多500株。
0: 今年遂平县农业生产合作社为8个乡镇的6万亩地开展全程托管服务，通过大面积应用新型智能播种机，落实合理密植技术，推动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
3: 目前全县合理密植的面积达到95%以上，比去年提高了4个百分点。
0: 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20%。目前，农业农村部已分区域、分作物制定下管技术意见，并组派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深入一线，指导下收、下播、下管三下生产。
4: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规模稳步增长，结构持续向优，服务贸易对外贸发展的支撑作用正在进一步增强。
0: 最近一段时间，江苏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内多家企业密集签下服务出口订单。这家创新药企业与国际制药企业达成合作，围绕12个研发项目签署全球授权协议，交易总额达105亿美元。今年前5个月，园区落地8项生物医药自主知识产权出海合作项目，累计交易总金额突破266亿美元，较去年同比增长超5倍。
5: 现在园区企业从卖产品的出口模式转向了全方位输出研发技术、专业服务、自主知识产权授权等知识密集型核心资源。这类交易的附加值高，产业链带动性广，也推动了生物医药技术型服务出口的快速增长。
0: 知识密集型服务正成为我国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支撑。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1,041.8亿元，在服务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中达到了44.4%。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更为明显，同比增长了11.7%。新兴服务贸易增势迅猛的同时，传统服务贸易也保持了较快增长。1至4月，旅行服务出口、运输服务进口增速分别达到30.4%和24.9%，传统服务贸易的基本盘持续巩固。
6: 我国服务进出口增速呈现逐月走高的良好态势，最根本的驱动因素是我国技术的进步和产业的升级。我国参与国际分工和经贸合作的重点正在向服务领域深化拓展。
7: 今年，我国设立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财政金融部门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方式，引导更多资金流向投资和消费重点领域，激发市场活力。
0: 在上海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对做冷冻水产生意的王新建来说，每年的5、6月都是批量备货的旺季，往往需要贷款来周转资金。但今年的200万元贷款却不太一样，可以获得1个百分点、为期1年的贴息。
8: 我这个贷款呢，3天就给我放下来了，还有20000块钱的贴息政策，对于我们微利企业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0: 王新建享受的财政贴息，得益于国家今年扩大了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范围。 在原有餐饮、文旅等八类基础上，新增了零售等三类消费领域。数据显示，一季度新发放的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中，近70%的贷款主体都是像王新建一样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贷款资金有效支持了一批餐馆扩建、民宿升级等消费服务提升项目。今年，我国财政金融协同发力，

0: 创新实施一揽子扩内需政策，不只是促消费，为激发民间投资，国家新设民间投资专项担保等三项政策，扩大设备更新贷款的贴息范围，带动各地出资配合，进一步放大政策效应。在福建龙岩，这家企业的智能化装卸设备三分半钟就能装满一辆集装箱车，产品销量节节攀升，急需扩大产能。3550万元贷款及时填补了企业的资金缺口，而这笔贷款还能得到中央财政1.5个百分点和地方财政1个百分点的贴息。在资金支持下，新产线建设已经启动。今年以来，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撬动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惠及经营主体271万家，居民消费者5419万人次。
1: 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关键装备自主化水平不断提升，推动海上风电开发加快从近海走向深远海。
0: 近日，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了海上安装。
2: 这里是广东阳江离岸70公里的钦州海域，经过7个小时的紧张作业，重达25000吨的上部主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项目正式进入投产前的全面调试阶段。
0: 此次安装完成的海上换流站可以将周围海域163台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转换成高压直流电送出，大幅减少送电损耗，标志着我国攻克了深远海大功率输电难题。投产后，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今年以来，围绕着深远海，从核心设备到安装能力，一系列技术都在加速突破。不久前安装完成的全球单机容量最大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首次应用了国产化特种聚酯纤维继铂缆，单根可承受约1300吨拉力。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完成50余座大型海洋平台浮托安装，总重量突破70万吨，实现全天候、全序列、全海域的浮托技术。下一步，我国将持续推动大容量风机、超长叶片、动态海底电缆等产业链上下游创新发展，为15-50期海上风电并网装机突破1亿千瓦奠定坚实基础。
3: 进入15-50期，我国开始系统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网规划建设，为基础设施升级迭代划定重点，明晰方向。那么，这六张网将如何编织，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一线调研今天首先从大规模建设的水网开始。
4: 进入5月，广东开启大规模降雨模式。在这张雨量分布图上，我们发现雨带扫过全省大部分地区，有一个地方却例外，这里就是雷州半岛。
5: 附近的城市都在下雨，就我们这边的农村种植的地方呢，雨水一年比一年少了。
4: 雷州半岛形如龟背，中间高，四周低，留不住水汽。而地处雷州半岛最南端的徐闻县则更加缺水，这里是全国菠萝优势产区，当地灌溉用水绝大多数都靠抽取地下水，一个个水塔成为每个村庄的标配。
6: 我现在是在一座30米高水塔的内部，这里存满了打上来的地下水，足有200多立方米，但是对于周边的400亩菠萝田来说却是杯水车薪，一塔水只够浇5亩地，全部浇一遍要20多天，往往一轮还没浇完，最初浇的那块地又旱了。
4: 想发展却苦于没有水，徐文也想过引入外来水源，但由于复杂的地质，长距离调水困难重重，一直没有实现。
7: 穿越铁路、高铁、公路、河流、水库，这些都是不同的施工条件，一个难题攻克掉，我们才能实现。
4: 随着近些年长距离输水技术的相继突破，缺水的雷州半岛开始迎来了转机。国家水网骨干输排水通道工程、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启动建设，这个工程将从西江干流取水，一路向南，穿越云浮、茂名、阳江、湛江4市，最终到达徐闻。
8: 这4个市的人口大致有1800万，工程建设之后呢，原先的老百姓和原先的工农业用水问题呢，彻底解决。

0: 雷州半岛面临的缺水困境是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的真实写照。全国近70%城市群，超90%能源基地，超60%粮食主产区都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过去，为了适应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启动南水北调工程的同时，着力解决一些局部饮水问题，工程更多是一地一策，分合治理。而这次国家水网建设，则是在此基础上，在本不相通的自然水系上，建设更多纵横交错的骨干输排水通道。在水利部信息中心，记者看到，新规划的输排水通道正在让江河牵手，水系相连。这个超大规模的水网工程体系，未来可以让时空分布极不均衡的水资源实现跨地区、跨流域流动。水网工程加快建设的同时，一张让水网更智能的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也正加快建设。未来，它能够实现一键跨流域精准分水，实现精细化智慧治水。改变正在打开新的机遇空间，国家水网建设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装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据测算，15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一张水网润泽华夏，这张世纪画卷正在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水安全的坚实底座。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围绕服务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全面支持交通、物流、能源、水利、城市、信息、科技等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1至4月共发放基础设施贷款4406亿元，加力支持扩大有效投资。国家防总今天针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另据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今天针对重庆、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要求相关强降水地区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果断组织转移避险。近日，国家林草局发布荒漠化防治技术规范等10项荒漠化防治行业标准，统一风蚀、水蚀、盐渍化等不同类型荒漠化土地识别与分级标准，并首次将生态系统、固碳、涵养水源等服务功能纳入评估，更好支撑荒漠化综合防治和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今天是全国爱眼日，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14、15时期，我国眼健康服务体系不断完善，省市县三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每100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达到14-15全国眼健康规划目标。昨天，由中国航发自主研制的 AEE-25 航空电动发动机完成首台下线交付。该型发动机将主电机、冷却系统电机等6大核心部件融为一体，是国内当前集成度最高的航空电动发动机，标志着我国航空电动发动机关键技术取得突破。今天，由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全球海洋现象智能预报大模型狼牙 2.0 发布，其依托 AI 大模型架构，突破单纯数值计算预报性能瓶颈，可以更高效地预测台风、降水、海冰等6类现象演变，将为海洋防灾减灾等提供智能化科技支撑。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地区今天凌晨传出多声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为报复美军在西里克岛和格什姆岛的侵略行径，一方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2个美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重要设施。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否认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总部遭破坏，并称拦截了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及海湾国家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此前发表的声明，美军5号空袭了伊朗戈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从而消除导致物价高企的重要因素。
3: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俄罗斯国防部五号称，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人。乌克兰方面五号称，185名来自乌武装部队、国民警卫队和国家边防局的被俘人员当天返回乌克兰。罗马尼亚国防部五号发表声明称，一艘乌克兰军方无人艇当天在罗马尼亚黑海港口康斯坦察港自行引爆，另有3艘无人艇在该港口外及附近海域等不同区域自行引爆。乌克兰外交部当天称，乌海军一艘无人艇遭俄罗斯方面干扰失控，乌方向罗马尼亚通报了相关情况。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当天发表声明说，乌方涉嫌使用无人艇袭击民用船只，对黑海航运安全构成威胁，将该事件责任推给俄罗斯的企图毫无根据。世界贸易组织五号发布报告称，尽管受到中东冲突持续的不利影响，全球货物贸易景气指数当前依然高于100的基准点，为101.7，表明今年全球货物贸易仍保持韧性。报告称，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需求上升是主要利好因素之一。欧盟统计局五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0.2%，欧盟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0.1%，欧元区和欧盟经济双双出现萎缩。分析认为，中东冲突大幅推高能源价格，对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欧洲造成损害，目前欧洲经济面临滞胀风险。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方面五号称，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处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当天进行维修，国际空间站内7名宇航员中的2人实施维修作业，5人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龙飞船短暂避险。据俄罗斯媒体五号报道，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内发现2处泄漏点，目前一处漏气点已被封堵。报道称，国际空间站内气压平稳，宇航员安全未受威胁。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

0: 色带来新加坡，我们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1: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2: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technology。
1: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3: 我国已经禁止象牙商业性的买卖和贸易，任何未经允许携带和运输象牙制品都是违法行为。让旅行只留美好，不留遗憾。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个原生态的，就是纯有机的植物，纯有机植物成分的这样一个产品，它是没有办法无限制的扩大的。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基本上把品牌方在加拿大的产能是用完了的。
1: 加拿大护肤产品甄选北美天然有机植物原料，原生态萃取滋养修护肌肤，安全温和，适配各类肤质，把自然纯粹的护肤力量带给每一位爱美之人。
2: 其实天然精油的特点就在于，其实你擦在手上它就会吸收了。我们在外面用的很多油，你会发现你擦上去之后，你感觉表面有一层壳，但是你的皮肤还是干的。但是天然的油它其实是会吸收进去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市面上的油你看到价格也很便宜，或者说有一些卖的贵的，但是大部分的成分都是合成脂，其实它没有天然油的成分。但天然油的成分你擦上去过上几分钟它就会慢慢吸收掉了。我刚刚给你这个量，其实你擦整个手臂都是够的了。
3: 哦，
2: 对，其实它的用量是非常省的，
3: 而且有点去黄。
2: 对，而且这个油呢，比如说你大概眼睛一滴，然后你其实用法是你这样轻轻地拍进去，对，然后你看这一滴我整只手，你看到吗？其实它是没什么油光，但是它给你一个皮肤的一个亮泽度在。
3: 虽然是加拿大的国货，但是呢在中国，在我们的消博会的现场，可以让我们全球的朋友感受到绿色消费新时尚。

是我们也是加拿大的国货之光，它是原产地就是加拿大，它是将藻油 DHA 藻油和酸奶还有一些健康的食品进行了更好的结合，第一次亮相我们的海南消博会，我也来尝一尝。

0: 探寻到了非常多的加拿大好物，纯净天然又健康的产品尽在消博会四号馆。在这里枫叶遇见椰风，国货好物熠熠生辉。那还有哪些精彩，让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1: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当传统匠心碰撞现代创新，当北美风情邂逅东方审美，
2: Bringing premium Canadian quality to Chinese consumers, especially in Hainan, at lower prices, that's our goal.
1: 从国民美食到高端户外服饰，从前沿医疗科技到绿色生态产品，见证中加好物的双向奔赴。匠心碰新潮，好物连世界，全球国货之光带您探秘北美匠心好货，解锁纯正加拿大风情。
3: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浮华正茂。
5: 南都江第一次来滑，啊，这个屯川段，
0: 而且今天这个浪应该还算是比较平缓。
5: 对，风刚好适合于我们初学者，感觉前面应该就是马上离曲库不远了。
4: 随着逐渐平缓开阔的江面，我们即将驶向一个改写自然的超级工程——麦湾水利枢纽。它位于南渡江干流中流河段，地处澄迈与屯昌两县交界处宝岭附近。作为南渡江第二个梯级，像江上的守护巨人，守护着南渡江下游的安全。
0: 听说你们在项目建设过程当中遇到了很多难啃的硬骨头，
6: 主要还是这个大家看到的这个土质边坡的一个开挖。
0: 那这个边坡我这样看哈，它有多高？
6: 山顶上最高的边坡是230米，
0: 230米，那就相当于有70多层楼高，
6: 差不多。
4: 这个国内罕见的超高土质边坡，总开挖方量高达586.6万立方米，在海南热带多雨的气候条件下，这样的土质高边坡稳定性极差，施工安全风险和技术难度在国内水利行业都是极其罕见的。建设者们不仅克服了两个雨季的施工干扰，还创下每月开挖83万立方米土石方的高峰，终于等到了那一天具有重要意义的时刻。
7: 我们的龙口即将合龙，请大家共同见证南渡江智慧水网的

0: 艺术出票，
1: 八九急流圆满成功。
2: 工程建完以后，主要是有四大功能，那就是防洪、供水、灌溉、发电这四大主要功能。这边看一看吧。哇哦！
3: 哇！看看下面，它这个高度落差有，应该有，我在这儿有一点腿抖。
2: 这个一般人站在这看的话，他会眩晕。
4: 麦湾水利工程远不止于钢筋混凝土的堆砌，如何在改写山河的同时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答案就藏在一个个精巧的细节里。
3: 我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装置，这是干什么用的呢？
5: 这是一个泄鱼槽，给鱼儿放到上游库区里的用的。
3: 啊，鱼
5: 搁这滑稽，对，鱼的滑稽。
3: 那鱼要怎么运到这儿呢？
5: 下游有一个生鱼机。生鱼机它的功能有集鱼、运鱼、放鱼这几个过程。集鱼完事以后，从这个坝上一直走到这儿，直接再把这儿放下去。
3: 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设计？
5: 你这修了大坝以后，把这个南屯江给截流了，鱼儿在下游生活，上游产卵，你就给断了。断了以后怎么办？就修一个生鱼机。
4: 除了让鱼儿可以通过电梯回家，麦湾水利工程对寿烟区的珍稀古树名树也实施了极为审慎和科学的抢救性搬迁保护。从精心修剪到定向运输，每棵树木都得到了专属呵护。近3000棵树木的成功移植，使建设者与地方政府携手为未来存下的一笔宝贵生态存款。
3: 这里是
2: 一个观景平台，现在已经拆除掉了。
3: 那现在为什么要拆掉？
2: 现在工程基本上完工了，这一块地等到要复垦复绿，交给地方政府了。
3: 时间过得也很快哈，马上就要跟项目说再见了，会有不舍吗？
2: 会有，至少自己曾经的这个战斗过的地方，流过血、流过汗的地方。
3: 您是哪一年来到海南？
2: 我是2006年，接近20年了。基本上我的青春都是在为海南的水利事业做贡献的。
4: 麦湾水利枢纽工程，它不仅是混凝土浇筑的坝体，更是无数建设者用青春、汗水与智慧在南渡江上绘就的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青山为证，绿水长流，这座工程的传奇才刚刚开始。
6: Here comes another one. Look at this. Look at the size of the rockets hanging off the back of it.
7: Down from the top.
6: Let's go.
8: 我是托马斯·希顿，来自英格兰东北部的摄影师。
6: That is cool.
8: 至于我的下一段旅程
6: ，I'm embarking on an extraordinary crossing spanning not one.But two spectacular countries. From here in China to Laos. Okay, we're going in.
8: 我的旅程将沿着一条激动人心的新线路展开。绵延1000多公里的中老铁路，沿线设有25个车站。如今连接着中国昆明与老挝首都万象。
6: It's just one amazing backdrop after the other. I want to document how this train line is fostering cultural and economic exchanges, enhancing the movement of people and strengthening ancient connections.
1: That was incredible!
8: 我将用镜头逐帧记录这个变化中地区的人们和时代脉动。
6: Beautiful.
8: 在这趟旅程的最后，我将穿越老挝，继续向南，前往迷人的万荣，见证中老铁路如何深入百姓的生活。
6: In my opinion, one of the best ways to explore a town like Vang Vieng, well, it's got to be by bike.
8: 过去的万荣只是河边一座静谧的农业小镇，但在20世纪90年代。

0: 没有。
1: 大多数学生毕业后将加入中老铁路，为这条重要交通纽带的顺畅运行贡献力量。作为两国合作的典范，这所学校既有老挝教师，也有中国教师。目前已有40名老挝教师走上了教学岗位，中老两国教员并肩授课，帮助学员掌握从机车操作到信号系统维护等全方面专业技能。

0: 为一场热闹非凡的国际庆典。
1: Where did you come from to get here?
2: We came from Luang Prabang to Bang Bieng and found the festival.
1: Have you guys rode the train yet? How are you guys getting around in Laos?
3: We caught the train, the nice new train that's really excellent.
2: It was easy to use, tickets were easy to buy.
1: That went off. Now it's my turn. I'm really nervous. Mine is really small compared to the others. I still reckon it's going to fly well though. You're rolling. For my first time, it wasn't half bad.
0: 随着节日临近尾声，我的旅程也将画上句号。就像几个世纪以来滋养着贸易、旅游和民生的湄公河一样，今天的中老铁路也穿行在这片土地上。希望我拍摄的画面能记录下这幅绚丽多彩的文化之景，定格这里的传承与连结，描绘出跨越国界、璀璨美好的未来。
4: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5: 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作为联合国认证的世界长寿之乡，澄迈的长寿密码早已悄悄藏进了这悠悠江水中。海南常年吹拂的东南风为南渡江北岸带来了清爽的气候条件，使得这里成为长寿老人聚集的福地之一。在金江镇的黄竹村有一家特别的幼稚园，这里的入学门槛有点高。入学年龄得满70岁才行，每天早上到校后就是大家丰富多彩的自由活动课。这个充满欢笑的老年幼稚园其实是黄竹村的长寿老爸茶园，凡70岁以上的老人都可以在这儿免费喝早茶吃点心。
6: 阿婆自己拿吗？
7: 哎，谢谢你呀，
6: 谢谢。
7: 我更要了，
6: 每天都开心，健健康康。
8: 那谁要了？
9: 打打牌，
8: 喝茶，
6: 在这开心吧。开心，
9: 开心，
6: 阿婆也听懂我说话了，开心开心。
7: 搞到几岁？
9: 92岁。
6: 92岁啦。这有你的好朋友、好姐妹不？
7: 好朋友，大家都姓黄，
6: 大家都是好朋友。
7: 好姐妹嘞。
10: 这就是好闺蜜，这就是好闺蜜。
6: 你看我们跟阿婆聊天的时候，我左右两边的阿婆都握着我的手，他们手都可热乎了。
10: 他让你走了。
6: 对，哎，我们也沾沾他们的福气。
5: 联合国认证世界长寿之乡的核心标准是每100万人口中有75位以上百岁老人，而澄迈每10万人中就有超35位百岁老人，远超国际标准。
6: 能行吗？
1: 哎，你今天玩的会哦？
7: 没那个么大哟，大我不肯哟。种地在蹲，在田干不来，要蹲，要跌，要搞劳力。
1: 哦，搞搞劳力个。啊，你们
6: 五世同堂。
1: 五世同堂。

0: 炖肉炖掉了，炖老。
1: 阿婆，这帽子谁给买的？可好看了。
2: 有那毛的呀，两毛三六百呀。
1: 谁给买的？
2: 两毛百的毛路哎。
1: 过节呢。
0: 那个机器盖。
1: 哇，你好厉害呀，阿婆！这是阿婆自己做的帽子是吗？
2: 对对对对，
1: 自己编的，虽然还给还有一个漂亮的蝴蝶结，嗯，真好看，蝴蝶结奶奶，好看好看。
3: 通过政府补一点、慈善捐一点、个人掏一点的方式，这个长寿老爸茶园已经开放了快20年。去年这里还建起了长者食堂，老人们不仅可以喝茶，还能吃上热乎的饭菜。
4: 我现在我一个顶多盖了，
5: 妈给谢谢我，我要去。
3: 每天11点，食堂的饭菜香就是下课铃。
4: 我下不会了。
3: 看着排队等饭的认真劲儿，果然干饭要积极这条真理，在哪个年纪都适用。
1: 长者食堂午饭要开饭啦，我们看看今天吃什么哈。
6: 猪的胸烤肉。
1: 猪肉。
6: 又嫩又好吃又香的那种。
1: 多种搭配哈。
6: 冬瓜、青菜，就王芹菜。
1: 这个用都是本地应季的蔬菜。
6: 对对，瓜一定要削皮的，还有晒在棚里的，要不打不打药的，要以安全为主。
1: 看啊，餐厅这边的阿公阿婆们已经开饭了。看在这边忙活的都是70来岁的阿婆们，然后照顾80-90岁的阿公阿婆。
3: 随着家属来接放学，老人们一天的老爸茶早托生活就结束了。
1: 拜拜，慢走阿婆。
3: 这个茶园早已不是单纯的休闲场所，更像是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一茶一饭是烟火气，更是福气；一言一行是人情味，更是长寿的秘诀。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2: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

0: 抗战全面爆发前的1935年，代号蜂巢的日本反共侵华机构派遣大量特务潜入上海，为全面侵华做准备。此时的国民政府也在上海的秘密基地青山军校加紧对学员进行反共清剿的训练。
1: 谍战人员所具备的素质，就是在不可能中找出那1%的希望，同时在看似一切无懈可击的常态中找出那1%的微小纰漏。生的机会对每个人来说都只有一次，前提是每一个细节都要极度严谨，但你们的配合漏洞百出。
2: 报告教官，我们的计划请问有何纰漏？
1: 你们两个用了同一个色号的口红，中间你看了2次时间，还和田乔杰对视一眼，以获取对方的肯定来增强自己的信心，我没说错吧？下面请校长点评。
3: 谭教官，点评非常精彩，不愧是党国最出色的特工培训师。各位，你们的表现作为学员我觉得艺术不易，但是你们执行的每一项任务都极其危险，并且事关重大，你们一定要记住，你们是青山的精英，是国家最优秀的特工，我希望每一次收到的都是你们胜利的消息。

0: 车辆经过的路线都要提前安排，再走一遍。
1: 是。

派你来杀我的。

和美协定刚刚签订不久，在这个时候死了个日本人，而且还是日本内阁的高级顾问。大家说说这件事情怎么收场？

0: 还有多久啊？
1: 啊，这线路都老化了，马上好，马上好啊！
0: 快点啊！
1: 哎，好嘞。
2: 各位，我说几句。神谷号二在日本政坛颇具威望，现在日本方面明确表示，此事一定要追究到底。青山军校到现在为什么还没有反应？
3: 我没有接到任何消息。
2: 没有消息？
4: 是的。
2: 霍校长，
1: 青山军校可是组织部党务调查处的王牌，上海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你们不清楚谁还能清楚呢？
4: 正在调查。
1: 正在调查？依我看，青山军校也要查一查。
4: 王主任，你说的没有道理。我觉得最大的可能是共产党做的。
5: 今天之事确实在下失察。
6: 虎兄当此国事艰难之时苦心经营，为我们大家提供情报支持，这一时失察也是情有可原。我觉得现在最主要的不是追究责任的问题，而是制定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应对方案。
7: 应该有方案，不就是上头、前头，我们大家一起讨论。

0: 查到什么了吗？长官，还没有。这边，对方的手法很娴熟，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1: 神谷号那边查到什么？
0: 我们人到的时候，日本军方已经介入，火车站周围也都被封锁了，实在没有更多的消息。

日本侵略者制定了在上海实施破坏中国经济的计划。日本共产党员的神谷此次来华，正是要将情报转交我党。神谷遇害，情报内容石沉大海。上海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崔文征迅速上报组织，请示启用代号变色龙及潜伏在蜂巢组织内部的爱国青年罗兴明，迅速查清情报的内容。

我按照命令执行任务，但是接应的时候出了意外，这里不安全，我们。

0: 是。淮安路一间公寓上午发生爆炸，现场遗留有药品和棉花。据目击者说，当时房间里有两名女性和一伙不明身份的人。现在得到消息，他们一死一逃，其他人暂时不知去向。
1: 人回来了，在火车站附近发现了这个，上面有血迹，可能中了枪。

0: 谭教官，根据情报，昨天车站枪击案事件很可能与失联特工顾盼有关。我们奉命清查他在青山所有物品。你有什么证据？谭教官，这场枪击案的手法，您不觉得熟悉吗？它难道不像顾盼的手法吗？更何况。
1: 现在所有失联的特工中，只有他。就这些吗？还有吗？那我知道了。
2: 好的，那就这样。再见，
3: 校长，我这就带行动队去检查。
2: 据日本领事馆的眼线报告，在现场发现7.9口径，124师的步枪弹头。这批武器呢，之前是从德国订购的，现在日本方面的矛头直指向青山。

你这时候出现，不是自投罗网吗？可是校长，杜文，你并不是这所学校唯一牵挂顾盼的人，他也是我最优秀的学生。 这是法租界那边的朋友刚刚告诉我的。等等，这不是官方的命令，但是你们俩就要安全的回去。

0: 先生，太太，照个相好吗？啊，
1: 不用了，谢谢。
0: 走吧。
1: 这样违反规定。
2: 来，三、二、一。
3: 什么时候来取？
4: 2天后。

0: 山谷先生是日工方面的领导人之一，此次来上海就是要设法和零三首长见面，提供一份日本军备的绝密情报。
1: 他是被狙击枪击中要害，死之前什么都来不及说。但我感觉，这块表或许有玄机。

0: 这些信息有可能就在这块表上。这块表我已经把它拆开仔细检查过了，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唯一可疑处，
1: 这些裂纹，
0: 对，这些裂纹的形状很规整，像是某种图案，但具体代表什么还不确定。

0: 怎么了？怎么了？做噩梦了？来。
1: 仲文，乔姐死了。
0: 发生什么事了？
1: 江西店的街头出了意外，有人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
0: 别着急，慢点说。
1: 我杀了沈谷。我接到任务，可嫌是绝密，所以我没有透露。完成任务之后，我按照原计划撤离，没想到到了接应点，接人也要杀我，后来乔姐也要杀我。他说：“
2: 对不起，只是命令。”
1: 他是接到了命令。
0: 命令。那个联络人现在在哪儿？
1: 在教堂被杀死了。还有那个江西店，还有红霞路77号，都被清空了，什么痕迹都没有留下来。
0: 那会是谁呢？
1: 我要回青山。我要把这件事情查清楚。
0: 不行，你不能回去。现在还不清楚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究竟是谁要对你动手，贸然回去太危险了。
3: 我在哈尔滨有一个秘密据点，
0: 你先去那里养伤，等我查清楚了，我马上去接你。

0: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1: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0: 春天的礼物很衬你。
1: ありがとう。

0: 副队长，副队长，
1: 好，我知道了。
0: 姓名，发现他们杀手了，出发。

0: 随车的站住，慢慢转过来。
1: 看清楚了，我们是日本领事馆的。

我们该去这艘船，目的地是哪？已经10天了，尸体还没有找到。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目前什么也查不到。机要室的档案。 我亲自查过，没有人发出这个自杀命令。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是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当传统匠心碰撞现代创新，当北美风情邂逅东方审美，
7: Bringing premium Canadian quality to Chinese consumers, especially in Hainan, at lower prices. That's our goal.
6: 从国民美食到高端户外服饰，从前沿医疗科技到绿色生态产品，见证中加好物的双向奔赴。匠心碰新潮，好物连世界，全球国货之光带您探秘北美匠心好货。

解锁纯正加拿大风情。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我们现在正在调查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目前什么也查不到。机要室的档案，我亲自查过，没有人发出这个自杀命令。

仲恩，你和顾盼都是我非常欣赏的学员。我已经失去一个了，我不想再失去另外一个。这事儿你可以怪我，也可以恨我，甚至不认我这个义父。 可仲恩，在我这儿，你永远是我的儿子。

0: 小岛君，
1: 罗队长，少佐恭候多时了。宗明先生，罗队长到了，
0: 让他进来。
1: 请进。
0: 松本少佐阁下，
2: 就喊老师可以了。姓名啊，来，过来坐。坐。哎，记得在欧洲的时候，我们也是经常这样喝茶的。
0: 谢谢。
2: 真是怀念那段日子呀。
0: 是啊，我还记得那个时候经常去老师家里叨扰。师母茶道之精湛，老师您点拨之深刻，姓名至今是记忆犹新。真的是很怀念那段美好的时光啊。
2: 这让你一个经济学领域富有天赋的人整天的与枪为伍，真是难为你了。
0: 老师，您不是一样吗？
2: 是啊，姓名，申国一次的所有资料我都看过了，你还有什么补充吗？
0: 您认为这件事情是谁做的？共产党、国民党，还是美国人？
2: 姓名啊，这件事情就此终结吧。
0: 是。
3: 一案计划安排云姐成功营救顾盼，待顾盼伤势好转，状态稳定后，实施下一步计划。

0: 我不是你的敌人，你可以叫我云姐。我说了，你认错人了。你还是先演好伤吧。
1: 为什么抓我？准确的说，是救你。
0: 救我？为什么不杀我？我们费了那么大的劲把你救出来，可不是为了要杀你，为了对付我们共同的敌人。
1: 答应了，答应了。那现在，放我走。你的通缉令现在就在关东军的指挥部里，出去只会死路一条。关东军，
0: 这是哪儿？哈尔滨。
2: 随着日寇侵华的意图日益明显，中华民族到了决定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中国共产党呼吁建立最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爱国青年甚至国民党内部的爱国人士都投入到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运动中来。云姐是我党地下组织负责人崔文生的学生。 在他的教导下，也逐渐成为像罗兴明一样，我党在抗日战争中对敌斗争的骨干力量。

0: 目前看来，顾盼的状态依然不是很稳定。你这一招可是够险的。
1: 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这也许是我们最好的选择了。
0: 是啊，日本人一反常态，没有追究你跟龙志杰保卫不力的责任。国民党方面也是息事宁人，他们好像都在隐瞒些什么。
1: 神谷先生，国际共产党员的身份应该是暴露了。
0: 非常可能，所有和这件事有关的人都消失了，包括你们当初发现的那家江西店。
1: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青山特工了，就看看他能给我们带来些什么吧。

0: 你们是不是在暗示这些裂纹？
1: 对，这些裂纹的形状很规整，像是某种图案，但具体代表什么还不确定。房潮。

0: 忍着点儿。你是共产党，
1: 谢谢。
0: 我是接到命令刺杀沈谷的人。只是没想到任务完成后我就成了被追杀的那个人。给我命令的人也是想要杀我的人。
1: 你有什么打算？
0: 我最好的朋友，我的爱人都死了，这个仇我一定会报。
1: 你去哪儿报仇？害你的人又是谁呢？

0: 这些都是你弄的，我搜集了几乎所有的报纸，什么线索也没有，就连神谷事件，都只有一些细枝末节。这些地方，都不是一般人可以进去的，更别提，如果他们想刻意隐瞒什么。
1: 也许有一个地方，比你更了解你的组织。

0: 喂，我是龙志杰。
1: 龙队长，
2: 我是关东军哈尔滨特务科的春上，好久不见。
0: 春上军啊，去年满洲国集训的时候本应该去拜访你的，不过听人说你去关外执行任务了。
2: 马上就有机会见面了。
0: 哦，
2: 是这样，昨天在哈尔滨监狱发现了一个女犯人，与半年前军部协查通报上那个刺杀神谷的人很像。
0: 春上军，谢谢，我会安排。徐明，
1: 龙哥，你叫我。
0: 还记得那个刺杀神谷的神秘杀手吗？他还活着，他在哈尔滨出现了，因为一场杀人案被哈尔滨的警察厅抓住了，这几天就会押回来。神谷浩二的死必须查清楚。

0: 你就是顾盼，沈谷是你杀的吧？
1: 知道你还问，你肯说话就好。谁派你来的？
0: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是抗日功臣。功臣？这么说，你觉得自己是英雄了？那我问问你，大英雄，为什么时至今日追杀你的人都是自己的同胞啊？ 我知道你受过严格的训练，所以你一定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即便你的精神扛得住，但最终你的肉体一定会背叛自己。

0: 我现在有个想法，那个女孩不要死。
1: 你们都是中国人，跟他聊聊吧。

0: 你看我这眼神，好像我们很熟啊。刻骨铭心啊。嗯，用词不当。这个词呢，应该拿来形容恋人之间的情愫。你觉得自己很幽默吗？
1: 加入我们吧。做汉奸，我没兴趣。汉奸不太入耳啊。
0: 事实如此。
1: 你已经被抛弃了，你甚至都不知道是谁在害你，不是吗？那是我自己的事情。
0: 可你加入我们，你背后有日本人，想要查出是谁害你，就简单很多。

0: 欢迎加入。
1: 虽然你的计划上帝批准了，把顾盼安排到日本特务组织中，但是你要把握好分寸，毕竟他是刺杀神谷先生的凶手，对他还需要多观察，不能草率下结论。
0: 我明白。
1: 啊，你上次提到那个蜂巢，这是一个神秘组织，是由多个国家坚定的法西斯分子组成，他的目的就是消灭共产主义，建立统一的法西斯世界。这个组织亚洲的分布在日本，
2: 这一次蜂巢出现在上海，必定是在谋划如何消灭共产党，从而在亚洲

0: 将法西斯主义进行到底，我们一定要密切关注他们的动向，不能有任何松懈。
1: 现在国际上许多大事件
0: 都有他们的身影，包括1914年萨拉热窝那次自杀。
2: 这么说来，我们必须要想办法打入蜂巢组织，获取情报，不能让他们得逞。
1: 以后我们得从长计议了。
3: 还是没有找到。
4: 是。
3: 仲文最近怎么样？
4: 他已经回行动队了，但情绪不太好。
3: 终究会好的。
5: 欢迎来到青山军校，从今天开始，你们将正式成为一名军人，一名特殊的军人。下面开始点名。周晨金
6: 到。
5: 孙怡婷
7: 到。
5: 郭俊昌
8: 到。
9: 王丹
10: 到。
9: 吴磊
11: 到。
9: 王敏
7: 到。

这个止痛药的药效非常好，止痛时间3个小时，距离你药性失效还有10分钟。说出你上级的名字，我就再给你一片。

0: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可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软肋。
1: 对了，王副校长，新生入学的甄别工作开始了吗？
0: 谭教官已经对他们先期做了性格测试，晚上我能拿到报告。嗯，而且今年的学员招募名单是我根据为期一年点对点观察筛选出来的。
1: 再优秀的学员，毕业时也要淘汰一半。我再提醒你一次，每个学员的甄别工作必须进行第二次，这是最重要的。每个评估我都要亲自过目。
0: 是。
2: 大家都捂住口鼻，心里放低，直接屋子里没风密情，
3: 心里放低，
2: 尽量减少不必要的运动，减少屋的氧气。
3: 阿俊，拿他们干嘛？
2: 拉你干嘛？帮忙啊！
3: 好，好，好，
2: 来，
3: 不是，什么方法？
2: 不行了，
3: 就是。
4: 1分20秒，这是你们的第一次考核。郭俊超满分通过，对于环境的观察细致入微，反应也很快。
3: 教官，他也挺快的，是他们帮的忙。夏恩也通过。
0: 教官，我呢？
3: 你继续努力。

这是学校的痕检中心，包括医务室、解剖室、证物分析。2000，2000，好了，大家自行参观一下吧。

0: 同学们好，相信大家都已经听说过了，我呢就是以才华横溢而名扬于青山的横检中心主任杨谦。先把头，以后呢大家可能会在专业上遇到各种难题，我呢自然会成为大家的引路人，所以不管大家有什么样的困惑都可以第一时间来找我，好吗？
1: 是啊，
0: 李同学，我可是
2: 好了，我们去乡县省看看。

0: 你想好了吗？
1: 我要为家人报仇，
0: 一旦开始就没有回头路。
1: 你以为我是草率地做的决定吗？我还能一直依靠你吗？
2: 我只想让你活着，像个人一样好好的活下去。
1: 怎么活着，那是我的选择。而且我想帮你一起调查陷害你的真凶。
0: 你有什么计划？
1: 青山，我计划加入青山军校。
0: 加入青山军校没那么容易，要想进入青山军校必须通过严格的审查和训练。

0: 谢谢，
1: 韵姐，好久不见。啊，为了找到更好的雪茄，我出了趟远门。嗯，好棒。
0: 谢谢。先走了。拜拜。
2: 老板，老规矩。
1: 好的，二号包间，一支哈瓦那，一杯威士忌。他怎么样了？
2: 挺好的，比我想象中的坚强。这个女孩有时会让人觉得可怕。深深时，她有过一刹那的微笑。
1: 我是抗日功臣。
3: 功臣？你觉得自己是英雄吗？
2: 他算准了时机，让龙志杰相信了他的话。
1: 你喜欢他？
2: 以后要是没有什么紧急情况，我就不到这儿来了。有急事就在曙光影院门口的广告牌上给我留言。
1: 好，
2: 那我走了。
4: 这是中国的名茶，请二位品尝一下。
2: 嗯，茶气很足，确实是好茶。
4: 真是好品味啊。
3: 松本先生，是有什么任务吗？
5: 汤姆逊近期访华，中美航空队将有一项重要的合作。这是帝国不愿意看到的，这件事情有劳二位费心了。
3: 松本先生，请您放心。
4: 来，喝茶。
6: 随着无线电的发明，未来的战争是信息的战争，情报的战争。谁掌握最多最新的情报，就是制胜的关键。下课。

0: 好，就这些，记住了，盯紧他。是，黄副家长，
1: 去吧。

0: 所有人听好，以前发生的事，我可以既往不咎。现在我宣布，顾盼正式加入我们，听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A 四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五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儿

0: 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5: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

0: 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提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的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

0: 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1: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

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

0: 驾乘姿，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3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们共产党啊，就是喜欢用这种眼神看着别人。不过这样也好，那我也就没有必要兜圈子了。说说吧，你们安插在蜂巢的那只变色龙是谁？
1: 你以为我会告诉你吗？你会，你一定会。
2: 你不过是日本人养的一条狗而已，没有资格和我说话。

你错了，我就是日本人。我的原名叫做田中优起，我的母亲是个中国人，所以我从小就会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不过这件事情到现在也还没有任何人知道，这其中也包括我在青山军校一起摸爬滚打多年的顾盼。对了，你和他认识吧？

你的这双鞋好像已经使用很多年了，而且还保养得这么好，想必是你心爱的女人送的吧。

0: 金先生把我安排在了青山，让我监视仆从的一言一行。
1: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你可以去问金先生。我知道一直以来都是我对不起你，可是不管怎样，我们现在也算是同一战线的人了。我们，
1: 你跟我说这些目的是什么？
0: 金先生要杀我。
1: 为什么？
0: 他怀疑我故意放走了黄素梅。
1: 什么时候？
0: 前些日子，在百老汇广场。
1: 你做的？
0: 是的。金先生派我去毁掉黑匣子，同时让我杀掉黄素梅和张华贵，可是我失手了，黄素梅没有死。
1: 就算是你故意放走的也不为过，你也说过黄素梅对你很好。
0: 我没有故意放走她。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我知道你和蜂巢行动队队长罗新明私交甚好，我想让你帮我找他，托他替我向金先生求情。
1: 你自己为什么不去？
0: 我了解金先生的为人，他是不会相信我的。就像你刚刚所说的，他也怀疑我是为了报恩而故意放走黄素梅。
1: 报恩？你这种人也懂报恩？

0: 看乔杰，没想到我们同样又做了蜂巢的杀手，这算是缘分吗？你放心，我会转告罗新明的，但我不保证他会帮你。只要你肯，他就一定会帮。为什么？
1: 因为我知道他喜欢你，金先生说的。你还有其他的事儿吗？麻烦罗新明代我传达金先生，我正在江宫赎罪，还需要几天的时间。你还要杀黄素梅？
0: 不，黄素梅已经回青山了，我没有办法杀她。那你怎么将功赎罪？我正在调查共产党安插在蜂巢的奸细变色龙。
1: 变色龙不是龙志杰吗？
0: 龙志杰是被冤枉的，变色龙另有其人。你有线索了？
1: 是的，是谁？这个我就不方便讲了。你只需要让罗新明把我刚刚说的话传达给金先生就好。

0: 先生，谭仲文我也已经解决了。
1: 知道了，你做得好。
0: 那我的母亲和弟弟呢？是。那是金先生派我去的，他说仲文去了日本调查神谷浩儿的死因。

0: 你不是很爱仲文吗？你怎么忍心呢？
1: 风潮是我的信仰。你记得你在青山跟我说过什么吗？
0: 信念，我可以牺牲一切。牺牲一切，包括什么？包括亲情、友情，还有爱情。你牺牲了友情。 亲情和爱情，千乔姐，作为一个特工，你真的比我强太多了。
1: 够了，我是杀了我最爱的男人，可是我最爱的男人，从头到尾。 心里就只有你，就凭这一点，你比我强太多了。你知道我在开枪的那一刻，内心所承受的那份煎熬吗？你知道我一直以来……
0: 你闭嘴。
1: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可以报仇？开枪吧，反正我现在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死在你手里，总比死在别人手里强。

0: 什么？他说他找到了变色龙的线索。
1: 是不会有事的，罗新明。不管崔老师是不是被抓了，我都怀疑这是田乔杰设下的圈套。只要你走出这里，或是出现在崔老师那儿，都会暴露你的身份。
0: 你说的这些有道理，可不管怎样，我必须要去证实这件事情吧。
1: 证实来得及。如果崔老师真的被抓了，那田乔杰故意告诉我的目的。 就是想让我带你去自投罗网，所以崔老师暂时不会有什么危险。如果崔老师没有被抓，那无疑这又是田乔杰和金先生合谋对我们的试探。
0: 和金先生合谋，
1: 田乔杰特意来找我透露这个消息，你不觉得太巧了吗？

0: 这么说，你是替田乔杰来求情的？
1: 金先生，确切地说，我只是过来传话的。求情，我还不够资格。
0: 不不不，这话这么说就见外了。蜂巢行动队队长罗兴明的话，还是蛮有分量的。
1: 谢谢金先生。
0: 只不过，你要知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田乔杰犯的错，必须受到惩罚。
1: 可他说，他正在将功赎罪，希望您给他一些时间。
0: 将功赎罪？什么样的功能赎得了他的罪过呢？
1: 他没有具体说，不过顾盼分析，他应该是抓到了什么重要的人，并且这个人可能知道变色龙的消息。
0: 变色龙？他不是已经死了吗？
1: 田乔杰说，龙志杰是被冤枉的。
0: 他说我冤枉龙志杰了。
1: 龙志杰的死肯定没有冤枉之处，可他是否是真的变色龙还真不好说，毕竟我们没有拿到最直接的证据。
0: 有道理。你去让顾盼告诉田乔杰，我可以给他立功赎罪的机会，但是必须立即回到蜂巢。
1: 是，
0: 去吧。
2: 怎么样？
1: 金先生让田乔杰立即回蜂巢。你打听到什么消息了吗？
2: 我去过海东酒店了，那里昨晚确实入住了一个日本商人，只不过在凌晨两点钟，也就是金先生下令我们取消行动的时候，被人刺杀了。
1: 知道是什么人干的吗？
2: 警察厅正在调查。
1: 这么说来，昨晚的行动是真的？
2: 有这种可能，不过也不排除是金先生一手策划的。
1: 看来我们被逼到一个死角了。
2: 死角？
1: 对，死角。如果我们去营救崔老师，那势必会暴露我们的身份，可如果我们不去，那就得替金先生

0: 传达让田乔杰回到蜂巢的命令。如果崔老师真的在田乔杰的手里，并且被他带回来的话，我怕我……
1: 我们能不能假借替金先生传递消息，试探一下田乔杰？到了那儿，找机会救出崔老师，然后干掉田乔杰，让金先生死无对证。

0: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9: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

0: 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4: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

0: 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1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0: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 现在用着微压锅，

0: 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是厂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5: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

0: 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1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5: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7: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8: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9: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0: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 压锅一段时间后返。

0: 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时久，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5: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0: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

0: 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特点就在于，其实你擦在手上它就会吸收了。我们在外面用的很多油，你会发现你擦上去之后，你感觉表面有一层壳，但是你的皮肤还是干的。但是天然的油它其实是会吸收进去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市面上的油你看到价格也很便宜，或者说有一些卖的贵的，但是大部分的成分都是合成脂，其实它没有天然油的成分。但是天然油的成分你擦上去过上几分钟它就会慢慢吸收掉了。我刚刚给你这个量，其实你擦整个手臂都是够的了。对，其实它的用量是非常省的，
1: 而且有点去黄。
0: 对，而且这个油呢，比如说你大概眼睛一滴，然后你其实用法是你这样轻轻的拍进去，对，然后你看这一滴，我整只手，你看到吗？其实它是没什么油光，但是它给你一个皮肤的一个亮泽度在。
2: 虽然是加拿大的国货，但是呢，在中国，在我们的消博会的现场，可以让我们全球的朋友感受到绿色消费新时尚。

是我们也是加拿大的国货之光，它是原产地就是加拿大，它是将藻油 DHA 藻油和酸奶还有一些健康的食品进行了更好的结合，第一次亮相我们的海南消博会，我也来尝一尝。

0: 们是探寻到了非常多的加拿大好物，纯净天然又健康的产品，尽在消博会四号馆。在这里，枫叶遇见椰风，国货好物熠熠生辉。那还有哪些精彩？让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用好保险政策，筑牢乡村振兴风险防线。
1: 农业保险是国家给农民的福利，是政府为大家办的实事，是我们过日子的底气。
0: 海南农业保险为种业振兴保驾护航。
2: 高温天气啊，阴雨天呢、啊，也有好多现象避免不了的，天气的东西就这样，但是买了保险心里踏实一点。
3: 有这个保险呢，就是如果我们这个在试验的过程中中断了，减少我们的损失，这个对我们来说还是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
0: 敬请继续关注。
4: 阳光明媚，文昌市潭牛镇天赐村的连片鱼塘波光粼粼，一池池罗非鱼长势喜人。眼下正是鱼塘出鱼、收获上市的关键时期，养殖户王军伟正在池塘有条不紊地忙碌着。
5: 我们从浙江过来的，就是刚是到海南来之后，有99年来，已经有27年了。因为家里亲戚都在这边养殖罗非，我们过来看之后，这个罗非我们还比较喜欢搞这个水产的，就一直到现在，大概是300来亩这样子，数量大概有150万左右，150万尾，就一直就这个养殖罗非就一直价格不稳定，还有那个我们自然灾害啊这些，很多方面的就比较困难。
4: 在文昌，罗非鱼养殖是当地特色水产支柱产业之一，不少外来养殖户扎根于此，靠着一池池鱼塘安家立业，谋求生计。但水产养殖，尤其是罗非鱼产业，存在风险高、波动大等问题，成为制约养殖户稳定增收的最大难题。
6: 我们试点的话是从2020年开始，当时的话是由中央财政部拨了一个91万的专款给我们开发这个险种，并做一个试点推广。当时的话，这个保险补贴比例的话是定在80%。然后经过我们前期的调研，还有一个产品的开发设置，然后总体的话是2020年4月份初，我们就开始落地首个保单，然后整个4月。我们就已经完成了承保将近3000亩，然后这个91万的这个补贴资金也刚好用完了。当时保的话大概是保了20多个农户，然后后面到2022年，然后我们就形成一个罗非鱼这一个报告，交给了市政府，也得到了市政府的一个大力支持，然后从后面开始的话，这个险种就变更为一个文昌市特色保险，然后财政补贴的话，是补贴60%，农户自缴40%，然后一直推广到现在，包括2026年这个保险也会继续推广。
4: 为破解水产养殖后顾之忧，稳定特色渔业产业发展，文昌市立足本地罗非鱼养殖产业实际，依托财政政策支持，创新推出罗非鱼养殖收入特色保险，以政策性农险为抓手，补齐渔业防灾减灾短板，让水产养殖从看天吃饭变成保险护航。
5: 22年左右吧，这保险公司过来上门找我们，我们才知道有这个保险这个事情，我们就开始就第一批就投保了，完了一直到现在我们都中间都没断过，只要保险公司能出这个我们都一直保。
6: 我们只要在文昌市境内养殖这一个罗非鱼，还有的话必须要在政府规划这个建养区之内之外的，然后就可以有资格去参保。他大到几百亩的老板，或者小到十几亩的一个一般的这个养殖户都可以参保，但是必须要有正规的一个租地合同。

0: 们才可以这个去承保。
1: 据了解，罗非鱼特色保险除了应对鱼价波动的价格兜底赔付，针对暴雨、风灾等自然灾害、疫病爆发等情况造成的罗非鱼死亡，均可进行现场查勘、核实损失、赔偿处理。
0: 这个塘的话是我们在2025年投的二号塘啊，然后的话今天由于价格这一个下跌，我们过来查勘，然后目前的话网上公布的那价格的话是3.5块，
2: 对，
0: 然后我们当时约定的话是3.75块，所以根据我们的约定的话，每一斤鱼的话我们要赔付2.5毛。
3: 王大哥在我们人保投保的话应该有3年多的时间了，然后呢每次王大哥这个罗非鱼养投保之后，我们都会到现场来给王大哥测量绘图，然后出具电子保单发到大哥手机上，大哥等到出鱼的时候呢会跟我们保险公司联系，我们会派工作人员到现场给大哥进行一个查勘，对于价格低然后呢给大哥进行赔付。
1: 从前期实地勘验、地块测绘、精准承保，到中期日常巡查、动态跟进养殖情况，再到后期出鱼查勘、快速定损、及时理赔，打通农业保险服务养殖户的最后一公里。
4: 这个价格现在工厂的一斤以上的定价，工厂价才3.5块，他们帮我保的是3.75块，这个利润都赚了2毛多了。对，这样的话我们就对亏损这块我们就比较很少了，保险这块对我们帮助很大，就是说主要是帮我们价格还跟那个自然灾害还有那个赔付是比较快的，这样的话我们对养殖罗非的话就比较有信心一点，因为不接近怎么亏损。
5: 对我们来说养殖物有现在鱼价差嘛，我们至少提高了2毛钱2.5毛嘛，是吧，这个心里面也就是这2.5毛也是有个底嘛，哎，它也能让我们少亏一点。
1: 贴心保险服务暖心政策护航，现如今越来越多文昌罗非鱼养殖户借助政策性农业保险化解养殖风险，稳定经营收益，通过金融赋能特色产业，绘就出了这么一幅产业兴旺、百姓富裕的乡村振兴新画卷。
3: 罗非鱼在文昌发展了这么多年，但是由于这个价格经常波动，加上文昌的一个自然灾害地区，然后呢大哥也积极参加了我们的保险，有了保险之后，大哥的鱼塘如果遇到了自然灾害的断电啦、疾病疫病、大面积的死亡啦，我们都会给大哥进行现场查勘做赔付。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价格方面，起码我们有了保险给大哥兜底，大哥现在养殖的信心也更加强大，他大哥也说了，如果在保险持续发展下去的话呢，他还会考虑继续把他的养殖规模、养殖场做大，因为有了保险的兜底，让他更加有信心，对于渔业的养殖更加有信心了。
0: 我们推广这个罗非鱼养殖收入保险的话，主要是要助力这个养殖户养得放心、养得高产。那么呢，这个事情的话，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个乡村振兴也是落到实处。
6: 那接下来啊，让我们有请来自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文昌支公司农险部经理周金放，欢迎您。
7: 大家好。嗯。
6: 还有来自文昌市潭牛镇天赐村的养殖户王军伟，欢迎您。
8: 大家好，
6: 欢迎两位做客啊。那先问一下我们的王总，王总啊，听说您养殖我们的罗非鱼啊，已经养殖27个年头了，是吧？
8: 对对对。
6: 那想问一下您啊，在养殖这么多年的罗非鱼的过程当中，最大的风险点在哪儿呢？
8: 最大风险点就是价格波动。
6: 价格波动时刻的揪着我们的养殖户的心，是吧？
8: 对对对。
6: 那想问一下王总，您是从哪一年开始参加我们的罗非鱼养殖投入的这个保险的呢？
8: 我们从2022年开始参保的。
6: 那您2025年的时候的参保面积有多大呢？
8: 在160亩这样子。
6: 符合参保，您都投保了是吧？
8: 对，只要规格符合都参保了。
6: 嗯，那想问一下，在2025年的时候，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个让您最记忆深刻的一个参保的经历呢？有什么具体的事情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8: 2025年的话，主要是这个价格不能太大。嗯，我们这有这个保险公司这个定的价格，保的价格，减少了很多损失。
6: 嗯，想问一下，您从比如说开始报案到申请理赔这样的环节和时间复杂？

0: 吗？时间长吗？
1: 那个时间不长，这个一般我们从报案开始打客服电话，他现场人员过来勘查，照片进行收集跟材料过半当，完了之后我们提交的话，在一个礼拜左右资金就到位了，
0: 可以说是时间还是挺迅速的，而且流程也不复杂，
1: 对对对，
0: 打电话就可以了，是吧？
1: 对对对，很非常简单。哦，
0: 那没有这样的保险的话，我们有多大的损失呢？
1: 这样的话，我们160亩左右，我估计会损失在30万这样子，如果没有保险，而且我们整个保险报下来有20来万。嗯。我们就觉得很多损失了。
0: 嗯，确实啊，30万可不是一个小数目了。
1: 对对。
0: 参与了这个投保，报了20多万啊，可以说是损失一下子就拉低了。
1: 对对对。
0: 是吧？那想问一下王总啊，您作为一个亲身的经历者，您觉得参保之前跟参保之后，您最大的一个心态上的变化是什么呢？
1: 主要参保之后，对我们来说就价格波动我们有保障，还有一个我们对抗一些自然灾害，有些病虫害的话我们都有保障，吃了一个定心丸药，睡觉都比较踏实一点。嗯，
0: 没错啊，其实啊就像我们王总一样，有很多的养殖户啊，他们在养殖的过程当中都是靠天吃饭的，但是参与到了我们这个投保的过程当中啊，可以有效的拉低这样的风险，这个还是很不错的。
1: 对对对对。啊，
0: 那几个问题想问一下我们的周经理啊，就像我们王总一样啊，所有的养殖户最关心的就是一个问题，就是理赔的情况，是吧？那请经理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理赔的流程是什么样的。
2: 我们的理赔流程是这样子的，客户出险的时候要拨打我们的客服热线9518报案，然后报案之后我们会派工作人员过来这边现实地查看定损，然后弄好定损材料，客户确认我们就可以赔付。
0: 那想问一下啊，你看啊，我们的王总跟我们的养殖户还有一个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如何快速理赔和应赔尽赔的问题。
2: 快速理赔的话，因为我们在各乡镇的话都配备这个协赔人员，客户拨打9518之后，我们确保一个小时内达到客户现场，达到一个就是一个快速理赔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动作。然后如果是大灾情况下，我们会开通这个绿色通道。然后可以先预赔付给客户恢复生产，后面收集完材料再最终赔付。
0: 也想问一下经理啊，你看在2026年又有哪些针对于我们文昌罗非鱼养殖收入保险的一些新政策和新福利，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2: 2026年的话，市政府这边的话会更加重视这一个投保的一个情况，而且的话投入了比之前更大的一个这个资金作为补贴，然后我们这个保险目前的话，这个政策的话是补贴60%，后续的话我们会根据这一个财政情况酌情申请扩大这个补贴这个比例。
0: 那王总啊，您刚才也听到我们的经理说了，2026年还有新福利、新政策，您有什么样的想法吗？
1: 他只要有什么新政策的话，我们会继续投保，这跟肯定对我们是有非常好处嘛。
0: 没错啊，可以说啊，这颗定心丸效劲儿越来越大了，
1: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好，谢谢啊，谢谢两位，也谢谢经理的精彩介绍，也让我们了解到了文昌对于罗非鱼养殖收入保险的一些具体的流程和细节，也希望啊有更多的像我们王总一样的养殖户可以利用好保险的工具，吃下这颗放心的定心丸。罗非鱼养殖收入保险啊，为咱们文昌的养殖户撑起了一把保护伞。除了种业和水产养殖，农业保险还针对了海南特色产业需求，推出了多项财政补贴的地方专属险种。那接下来啊，让我们一起来走进海口大坡镇的树德村，了解专门为胡椒产业设立的市县财政补贴保险，看看如何防风护产，守护农户收益。
3: 椰风拂面，椒香满枝，又到胡椒续保的关键时节。人保财险海口琼山支公司的工作人员，循着田间绿意走进海口市琼山区大坡镇树德村，把贴心的胡椒保险政策送到种植户身边。
4: 目前的胡椒保险这个政策跟往年还是没有太大的变化，我们还是由财政补贴80%，然后农户自缴20%这个比例来做，我们的保额还是110块钱每株的保额，每亩按90株来算，赔偿比例目前来说还是按照原先定的，就是我们按受损的程度

0: 天灾无情人有情，服务优化不停行。四月的海口正值胡椒挂果关键期，可近期持续高温干旱，给胡椒生长带来严峻考验。在了解到种植户的诉求后，人保公司迅速邀请农业专家上门，为蕉农送上了这场及时雨。
1: 今年呢比较干旱，就是目前呢就是清明后啊就已经进入了高温季节，是吧？最近这几天呢都有局部地区超过了40度。那么浇水呢要掌握一个时间点，就是说要早晚浇水，避开中午浇水，中午不能浇水。一般所谓中午就是11点钟到下午3点钟这个阶段，气温高，是吧？这个浇水呢容易引起那个胡椒不适应。
0: 科学管护护航生长，政策保险筑牢防线，胡椒树风灾保险作为市县财政补贴性地方特色险种，凡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胡椒树可作为本保险合同的保险标的，以下统称保险胡椒树。投保人可将符合下述条件的胡椒树进行投保：一、经过政府部门审定的合格品种，符合当地普遍采用的种植规范标准和技术管理要求；二、种植场所在当地洪水水位线以上的非蓄洪、行洪区；三、生长及管理正常，树冠完全封顶且全面放花结果。下列作物不属于本保险合同的保险标的：建种或套种的其他作物及路边沟渠等不规则地块生长的胡椒树，不属于本保险合同的保险标的。
2: 有80%的政府补贴，帮农户自缴了80%的保费，其实农户只是自己出20%的保费。
0: 在保险期间，由下列原因直接造成保险胡椒树的损失，且损失率达到10%含以上时，保险人已依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一、风力8级及以上的热带气旋、龙卷风；二、由于上述灾害性天气引发的洪水、泥石流或滑坡。
2: 在定损的时候会请专家，就比如海大的这些专家组来下来到实地来看，并且是抽取样本，就是在不同的点来取点之后来算出它这个损失的这个程度。
1: 一般我们分成3个级别，一个是轻微的损失，一个是中度损失，一个是重度损失。所以重度损失呢，就60%以上的损失都归到这个重度；中度损失呢，就30%到60%的损失就归于中度；轻微的损失呢，就是30%以下的损失，就叫做轻度轻度损失。
0: 风灾保险既给胡椒系上了安全绳，更给蕉农吃下了定心丸。
3: 第一年就细细看的态度去买这个保险，那保险上面就不是说8级风就可以理赔吗？在我们海南的风每年都有，也很大，它以前就没人管，你刮海风过后谁都不管，没有人来问你的。但是现在有动力啊，有保险啊，他现在自己搞是辛苦一点，但是还有动力，对不？还有钱呢，你还有动力了。
4: 没有三宝的话，我们打开风都是自己书要包拿钱出来去抢救，要买那些绳子啊，还有什么米肥料都是拿来抢灾吧。自从三宝以后呢，有保险公司回复的那些保险间，我们农民就是那一粒定心丸一样吧，心里就是没有那么多的担心，就也得到了很好的回复，心里也有底了。
0: 胡椒树风灾保险以政策为依托，以科技为支撑，以服务为纽带，守护海南1293户蕉农的殷切希望，保障13352亩蕉园的蓬勃生长，为胡椒产业从小特产迈向大产业全程保驾护航。
5: 那接下来啊，让我们来有请来自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市琼山支公司的销售经理刘志伦，欢迎您。
6: 大家好。
5: 那刘经理啊，我们都知道啊，在我们

0: 我们的海口有一项支柱性产业，也就是我们的胡椒产业。那针对于这样的一个支柱性的产业呢，我们有一项保险叫做胡椒的风灾保险。那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它的一个开发背景和落地的时间吗？
1: 胡椒保险是我们2017年10月份开发落地的。当时是因为胡椒是琼山一个支柱性产业，也是地方性特色的一个产业。它是全国最大的连片种植基地，所以在海口市还有琼山区两级政府的指导下，我们人保财险然后根据政府的对胡椒保险这一块的重视，我们开发了这一项胡椒树风灾保险。因为为了保障广大农户的这个权益，也是为他们抵抗这个天灾这一项，给他们提供一个更好的保障。
0: 那它的落地时间是在什么时
1: 候？2017年是落地的。
0: 那想问一下经理啊，那您看啊，在我们的海口，其实啊，高温高湿也是非常常见的，还有病虫害。那为什么针对于胡椒来说，最重要的是这个风灾呢？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1: 好的，因为风灾对胡椒的影响是毁灭性的。它因为胡椒它是多，茎叶种植物。它的花叶然后茎还有根对风的抵抗力是很弱的。风灾对它的影响会更加明显。也是最不可控的。所以我们对这一块的保当时开发的背景下，就是考虑到这个原因，所以是考虑到做了风灾的保险。
0: 那您看啊，我们常说万事开头难，那在我们的投保最初期啊，对于我们的种植户来说，他们的接受程度和他们的这个受众程度有多大呢？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呢？
1: 2017年我们刚落地的时候，推广起来确实是没有那么容易，农户的接受程度也没有那么广泛。
0: 那又是如何去改善的呢？如何去突破这样的一个局面？
1: 这个是我们就是跟当地的比如说农业服务中心然后还有村委会工作人员跟他们一同努力下去进行宣传，就是在多方的努力下配合下，然后实地到农户的家里和村里来宣传，农户才慢慢的接受。
0: 参保投保的人越来越多了。那最后一个问题想问一下我们的经理啊，您看啊，在我们海南这个特色的种植业也有很多，那对于我们的保险来说，有什么样的一个专属的地方性的险种吗？能给我们再介绍一下？
1: 我们会根据各个地方不同的种植特色来相应的开发不同的产品。比如说我们还开发了花卉风灾指数保险。还有荔枝花芽分化期高温指数保险。这两项后期我们还会根据各镇的不同的地方性特色产业，然后再来提供更多的相应的产品。
0: 那想问一下，有这些专属的险种落地了，那它有什么样的一个补贴的政策呢？
1: 像这种地方性特色险种，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荔枝和花卉的保险，都有地方财政补贴80%的比例，让农户更加积极地参与到这个保险的保障中。
0: 好，感谢刘经理的精彩介绍，也让我们看到了有许多专属于海南地方性的特色险种，为我们的农户们稳收增收，保驾护航。本期夜校节目，我们通过三个贴合海南本土的典型案例，清晰地看到了农业保险已经成为了保障粮食安全、稳定特色产业、助农增收致富的重要支撑。农业保险保的是生产，稳的是收入，守的是民心。希望广大农户主动了解政策，积极参保投保，真正把惠农保险用好用足，以风险无忧闯产业，以稳定保障促振兴，共同筑牢海南农业生产的安全网，为乡村振兴注入更强底气。

海南的乡野之间，每一条蜿蜒的河流，每一处静谧的水塘，都关乎着千家万户的平安。政府牵头，多方联动，当地工作人员深入水域一线，巡查排查无死角，用脚步丈量责任，将安全隐患消灭。

0: 市住房户强监管，织密防溺水全网，用责任筑牢屏障，用行动守护平安，让每一个家庭远离溺水风险，让每一份牵挂都有安心归宿。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 烈日炎炎，高温持续，溺水事故进入易发高发期。为守护每一个孩子的生命安全，海南省教育厅再次发出防溺水安全提醒，警钟长鸣，防患未然，家校社携手共筑安全防线。
2: 根据气象预警，未来一周持续高温，今天我们水务局牵头联合乡镇村委会对重点河道进行拉网式排查，重点看三样：警示牌、救生设施、非法下水点。
1: 每一处危险水域都是一道无声的警钟。省教育厅强调，各地教育部门要与水务、乡镇、村居紧密联动，不留死角，不走过场，把防字做在前面，把安字落到实处。
3: 我们正式建立了镇村组三级的防溺水工作机制，层层压实包保责任，对于我们全镇范围内的河流、水库这些危险水域进行了全面的排查，每一处我们都明确了责任人，还有我们的巡查频次。
4: 责任到人，巡查到点。省教育厅呼吁广大家长，请您一定要知道孩子在哪里，在做什么，和谁在一起，何时归来，不要因为一时疏忽留下一生遗憾。
3: 我们是线上线下一起发力，那在线上我们是通过镇里面的微信群公众号转发防溺水的警示提示，那在线下用村里的大喇叭还有宣传栏结合用户走访，反复的给孩子们和家长讲六不准的安全要求。
1: 六不准：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孩子们，请记住，水边不是游乐场，生命只有一次，别让冲动带走未来。
3: 开展常态化的巡查，还有现场劝阻，同时在所有的危险水域，我们都规范地设置了警示牌，配齐了救生衣、救生圈这些应急设备。发现孩子靠近危险水域，立即上前劝阻，从源头上杜绝了我们这个溺水风险。
2: 我们水务部门不光管水，更要管安全。乡镇是属地责任主体，村里最熟悉情况，三方联手才能把漏洞堵死。我们多跑一趟，水里就少一份风险。
1: 一句多跑一趟，换来少一分风险。省教育厅向全省家长发出倡议，请您也多问一句，多看一次，提醒孩子远离危险水域，陪伴孩子学习安全知识。夏日虽热，生命更贵，让我们携手同心，用责任和爱为孩子们撑起一片安全的蓝天。
5: 同守护，共成长。安全员呼呼来了，珍爱生命，预防溺水，从我做起。呼呼小课堂，发现隐患找谁帮忙？小朋友们，如果你们发现河边护栏坏了，或者看到有人在不安全的地方游泳，该找谁呢？让呼呼来告诉你，政府的叔叔阿姨是怎么分工的。找河长爷爷、叔叔，每条河、每个水库都有专门的河长负责巡查，他们会检查有没有安全隐患，有没有警示牌。找网格员哥哥姐姐，村里的网格员、叔叔阿姨每天都会拿着大喇叭宣传防溺水，他们会提醒大家不要靠近危险水域。记住口诀：水务管河塘，教育管课堂，乡镇村里勤巡逻，齐把安全网来织。好了，我们下期再见，小朋友们。
6: 好了，今天的节目内容啊，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任何生活生产上的问题和难题，都可以拨打96-1017的服务热线，或者关注我们乡村振兴电视夜校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交流。乡村振兴电视夜校、海南自贸频道、网台、夜校 APP 每月的第一周和第三周，周一20点播出，三沙卫视每。

0: 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1: 即使是下雨天啊，在这个江面上漂流也是让人非常沉浸和陶醉。
2: 对，人在思考的时候，想静的时候，其实太阳太晒了，烦躁，然后像这种雨呢，刚好一个被滋润的感觉，幽静的这种水面，然后后面的山，朦胧的雾气，还有加上雨林的这种植被，让人的感受、
1: 就是、太陶醉了，
2: 太陶醉在里面了。是的是的。
0: 南浦江的碧水蜿蜒北去，我们又闯入云雾缭绕的新尾茶山。这片沉淀了半个多世纪的茶园，正以茶叶的清香诉说着另一段与自然共生、与时光相守的故事。
1: 我手里拿的是刚刚采下来的一芽两叶的海南大叶茶。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拥有50年历史的茶园，看我们现在身边都是一棵又一棵茶树。我看你手上也是刚采下来的、
3: 啊、对对对，
1: 我你看看我的这个，
3: 这个是热带雨林大叶茶，非常典型的一个一芽二叶了。我们海南的这个茶叶啊，是素来就有华夏第一早春茶的美称。12月份的时候，像中国许多地方啊还是白雪皑皑，但是我们这里的春茶已经可以尝鲜了。听原来的老同志讲，我们种这个茶叶的时候，为了保证这个整齐性和弧度，都是拉着线一丝不苟的来种这个茶，
1: 所以才有今天我们看到的长势这么好的一片茶叶。
3: 对对对，
0: 50年时光流转，新尾茶园的底蕴藏在一代代人的耕耘里。2018年，从小在农场长大的曹玉丽回到家乡，深知守住茶山更要焕发新生。一场茶家文旅的转型，让闲置老茶厂有了重获生机的可能。
3: 这里原来就是一个老茶厂，我们这个茶厂是1980年投产的。这一部分就是以前的尾雕车间，就是我们的所有茶青一回来，然后就在这里。我们这里每天的茶青量都上万斤，传输这个茶青的这个通道啊都是两层的，不然根本装不下。我听很多我们的老职工就讲，他们当时背茶青都是跑步，跑上跑下，不然都忙不过来。
2: 哇，这个真的好棒啊！
3: 对呀、
2: 就是把这个原有的这种老的这种厂房变得一个新的生命力。
1: 是的，如果不说，我们肯定不知道这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
3: 是的，
0: 老茶厂的砖瓦间仍留存着岁月的痕迹，那些过往的奋斗与坚持没有被时光淹没，反而被新一代新尾人小心珍藏。他们保留老厂房框架，让工业遗迹变成了可触摸、可体验的茶文化空间，让历史与当下温柔相拥。
3: 像这个楼就是原来我们的招待所，现在我们就把它改造成了民宿。你看，它的外立面呢、我们没有改变，这和以前70、80年代的外立面是一样的，
1: 就是当年的原貌保留下来的。
3: 对对对，就是原来的房间，我们就修旧如旧。很多老职工不仅他们自己回来，他们还带子女回来，说这是当年我在的地方啊。茶厂最有标志性的大烟囱也保留下来了。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来打卡，
1: 这就是有故事啊。
3: 对，后来我们建成以后啊，我们很多退休的职工还重新返岗就业了。
1: 现在呢，他们在这儿工作怎么样？
3: 我给你看个视频你就知道了，看一看。我们也没有要求，然后他们拍这些视频我都觉得特别惊喜，特别意外，
1: 都自发的。
3: 对，老员工和我们这些新生代的一起付出，才让越来越多人都知道这里。
2: 而且他们在这儿找到自己的快乐，我觉得这个太难得了。
1: 那也正是因为他们在这儿能够获得充分的获得感和成就感，
2: 对，
1: 所以才能让。

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继续来欣赏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速调公开赛决赛轮的赛事精华。那么这场比赛呢，也是本赛季的欧洲系列回杆赛的第二场比赛。那么在昨天的第三轮结束之后呢，来自南非的球员赞德隆巴是维持了连续三轮的强势，尤其是在第三轮过后，他在收官阶段的三连鸟帮助他突出重围，取得了三杆的单独领先，他的总成绩已经是来到了低于标准杆18杆。他在第三轮当天呢，是以一个并列领先者的身份出发，虽然在这个比赛一开场啊，便迅速的拉开了这个差距，但是他在比赛的中途是出现过波动，吞下了两个 bogey， 让另一位来自南非的球员 MJ 达菲在打出65杆之后啊，追到了并列领先。然而赞德隆巴呢，显然是不愿意被追赶上，他在比赛的最后阶段以一个非常强势的状态完成了收尾，距离他的个人第一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啊，已经是非常的接近了。好，我们来看一下第四轮早前一些精彩的回顾。这是汤姆·瓦莱特，来自法国的球员，第三轮也是以一个并列领先者的身份出发。西班牙球员约格·卡皮洛，这是一次老鹰推进洞。第五洞，英格兰球员本·施密特。理查德·斯特尼，来自南非的老将。整场比赛来自南非的多位球员啊，一直都处在领先榜的前列，除了赞德隆巴、理查德·斯特尼之外呢，还有像之前出现过的 MJ 达菲，还有卡西·贾维斯、雅各布斯·奥利森。在五号洞的五杆洞的第三杆送到了旗杆附近，赞德隆巴第一轮单独领先，第二轮是并列领先，第三轮再次来到了一个单独领先。

好，来看一下目前的领先榜，赞德龙巴依旧是三个优势单独的第一位，达菲和雅克布斯鲍里森落后三杆排在并列的第二位。九号洞这边瓦莱特的公国领一杆还剩192码，他在昨天的比赛呢其实是在后九洞的中段啊连续出现了背靠背的 bogey， 好在在最后时刻呢又凭借着两只小鸟让自己当时排在并列第三的一个位置。本施密特好球，哎呦差一点点，看起来非常像啊，只可惜磕到了洞杯的边缘又弹了出来。今天是两鸟三 bogey。

来看战斗龙八，九号洞的开球偏到了沙坑当中，还剩152码。尽管是上了果岭，但是距离旗杆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好的，大飞的球上来之后啊，第一落点非常的好，

卡皮洛，这是一个先下后上的推杆，但是力道不够啊，正好停在了国岭前这个东北前方爬坡的阶段。嗯，推得相当不错了。这个宝帕推的距离啊，也是稍微显了一点点的尴尬。

三德龙八九号洞推 birdie。力道没推够，金希的这次保帕推力道推大了，小球磕到洞杯右侧又弹了出来，非常的可惜。他是想这个洞杯啊正好在一个上坡的方向加一点点力度，但是没想到这个力度是加多了。达菲这边，达菲在这场比赛真的可以说是好事多磨啊，他的球包包括整个装备啊托运的时候出现了一点点例外，直到周三的时候才被送到了球场，也是不得已跟他的球具赞助商呢启用了备用的球杆，没想到这套备用的球杆反而让他发挥得非常的理想，也可以说是啊因祸得福。三德龙巴的保帕推没问题，九洞下来依旧保持着单独领先三杆的优势，看起来距离自己个人的第一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啊已经非常的接近了。但是也是稍微需要有点警惕的是啊，赞德龙巴今天九洞的发挥可以说不再像前三轮那么强势，今天只在开局抓到了一只 birdie， 此后是一路的保帕

0: 好酷。
1: 马克思金霍特，上微推短了一点点。

可惜了，吞下一个 bogey。背靠背的 bogey， 马莱特这边稍微打短了一点，之前攻果岭的那一杆停在果岭环上，要瞄一个比较大的左线。小修在下坡之后有一次明显的加速，这个线还是没抓够，非常可惜啊，只差了一点点。赛德隆巴开球偏到了右侧，这一次啊，这个前方的视角正好被大树阻挡，没办法选择一杆直攻啊，只能先选择过渡一杆。大飞还剩217码。范德隆巴的第三杆，稍微大了一点，直接打穿了果岭。理查德·斯特尼12洞上坡推，力道控制的不错，但是这一次他的推杆欠缺了方向。

139码到旗杆，马克琴霍特。12洞207码的三杆洞。

0: 好球从果岭后方直接回切切进洞，避免了自己出现 bogey， 目前还是维持零 bogey 啊。尽管只是抓到了一只小鸟，但好在此前已经建立了非常大的领先优势，目前仍旧是三杆领先。达菲的小鸟推得很果断啊，可惜差一点点。马钦赫特结束了比赛，今天状态非常的火热啊，全天下来抓到了七只 birdie 零 bogey， 打出一个负七的64杆，总成绩是负16。
1: 当传统匠心碰撞现代创新，当北美风情邂逅东方审美，
2: Bringing premium Canadian quality to Chinese consumers, especially in Hainan, at lower prices. That's our goal.
1: 从国民美食到高端户外服饰，从前沿医疗科技到绿色生态产品，见证中加好物的双向奔赴。匠心碰新潮，好物连世界，全球国货之光带您探秘北美匠心好货，解锁纯正加拿大风情。
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

0: 重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欢迎回来，本周的比赛来到了比利时，这是一个面积不大，总共只有3万多平方公里的国家，人口也不多，1100多万。比利时的官方语言啊很有意思啊，3种语言，荷兰语、法语和德语啊，这个是分布在不同的区域，同时它的这个政治制度也是非常罕见的一个联邦君主立宪制，同时呢它创造过一项记录，有超过500多天啊，1年半的时间没有中央政府在维持运营，但是呢它的这些地方政府啊凭借强大的地方自治传统啊，生生是让整个国家的一个生活啊几乎是完全的照常运行，这也确实是有点意思啊。那比利时的首都是布鲁塞尔，另外比较知名的城市像本周比赛的安特卫普，还有像布鲁日啊，这是被称作是北方的威尼斯，整个城市都是世界文化遗产。那这里还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进世界遗产名录的，像布鲁塞尔大广场、布鲁日历史中心等等，以及遍布比利时全境的钟楼群。那除此之外呢，比利时最有名的还是啤酒跟巧克力，这两项都是享誉世界，尤其是啤酒文化。这么小的一个国家拥有400多种啊不同风格的各式啤酒，也是被纳入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中。好，继续回到比赛，速调公开赛的第4轮已经是接近尾声。16栋这边本施密特也是射下一头老鹰，成绩来到了-15。大飞，看看谁先能够突破这个并列第二的集团。现在领先榜的防守位置已经是完成了更替，两位南非球员赞德隆巴是掉了下来，他在比赛的后半程先后出现了一个 bogey 和背靠背的 double， 而另一位南非老将理查德斯特尼是冲到了榜首，同时带有2杆的优势。要知道理查德斯特尼的上一次冠军还得追溯到2013年的时候。18洞这边安杜约翰斯顿也是错过了一次 birdie。 -18结束比赛，理查德斯特尼可以去积分卡的交卡处啊，一直等待着比赛完赛了。瓦莱特17洞小鸟推稍微偏右了一点点。赞德隆巴16洞的开球又是出现了偏差，今天的所有的球杆啊稳定性都有问题。达菲16洞第3杆，赞德隆巴16洞国岭外的这一切，感觉力道还是不太够啊。

大飞的宝帕推，可惜了。这个状态出现下滑之后啊，就会是一个连锁反应，又是一个 bogey， 那完了啊，一下子跌出了领先榜的榜首，并且在比赛进行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啊，带着这样的一个状态，基本上可以说是跟冠军无缘了。好球，

0: 发动这边 Bockstrom 开球偏右之后，第二杆顺利放上了果岭。这杆稍微短了一些，来看瓦莱特，十八洞还剩114码到旗杆，奥里森17洞，很果断啊，推得非常的干净利落，球速也很快，直接推进拿到 birdie。瓦莱特的长距离爆踏推，可惜了，差了一点点。14的成绩完赛，
1: 当传统匠心碰撞现代创新，当北美风情邂逅东方审美
2: ，Bringing premium Canadian quality to Chinese consumers, especially in Hainan, at lower prices. That's our goal.
1: 从国民美食到高端户外服饰，从前沿医疗科技到绿色生态产品，见证中加好物的双向奔赴。匠心碰新潮，好物连世界，全球国货之光带您探秘北美匠心好货，解锁纯正加拿大风情。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整体下来的话，这周前两轮还是不错啊，延续着上周的表现，但是后两轮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这边赞助龙八十七洞的开球又是出现了严重的偏差，偏到了球道的左侧，达菲的球也是在这个位置。这样的话，大概率可以提前恭喜一下理查德斯特尼啊。这场比赛他的身后最主要的竞争对手纷纷出现了失误。十八洞这边，奥里森还剩125码到旗杆。那么这场比赛呢，中国球员丁文一也是延续了非常稳定的发挥，他的四轮成绩分别是69、67、67和68。在最后一轮是丁文一抓到了5只 birdie， 吞下2个 bogey， 打出一个单轮-3的成绩，总成绩是-13结束比赛。那另一位中国球员朱彦涵也是

0: 第一次在 DP World 巡回赛获得了拿到参赛卡之后，首次在赛事中获得晋级。他在也是四轮六字头，四轮下来总成绩是负九。大飞的第四杆奔着旗杆去啊，但是稍微偏了一点，球速很快。今天这场比赛的转折点可以说是就是出现在了17-5这个五杆洞，斯特尼的五号木打出的小足体之后，实现了非常完美的攻果岭一杆，停在洞杯大概刚才这个距离大概也就是3-4英尺啊，非常轻松的拿到了老鹰。咱的龙八这一次救的不错，但是这一洞啊，最好的成绩也只是一个帕。奥里森收关洞的小鸟推，16的成绩完赛，并列第二的位置。大飞的爆发推，本施密特70杆完赛结束了比赛，总成绩是-15。赞德隆巴宝帕推，很可惜啊，维持了3天的好状态，在整个4天下来，一直到比赛的第4轮的前半程也还是不错啊，只可惜最后的9洞陆续的出现了失误。理查德斯特尼啊，现在已经是回到了休息区。对他来讲，这个冠军已经是稳了。这条冠军之路啊，整整又跨过了13年。今天的决赛轮，大部分时候也是处于一个追赶的位置。13年对于一位职业球员来说啊，真的是非常艰难的一段历程啊，他会经历很多的艰难时刻，其中不可避免的肯定会受到很多伤病的困扰。我想这次拿到冠军，对于这位老将来说啊，他可能也没有完全想到，2013年的那次冠军还是在南非本土实现的，当年的约堡公开赛。同时呢，这场比赛也是理查德斯特尼职业生涯的第7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胜利。排在他身后的多达6位的球员都是-16的成绩，拿到了并列第二，包括了马克思阿米塔吉、约格卡迪洛、金子徐大、马克思金哈特、雅布斯夫奥里森以及维克多特雷兹。赞德隆巴非常可惜啊，也是最后阶段的失误成就了他的同胞44岁的南非老将理查德斯特尼。再次恭喜理查德斯特尼以总成绩低于标准杆18杆64、68、66、66的成绩终结了长达13年的冠军荒。好的，以上就是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速迪奥公开赛全部赛事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妖怪，我来收拾你。
3: 主人接电话了，
2: 是谁在打电话？
4: 文明官印，请勿打断剧情。
5: 电工。

0: 六年深耕漂泊，
1: 我们呢在海南呢投资了10多亿，
2: 海南的这个氛围越来越好了。
0: 老友越处越铁，
3: 先做跨境电商进入中国市场，再来海南投资建厂，
4: 成本直接下来30%，肉眼直观的。
0: 营商磁力如何引得进，留得住？
5: 海南就是枢纽，
2: 好，营商环境非常的高效、创新、包容，
5: 让内地的产业链、国外的供应链在海南发生化学反应。
0: 政策说到做到，
6: 投资海南，消费海南，
1: 在这个地方生产放大。
0: 企业用脚投票，
6: 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
0: 磁力如何凝聚？潮涌漂泊，老友相会，营商磁力看海南如何赋能深耕，步步为营。
7: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优化营商环境，海南在路上，我们也在路上。
8: 千年前，驼铃声声穿越沙漠戈壁，将东方丝绸与西方文明紧密相连。千年后，数据奔流，跨越山海阻隔，让全球好物在指尖触手可及。
7: 当漂泊会遇见自贸港，买全球的线下盛典遇上卖全球的数字通道，国际电商合作正成为链接全球的关键纽带。
8: 各位好，欢迎来到海南卫视步步为营，这是一档政企民沟通对话，共同推动营商环境优化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香怡。今年的漂泊会不仅仅是全球消费精品的展示舞台，同时也是探讨全球电商合作的前沿阵地。那今天我们就围绕着海南在全球电商合作的发展来重点探讨。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邀请到演播室的几位嘉宾，德航集团董事长陆平女士。

0: 欢迎您
1: ；Ivory Group 主席乐博，
0: 欢迎；
1: 以及全球电子商务大会的创始人
0: 唐生老师，
1: 同样也欢迎我们的老朋友智宪老师，欢迎几位。我们知道，随着时代的发展，电子商务已经不再是单向输出、单兵作战，而是需要跨国、跨地区的不同企业、品牌、平台，甚至是政策制定者协同联盟进行电子商务的合作发展。全球电子商务因此应运而生。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嘉宾陆总，是海南参与全球电子商务的重要代表。我知道您跟海南的缘分非常的深厚啊，想听一下您跟海南之间有怎样的故事。
2: 其实海南作为我的第二故乡，我对这一片热土充满着深深的热爱。我的父辈当年海南建省的时候来到了海南，现在已经可以看到海口高楼林立，已经成为了国际的大都市。在海南的整个的这个发展的进程当中，我们见证着它的巨大的变化。
1: 从见证者到建设者，这个转折点在哪里？
2: 其实我们更多的呢是享受到了海南发展的这些巨变过程当中国家给的红利的政策。其实刚开始我的这个工作的岗位呢还是在机场口岸，每天看到来自全国甚至全球各地的来海南的有度假的有闯海的这一些人，在这个地方形成一个会客厅的一个作用，让大家在这里交流，然后去进行推介。那么最终要产生这样的一个贸易，作为海南来讲就可以去发挥这样的一个双枢纽的一个作用，外面东西引进来，国内的东西走出去，这个上面的抓手就是电子商务。所以看中了这样的一个商机，我们也在2019年开始更多的开始关注电子商务。
3: 陆平发现这里不缺故事，不缺机会，缺的是一个把交流变成交易的通道，而国际电商合作就是这条通道的核心引擎。
1: 这是南非的大鲍鱼，这个是来自哈萨克斯坦的手工制品，是不是特别的精致漂亮呢？你以为我出国了吗？其实并没有，我就在三亚的凤凰机场。这里就是三亚新进的宝藏打卡地——德航零关税体验城。以后来三亚度假呀，在这儿就能一站式的把全球好物收入囊中，简直不要太方便了。这里也叫永不落幕的消博会，等于把消博会留在了三亚，全年365天不打烊。在这里，你可以亲眼看、亲自闻、亲手摸，喜欢就直接买走，不是隔着屏幕的云逛街，而是零距离的真体验。人在这里，世界就在手里。
2: 现在的也有一些展会，展览完之后就结束了，或者就是展品就放在那里，它是一个死的、不动的、静态的。那我们需要的一个是要像活水流动一样，像电子商务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抓手。我们现在的永不落幕的消博会的常年展示交易中心设立了这个直播间，那我们不仅可以播抖音、快手，我们还可以去播 TikTok， 那么可以把我们的国货出海，可以推荐给下面的这么多的这个国家管的这样的一个组织机构，他们也可以看到我们更多的国货好物，一些国家的产品通过海南的这样的一个跨境电商的零关税的常年展示展销的一个中心，可以进行多边贸易。这个我们现在的永不落幕的消博会建立的已经差不多快一年多的时间了，有12个国家的国别馆入驻。随着自贸港的封关，今年在消博会呢，大家的反应是非常热烈的。我们还会要增加3个国家的国别馆，特别是主宾国，我们更加关注主宾国的这个感受。去年第5届消博会的主宾国是英国，那么我们在去年消博会一结束，在3个月之内，我们就对接完成了主宾国的这个展馆的落地。不仅仅是在永不落幕的消博会常年展销中心，我们在海口也落地了主宾国的展区，也更多的把它当成一个主宾国永不落幕的一个会客厅。
1: 在这其中有没有一些实际的案例，比如说哪些政策措施它的出台真的直接推动了你们企业的发展？
2: 双15的政策，我们可以从全国吸引更好的人才来到海南，不管是国内的还有包括国外的。我们企业里面现在的这个人员的组成

0: 上面非常多元化，我们有来自中亚的吉尔吉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我们也有来自这个欧洲的，也有来自东南亚的，包括还有一些海归回国创业的。特别是随着海南自贸港的封关，那么我们的这个营商环境也越来越好，越来越方便了。我们有很好的政策，我们可以以贸易为抓手，可以以服务贸易为一个纽带，我们更好的去把内地的产业链可以集中整合到海南来。
1: 除了刚刚您说到的政策之外，其实我们了解到了今年3月份海口海关也新出台了优化营商环境20条。那么对于政策的加持，对于企业以及消费者有什么样的积极作用？志贤老师您怎么理解？
2: 就是海南自贸港它与全国独一无二的政策红利，一个是多，再一个是独一无二。正是由于国家给的这种政策红利，就给企业给行业它托底了，就有底气了。比如零关税的范围扩大加持，是吧？还有通关贸易的便利化等等。所以这个20条啊，它的这个加持的力度是很大的。国家给了这么干这么多政策，你不能被动的去享受啊，更多的需要你如何主动的积极的去利用这些政策，你要去探索，要发展啊。我觉得德航最宝贵的就在这里啊。德航呢，它的制度集成创新，它的亮点在哪里呢？我以为就是从零到一。
3: 去年德航集团成功入选了商务部公布的33个典型案例，那么这个对业界来说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件事情啊，引起广泛关注。那么德航为什么能入选呢？肯定是享受了这个自贸港发展当中的一些制度创新啊、政策创新的一些红利。那陆总刚才也讲了，他2006年创业，从一般的贸易到普通的商品，到进入数字化时代、数字贸易，德航的项目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加多元的全球化的产品和可供消费的这种场景。我们包含了前店后厂、前店后仓、线上下单、线下提货这种多元化的场景。6年
4: 深耕漂泊，我们呢在海南呢投资了10多个亿，
5: 海南的这个氛围越来越好了。老友越
6: 处越铁，先做跨境电商进入中国市场，再来海南投资建厂，
7: 成本直接下来30%，肉眼直观的。
8: 营商磁力如何引得进、留得住？
0: 海南就是枢纽，
5: 好，营商环境非常的高效、创新、包容，
0: 让内地的产业链、国外的供应链在海南发生化学反应。
8: 政策说到做到，
3: 投资海南，消费海南，
4: 在这个地方生产放大，
8: 企业用脚投票，
3: 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
8: 磁力如何凝聚？潮涌漂泊，老友相会，营商磁力看海南如何赋能深耕，步步为营。
9: 海南电商从企业探索再到产业崛起，背后是国际电商合作的不断深化，全球的目光正聚焦这里。
1: 您怎么看海南在整个全球电商发展当中的一个作用？
3: 2018年到2021年是一个里程碑，就是一个起步打基础的一个年代。2021年到2023年，又是第二个阶段，就企业在发展和高速发展阶段。这时候德航的数字化转型、数字化应用也加入了这样一个队伍。那么到了2024年到现在，又是一个新的阶段，就是百花齐放和各自创新的时代。当然海南的发展历程是不是在全国是数量最多的，但是它居然在去年的增长率可能排到全国很靠前的地方，30%还40%的增长率，这个增长率是很高的，证明世界的或者中国的发展电商数字贸易的眼光已经聚焦到了海南，也想在海南来落地。
9: 海南正在成为国际电商合作新高地，封关之后，全球数字贸易的新格局将在这里加速形成。
10: You know the policies of closing the port in terms of making it duty free. I think it also brings opportunity from efficiency point of view of making sure that products actually have a reliable chance and not imposing tariffs. that are going to hit both countries, I think it allows for free trade to happen.
1: Okay.

0: Thank you for your opinions. 那不知道两位老师怎么看封关运作对海南发展全球电子商务可能带来哪些变化？
1: 我认为封关运作以后呈现出一个产品的丰富性打开了，它可以用的这种电子商务的模式也多。以前在海南成立一家有主管单位的协会，通常需要一年半，有的时候需要两年，这次大概用了不到六个月，五个多月，发现啊，这个营商环境基础啊也确实很好，非常有服务意识。
2: 所有的这个政策以前还是有点试点的性质，但是从封关运作这一刻开始，它就全面放开了，开始大踏步的前进了，全国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了，然后很多新海南人、新海南企业，就是在海南这片热土上，他就蓬勃发展起来了。比如德航，你在这个领域啊，那我在这个领域，他在那个领域，就是一个竞赛场的一个比武场呢。总之，就是啊，封关运作，封关不是终点，是起点。运作既是我们的责任，也是给我们的一个任务，更是给我们描绘了一个无限光明的一个前景，激励我们大家去奋斗，这才是封关运作的真正价值所在。
0: 接下来我们再问问乐博哈，从他的视角怎么来看待这样一个问题。
3: I think as we mentioned, it's not just on theimport and export global e-commerce, but also on value add. I think Hainan is going to be quite a strong area for global e-commerce through its trading hubs, which I had mentioned. It sits really in the center of a few Asian countries.Or RCEP countries. It has a strategic policy with regards to how it operates as a port and also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mainland China. It'll have a great advantage in terms of its global e-commerce, utilizing theplatforms that are in the market.
0: 乐博也好，陆总也好，都在努力地把这些全球好物向大家进行推广。未来有什么新的打算？
4: 其实我们是现在赶上了一个好的时机，在这个海南自贸港封关的元年，全球的目光更加聚焦到海南的国际贸易、国际自由的便利化这个层面上面。这次南非来带来的一些好的、优质的零关税的一些商品，鲍鱼呀、红酒啊，在消博会和永不落幕消博会的这样的一个溢出效应上面，可以让产业链、供应链形成一个结合点。海南就是这样的一个枢纽的一个结合点，让内地的产业链、国外的供应链很好的在海南发生这个化学反应。
3: So we also have an outlook of utilizing Hainan as a specific hub in releasing the opportunities to those Asian countries together with mainland China. So it's quite huge in terms of the opportunities that lie. And I think Hainan is positioned in a very strategic area, and it has strategic policies to allow for those opportunities to actually be embraced and to also allow for those opportunities to actually develop moving further.
2: 海南本身的定位就是两个基地啊，走出去引进来啊，实际上就是涉及了很多，很有可能像这个促进结算在海南，事情发生、故事发生在其他地方啊，这个就是个重大的创举了。无论是物理空间，无论是网络空间，无论是一种心相通的这个空间，就拓展了。当你这个一拓展了以后，世界影响力不就来了吗？
5: 从摆渡人到朋友圈，海南在国际电商合作中的新角色正在成为公共外交一张崭新的名片，而要打亮这张名片，首先得要解决实际问题。
3: I think one of the biggest challenges that we face is our country is quite far, about 13 hours flight. So I think one of the biggest challenges we have is more on the logistics side.Making sure that we have direct flights or direct lines to ports in Hainan with efficient routes.

0: routes, the distance also causes perhaps also costs.
1: 如果想要让企业之间的合作更加的高效顺畅，我们有哪些政策措施可以给他们带来助力？
2: 实际上你看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制度体系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大多数国家的免签落地签的政策是最长的。这个政策也就是说，海外的朋友来海南做生意是吧，谈贸易他们非常方便。那么在这些政策体系之下，我觉得这个整个海南的对国际友人的这种开放程度，包括教育方面的跟进，包括国际学校的落地，这都可以孵化培养更多的这个人才。整个的营商环境，整个的效能在有序的逐步的提升。
3: 2026年初，海南物流集团数字结算平台和跨境贸易产业园两大项目正式落地，为海南注入金融与物流的新动能，进一步支撑国际电商合作的系统发展。
1: 您怎么看这两个项目的落地对于企业的助力？
2: 这次物流集团的这个产业园的项目的落地，我相信也都是为了服务这个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因为自贸港要发展，没有金融是不行的，而且金融是要能够来得了，能够出得去的，并不是简单的说把内地的资金放在海南然后就可以出去，而更重要的是全世界的资金能够到海南来投资、来经营，甚至来挣钱，可以让这些资金有序地流动到海外，这样的话实行一个国内国际的一个双循环、一个大循环的作用。
1: 针对海南目前的这个生态、电商生态哈，之前老师您怎么分析判断？
4: 国家定了十几个这个电子商务的实验区，海南是唯一的全域型的。你别小看啊，这个全域十九个县市全在里面啊，线上的这种平台以及线下的各种物流园，没有体量支持是不可以的。自贸港的政策啊，像零关税啊地税率啊、减税制啊、数据有序流动啊等等，这两个一叠加起来，很多优势是无与伦比的。以陆总为代表，依托消博会这个载体，打造永不落幕的消博会，欢迎全球的企业来用，国内的企业来用。在这个平台上，海南自贸港的政策红利让每一个企业都分享了，这就是我们期盼的营商环境。
1: 相信各位其实跟志信老师一样，都是对海南的电商生态以及营商环境是充满期待的哈。那接下来我们也请各位每人给出海南优化营商环境的一个小建议。
0: I think if we can have direct link to the ports, it will greatly improve the business from import and export point of view.
5: 我也希望能够通过这次的访问，能够让政府去关注海南本土企业的成长，因为本地人做好了，外来的人进来了，他才会有这种更多的获得感和信任感。作为本土的企业来讲呢，我们也要有使命担当和责任，应该去为这片热土啊，自己应该贡献最大的这样的一个能量啊，是彼此双向奔赴的。
2: 我觉得在海南更重要的是把这个不确定的事情变成一个确定的事情。国家从顶层设计上来说，就是为海南未来的发展奠定了一个确认性，包括自由贸易港法的这个确认确立啊。所以说投资海南、消费海南，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
1: 好，谢谢几位嘉宾今天精彩的分享。从封关运作的政策红利，到数字结算的平台赋能，再到消博会的国际舞台，我们期待未来海南的电子商务能够带动更多的全球好物走进海南，也推动更多的中国好物更好地走向世界。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店主一定。

0: 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2: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5: 当传统匠心碰撞现代创新，当北美风情邂逅东方审美，
6: Bringing premium Canadian quality to Chinese consumers, especially in Hainan, at lower prices, that's our goal.
5: 从国民美食到高端户外服饰，从前沿医疗科技到绿色生态产品，见证中加好物的双向奔赴。匠心碰新潮，好物连世界，全球国货之光带您探秘北美匠心好货，解锁纯正加拿大风情。
7: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8: 咱们可是共产党的干部哎，你们怎么能戴着那副有色眼镜看待把你们推举上来的基层人民呢？要我说，过去给你的教训就还是枪。
9: 哎呀，妈没有嫌弃冬梅的意思啊。
10: 行了行了，你还嫌弃人家啊？你哪有那资格呀？人家不嫌弃咱们就行了。爸，
11: 考虑初一初二啊，这里的人肯定不少，就想着初三再来拜个晚年啊，没想到还是这么多人。
9: 可能是因为大家听说前一段老好身体不太好，过来问候一下。
12: 我也听说了，怎么回事啊？嗨，
10: 老毛病，哮喘，吃点药就好了。
12: 都初三了还赖人呢。
4: 看来明年啊得坚决让他们去外地过年。
9: 冬梅啊。
4: 哎，明夜你去看看什么事儿。
12: 老书记不在，全省党争担子，现在你是一肩挑啊，这身体可是第一位的。
13: 妈，冬梅在厨房和面呢。
10: 哦啊，
13: 你好，
9: 把那个脏杯子都收了，再重新泡壶茶。
13: 哎，
12: 不用不用，我坐坐就坐。女婿
9: 啊，女婿啊，
12: 一表人才啊，听说在北京大学学习啊。
9: 啊啊，
12: 果然是啊，虎父无犬子啊。

0: 这茶怎么还不来？我去看看。
1: 俊逸，你这茶怎么还没沏好啊？
2: 妈，马上好。
0: 跟黄秘书说一下，每个人只限五分钟，别拿东西。
2: 哎。
3: 出去抽。我需要一个良好的戒烟环境。
4: 不是，你还真戒啊，抽一根没事儿。
3: 我曲秀珍这辈子做不到不说，说了肯定做到。你出去抽。听见没有？叫你出去抽。
4: 哎，我阳台上抽去，行吧？
3: 烦人劲儿的。
5: 水都开了，下不下脚了？
2: 我去看看啊。
6: 我们家七个孩子，他老家还有一个。我身体不好，退得早，家里没有什么积蓄。他现在病情恶化，他16岁参加革命，是1级伤残。他愣是自己学会了用左手开枪、吃饭、写字。
2: 爸妈，开饭了哦。哟，阿姨您好，
1: 这是我女婿啊。饭好了？
2: 好了。
1: 那一块吃饭吧。
6: 不了不了，那我还是告辞了吧先。
1: 哦，蔡大姐，我们就冬梅一个孩子，家里有一点积蓄，你还要不然我们，
6: 靠个人帮助。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2: 爸妈，外边太冷，你们就别出去了，我去送蔡阿姨。
1: 行，你送送。
2: 哎
7: 妈，好走。
1: 慢走。
2: 蔡阿姨，
1: 秉义这孩子
7: 有颜色，有分寸。
2: 他们能不能来啊？
8: 这吉春的天儿比北京冷多了，
2: 是吧？
9: 没事没事。
8: 哎哎，来了来了。哎哎，比坤啊，
10: 你咋回事啊？
11: 向阳啊，
8: 贾哲，
9: 冻死了！
8: 哎呦我去！哎呦不！哎我去！哎，
9: 你这刚才报啥呀？就这货？哎，不是，哥们儿聚会，高干串门，巴巴来了。哎呦
8: 我去！你真是恶人先告状啊！哎。你们谁告诉我乔春燕乔主任的官邸在哪里了？
12: 啊，什么意思啊？
8: 秉坤，最后一封信是不是我写给你的？你没回。大过年的，我把我爸我妈还有未婚妻撇下不管，专程从北京自费回来参加咱们初三的聚会，可哪儿哪儿都找不到人，我俩就只能在这儿死等。现在我是知道守株待兔的滋味了，可是不知道这帮兔子们来不来呀。哎呀，我俩搁这儿干等2小时啊，冻死了，脚都没感觉了。
10: 那先进去啊。
8: 敢吗？这都说我俩只顾着来高干家串门呢。
9: 行行，你委屈了啊，你想想你有理。那你呢向阳？
8: 咋
9: 川父母调北京去了，你父母在吉春吧？2年4个寒暑假人影我没看着你。哎，
2: 你别提了，父母轮流生病，我一个人在家我真走不开啊，还得顾着对象那边呢啊。走走走，进去吧，进去。
9: 走走走走走走。
8: 你干啥咧的慌？干啥耍票呢？
6: 我来吧，我来吧。
2: 你别干手了，爸妈他们休息了啊。
6: 嗯，把我爸给累坏了。
2: 下午不

0: 会再来人了吧？
1: 不会了。
0: 那我回家一趟。
1: 我跟你一起回去吧，我也应该回去看看了。
0: 不用，你留在家里照顾他们吧。我回去跟我爸妈说说话，你再碍事儿。别再跟你妈较真了啊！你妈不容易，时刻记住，换位思考。
1: 知道了。
0: 行吧，交给你了，我走了。
1: 嘿，路上注意安全啊！
0: 哎。同志，你能打电话问一声吗？
2: 我们有规定，领导午休时间不能打电话。
0: 你看，我们大老远来的，这么冷的天儿，
2: 快回去吧，记得下次来先预约。
0: 不是，你看这大过年的，领导不一定能睡吧？你就打电话问一声呗。
3: 对，你打
2: 不行。
0: 不是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死板呢？
4: 我打了电话了，怎么能耽误你多长时间呢？
2: 班长，班长。一号园门口有人闹事儿，一号园门口有人闹事儿。
5: 没有，
4: 不是我，
5: 同志，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
4: 我怎么就闹事儿了？
1: 行了，走走走走，
3: 走吧，咱没事儿，咱们等老太太添麻烦呢。走吧，走走吧，走吧。
0: 行了，
1: 干啥呢？啊，是。
3: 炳坤，走吧。
6: 慢着。
7: 哎
3: 哎哎，你们来了。
7: 林毅哥，大哥。
3: 哎
2: 哎，你认识他们？
3: 那是我弟弟，这都是他朋友，我街坊。
2: 你说这事儿闹的，他们说来看马书记和曲厅长。没预约，
8: 省长女婿，
2: 我也不知道领导在不在家。这大中午的，也不方便打电话。
3: 在家，我中午还看见马书记在阳台上抽烟呢。
2: 那要不我给领导打个电话问问？
3: 不打比较好。你电话打了，领导知道了，出来接还是不出来接？出来接天冷，不出来接架子大。
2: 还是您这文化人考虑问题周到啊。那快让大家进去吧。
3: 行，谢谢啊。进去吧，都。
1: 哎，
9: 谢谢哥，
3: 没事。
9: 过年好，
3: 过年好，过年好。
9: 林哥，过年好啊！
3: 过年好，
7: 谢谢大哥。
3: 哎呀，谢啥？
10: 哥，过年好。
7: 走了，大哥。
10: 哥，过年好。
3: 进去吧，
7: 大哥，过年好。
10: 哎。
3: 炳坤，
2: 周炳坤，
3: 你们先进去吧，先进去。
10: 好，行，好，
4: 那我们里边等你啊。
7: 走了，大哥。
3: 在这儿挡道，咱俩那边说去。

0: 爸妈咋样啊？
1: 我妈挺好。
0: 爸呢？
1: 还行呗。
0: 还行啥意思啊？
1: 还行就还行呗。
0: 陆宽，我其实
1: 我知道啊，你不用解释了，我明白，我也理解，爸也理解。但是爸就觉得是自己的错，不应该让你把那两罐茶叶给你老丈人和老丈母娘。爸就觉得自己自作多情。
0: 爸说的自作多情啊，
1: 爸的意思吧，我总结的。
0: 那爸原话咋说的？
1: 不到，不到就不到嘛。爸跟姐说的，姐告我的。
0: 周荣说的自作多情，
1: 都说了嘛，我总结的。那咋的？就你们大学生能用这词儿啊？
0: 说话能不能别这么阴阳怪气的？有事儿说事儿。
1: 行，说事儿。反正事儿的来龙去脉，咱也不用说了，都一清二楚。反正爸心里边就是过不去，这事儿谁说都没用，就得你去说。我们都认为你应该去找爸聊聊，你安慰安慰他，疏通疏通他。但是你干啥了呀？你说好不容易过回年，一个都不少回来了，遇到这事儿，谁遇着谁不堵啊？然后你不安慰爸，那大年三十大家包饺子全都在，你给爸甩脸子。
0: 我当时态度是急了点儿，但也算不上甩脸子。
1: 你不觉得爸现在有点怕你吗？你初一，你是回家吃饭了，吃完饭中午就走了。
0: 三婶睡那么晚，第二天一大早又起，我寻思我们早点走，不是让爸妈再睡会儿吗？
1: 那昨天呢？一天不见你人影。是初二，你应该在他们家过。那咱这现在特殊这问题，特殊情况，你是不是特殊解决一下啊？一天时间，你说你哪怕你回来骑自行车，你照个面儿，那也是个意思啊。
0: 是我考虑不周了。
1: 只是考虑不周吗？

那你说啥问题？你心里边，今天郑娟要去北陀寺看她弟，这年前就说好的，俩孩子闹着要去庙会。

0: 干啥去了？
1: 我帮他们接待客人，想走走不了，那客人一茬接一茬的。
0: 没你不行呗？那他家里再没你就不过了，还是你愿意在这儿啊？
1: 行行，我不跟你说了，你进去吧，我走了。
0: 你等会儿，哥。这回爸回来说，想要抱孙子，老人老思想呗。反正我跟郑娟这回，要是个女孩的话，估计这重任就得交给你了。
1: 我的情况，
0: 我知道。冬梅姐不能生是吧？
1: 对。
0: 那不要孩子，也得要冬梅姐是吧？
1: 是。
0: 对，省长女婿最重要，省长女婿这身份高于一切。
1: 你说啥呢你？

0: 你这上上下下的可得慢点啊，滑着呢。
1: 嗯，
0: 给你带的东西你别光分给别人了，自己也得用一些，是不是？
1: 嗯，过年香客多，不能多留你。
0: 你好就好。
1: 我挺好的。
0: 看出来了，国明，姐这次怀的真是个男孩。
1: 可能。
0: 可能啊。
1: 我会每天烧香念经，为你加持。
0: 他们周家就两个儿子，我这次要是怀的不是男孩，他们就可能断后了。
1: 一切有违法，等你下次来从容些的时候，我给你慢慢解释。

0: 彪，秉义来了
1: 啊！
0: 叔，秉义来了。
1: 爸爸，别叫我妈了，过年累了，你们再睡会儿啊，我先上外屋。
0: 哎呀，哎呦，你瞅这屋，这是屋乱的，这是。哎呀，郑娟啊，去看她弟弟去了。哎，你妹妹他们呢，这带着孩子呢，玩去了。秉坤呢，和他几个朋友去吃饭去了。嗯，
1: 爸，
0: 嗯，
1: 别收拾了，
0: 你难得回来一趟，这不是？
1: 我就昨天一天没来。
0: 对了，上午来两个人，秉坤过去的工友，现在人家上大学了。秉坤说是去春燕家，也没说春燕家在哪儿啊。
1: 爸，你真的别收拾了，
0: 乱呢，太乱了。
1: 乱就乱呗，这是我自己家。你还把我当外人啊？
0: 什么话呀？

0: 这雪呀，下了一天一夜了，外面还下老厚。
1: 最喜欢下大雪的天了。
2: 职工大哥，职工大哥，哎，我们家房子快要水给压塌了，你快过来看看啊！
1: 你快去看看呗。
2: 去去去，哎呀，真是。
0: 哎，等等等，这棉袄，棉袄。
2: 啊，来，
0: 把帽子也戴上。哎，
1: 爸，我给你一块去，去干嘛？好好在这待着，凑什么热闹？啊，
2: 那你慢点啊。
1: 哎，
2: 好。
1: 这
0: 雪下的太大了，有什么好的？
2: 妈。 你说，咱们家的房子会不会让雪压塌呀？
0: 要不你出去看看去。哎，傻孩子，不可能！你爸盖的房结实着呢，踏实看书去吧。
3: 你和。

0: 你打算啥时候要孩子？等毕业了，各方面都稳定下来吧。都已经30多了，明年就毕业了。毕业就有啊，我跟杜梅商量商量。咱们这个家嘛。 我说了算，哼，男人说了算的。当然，现在这个时代是不同了，虽然炳坤和郑娟，这是炳坤说了算，在你妹妹那边啊，就你妹妹说了算，男女各顶半边天呗。现在也不分男女了。
1: 您的意思是，在冬梅那儿我没地位。
0: 爸，我跟冬梅的关系啊，不是您想的那样。跟冬梅好好说说，赶紧要个孩子吧，再大就不好生了。我说的是他。爸，如果啊，我们俩都不想要孩子呢？
1: 是冬梅不想要啊，还是你不想要啊？
0: 爸，这点您得相信我。我跟冬梅的关系是平等的，如果非要分出个高低来，一般情况下，她听我的。你不想要孩子吗？想，特别想给您生个孙子，但我们俩生不了孩子，我的问题。
1: 为什么？
0: 在兵团干活的时候受过外伤，治疗不及时引起的。

0: 傻孩子，哼！傻对得起对不起的，阿崔你呀，为你好啊！我说我想要孙子，不是借口啊！你妹妹、你弟弟，这都有孩子，我少你这一个。 傻孙子不是孙子的，你爸是老党员，这个觉悟还没有了。冬梅他爸和他妈，真的不知道吗？哎呀，冬梅没跟他爸和他妈说，看来他呀，对你还是真好。 现在你们可以说为了工作，为了学习，可将来咋办呢？总得说实话呀。人家家可就这么一个闺女啊。嗯，好像你说过冬梅这上头还有俩哥哥。是。
1: 一解放就开始找了，他爸妈动用了所有的关系，全国大范围挖地三尺的找，没找到，不一定在了。哎呀，老革命啊，觉悟就是高啊，所以我觉得呀，你们有没有孩子，他爸和他妈也不一定会在意。以后对冬梅好点吧。

0: 可不敢大男子主义啊！我这次对冬梅这态度也不大好。他没跟你说吗？
1: 说了。
0: 咋说的？
1: 说，都是儿媳，你爸眼里只有郑娟。
0: 那你咋说的？
1: 我说你还想跟郑娟比呀？哎呀！
0: 看来他对咱们家还真是挺在意的，啊？那他咋说呀？他说，以前你爸对我挺好的，接着又说算了，无所谓了，反正我是跟你过日子，又不是跟他过。哎呦，
1: 这丫头！哎，啊。
0: 行了，秉义，想开点吧。即使有没有孩子，那不算啥。你看人家冬梅她爸和她妈，为了革命，那俩儿子都舍了，那不过得也挺好吗？轰轰烈烈干一番大事业，为人民服务，学着点吧。男人这一辈子，就是要以事业为重任。
1: 是，是。哎，秉义啊，你跟我说的可都是实话吧？你不能蒙你爸呀！
0: 那蒙不了。您是火眼金睛，我们这些孙猴子永远逃不出您如来佛的手掌心儿。<笑>火眼金睛，那就是孙猴子了。<笑>
2: 这个韭菜的放这边，肉的放这边，别混了啊！哎，这事儿真香哎！
3: 是啊，哎呀，可惜呀，儿子说票都买好了，但是孙子突然病了，啊，回不来了。
4: 吃，哎呀，马叔，别闲着，啊，
3: 这马叔，我给我来，
4: 老曲啊，这茶泡好了没有啊？泡好了，赶紧端上来。
3: 我去，马叔，哎，不，别，坐，
4: 哎，你接着说。
5: 这学校师生对这改革有什么想法？
6: 这个从那个发达国家的经验说明啊，教育是立国之本，只有把教育抓上去了，我们国家才有希望。但是抓教育吧，先进的教育理念最为重要，所以我们国家的公办教育、民办教育必须一起抓，齐头并进嘛。嗯。
5: 哎，这茶怎么还没端上来呀？
7: 啊，听见了，听见了，马上。
5: 你瞅他那谱摆的，哎呀，男人呐，我算看透了，外强中干，真遇到事儿啊，远不如咱们女的。你就说我俩，同样退下来，我调整的多快，他死活过不来了，天天得哄着他，让着他。今年是我们退下来的第一个春节，儿子要能回来还行，不回来，哎，这个年过得简直遭罪。 我说包饺子吧，他说不让；我说我自己包不用你也不行。你说，这都啥心理素质？<笑>哎，
8: 孙子到底得啥病了？
5: 孙子是不是病了？不知道。儿子肯定是病了，气管炎。真的，肯定是媳妇儿想回他妈家，百分百。还是养女儿好，要是有下辈子，我还当女人。同意。
8: 鼓掌了！哎呀，别鼓了，
1: 不是领导讲话，都退休了，<笑>永远都是领导嘛。<笑>
5: 行了，赶紧包饺子。啊，对，我得给他拿茶叶。哎呀，可别让他再喊了。
7: 要帮忙吗？
1: 不用不用。
8: 啊，
1: 嗯，秉坤跟我说，我对您态度不好，您很难过。
8: 秉坤说的吗？
1: 听他胡说八道。
7: 他怎么能知道我难过呢？那就是说，您确实觉得我对您态度不好了。
1: 秉坤这个孩子，心还真是够细的。那天你这甩的我呀，我这心里还真是难受了。
9: 爸，我确实不是甩的您。
1: 我知道，你着急，你怕我说话这声太大。 让你妈听见，你说过的，但是你觉得没觉得？打那儿以后啊。

0: 你爸对你变了。炳坤说的没错啊，也就是从那儿开始，我这个心里啊真是有点怕你了，你没觉得吗？
1: 觉得跟以前不一样了，有点不自然。
0: 不自然那是不习惯，习惯你怕我，不习惯呢爸怕你。
1: 爸
0: 习惯就好了。
1: 我习惯不了。您永远是我爸，我永远是您孩子，就算我到了80岁，在您面前我也是孩子。哎
2: 呀，开始吧。
1: 开始吧。
2: 倒酒。
1: 我来我来。
2: 你是男人。
3: 哎，
4: 啥意思啊？
2: 男尊女卑吗？
4: 哎呀，您都看见了吧，不是说我不适应这退休生活，我实在受不了每天这鼻子对鼻子脸对脸的，我挨批评受教育，我受不了，我真受不了。
2: 行了，受不了也得受，都受一辈子了。哎，春燕，
5: 嗯，
2: 把那个红梅给我端上来。
5: 好，
2: 放这儿。
5: 哎，好嘞。
2: 你说春燕这多有心呢，她就知道我喜欢这红梅，给我送红梅。
5: 坐中间啊。
2: 你瞅瞅，我最喜欢的就是这红梅花。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
6: 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叫。笑也不争春，直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
4: 预备，
7: 来，
4: 坐好，
8: 曲阿姨家真够热闹的，炳坤在这儿呢。嗯，爸，你看那个高的那男的，他是炳毅的弟弟周炳坤。哦，曲阿姨以前做过他们酱油厂的书记。
9: 小曲啊，还是很善于和群众打成一片的。
0: 炳毅啊，你说等你到80岁的时候，你爸我该多大了？
1: 102呗。
0: 到那个时候，咱们俩应该是谁大呀？你大。到那个时候啊，爸爸就都听你的了。人越老啊，越小。要不怎么说老小孩呢？我小的时候啊，你爷爷对我啊，可没有我对你们那么耐心呢。有一句话不对头，那就是一顿暴笑。忘了那是哪年了，我好像是20还是18呀？是因为什么事儿？反正当时我是觉得我没错，你爷爷又打我，这一打呀，我拿胳膊一挡。他没有思想准备啊，一个趔趄差点摔个跟头。从那以后啊，他不再打我了。再往后呢，这一切就倒过来了。你爷爷你奶奶开始都听我的了。为啥呀？我长大了，他们老了，这个家呀开始轮到我来支撑那个门面了。炳毅，你比爸爸强，你不光比我现在强，比我30岁的时候也强，强太多了。当然人就是要一代更比一代强。在咱们这个家里啊，3个孩子当中，我最寄予希望的呢是你。
1: 我一直觉得我们仨里头，您最爱我妹，最疼我弟。
0: 可是你是爸爸期望值最高的孩子啊。

你妹妹这是女孩子，你弟弟呢？老疙瘩。你妹妹聪明要强，有点任性，你弟弟呢，老实勤恳能干。所以我想呢，将来就他这个日子呢，过得也不会差到哪儿去的。但是弟弟啊，没有你书读得多呀，文化底子没你厚，所以秉义啊，将来咱们这个家的门面全都靠你撑着。

0: 回来了，我想赢赢你呗。嗯，光明咋说呢？丫头，小子，那不是丫头就小子，不是小子就丫头，那咋的？那出家人还有另外的说法啊？
1: 光明说不一定。啥？这啥答案吗？那跑那老远问他就这答案？
0: 你咋的了？那大过年的，没事儿，我不能去看看我弟弟啊。能看？那啥答案吗？这是。闹闹。你看，别进去了。嗯。家里来人了。爸单独找省长女婿单聊呢，闲着免进，冻着吧。
2: 这又抽什么风呢？这。
3: 周炳坤，愿意冻着，你自己在外头冻着。娟儿，跟我进屋。
4: 你这老命是谁呢？
5: 哥，
3: 你没完了！
4: 啊啊！
3: 干啥呀你？
4: 没完了！
3: 你白天你就打我，你干啥你？
4: 你干什么？
3: 你当你是当官的你？
4: 不会是打我，你咋的？
5: 干什么？
4: 你动手！
5: 你不动手你就打我！
4: 小心肚子里孩子！
5: 小心肚子里孩子！
4: 哎，走吧。
6: 你打我！我打的就是你！你咋不打他呢？你不知道吗？我知道，因为他北大毕业的，他省长女婿，他咱家光荣，你脸面。
7: 你别把爸爸，
8: 再说，你再跟我说，
9: 我打死你！我，
10: 那哥哥，你看我这小鞋子漂不漂亮？
11: 漂亮，
12: 这都是给你了，我可喜欢了。
13: 是吗？
14: 没事。
15: 哎，妈妈，
16: 你这，哎，小手枪，这是郭夫给我买的。
15: 啊，你谢郭夫没有？
17: 谢了，都谢好多遍了，这份哥哥。
18: 对呀，
15: 快进来吧。啊，
18: 一会儿放炮啊。
15: 看你是谁？
18: 啊，
15: 不知道啊。
18: 啥呀？
15: 这是你。
18: 没咋。
15: 你是谁呀？
18: 嗯，
15: 冬泳。

0: 发，嗯，我走吧。
1: 你跟你弟弟咋回事？
0: 您听听炳坤怎么说吧。
1: 走吧。
0: 哎。
2: 娟儿啊，去看你弟。

0: 啦，他咋样？还好不？他有没有说肚子里的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啊？
1: 他不知道。
0: 不知道啊，楠楠呢？你看看你妈肚子里是弟弟呀，还是妹妹呀？
2: 妹妹。
3: 小孩说话最准。
0: 太好了，娟儿，恭喜你啊！
3: 就是多好啊，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加起来就是个好字儿。
2: 来，你还认字呢？
4: 衣服好看吧？哎呀，
3: 人家你这么大的时候就认得这一个字儿，就是好字儿。
0: 认一个字儿不行啊。

0: 说说吧，因为啥跟你哥动起手来了？他先打了我，
1: 那为啥呀？
0: 为啥你不知道吗？反正他这回回来，我看他哪我都不顺眼。
1: 那你肯定是说你哥难听的话了，是吗？

0: 一个爹妈生的，又是一个家里长起来的，兄弟俩，现在这差距这么大，秉棍，爸理解你的心情。
1: 你理解？你啥你都不理解。

0: 哎，去泡壶茶，来客人了。好。谁呀？这都初五了，还往人家家里跑？
1: 盛部长。
0: 盛部长，他初三不是来过吗？给什么钱呢？一分钱都不给，以这种事情伸手向别人来要钱，他本身就不是个好东西。 我说他是社会渣子，是流氓，也不过分。你给那女的写信都写了些什么？
2: 最出格的，抱你，亲你。
0: 你说你写那些信干啥？是工作压力不够闲的？

0: 别跟老人较劲。
1: 没较劲，你应该理解我。
0: 这事我理解不了。
1: 那是因为你从小你没见过你爸。
0: 那你自己是当爸的，你的孩子长大了跟你这么怄气不理你，你咋想？
1: 反正我不会跟我儿子怄气。
2: 不过以后你说话这也得注意啊。你是不是说你哥对当这个省长的女婿特别重视，特别看重？你说那玩意儿干嘛呀？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

0: 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2: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1: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3: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1: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4: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bring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is really the products which are going to appeal to Chinese customers.
5: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我们也把新加坡的特色。
1: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2: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t's a very important technology.
1: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6: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7: 爸妈咋样？
8: 我妈挺好。
7: 爸呢？
8: 还行呗。
7: 还行啥意思？
8: 还行就是还行呗。
7: 宇宽，我其实
8: 我知道啊，你不用解释了，我明白，我也理解。
7: 爸，你真的别收拾了，
9: 乱呢，太乱了。
7: 乱就乱呗，这是我自己家，您还把我当外人啊？
9: 你跟那女的写信都写的是什么？
10: 最出格的，抱你，亲你。
9: 你说你写那些信干啥？是工作压力不够闲的，
10: 他非让写，每封信我都让他看完以后烧掉，他都说烧了，结果没烧，让他丈夫看见了。
9: 那女的什么态度啊？
10: 坚决不让给钱。我也没钱，他要10000，还说正好。
9: 什么意思？
10: 彻底闹开了呗，离婚，跟他结婚。哼，做梦，绝没这个可能。
9: 家属知道了吗？盛长顺呢？我早就看出你这个苗头不对，骄傲自大，狂啊！你跟我说实话，你和那女的有没有实质性的那些行为？
10: 没有，绝对没有。
9: 那好。就是写几封信吧，你让他寄。
10: 丢人呐！
9: 现在想到丢人了，你敢做敢当吗？要深刻反省，要改。当然了，你也不要背思想包袱。信来了，领导处理。你先正常工作。你哭什么呀？啊？你要不改，那哭的日子在后面呢。
11: 行。

0: 行，你这拉链别拉坏了啊！
1: 说是装不下了，你问问去吧。你问问是拿出点东西，还是再多拿个包？
0: 爸说不另外拿个包了，说再拿出点东西来。我拿啥呀？
1: 你自个儿去问爸呗，你是晚辈，你服个软呗，爸明天就走了。

0: 再拿个包吧，给他多带点东西。
1: 我屋里好几个包了，包多了爸拿得了吗？
0: 回来一趟。

0: 爸，妈让我给您的。哟，我们家这个金主任呢，他不在位这么多年，还是那么知人善任，他拿准了我不好驳你的面子，所以让你送来的。他喜欢吃这个。爸，既然给您拿来了，您多少吃点儿。
1: 哎，你也吃点。哎，我不吃，
0: 爸。嗯，有话说。嗯，
1: 来来来，你坐着说，坐着说，来，坐着说。
0: 正好我也休息会儿，看了一晚上累了。
1: 爸，
0: 嗯，
1: 那个盛部长啊。 对不起啊，老爸。没事，
0: 冰姨啊，这事儿不要向外面人说啊。好，没跟冬梅说吧？没有。有些事儿啊，要学会烂在肚子里。你刚才要说什么？以前在兵团的时候啊，我碰到过类似这种人。我认为那个盛部长。 不会只是在信里写写情话那么简单。是的，他和那个女人肯定有事儿。我已经给他定了原则了：第一，就此大众；第二，造成的不良影响要尽可能的控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第三，深刻反省，绝不允许再犯。哎。 这个老盛啊，他工作还是不错的，他能力极强啊，能帮他一把，拉他一下。我们不能因为一个干部一时犯错，你就一棍子打死，那是个不负责任的态度，也不是我们用人的工作方法。当然了，人呢，他有人性的弱点，所以我们要加强约束。 引导和规范，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坚守自己的党性原则，并使之培养成自觉自愿的自己的行为准则，这至关重要。如果说他盛长顺一犯再犯，那对不起，那只能挥泪斩马谡，这是个原则。嗯，你吃啊。 帮我吃一点，不要跟金主任说。改革开放，过去很多事情都是我们所没有碰。

0: 坚守党性原则，这是定力。有了这个，你方向准确了，其他你就不会迷茫。
1: 好啊，下班我接你啊。
2: 行。
1: 哎，斌哥，
3: 赶超，
1: 咋了？
2: 哎，
1: 六回家
3: 啊？你们这是
1: 上班？
3: 哦，那行，慢点啊。
1: 哎，走了。
3: 嗯，
2: 再见啊，走了。
0: 哎，那天在徐老太太家，秉坤跟秉义干仗。
2: 为啥呀？
0: 不知道。
4: 邵静文是《金土地》杂志的主编，退下来了。出版社让他用社里的图书仓库开个饭店，那地方现在成热闹地段了，想拉着秉坤一块干。
1: 他找秉坤干啥呀？
4: 说是秉坤经常跑业务，有经商的经验。要我看，主要是看上了秉坤的人品。76年《金土地》发表《画生》那首诗，照理说肯定是主编负主要责任。
5: 秉坤一口咬定邵静文根本不知道华生是谁。
4: 秉坤当时想，这节骨眼上供出别人也救不了自己，索性自己扛下来算了。
1: 那他能把秉坤弄进出版社吗？
4: 没可能，就是个临时工。
1: 那爸肯定不同意。
4: 是。
1: 爸和秉坤还是不说话。
4: 不说。
6: 秉坤。
1: 我上班去了，走了。
6: 跟爸说一声。
1: 爸和妈跟你说话呢吧？你告诉他。
6: 秉坤，
1: 到点了。
6: 不是你跑业务，早点晚点能咋的？
1: 啊，走了。
6: 秉坤，别跟老人较劲。
1: 没较劲。你应该理解我，
6: 这事我理解不了。
1: 那是因为你从小你没见过你爸。
6: 那你自己是当爸的，你的孩子长大了跟你这么怄气不理你，你咋想？
1: 反正我不会跟我儿子怄气，真的。他以后他长大了，他只要不偷不抢，他老老实实本分过日子，就算他捡破烂扫大街要淘大粪，我都不嫌弃他，我尊重他。
6: 爸没嫌弃你。
1: 你又不是他。
6: 你也不是他。
1: 爸，我走。我妈睡了。
0: 哦，好容易让我给哄睡了。
1: 那我妈知道您要走吗？
0: 我走了以后再告诉她吧。反正她也是一时糊涂，一时清醒，难受也就一会儿。
6: 华成，咱一块儿送爸啊。
7: 好啊。
6: 对，我和秉义一起吧，我们俩也是特意回来送爸的。
7: 那咱们一起。
1: 嗯，你一起好。秉坤，一块儿啊。
0: 用不着，替那么多人干啥呀？秉坤，你送送我。

0: 老周啊，哎呦，走了，过年好，
1: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
0: 对当这个省长的女婿特别重视，特别看重。你说那玩意儿干嘛呀？
1: 也不怪你这么想，工人家的儿子娶了省长的姑娘，这事儿不摊到我身上我也得说呀。这家人呢，烧了几辈子高香积了德了，攀上这么个高枝，其实哪是那么回事啊，不好受那个滋味。你说炳坤，咱们都这么难受，可是你哥呢？你哥人家小时候多优秀啊，啊，小学

0: 中学兵团，现在优秀到北大里头去了。你说他哪点比那郝东梅差呀？他不差呀。你要说差，就差爹不行啊。冬梅他爸，人家那是两层小楼，你们这个爸呀，就两间屋啊。儿子结婚呢，自己家都挤不下，给住到人家家里去，看人家脸色过日子。一个男人呢，窝不窝囊，糟不糟心呢？我也知道，冬梅他爸和他妈人也不错，这我都理解。可我就是不喜欢他们，不愿意跟他们交往。要不看着冬梅啊，对你哥是真心实意的好，我真想那多一嘴啊，劝你哥呀，离了算了。冰坤，你哥这辈子不会再有孩子了。这兵团呢，这就落下病了，北京都治不了，别的地方能治吗？这事儿你知道？哼，哎呀，行啊，你们都知道，就你爹不知道啊。我也想要孙子，这可不是封建思想，冰坤。这样，我跟你说，这叫什么呢？
1: 人之常情。
0: 哎，你还行，还是比你爸有文化呀。人之常情。

0: 回去啊，告诉郑娟，生男孩生女孩都一样，用不着有那么重的心理负担。我说的这可都是真话，毛主席说的对呀、啊，时代不同了。
1: 要依郑娟呢，肯定想要个闺女，毕竟都有男的了。但是她是就一心想给咱家生个小的，而且都去北多寺找她弟了。我说她了，她不听。反正现在吧，我有点理解她。你说，她这文化低，没工作，嫁过来呢还带一小子。你说要在其他方面不行的话，那在咱家，可能就更没脸待下去呗。
0: 什么叫没脸待了？这是什么话？他这么说的？
1: 我这么说的。
0: 你说的好，你接着说吧。
1: 说啥？说完了？
2: 没完，完什么完？
0: 我说怎么这几天
2: 对我这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
0: 林坤啊，
2: 你爸我呀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大过年的就因为我对这个事情不了解打了你一下，说了你几句，怎么的就这么对我了吗？这是炳坤吗？我儿子炳坤过去不是这样的。我也一直在琢磨呀，你到底为啥呀？现在我明白了，
0: 因为你哥你姐人家都考上大学了，你没考上不就为这个吗？
3: 旅客同志们请注意，开往重庆的89次列车开始检票了。旅客同志们请注意，
1: 我检票了。
3: 开往重庆的89次列车开始检票了。
0: 你说说。
3: 旅客同志们请注意，
0: 你听我说。
3: 开往重庆的89次列车开始检票了。
0: 你哥你姐考上大学，我确实很满意，很高兴。本来呀、啊，爸爸我也没抱什么希望的，以为真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了。你们这几个孩子呢，投胎到咱们这一个普通的工人家里面，这是命。命是啥呀？这先天注定啊。但是你哥你姐人家用行动证明了，这命可以改变。

0: 这一代改不了，那就下一代，下一代还不行，那就下下一代。过去的机会是有限的，也很难降到咱们普通老百姓的身上，可现在不同了。就这考大学，摆在每个人面前，这个机会都是公平的，一样的，谁有本事谁搞。
1: 你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咱不说我，咱说国庆。那国庆从小你看到大，他家啥情况你不知道吗？上有老下有小，工作累工资低，那初一文化水平，你让他考大学，你咋让他飞呢？
0: 你更想说你自己吧，照顾着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当初啊，你哥你姐人家上山下乡，没有让你去，让你留在城里，这都是为了你好啊。谁能想到今天是这个结果呀？与其整天羡慕别人怨东怨西的，不如咬紧牙关，把自己这个下一代供到大学里去。我们老周家不能在我这辈子儿女都出息了，孙子辈儿呢又崴泥了，都不许那样。就这个话。
1: 你别走，我没说呢。
2: 旅客同志们请注意，开往重庆的894列车开始检票了。
1: 我羡慕别人，但我没怨东怨西。
0: 那你就不会对你哥对你爸我是这个态度了。
1: 我对我哥的态度不是因为你吗？爸，就打我记事起，你什么时候领过全家出去拜年？有过吗？这是第一回，这过年你领全家出去拜年，对吧？为啥呢？我是这么想啊，两点：一，老大老二考上北大了；二，这老大娶了省长家女儿了；老二嫁了著名诗人，这多光荣啊！他这不出去显摆显摆，那多吃亏啊，是吧？我就后悔，我后悔我就不应该去。我是啥呀？这我酱油厂小工人，我娶了一个没工作还带一孩子小媳妇儿，对，我给爸妈丢脸了。我没脸不重要，主要是爸妈脸，我给爸妈丢脸了，爸妈脸比啥都重要，对吧？
0: 周炳坤啊，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这是你爹我呀给你找的台阶。你拍着自己良心，你问一问，就算没有这些家务事儿拖累着你，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上吗？从小你哥你姐姐人家学习好啊，你呢？你在你那个班里的成绩，那永远都是倒着数，心里没数吗？

0: 这么想，那我爸过两年退休就彻底在家了，以后天天得跟您住在一块儿。我爸那人脾气大，性子急，哪回回来不得惹您生场气啊？也就是您心胸开阔，高风亮节，不跟他一般见识。哥我天天跟他生活在一块儿，早气死了。到时候您肯定就该怀念他不在家的日子了。他不在家，那家里是多祥和多宁静啊。妈，这种日子没多少了，过一天少一天，您得好好珍惜。
1: 你这个臭孩子，就这么说你自己爸的吗？
0: 妈笑起来真好看。
1: 妈都是土白半截的人了，
2: 你看妈这白发。
0: 哎，在我们眼里，妈妈的脸是全世界最好看的脸，尤其是她笑的时候，她一笑啊，太阳都升起来了。
2: 冰一呀，妈和你爸最大的安慰就是有你们三个，有你们三个这么好的孩子，妈吃再大的苦，受再大的累，我都觉得值。
0: 这就是人类得以繁衍的基础啊，妈知道吗？您说出了人生的真谛呀。
1: 你说的这些词儿妈都不懂。但妈知道啊，是在宽慰妈，开解妈呢。
3: 刚开始啊，

0: 这附近一带全是菜地啊，谁也没想到会有一天这儿也快成闹市区了。宋老师，啊，我觉得上面是不是可以加一层呢？可以吗？哦，哎，那天听你爸的意思，如果没有编制，他不希望你来这儿。说你现在不管怎么说，是正式工人编制。 可你到这儿来，只能算是临时工了，没有编制就没有保障了。从你们家出来，我直接去了社长家谈你编制的事儿。社长说，这事儿社里做不了主。哎呀，这编制啊，总共就那么几个。我做主编那会儿啊，打招呼塞人的电话纸条就没断了。出版社、杂志社，多好的单位！ 文化事业单位有理有面儿，一个个眼睛盯着呢。明白。那上边啊，各有各的门路。哎，算了，不说这些了。哎，秉坤啊，你跟我说句实话，如果没有编制，你这儿还来吗？
1: 我来啊。
0: 怎么，跟你爸说通了？
1: 以后再。 慢慢跟他说呗。没说通，
0: 来，做做你哥的工作。
1: 我哥没意见。
0: 他赞成啊？
1: 他让我自己定。
0: 让你哥去找找郝省长，编制啊，郝省长一个电话的事儿。

0: 经理。
1: 哎，
0: 你说，这是我们领域啊，这是我们经理。哦、
1: 哎，你好，
2: 你好，你好，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2: 就是来想来饭店看看啊，然后是咱也不要钱，就学学经验啥的。
3: 哥，领坤来信说从酱油厂辞职了，你得劝劝他呀。
4: 他是个听劝的人吧？哎，他辞职的事千万别跟爸说。

0: 我说他现在在朋友工作的饭馆干活，
1: 这是先学习实践，不知道是对的。
0: 你还夸他，万一哪天给妈碰上，
1: 我不会。你妈出门都有郑娟陪着，你记得写信的时候跟郑娟说一声就行。

0: 正炳坤现在还不给爸写信，家里的情况都是郑娟写信给爸，爸特别难过。
1: 要不你劝劝咱爸，让他先给炳坤写个信。爸最听你的，仨孩子里他最稀罕你。
0: 你拉倒吧，你是大哥，你劝劝他。
1: 说了，说多少次了，没用。就炳坤那倔脾气，跟咱爸一样。
0: 那倒是，都属牛的。

0: 28.26，28.26，28.26，对，一点不差，28.26。第一天啊，
1: 赚钱了。
0: 明天早上早点过来，然后把那货子备齐了。啊，
2: 丁坤，下班了。
0: 哎，哥，哎，人走了。
2: 啊，好嘞，坤哥。
0: 啊，
2: 啥？哥，
0: 你啥时候回来的？
2: 10点多，
0: 不是，
2: 大学放假了。冬梅爸爸去世了，凌晨1:31，我特意赶回来的。
0: 那嫂子跟他妈咋样？
2: 他妈住院呢，比嫂子在医院陪着。

0: 周师傅，哎，您的信。哎呦，耳朵，江粮使吉顺市的。
1: 对，不是家里的。啊，是。
0: 行，那您先看，我先走了。哎，将军，爸，您好。秉坤厂子里工作太忙，但他一直惦记着您，让我给您写信，说说家里的情况。

0: 少老人，干嘛呢？啊，给我爸写信。给你爸写信就这么难啊？
1: 不想再骗他，但也不能说实话。
0: 秉坤啊，你比你爸，比你们全家所有人加在一起挣得都多呀，还有什么可难的？
1: 我爸他不看这个。其实我是特别希望让我爸满意。
0: 社长说了，只要有编制，就给你。我也不能老催他吧。
1: 没事儿，
0: 我先走了。

0: 这是这里准备发放的福利，你看看。哎呦，今年好啊，今年发钱啊，发钱好，省得这个想买猪肉，那个想要鱼的，引起矛盾，众口难调啊。没钱的时候啊，只能发东西，就算是分天分地儿，图个喜庆热闹。这次你们吉善堂饭庄啊。 可是给大伙发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年货，
1: 社长，
0: 千万别这么说啊！还真您领导有方。哎，老邵，你接着往下看。
1: 哎呦，在职人员每人发放10元，退休人员每人发放5元。
0: 社长，这不是请等着挨骂吗？哎呀，是啊，退休人员呢情绪最大。 他们没有后顾之忧啊，
2: 社长，民不患寡，患不均呐。哎，
0: 张会计，按平均分的话，每人多少？6.6块。去年多少？
2: 去年发的东西，每个人按6块钱算的。
0: 辛辛苦苦干一年，才比去年多了6毛6。
3: 社长，社里是不是打算从我们吉善堂再割块肉下来？

0: 还有吗？我这儿也快山穷水尽了。王少，你不是为难我吗？
1: 你啊，哎呀，哎，张会计，如果退休人员也按10块钱发放，
0: 得多出来多少钱啊？
2: 1000。
1: 1000啊！
0: 哎呦，这可不是小数目啊！
3: 是是是是。
0: 社长，容我提个条件。
3: 你说。
4: 啊，张会计，你先忙啊，具体怎么发，咱们等邵主编的通知。
2: 啊，好的好的，
1: 商量着来，商量着。
0: 好。社长，我就直说了啊，
4: 你说，
0: 你把周炳坤的编制问题解决了。否则我无法保证留得住他呀。现在找他的人很多，固然都是一些民营厂子、乡镇企业，但你是知道的，炳坤在吉善堂是没有编制的，这和民营厂子、乡镇企业有什么两样呀？
4: 老邵啊，社里的编制就这么多，一个萝卜一个坑，得走一个才能进来一个。
1: 那就。
0: 社长，啊，
1: 那就走一个呗。
0: 你看看后勤办公室那几个主，无论哪方面都没法和周炳坤比呀。
3: 让谁走啊？
0: 丁小能，那人是公认的笨，公认的懒，到这儿来就是混饭吃的。
4: 社里也不能因为他这个笨点儿、能力差点儿就把他开喽。
0: 你也当过领导啊。
1: 哎呀，你要是不愿意去，
0: 就让他的顶头上司去办。办公室主任不是50就可以退休了吗？申主任今年都52了还没退呢。哎，
4: 也可以放宽到55嘛。申主任的老婆呀没工作，仨孩子，退了休工资只能拿到现在的1/3
0: 啊。所以他不想走是吧？
4: 那你看，
0: 那就让丁小能走嘛。社长，总而言之，后勤办公室必须让出一个编制名额给周炳坤。
5: 炳坤啊，你过来看，办公会上说的就是这栋楼啊，要咱们啊再开一家饭店，吉善堂饭庄分店。
6: 定了吗？
5: 怎么定啊？没通知咱们的，他们谁敢拍板啊？上午的办公会上有人提出来的，社长是明确表态，坚决支持。等春节福利一发，大伙肯定是对社长满意的要死啊！
0: 哎，我告诉你啊，社长现在啊是一心一意，想更上一层楼呢。
6: 邵老师，这地儿吧，
5: 这地儿不是挺好吗？
6: 这地儿虽然离咱们出版社近，但是好像不适合开饭店。
5: 怎么不适合？我看挺好的嘛。
6: 不是，人家开饭店兴扎堆嘛，你大家伙来了，你这家不好吃，你换另外一家，人满了换另外一家行。但是你看这地方，这好像也开不了第二家啊，就咱这一家孤零零的，这不成气候啊。
1: 你这么一说倒也是啊，
6: 你开着能开，你没人来这不白扯吗？
5: 那咱们就不开啊。不开了。
6: 社长不会因为这个不给我编制吧？
5: 这个你就不要有顾虑了。办公室申主任不是明确跟社里打过包票了吗？丁小能一走，你进啊。其实啊，当领导的巴不得身边都是能人，像你这样的能人，没有能人就没有业绩。
6: 话说回来，还是得谢谢您，邵老师。
5: 谢我什么？要谢啊，就谢你自己吧。炳坤，这回可以给你爸写信了吧？
6: 等落实再说吧。

0: 前面那个路口给我放下就行啊。
1: 我给你送到了。海姐，嗯，我给你买的自行车吧，方便。
0: 我也不会骑。
1: 我教你啊，今天就可以。
0: 今天你哪有时间？你不上班啊？啊，
1: 我那饭庄现在我在和不在一个样。
0: 啥意思啊？
1: 管得好嘞。
0: 真能嘚瑟。这啥？
2: 月亮。
0: 鱼。月亮，月亮是一半的。你没见过月亮也是圆的？哎呀，聪聪啊，你这个小淘气包啊你。哎，那个是没饼儿，你别动，你回来你妈打你屁股啊！这孩子，很暖的，给你弄。走，咱进家吧，这好冷的。
1: 听话。
2: 看见叔叔啦？啊？
3: 叔，大娘。
0: 同志啊，你找谁呀？
3: 不找谁，路过。这孩子真好看。
0: 像他妈妈。
3: 你是男孩女孩啊？
2: 女孩。
0: 聪聪啊，你看叔叔夸你好看，你像女孩了都。这是我的小孙子，是男孩。回去吧，那我们回去了啊。
3: 好，您忙。哎，
0: 什么进屋啊？这孩子。冷不冷啊？
2: 不冷
0: 啊，不冷。
4: 不行，秉坤，我觉得我学不会。
3: 学不会，这不挺好的吗？
4: 你看这一直在找。
3: 找啥呀？没事啊，你看往前看，别盯着地面。对，哎，妹妹，在这儿呢啊，慢点。哎，动手了啊！哎呀，在这儿呢。不住，我不在这儿，在这儿呢。慢点。哎，动手了啊！

0: 我没有恶意，你放一万个心。郑娟，我犯过错，也犯过罪，但我不是坏人。
1: 你比你哥你姐强。你哥和你姐69年走了以后，妈就觉得他们是真走了。家里有个啥事儿，也抓不着也摸不着，家里不都是你？
2: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慢点，慢点，慢点，慢点。爸爸，爸爸，
3: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
2: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5: 是朴素的诚信。这个怎么？这样吧，我画给你。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太感谢你了。
7: 别忘了，
8: 好了好了，给我们客人，我们好了。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10: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14: 好家伙，
15: 没什么事儿。
2: 相亲的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念之间，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伯峰上全球共享正式启动。

0: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查问雇主。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1: 演员是用演技无限造梦的职业。当行业风向摇摆不定，
2: 我们这个行业很现实，
1: 但规则瞬息万变。
3: 你以为玩的是游戏，
1: 你还玩不玩？无限监制团强势加盟，守护成长。
4: 欢迎欢迎，
1: 愿每个你都敢超越无限。无限超越班，守护成长季，规则变了，你敢来吗？

0: 演员是用演技无限造梦的职业。
1: Hello，Hello。
0: 当行业风向摇摆不定，
2: 我们这个行业很现实。
0: 当规则瞬息万变，
3: 你以为玩的是游戏，
0: 你还玩不玩？无限金纸团强势加盟，守护成长。
4: 啊，欢迎欢迎！
0: 愿每个你都敢超越无限。无限超越班，守护成长记，规则变了，你敢来吗？

0: 海南 at lower prices. That's our goal.
1: 从国民美食到高端户外服饰，从前沿医疗科技到绿色生态产品，见证中加好物的双向奔赴。匠心碰新潮，好物连世界，全球国货之光带您探秘北美匠心好货，解锁纯正加拿大风情。

0: 县的平均海拔差不多在1000米，县城大概在900米左右。按照科学的研究啊，这个海拔1000米，然后呢北纬41度，是对人体最好的。咱们主席讲是两山理论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但是我们还是在一个就是怎么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一个过程。我们有那么多好的东西推广不出去，就像我们说的酒香也怕巷子深，我们的作用就是要打通这个渠道。所以我说我能有机会要去做复运工作也挺好，但是我也知道啊，毕竟这个工作是我没做过的啊，不是说你原来那种熟悉的工作环境、熟悉的人、熟悉的业务，它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挑战的。但是我这人不就这样吗？是吧？喜欢挑战吗？
1: 哎，秦老板，我叫可。
2: 哎，
1: 啊，那个就是对，昨天不是说给那个小李说那个给他买个那个透析的设备吗？啊，我今天啊联系我们那个海淀区司法局了，然后他们就想号召一下啊，哪个律所能给这个捐赠这个事情。然后你这样啊，你把他的基本情况，比如姓名啊，或者
0: 他这个身体最近咋样？
3: 最近他最近不是有患然后从北京看吃药。
0: 嗯，是吧？上次我来看还挺好的，还不太肿。

0: 哎呀，坏走！上来以后，首先呢就是到18个乡镇去走访，不是你要首先了解当地的情况，去听他们对服兵工作的一个认知，他们的困难。
1: 自费的呀？
0: 对，就是自费的。嗯，所以你看他这个经济负担还是比较大。
2: 当传统匠心碰撞现代创新，当北美风情邂逅东方审美
3: ，Bringing premium Canadian quality to Chinese consumers, especially in Hainan, at lower prices. That's our goal.
2: 从国民美食到高端户外服饰，从前沿医疗科技到绿色生态产品，见证中加好物的双向奔赴。匠心碰新潮，好物连世界，全球国货之光带您探秘北美匠心好货，解锁纯正加拿大风情。

俄罗斯圣彼得堡东宫博物馆收藏着迄今发现最早的一幅关公像。1909年，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从内蒙古黑水城的一座西夏佛塔中带走了这幅金代平阳府的平水客版画。平阳府的治所就在今天的山西临汾，距离关羽的老家运城长平村只有140公里。当年关羽单刀赴会东吴燕，又借机脱险反荆州的勇武和谋略，被撰写进艺术的画卷，保存在我们的文化记忆中。黑白交错的板刻尚无法鲜活描摹关公的面色，直到800多年后，中国戏曲行当诞生了一个专门为他设置的角色——红生。中国人习惯把红色称为中国红，在数十乃至上百种色彩中，只有它可以和这个国家并称。而关羽又缘何能够配享这绽放着民族自信和国家荣耀的中国

0: 商船啊，华夏始祖舜，当年面朝盐池，作五弦琴以歌南风，
1: 那就是南风唱的一个来源了。
0: 对，甚至相传啊，南风唱它的地点就是在关公的故里长平村。
2: 相传尧舜禹三位华夏始祖都曾在此建都安邦，尧以仁义为朝，舜以孝感天下，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三位德盖华夏的先祖所缔造的那个理想时代，如同立在历史深处的一面镜子。也许关羽曾无数次回头凝望那镜子里的时代，是他向往的天下，盛世安邦，山河无恙。1800年后，一群身处盛世的年轻人试图走进关羽的山河世界。

0: 用音乐架起一道通往他们心中理想人格的精神天梯。
1: 关羽虽然是一位驰骋沙场的勇将，但是我相信他内心肯定是更希望着止戈兵戎，天下归安。所以说我给这首曲子呢取名为止戈。
2: 战争是闻鼓而进，鸣金而收，
3: 就是有没有可能加一个声部或者加一种乐器。
0: 康宇提议的乐器正是鼓。关羽戎马一生，崔征的战鼓是他最熟悉的声音。
4: 在这个展柜当中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件乐器，我们叫陶鼓，也叫土鼓。我们平常所见的鼓是只敲击鼓面，但是呢这件鼓我们是可以用手摁住这个下面的小孔来控制音色，然后再敲击这个鼓的最上方。这个乐器
0: 在被称为地中之国的陶寺遗址，这面中国最古老的土鼓早已偃旗息声数千年。
5: 陶寺的作为中国文明核心形成的起点，是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过程当中一个关键的支点。它最大的贡献呢就是在治国理政方面的一个陶寺模式，九族和睦啊，平章百姓，协和万邦啊，家国一体。由于它的和平性和先进性呢，所以它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深深植根于我们中华文化的脉络当中，也塑造了这片土地上的人的性格。这就是中国人讲的气运血脉。
6: 所以说三晋大地上自古就不乏这种胸怀天下舍身取义的忠义之士，国与士就在这里不期而遇。
7: 不适合表现很激烈的那种东西，但是鼓这个东西呢，正好最擅长。
8: 当身体有这个代替，

0: 公元200年的那个夜晚，云掩初弦月，风吹满卷愁。此时的关羽已深陷曹营10多天，同他一起被俘的还有大哥刘备的2位夫人。曹操故意安排他和嫂嫂们同住一室，为了保全2位嫂嫂的名节，他只好手持烛灯，彻夜站在院中读书。夜读春秋的武圣人，是儿时的景天关于英雄的全部想象。长大后的他不仅拿下了全国武术冠军，还成为一名东方文化宣传大使。
1: 练武术它并不是打人用的，真正的武术不在招式，而在心法，不在胜负，而在气节。
0: 几位年轻人要用武术的一招一式重新演绎武圣关羽的故事。

以下千里走单骑，单刀赴会，做五关斩六将，身在曹营心在汉，像这些故事都是从小就很深的印在脑子里面的。其实小时候会听一些老人讲这个故事，自己也会有一些天马行空的一些想法，有时候就会想身骑赤兔马，手握青龙偃月刀，化身成为战神关羽。

0: 公元2000年正月，徐州之战，关羽兵败下邳，被曹军围困在城外的一座土山上。以他刚烈的性格，必定会拼死突围。可无奈随行的还有两位嫂嫂，一旦遭到乱兵侵犯，后果不堪设想。战不能战，走不能走，死也不能死。这个立誓舍生取义、战死沙场的刚勇之将，此刻却被困在了生与死的抉择中。为保全两位嫂嫂，他终究做出了比死更痛苦的选择，牺牲自己的名节，暂时归顺曹操。
1: 投降了曹操，其实是关羽的权宜之计，
2: 但是自己有条件。
1: 第一个，我只降汉不降曹；第二个呢，刘备的俸禄不能减少；第三个，当他得知大哥刘备的消息以后，他就要辞别曹操去跟随大哥刘备。这就是著名的土山三约。
2: 土山三约第一条呢，就是降汉不降曹。从这一个条约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出关羽关云长的对大哥刘备之间的义气的这样的一个践行。好将不是二主，也是他的人生的信条。
3: 对汉室的忠，对刘备的忠，背后和包含了一个更加根本的精神，就是他的国家民族大义、天下情怀。这是一个士大夫应当有的责任感和担当感，这一点我认为呢，是千百年来都不会过时的，今天也没有过时。
0: 惜才如命的曹操，为了笼络这位盖世英雄，不仅答应了这些苛刻的条件，还亲自到辕门外把关羽迎进军帐。接下来更是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马赠金，下马赠银，波宅送院，厚礼相待。

0: 师兄，这场戏怎么设计两套战袍啊？
1: 因为有一个细节，当年曹操为了讨好关羽欢心，送给他一件新的战袍，关羽呢把这件新战袍穿在了里边，把刘备送他的旧战袍穿在了外边。
2: 这时候曹操就很不解，关羽就说：
1: 关某不敢以新忘旧。
0: 哦，关二爷真够义气的。
3: 身陷曹营的关羽没有一日不惦记着远方的大哥刘备，一句身在曹营心在汉，从此家喻户晓，异彩千年。为了让关羽回心转意，曹操派关羽的同乡至交张辽当说客，却再次被婉言相拒。关某深知曹公厚爱，但与皇叔更情同手足，誓愿共生死，请转告曹公，他的大恩定当立功而报。大义要寻不留，小

0: 恩要报才走。这番胸怀坦荡、诚可对天下的表白，终于折服了曹操。弑君不忘其本，天下亦是也。
1: 这就是当年许田狩猎的地方，
2: 简直是一个相敬相杀的剧本。
1: 一年前许田狩猎，发现曹操有谋逆僭越之心，关羽还想杀曹操呢，
3: 现在却又想着立功报效曹操。
4: 他想杀掉曹操，因为他的僭越行为违反作为一个臣子应有的品质，这也就是春秋大义所倡导的尊臣名分的问题。他之所以后来要报效曹操，是因为曹操啊对他有救命之恩、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5: 就如果我不去报曹操的恩，将来可能会增加自己的一种负担，也就是依附关系。哎，你好，你对我这么好，我如果不报答你的恩情，我可能走不了啊，是不是？哎，现在我报恩了，哎，我就可以义无反顾地走了。他的这种报恩的这种做法，符合古代的这种君子的品性。
0: 立誓报答曹公后代的关羽，终于等到了机会。当年二月，袁绍率10万大军征伐曹操，将曹军围困在白马。眼看兵力悬殊，败局已定，关羽竟一骑绝尘杀入袁绍军中，直取主帅颜良首级。素有万夫不挡之勇的颜良被杀，白马之围遂解。关羽成就了这场以弱胜强、垂名后世的官渡之战，也为曹操日后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官渡之战后，曹操上奏朝廷，表封关羽汉寿亭侯，威震华夏的战神赢得了他一生中的最高爵位。可就是在这次战役中，关羽意外得知大哥刘备此刻就在袁绍军中，于是连夜写下了一封辞曹书。被俘时没有舍身赴死，只因没有得到大哥的消息。如果他死了，我当然要追随于地下。今已知故主在河北，一颗心早已飞到他身边。虽千里之遥，路途艰险，但我不会计较厉害，顾及生命危险。您的赠与，我都会记在心中。若有朝一日兵戎相见，定当主动退避三舍，以表谢意。
5: 我将来在战场上遇到你的话，我退避三舍，就说我一舍是30里，退90里，原则问题我是不能破的。我报答你是你当年对我好，但如果这个恩报完了，或者说你报了恩之后你还是想和我作对，那就对不起了，我就不会再考虑过去的情面了。
6: 于是呢，关羽又写下了第二封主王之使，主从之归，恩有所报，义无所断，然后决然地离开了曹操。
0: 一骑绝尘，留下字字千钧，句句碧血，出尘入化。这位公元3世纪的中国武将，穿越时空，走进19世纪日本江户时代的浮世绘中，腾着光阴的墨迹，灞桥挑袍的武打创意，从画中破茧而出。

霸凌桥的往事早已飞向历史的深处，但这曲关于忠义、信义、恩义、情义的绝唱，却沉淀出不朽的价值，灌注到我们。

0: 精神血脉中，意之所在，生死已知。从春秋时管子提倡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到南宋理学强调仁义礼智为四德，再到后世倡导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以致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命名《义勇军进行曲》，一个义字贯穿始终，占据中国传统道德价值体系的核心，根植在我们的文化深处。关羽、关公、关帝、关胜，历史不吝笔墨地描摹着他的样子，但从古至今，每一个中国人都在用自己的标尺为他们的精神 IP 画像。一千个人心里装着一千个关公。甲乙丙丁文创工作室海归青年张弛正带领团队一遍一遍构画着他们心中的关羽。
1: 关公的几个特征最明显的就是他的绿袍、红脸还有长髯。
2: 嗯，
0: 同时下许多年轻人一样，他们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希望用自己的表达方式让传统文化钻出历史的泥土，长出时代的新芽。
2: 要让关羽超出圈，燃炸 Z 时代。
0: 关羽到底是人还是神？为什么中国最多的庙是关帝庙？身长九尺的他，是不是比姚明还要高？四个年轻人翻遍历史的犄角旮旯，寻找答案，用动画影像呈现汉末名将关羽的形象，是工作室正在攻关的课题。
3: 我非常中意这一张，他画出了整体的气质，从他的眉眼到他的姿势，以及他凸出来的这个肚子。只是他现在的身材比例，我觉得需要修改一下，因为现在是三头身，咱们把它改成二头身。我现在就是需要再打磨一些细节，比如面部，尤其是胡子的部分。
0: 关老爷到底是三绺还是五绺胡子？那张面如重枣的脸，怎样才能完美呈现？甲乙丙丁的创作者们请来戏曲顾问做指导。
4: 关汉卿的单刀赋里有提到上正处三绺美须飘，是不是关公的艺术形象都是以三绺为主呢？
2: 在戏曲舞台上曾经短暂的出现过五缕须，但是现在基本上是由大黑三所代替。这种大黑三要比一般的黑三三染呢更长更浓密也更能凸显出关公的这种飘逸、这种威严的艺术形象。
1: 这是我收集的一些关公的图像资料。
2: 嗯，
5: 比如像这些版画呀、年画呀、雕塑呀，像这样的一些作品当中，还是以五柳絮为主的，因为这样看起来更加真实，也更加符合人物的一些生理性的特征。
3: 所以我们感觉到五柳更加侧重写实，三柳更加侧重写意。
2: 嗯。
0: 落发除烦恼，留须表丈夫。在中国人看来，胡须不只是男子的性别特征，更是大丈夫意志和性格的表征。何谓大丈夫？孟子的回答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桃园之盟是贫贱不能移的生死结义，降汉不降曹是富贵不能淫的春秋大义，兵败麦城怒拒孙吴招降是威武不能屈的舍生取义。
6: 真君子和大丈夫，我觉得都是我们中国古代人对于理想人格的这样的一个很经典的一个诠释。它其实是一个理想人格的一体两面，核心的这个价值呢，就在于仁义礼智信忠勇恕。可以说，真君子，那么

它是大丈夫的底色，那么而大丈夫它是真君子的升华，关公呢，那么它其实就是对于这样的一个人格体系的一个完美的体现，用他自己的行为很好的诠释了什么是真君子，什么是大丈夫。

0: 因为一棵树建起一座城。在河南南阳新野县，有一座全世界最小的城。相传当年关羽驻守新野，把赤兔马拴在一棵桑树下休息，结果饿急了眼的赤兔马把桑树啃了个精光，没几天就干枯而死。而心存愧疚的关羽亲手栽下一棵小树作陪，还带领官兵垒起护桑城池，从此城叫汉桑城，桑叫官职桑。年年东风催新绿，三米见方的城池眼看已关不住满树的春光。汉桑城毁了再修，塌了再建，守护这座城就是守护新野人心中那尊忠义仁勇的人格神。13岁的刘晓是票友会的乐手，他不到场便开不了唱。
1: 这孩子叫刘晓，学了3年的乐器，就喜欢关公的戏。
2: 将长沙城团团围困了。
0: 公元209年，诸葛亮派关羽攻占长沙，年近60的老将黄忠提刀纵马，率500骑兵出城迎战，双方大战100个回合，难分胜负。发生在千里之外的这场战长沙，却是新野人格外钟情的桥段。长沙城外激战正酣，黄忠突然马失前蹄，被掀倒在地上。
3: 我已被你打落下马，为何不杀？为何不斩？
2: 官都不斩拖马之臣，你且回营，还马在呀。
0: 关羽对南阳老将黄忠的手下留情，戳中了新野人那根最动情的弦。
4: 我从小就听老人们说，关老爷的大刀不斩老幼。
5: 我们中国讲的是仁义礼智，
6: 人呢是放在第一位的。
0: 长沙之战书写了三国混战中罕有的和平结局，凌厉的战刀闪耀出人性的光芒，居人守义的道德力量穿透狼烟滚滚，化作人间炊烟不断。甲乙丙丁的创作再次顿笔，在一众安可拉红的汉朝士兵中，一袭绿袍的关羽就像万红丛中一点绿，显眼夺目。为什么绿袍会成为这位汉末名将的标配？他头上佩戴的究竟是绿帽还是青巾？当公元3世纪进入尾声，比关羽晚出生近100年的西晋史官陈寿，用900余字为世人留下了这位汉末名将的第一手资料。书中的关羽是威震华夏的战神，一贯乾坤的国士，也是肆意率性，甚至有些刚而自矜的凡人。
7: 人身上总有一些小的缺点，他也都写出来了。比方关羽他有点就是傲慢，关羽有时候呢会在人显摆，比方刮骨疗毒还多少带一点显摆的味道，

0: 但这种显摆背后也正好显示了他确实不是一个寻常人。
1: 关羽当时镇守荆州的时候，东吴为了跟他搞好关系，就派诸葛瑾过来，就说我们吴侯指的是孙权，听说关侯就是关羽你有一个女儿，我们吴侯有一个公子，希望两家共结秦晋之好。结果关羽怎么说呢？他说吾虎女焉嫁犬子。因为这个话说的就太过分了，因为孙权曾经被曹操赞叹为孙子当如孙仲谋，这样的人居然被关羽说的是犬子，他的儿子犬子不是骂孙权是狗吗？这是他的狂妄之大。这一方面当然也同时也体现他的正大光明，光明磊落，这两点是交织在一起的。
2: 人因为有了人性而光辉，因为人性的弱点而真实。身为史官的陈寿想必不会料到，他笔下这个并不完美的英雄千年之后能晋升为中华民族护国佑民的完美人神，对关公普遍而执着的崇拜会成为民间信仰的一个重要现象。是谁为他塑上了一身神的金箔？
3: 关羽是一个历史人物，生活当中他是并不完美的，所以说他后来成为一个完美的人格神跟历代的儒家推崇是有关系的。南宋时期理学家朱熹他对历史人物有过很高的评价，其中就有关羽树立的一个学习的榜样嘛。受朱子的推崇，那他的门生以及后来的学者也就沿着这个思路继续推崇关羽，使他成为了一个人格神，甚至成为一位护国佑民的第一人神。
2: 宋代是关公崇拜独立进入国家信仰体系的重要时期，受到理学思想的影响，宋人崇尚淡泊素雅的色彩，这一审美取向也作用于关公形象的塑造。
4: 青色呢是宋人最崇尚的颜色之一，它呢其实是介于这个绿色呀和蓝色之间的这种色相。宋人呢把他们最喜欢的这个颜色呢就赋予了他们心中的人格神关公，这个青色就比较接近关公头巾的颜色。
5: 宋代文献中就有记载关羽佩戴的是青巾。
6: 为什么绿袍会成为关公的一个标配呢？那我们看宋人的衣服的颜色呢，它是比较淡雅的，但是呢它有很深的等级制度，平民百姓使用于绿色白色等颜色，
4: 用绿色去表现这位草根出身的本色英雄也是非常恰当。
2: 甲乙丙丁的创作终于找到了最后的答案，一个青巾、绿袍、长髯的关公形象跃然而出。

0: OK, you go from here also. 时光机还记得吗？回到三国，刘玄德。
1: I'm here.
0: 关云长，你等一下一定要有信心一点，知道吗？因为你是正义的代表。
2: 在马来西亚的华文小学，师生们将《三国演义》中温酒斩华雄的故事改编成了舞台剧。
3: Saya sudah bersedia untuk memancung kepala Hua Xiong.
4: Arak yang panas untuk minum sebelum menunggang kuda.
5: Saya akan minum selepas memancung Hua Xiong.
2: 用舞台剧演绎古典名著，让孩子们了解中国文化。这个由马来西亚国家文化与艺术局牵头的活动已连续举办数届。一部《三国演义》成就了关羽盖世英名。这部被誉为中国版英雄史诗的明代章回小说，用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半文半白表述，引得人人争相誊录，市井广为流传。

在罗贯中笔下，单刀赴会，刮骨疗毒，温酒斩华雄，千里走单骑的关羽，是绝伦一群的古今名将第一奇人。

0: 关羽，从此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成为世人崇拜的关公、关帝、关圣。
1: 关公首先就跟我们普通人是一样的，作为一个自然人存在，但是在人们的心目之中，为什么后来变成神呢？甚至变成圣呢？实际上是我们当时社会各阶层不同的时代，上至帝王将相，下至百姓庶民，从关公身上找到了一个投射点。这个投射就是情感的投射，还有价值观念的投射。所以不仅是罗贯中一个人塑造了关羽，事实上是由于我们中华民族的无数人，不同的时代的人来塑造了他。

0: 个义字，链接起中国伦理道德的丰富内涵，缔结生生世世共同相守的精神契约。一抹红色，那是沉淀千年的文明底色，是用血脉绘染的中华民族文化图腾。穿越层层历史烟云，那个青筋、绿袍、美髯、红脸的关公，原来一直伫立在广阔的山河间。他把一神的光芒照进历史，也被历史雕塑成永恒的存在。他的样子那样有神。
1: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2: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
9: 这样吧，我画给你。
4: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9: 不用帮忙。
4: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3: 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付钱，这那有点
9: 大了。是吧？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伯峰上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17: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2: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18: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2: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

0: 领略多元开放。
1: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同时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0: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2: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agreement。
0: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3: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继续来欣赏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速调公开赛决赛轮的赛事精华。那么这场比赛呢，也是本赛季的欧洲系列回杆赛的第二场比赛。那么在昨天的第三轮结束之后呢，来自南非的球员赞德隆巴是维持了连续三轮的强势，尤其是在第三轮过后，他在收官阶段的三连鸟帮助他突出重围，取得了三杆的单独领先，他的总成绩已经是来到了低于标准杆18杆。他在第三轮当天呢，是以一个并列领先者的身份出发，虽然在这个比赛一开场啊，便迅速的拉开了这个差距，但是他在比赛的中途是出现过波动，吞下了2个 bogey，让另一位来自南非的球员 MJ 达菲在打出65杆之后啊，追到了并列领先。然而赞德隆巴呢，显然是不愿意被追赶上，他在比赛的最后阶段以一个非常强势的状态完成了收尾，距离他的个人第一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啊，已经是非常的接近了。好，我们来看一下第四轮早前一些精彩的回顾。这是汤姆·瓦莱特，来自法国的球员，第三轮也是以一个并列领先者的身份出发。西班牙球员约格·卡皮洛，这是一次老鹰推进洞。第五洞，英格兰球员本·施密特、理查德·斯特尼，来自南非的老将。整场比赛来自南非的多位球员啊，一直都处在领先榜的前列，除了赞德隆巴、理查德·斯特尼之外呢，还有像之前出现过的 MJ 达菲，还有卡西·贾维斯、雅各布斯·奥利森，在五号洞的五杆洞的第三杆送到了旗杆附近。赞德隆巴第一轮单独领先，第二轮是并列领先，第三轮再次来到了一个单独领先。好，来看一下目前的领先榜，赞德隆巴依旧是三杆优势单独的第一位，达菲和雅克布斯鲍里森落后三杆排在并列的第二位。九号洞这边，瓦莱特的公国领一杆还剩192码。他在昨天的比赛呢，其实是在后九洞的中段啊，连续出现了背靠背的 bogey， 好在最后时刻呢，又凭借了两只小鸟，让自己当时排在并列第三的一个位置。本·施密特好球，哎呦，差一点点，看起来非常像啊，只可惜磕到了洞杯的边缘，又弹了出来。今天是两鸟三 bogey。

来看战斗龙八，九号洞的开球偏到了沙坑当中，还剩152码。尽管是上了果岭，但是距离旗杆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好的，大飞的球上来之后啊，第一落点非常的好，

卡迪洛，这是一个先下后上的推杆，但是力道不够啊，正好停在了国岭前这个东北前方爬坡的阶段。嗯，推得相当不错了。这个宝帕推的距离啊，也是稍微显了一点点的尴尬。

战斗龙八九号洞推 birdie。力道没推够，金熙的这次宝帕推力道推大了，小球磕到洞杯右侧又弹了出来，非常的可惜。他是想这个洞杯啊正好在一个上坡的方向加一点点力度，但是没想到这个力度是加多了。达菲这边，达菲在这场比赛真的可以说是好事多磨啊，他的球包包括整个装备啊托运的时候出现了一点点的意外，直到周三的时候才被送到了球场，也是不得已跟他的球具赞助商呢启用了备用的球杆，没想到这套备用的球杆反而让他发挥得非常的理想，也可以说是啊因祸得福。赞德龙巴的宝帕推没问题，九洞下来依旧保持着单独领先三杆的优势，看起来距离自己个人的第一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啊已经非常的接近了。但是也是稍微需要有点警惕的是啊，赞德龙巴今天九洞的发挥可以说不再像前三轮那么强势，今天只在开局抓到了一只 birdie， 此后是一路的宝帕。马库斯金霍特稍微推短了一点点，

今天非常漂亮的积分卡已经是六个 birdie 了，零 bogey。本施密特保帕推。可惜了，吞下一个 bogey。背靠背的 bogey。瓦莱特这边稍微打短了一点，之前攻果岭的那一杆停在果岭环上，要瞄一个比较大的左线。小球在下坡之后有一次明显的加速，这个线还是没抓够，非常可惜啊，只差了一点点。他的龙八开球偏到了右侧，这一次啊，这个前方的视角正好被大树阻挡，没办法选择一杆直攻。

只能先选择过渡一干。大飞还剩217码。范德隆巴的第三杆，稍微大了一点，直接打穿了果岭。理查德斯特尼十二洞上坡推，力道控制的不错，但是这一次他的推杆欠缺了方向。

139马到旗杆，马克思琴霍特。12洞207码的三杆洞。

0: 好球，从果岭后方直接回切，切进洞，避免了自己出现 bogey， 目前还是维持零 bogey 啊。尽管只是抓到了一只小鸟，但好在此前已经建立了非常大的领先优势，目前仍旧是三杆领先。达菲的小鸟推得很果断啊，可惜差一点点。这边马金霍特结束了比赛，今天状态非常的火热啊，全天下来抓到了七只 birdie 零 bogey， 打出一个负七的64杆，总成绩是-16。
1: 当传统匠心碰撞现代创新，当北美风情邂逅东方审美，
2: Bringing premium Canadian quality to Chinese consumers, especially in Hainan, at lower prices, that's our goal.
1: 从国民美食到高端户外服饰，从前沿医疗科技到绿色生态产品，见证中加好物的双向奔赴。匠心碰新潮，好物连世界，全球国货之光带您探秘北美匠心好货，解锁纯正加拿大风情。

0: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欢迎回来，本周的比赛来到了比利时，这是一个面积不大，总共只有3万多平方公里的国家，人口也不多，1100多万。比利时的官方语言啊，很有意思啊，3种语言：荷兰语、法语和德语啊，这个是分布在不同的区域。同时，它的这个政治制度也是非常罕见的一个联邦君主立宪制。同时呢，它创造过一项纪录，有超过500多天啊，1年半的时间没有中央政府在维持运营。但是呢，它的这些地方政府啊，凭借强大的地方自治传统啊，生生是让整个国家的一个生活、几乎是完全的照常运行。这也确实是有点意思啊。那。比利时的首都是布鲁塞尔，另外比较知名的城市像本周比赛的安特卫普，还有像布鲁日啊，这是被称作是北方的威尼斯，整个城市都是世界文化遗产。那这里还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进世界遗产名录的，像布鲁塞尔大广场、布鲁日历史中心等等，以及遍布比利时全境的

钟楼群。那除此之外呢，比利时最有名的还是啤酒跟巧克力，这两项都是享誉世界，尤其是啤酒文化。这么小的一个国家拥有400多种不同风格的各式啤酒，也是被纳入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中。好，继续回到比赛，速调公开赛的第四轮已经是接近尾声。16洞这边本施密特也是射下一头老鹰，成绩来到了-15。达菲，看看谁先能够突破这个并列第二的集团。现在领先榜的榜首位置已经是完成了更替，两位南非球员赞德隆巴是掉了下来，他在比赛的后半程先后出现了一个 bogey 和背靠背的 double， 而另一位南非老将理查德斯特尼是冲到了榜首，同时带有两杆的优势。要知道理查德斯特尼的上一次冠军还得追溯到2013年的时候。18洞这边，安杜·约翰斯顿也是错过了一次 birdie。-18结束比赛，理查德斯特尼可以去积分卡的交卡处啊，一直等待着比赛完赛了。瓦莱特17洞小鸟推稍微偏右了一点点。赞德隆巴16洞的开球又是出现了偏差，今天的所有的球杆啊稳定性都有问题。达菲16洞第三杆，赞德隆巴16洞果岭外的这一切感觉力道还是不太够啊。达菲的宝帕推可惜了，这个状态出现下滑之后啊，就会是一个连锁反应，又是一个 bogey， 那完了啊，一下子跌出了领先榜的榜首，并且在比赛进行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啊，带着这样的一个状态，基本上可以说是跟冠军无缘了。有呢？好球。18洞这边，博克斯多姆开球偏右之后，第二杆顺利放上了果岭。这杆稍微短了一些。来看瓦莱特，18洞还剩114码到旗杆。

0: 奥里森17洞，很果断啊，推得非常的干净利落，球速也很快，直接推进拿到 birdie。瓦莱特的长距离爆帕推，可惜了，差了一点点。54的成绩完赛。
1: 当传统匠心碰撞现代创新，当北美风情邂逅东方审美，
2: Bringing premium Canadian quality to Chinese consumers, especially in Hainan, at lower prices, that's our goal.
1: 从国民美食到高端户外服饰，从前沿医疗科技到绿色生态产品，见证中加好物的双向奔赴。匠心碰新潮，好物连世界，全球国货之光带您探秘北美匠心好货，解锁纯正加拿大风情。

0: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整体下来的话，这周前两轮还是不错啊，延续着上周的表现，但是后两轮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这边藏着龙八十七洞的开球，又是出现了严重的偏差，偏到了球道的左侧。达菲的球也是在这个位置。这样的话，大概率可以提前恭喜一下理查德斯特尼啊。这场比赛他的身后最主要的竞争对手纷纷出现了失误。十八洞这边，奥里森还剩125码到旗杆。那么这场比赛呢，中国球员丁文一也是延续了非常稳定的发挥，他的四轮成绩分别是69、67、67和68。在最后一轮是丁文一抓到了5只 birdie， 吞下2个 bogey， 打出一个单轮-3的成绩，总成绩是-13结束比赛。那另一位中国球员朱彦涵也是第一次在 DP World 巡回赛获得了拿到参赛卡之后，首次在赛事中获得晋级。他在也是4轮6子头，四轮下来总成绩是-9。达菲的第四杆奔着旗杆去啊，但是稍微偏了一点，球速很快。今天这场比赛的转折点可以说是就是出现在了17洞5这个五杆洞，斯特尼的五号木打出的小足体之后，实现了非常完美的攻果岭一杆，停在洞杯大概刚才这个距离大概也就是3-4英尺啊，非常轻松的拿到了老鹰。咱的龙八这一次救得不错，但是这一洞啊，最好的成绩也只是一个par。奥里森收关洞的小鸟推，-16的成绩完赛，并列第二的位置。达菲的宝帕推，

0: 本·施密特七十杆完赛结束了比赛，总成绩是负十五。赞德隆巴宝帕推，很可惜啊，维持了三天的好状态，在整个四天下来，一直到比赛的第四轮的前半程也还是不错啊，只可惜最后的九洞陆续的出现了失误。理查德·斯特尼啊，现在已经是回到了休息区，对他来讲这个冠军已经是稳了。这条冠军之路啊，整整又跨过了十三年，今天的决赛轮大部分时候也是处于一个追赶的位置。十三年对于一位职业球员来说啊，真的是非常艰难的一段历程啊，他会经历很多的艰难时刻，其中不可避免的肯定会受到很多伤病的困扰。我想这次拿到冠军对于这位老将来说啊，他可能也没有完全想到2013年的那次冠军还是在南非本土实现的，当年的约堡公开赛。同时呢，这场比赛也是理查德·斯特尼职业生涯的第七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胜利。排在他身后的多达六位的球员都是负十六的成绩，拿到了并列第二，包括了马克思·阿米塔吉、约格·卡迪洛、金子·徐大、马克思·金哈特、雅布·斯科夫·奥利森以及维克多·特雷兹。赞德隆巴非常可惜啊，也是最后阶段的失误成就了他的同胞44岁的南非老将理查德·斯特尼。再次恭喜理查德·斯特尼以总成绩低于标准杆18杆、64、68、66、66的成绩终结了长达13年的冠军荒。好的，以上就是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速迪奥公开赛全部赛事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妖怪，我来收拾你！
3: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2: 是谁在打电话？
4: 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5: 电工，
6: 你有给啊？
5: 哎呀呀呀呀呀！
4: 文明观演，请勿打破氛围。
7: 哇，好想摸一下。
4: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8: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9: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10: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9: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11: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9: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12: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bring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is really the products which are going to appeal to Chinese.
13: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9: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10: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technology.
9: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0: 会，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什么时候才能把孩子就全拍掉啊？是太困难了，实在是。吴老师一直比较拒绝表演，刚排练，哗雨下来，就不顺吧。
1: 这么多怎么放？
2: 没放过，
1: 没放过，确实没放过。
3: 恭喜你，从此开始给自己唱歌了，是不是？
0: 人生充满艰难，但是起码你不会后悔，因为你所做的所有的选择，其实选择的根源就是你的热爱。
4: 一二三，开始。

0: 在我国西南边陲的一座小村庄，一行人的到来打破了往日的宁静。纪录电影《路随心定》剧组正在这里举行开机仪式。
1: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大家齐心协力，包括我们的所有的演员，我们所有的都要平安顺顺利利把这片子拍完。好嘞，大家一起努力啊！谢谢大家。
0: 正在带领大家的是导演刘畅，他此次拍摄的影片讲述的是音乐家吴彤在云南一路采风，寻找原生态音乐的故事。
2: 纪录电影一是体量比较大，另外呢就是可能在制作上跟那个普通纪录片就不太一样，因为普通纪录片可能团队更小更灵活，那样的话你可能很多的那个创作过程中你都比较从容，但是这个纪录电影呢，那你就真的是没有办法那么去耗时间靠抓取的模式去拍摄，你就要预先去设计，对吧？我们的片长比较长，但是我们的这个时间制作时间又非常短，所以在那个制片方面的压力就会非常大。像纪录电影
0: 尽管时间紧任务重，但这还不是刘畅面临的最大问题，如何在真实与演绎之间找到平衡让他感到颇为困惑。
2: 从导演这个角度来讲，纪录电影可能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就在于它这种演员的演出，因为它本身是纪录片，但是呢它的演员调度和演员的表演方式，包括每一个镜头的这种拍摄模式，注定了它这个演员必须要有一定的这个表演能力，甚至说对这个事情的充分理解，同时还要保持这个就真实的这种真实的质感，所以就非常麻烦。比如说我们在跟吴老师一开始在沟通的时候就有这个问题，吴老师一直比较拒绝表演这事儿，如果说是吴老师他没有这个精神状态的话，他就很难去演去配合，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3: 我和刘畅导演认识的时间只有一个月，就是因为这件事儿才认识的，但我之前知道他搭车去旅行的那件事儿我是知道的，但是跟他一个月前第一次来聊这件事儿的时候，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的有热情，当然也是很勇敢，一直在路上去探索走自己的路的这样的一个艺术家。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有的时候一天要赶路差不多要将近20个小时，但是终于我们到了这个地方，我还是真的非常感谢他。
2: 我们在那个第一次拍那个井台山的时候，井台山第一场的时候，刚刚在那个云海的地方，然后听那个声音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哦，这个问题还是可以解决的。
4: 水流的声音，
5: 对，它越听越多。
2: 当时

0: 就是早晨，然后云海刚刚散去，然后传来的那个鸟鸣、溪流和那个原野，然后种种声音是分布的非常密集的，而且果然那吴老师在听的时候就能听到哦，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西，越听越多，越听越多，啊，这时候吴老师的反应就特别的好，特别的那个真实和这个就和设定之间找到了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位置。
1: 就是这虫子还说了，这什么鸟？村里来新人了。
0: 你当时就是非常欣喜，就是说哦，那我们可能原来的这种担心啊，在那一瞬间就消化掉了。
2: 尽管电影在紧张而忙碌的状况下开机，但和吴彤第一次合作的默契达成，却让多年来听从内心、只身上路的刘畅颇为惊喜，同时也暂时消解了内心的担忧。但在接下来的拍摄中，诸多的问题却接踵而来，等待他的也无疑将有更多挑战。由于少数民族的原生态音乐往往出现在日常生活中，而刘畅得知当地的孩子们在河边戏水时会哼唱传统歌谣，因此他在河边找到了这个真实的音乐场景。然而麻烦也随即而来。
0: 拍孩子戏水那场戏，就是因为涨水了，那河涨水了，从小溪流变成了小河，水道很汹涌，所以下河岸就下不去啊，下河岸基本河岸就石头啊都被堵住了，所以孩子拍水的戏的很多的设置就得改变。
2: 当地突变的天气使得摄制组原本费尽心思找到的拍摄点被这场大雨冲坏，无奈之下，刘畅立刻发动剧组各部门重新寻找拍摄点。
0: 我们还是觉得说，哎呀，也能不能按照原来的那种想法能够实现，找到最好的角度，找到那种孩子的那个在玩水的时候，他们在捉鱼，包括旁边的主人公那个小飞正在吹那个闷笛，啊，这个场景我们特别想还原出来，但是哎呀，这个实在是找不着任何位置，机器的位置，然后人员的位置特别特别难找，所以穿着那个穿过雨林，穿过那个丛林里面去，大家一边找一边那个。砍草丛，然后把那个人能够过去，然后到了岸边的时候发现又很陡，又人又下不去，
3: 过不去了。
1: 好了，不要走了，那边我们那边你们过得去，我们也过不去，你要扛着机器。
0: 哎呀，然后就非常的那，怎么办，这么多人来了，然后这个景天气的变化，这个景使用不了，就特别特别特别麻烦，而且临时再换景，我的天哪，那就时间上你来不及了。
2: 艰难的寻找后，大家仍然一无所获，最终摄影组决定带上器材冒险一试，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涉水前行，希望可以在河对岸找到一处视野较好的地方进行拍摄。
0: 其实已经发现，就是其实可能只追求那么一点，对吧？但是还是人大家这么去做。
4: 一二三，开始。
2: 经过一番周折，大家终于找到了合适的地点，拍摄到了预期中的电影画面。而在一路跋山涉水的拍摄过程中，像这样的困难还有很多，其中在前往孟丁村取景地的途中，跟拍车队一路遭遇到的颠簸泥泞更是让刘畅印象深刻。
0: 孟丁实际上是因为原来我们这个车队的朋友跟我推荐的这个地方，而且就跟我说那个道路极为艰险，极为难走，这个地方可能它能保持得这么好，那就是有很大的一个因素，就是它的这个路途偏僻，非常非常偏远，然后基本接近回零线。第一次前踩来的时候就被吓了一跳，就基本上全是从我们第一个那个拍摄点那个景迈山到这里头，啊，足足开一天半的时间才能到，而且中间不停的情况下得开一天半，因为所有的这个路全都是那个常年失修。
2: 为了顺利到达取景地，所有人必须适应艰险的山路和多变的天气，而也正是这种难以抵达的困境，使得刘畅更加坚信了内心的方向。
0: 我们每天拍摄往返的时间要花3到4个小时，其实都已经很不合理了，但是我们还依然就非常坚持，就是还是要在这个地方拍。它就可贵在一个难以到达吧，就是它这个村落的自然美感是罕见的，而且可能 啊，怎么说呢，就是能够在我

0: 尽管山路坎坷，行车已经十分困难，但为了寻找到最佳的镜头角度，摄影组还要在行车途中进行反复调试，以确保万无一失。也许一个不经意的疏忽，就会为拍摄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
1: 这种东西我觉得就是那种极致吧，大家想各种办法去追求极致。我觉得可能唯一寄托的可能就是这个大家对这个片子本身的热情了，啊，这是唯一的办法。那哪怕那我能再通过我的创作把它再加两分三分啊，他们都愿意捆着绳子下悬崖去。你说这就是一个，我觉得可能是团队的极致吧。
0: 为了追求极致影像和真实质感，摄影组不惜以身涉险的态度，让刘畅颇为感动。而接下来美术组的场景还原工作更是让他惊叹不已。
2: 当传统匠心碰撞现代创新，当北美风情邂逅东方审美，
3: Bringing premium Canadian quality to Chinese consumers, especially in Hainan, at lower prices. That's our goal.
2: 从国民美食到高端户外服饰，从前沿医疗科技到绿色生态产品，见证中加好物的双向奔赴。匠心碰新潮，好物连世界，全球国货之光带您探秘北美匠心好货，解锁纯正加拿大风情。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他们蓬头垢面，有着被太阳晒红的皮肤，他们风餐露宿，常常大胆打破常规。你以为他们远离社会是孤独的缔造者，但他们的血液里流淌着的是对新鲜和冒险的渴望。追寻内心的直觉，听从山峰的召唤和大海的指引，以伤疤作为标记，用灵魂绘制地图。如果你遇上这样的一群人，一群名为行者的人，你是否有勇气跟他们在一起？别受教条的约束，别活在他人对你的期望之中，你需要勇敢放下，重新开始。行者，敬请收看。
4: 还拍了，真拍我了。哎呀，睁不开眼了，本来就感冒了，然后，
5: 哎，我没事，
4: 再有烟熏的，这眼泪糊糊的。
0: 经过一夜的奋战，美术组的场景还原工作仍在继续。为了避免过多人为痕迹的介入，他们每一次从图纸到实物的转化都要求极为苛

0: 客。
1: 哎，你这个气门倒大了。
2: 因为我们需要的那个道具太多了，因为好多场景的话，就要求还原生活嘛。每次我都很奇怪他们从哪儿变出来这些东西的。
3: 这景搭的挺牛啊，特斯拉那边真是100%按设计出来啊。可以。
4: 你把这边挪了，这边挪了，
5: 不用挪，你把那个再拆一个不行了吗？
4: 这边本来就没。
2: 就是美术指导嘛，是个特年轻的小伙子。这个美术我们是第一次合作啊，志源那边第一次合作。开始看他觉得特年轻啊，虽然他很年轻，但是呢我发现整个这个美术组的成员，然后做活做得太细了，然后你稍微说点你的需要的概念和气氛，他马上就给你特别亮眼的东西啊，这是一个就是幸福状态嘛。
6: 做美术其实最兴奋的就是我来到这个村子，一开始就是特别疲惫，然后这因为前彩说我们没走很好的路，然后我和导演当天下午就来了，然后一来到这个村就特别，哇，比如说这村特别好，特别有质感，然后整个环境非常好，然后这个环境也会对我有冲击，我就跟导演说很兴奋，我说这个村子非常好，我希望把咱们片子70%的一个场景全在一个村子里面发生，然后咱们可以多拍点这个村子，使劲拍，努力拍。
3: 两天美术组给搭好的，嗯，还是很给力的啊。那就是孩子们演出的那个舞台，
7: 可以。
8: 找个东西，
3: 美术组的人让美术组的东西让人很放心。哦，从我舞台这儿刮过了，呵，
7: 感觉跟蒸腾的似的啊。
9: 美术组在悬崖乱石之中搭建出的这座空中舞台，作为影片中最重要的场景，吴彤与各民族演员一起会在这里完成最终的演出。而为了营造出更多原生态氛围，美术组采用了放飞蝴蝶这一元素，使得吴彤与孩子们在榕树下斗生的画面更加唯美。但这个看似简单的形式实施起来也同样颇有难度。
3: 这么多啊，怎么放？
7: 没放过，
3: 确实没放过。这个放效果也不好，
7: 咱不知道它往哪飞啊。
3: 不，反正看不见，关键是。
8: 有没有？
1: 有。
6: 蝴蝶就是增加一个咱们一个场景的气氛，就是想有一个动物，然后会增加一个整个环境的空间的氛围，然后让一个小孩去抓这个蝴蝶这个场景，然后导演一开始也想要的这个场景。
3: 好，可以了。
9: 在这次云南采风的途中，吴彤也发现了孩子们身上的音乐天赋，而这也激发了自己的创作灵感。不过在接下来的拍摄中，孩子们的不确定性却成为拍摄的一大挑战，令刘畅感到头疼不已。
10: 当传统匠心碰撞现代创新，当北美风情邂逅东方审美，
11: Bringing premium Canadian quality to Chinese consumers, especially in Hainan, at lower prices. That's our goal.
10: 从国民美食到高端户外服饰，从前沿医疗科技到绿色生态产品，见证中加好物的双向奔赴。匠心碰新潮，好物连世界，全球国货之光带您探秘北美匠心好货，解锁纯正加拿大风情。

0: 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拍的就是原生态嘛，原生态的这帮孩子就是当地村庄的，而且这些孩子怎么说，就很欣赏他们一点，反而就是我们的难度，你根本没有办法把他们控制在一起，就等你什么东西都准备好了要拍的时候，他们早就已经玩累了，然后当他们你又觉得去换场景的时候，他们又兴奋起来了，就是一个不可捉摸性吧，他们就感觉这个拍片子就是一种玩，但是玩呢就玩太过了，会让你非常崩溃。可是我们孩子这个戏里面是最多的，拍摄起来是真难的。现在想想都是一个什么时候才能把孩子。

0: 全拍掉啊，他们是太困难了，实在是。
1: 为了最大程度保留记录电影的真实质感，影片中的小演员都来自于周围的村庄。而如何让这群异常活跃的孩子们快速进入状态，同时又保持现场秩序，让导演刘畅颇为困惑。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是让他头疼不已。
2: 是不是又变成刚才那样了？
0: 好，停。你看，像小费同学就是印象特别深，因为我们一直在找这个天籁，他唱歌跟天籁一样的，唱歌唱得太好了，唱得真是太好了。可是他本身的这个个人的这种真实状态又是一个特别内向的啊，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13、14岁少年的心态，对吧？但是呢，我们在他拍他告别那场戏的时候就很难，因为我们知道他的表演是不可能说做到真正的专业演员那种效果的，那我们出来的画面可能就会非常尴尬。我们希望他能呈现出来的是偏于真实的东西，那这个过程中他就死命放不开。
1: 由于演员小飞缺乏表演经验，一直未能顺利进入拍摄状态，而为了捕捉到他自由歌唱的真实画面，刘畅尝试了各种办法让他放松，但始终没有效果，拍摄一度陷入僵局。
0: 啊，这是吴老师突然就进来了。哎，吴老师就是他看到说，哦，你们可能对这个音乐跟孩子这个声音的这种状态你们并不是很了解，所以那是让跟我说那个导演呢，我来试试。我说来吧，然后他就去跟他去讲这个音乐本身的问题，包括唱歌的这种状态。
3: 前面没有观众，就你自己唱这种歌是唱给自己听的，好不好？就唱给自己听。
4: 都是草里路，一都是如美容。
3: 小飞作为最年轻的一代，我觉得他身上充满了可能性。就像小飞在他面对大山远方所谓的家乡要唱一首歌的时候，应该是唱给自己的，唱给自己内心的回忆的。恭喜你从此开始给自己唱歌了，是不是？不是完全就是，
0: 所以说到这儿，我觉得可能纪录电影更多的是追求极致，在这个过程中一点一点的依靠大家的力量，包括依靠演员、环境，然后天气，然后各种功能都慢慢聚集起来了。
1: 尽管一路的拍摄历经坎坷，困难重重，但刘畅仍然对最后一场集体演出充满期待。

0: 纪录电影《路随心境》的拍摄已经接近尾声，临近演出时，吴彤正在和各民族的演员们进行最后的排练。
1: 这个音乐呢，尤其结尾的演出，是对于这个片子来讲是太重要了，因为把各个区域的那个孩子和各个区域的这种音乐就集中在一起，在这个村庄里面去，还是需要这个能把这个多民族多元的文化形态同时给展现出来，是很难的。
2: 最后的这样一个，应该说一个像一个全家福是一样的群像式的这种一个表演的想法，是导演的一个，应该说是一个疯狂的想法吧。在短短的10天左右的这样的时间里，不同的音乐都融到一起，变成这样一个表达，我觉得真的是挺挑战的。
0: 由于电影结尾的这场演出，参演人数众多，水平参差不齐，同时又汇集了多个民族的音乐形态，无疑为前期准备工作增加了不小的麻烦，因此所有人必须克服困难，加班加点地进行反复练习。

0: 经过数天的紧张排练，电影拍摄也终于进入尾声，能否在最后一天顺利杀青流畅还不得而知。
1: 我们只有一天的时间，而且可能中间还有下午还有别的拍摄，只剩下了那个最后的这么几个小时。
0: 然而当一切准备就绪马上开拍时，突然来临了一场雷雨，再一次打乱了拍摄计划。如果最后的这场演出无法完成，将意味着电影拍摄以失败告终。
1: 哎，就不顺吧，我觉得这整个

整个的事儿都太多，然后最后一场这个演出最重要的一部分也是一样，就是下雨，好，刚搭了刚排练，哗雨下来，然后你看舞台上30多个人，那么多孩子，根本就赶紧躲，躲完了以后上面湿了，然后大家继续排了一下，又下雨。

0: 似乎也为自己带来了好运。电影杀青前的这场演出也终于如约开始。
1: 很多这些我们的这主人公嘛，他们身上都是真的是真实发生的，他们的身上的故事其实都是围绕着一个什么问题，就围绕着一个是遵从内心的问题，就是那个文化的自信。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觉得什么呢，这个片子能尽一点点小的一个微力吧，最该做的事情就是对孩子们，因为他们充满了未来无限的可能。坚持自己的路真的最难的，但你靠什么去选择？你是靠着别人对你的这种要求和期待去选择吗？是吧？还是说你按照自己的想法，哪怕有那么一次机会都很重要。
2: 就是因为人只有听到那个自己就是别的东西、别的艺术、别的文化跟自己产生共鸣的时候，你才能激动。像这个自己的路这个话题就是一样，这人走到最后，其实是在无限去接近自己。如果你不重复，如果你在不停地去前行，那你说动力是什么？你说为什么呀？对吧？人生充满艰难，但是起码你不会后悔。因为你是顺着自己的这个心意，没有选择最短的那条道路，你选择了最长的那条道路。换句话讲，可能是希望到最后一天的时候，能明白，就是说，OK， 我这一辈子啊，我就是走了一条自己的路。
1: 好嘞。所以说，生活、艺术还有旅行，其实都是，我觉得在我这儿看都是一样的，就是漫长的，就是一个漫长的苦逼和瞬间的光华。啊，那我们做影视，可能做这事也是一样的。因为你所做的所有的选择，其实选择的根源就是你的热爱。
0: 在这次云南之行中，尽管只有短短数日，但刘畅却用镜头记录下了珍贵的人文影像，梧桐也在用音乐传递着更多可能。从不活在他人的期待之中，听从内心，坚持热爱，或许正是路随心定的意义所在。

0: 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夏威夷森海豹，
5: 欢迎来到库雷岛。
6: 我的天哪，这些礁石也太美了吧！大自然真是最伟大的建筑师。
5: 没错，巴德，这片珊瑚礁就像一堵围墙，环绕着这个西湖，从而保护着生活在那里的森海豹。
6: 哦，那里有危险，你看！
7: 我的老天爷啊！
8: 你们这些家伙有本事抓我呀！
6: 我还从来没有近距离的看过鲨鱼，但他们的牙齿似乎比我的还要锋利，这点我不太喜欢。
9: 拉住他！
10: 我好饿，我好饿！
5: 我们去看看他有没有事。你还好吗？刚刚好险！
8: 那些鲨鱼伤不了我的，我可以逃脱他们的追击。
11: 就算你跑得掉，也不代表你就可以冒那个风险哦，灰灰。西湖里有很多吃的，还很安全，你就别往外跑了。
8: 哦，但是妈妈，最美味的食物在珊瑚礁外面。
11: 不要老跟我唱反调，你现在哪里都不可以去，老老实实去沙滩上好好反省一下。
8: 哦，妈妈。
11: 你好啊，谢灵通。又来找我们森海豹玩了。
5: 你好啊，美川。没错，我来看望你的和谐有爱之家了。
8: 啊，又得在沙滩待着。
12: 嗨，孩子，小心点儿。哇，好重
11: 啊！真是不好意思，高比。
5: 高比，你还好吗？哦，
12: 你好啊，谢灵通。我好得很，像我这样的信天翁在水上降落并不是什么稀罕事。这是你朋友？
5: 哦，这是巴德，他来是为了研究如何建造珊瑚礁。哦，
12: 你好啊，巴德。去年我帮谢灵通数海。

0: 报的数量来着。
1: 哦，还记得吗？
0: 你是不是又带来了美味的鱼饼干啊？
2: 鱼饼干。
3: 老实说，他们上次可没少给我添麻烦，我估计他们只是想吃鱼饼干啊。
2: 希望我有足够的时间四处逛逛。你数海豹的时候，我去看看珊瑚礁，我想看它到底有多坚固。
4: 我可以带新朋友巴德去参观珊瑚礁吗？可以吗，妈妈？可以吗？
5: 那好吧，灰灰，但是这次千万不要离开西湖。
2: 别担心，我可不想靠近那些鲨鱼。啊，这儿的珊瑚礁看起来比海里水坝的还要坚固。
4: 你看这里，这里就是我的秘密通道。
2: 你所说的秘密通道很有可能是珊瑚礁的薄弱之处。
4: 薄弱之处吗？
2: 没错，就是说这部分非常脆弱，它附近的珊瑚礁有破裂的风险。
3: 27只森海豹，28只森海豹。我数到第几只了？
0: 我不知道。你到底带来了多少鱼饼干？
3: 感觉发生了地震。
5: 不用担心了，这里经常发生地震的。
2: 不好了！
6: 什么动静？
7: 你看那边，一个新世界。
4: 哇哦，巴德，你的判断一点都没错。这次地震导致这里的珊瑚礁倒塌了。
6: 找到吃的了，我们上。
2: 你赶紧上岸去，我想办法堵住缝隙，鲨鱼就进不来了。
4: 好的。
8: 新食物。
2: 糟糕，太晚了。这样可以防止更多的鲨鱼钻进来。
6: 毛茸茸的食物，
9: 好吃好吃好吃！
4: 妈妈，有鲨鱼！
5: 不好了！
3: 我的老天爷啊！
5: 我把鲨鱼引到这边来。
6: 水花这么大，说明食物很肥。
7: 是啊，一顿大餐。
2: 没想到我竟然和鲨鱼比赛游泳。
5: 他们是怎么进入西湖的？
2: 就是地震导致一部分珊瑚礁坍塌，我把海龟艇横了过来，堵住那个坍塌的缺口，防止有更多鲨鱼游到西湖里来。但这也只能是暂时救急。
3: 现在我们得对付那两条闯进来的鲨鱼才行。
2: 我们可以用鱼饼干把它们引出来吗？
3: 可以，但前提是高比他们没有全吃光。
0: 不好意思。
2: 我们需要一些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10: 外派员巴德，请汇报情况。
2: 队长，地震导致库雷岛的珊瑚礁发生了坍塌。
10: 有动物受伤吗？
11: 没有，但是有些鲨鱼钻进了西湖里面，这样一来住在里面的森海豹就没法下水觅食了。还有，我们的鱼饼干也用完了。
10: 好的，我们需要将那些鲨鱼赶走，修复好那个珊瑚礁。达西西，你驾驶飞鱼艇带兔兔兔一起去帮忙吧。
12: Rabbit Fish Whiskey。
10: 好主意，小萝卜。海底小纵队前往库雷岛。
2: 谢谢你赶来，兔兔兔。
13: 别客气，巴德。现在去看看珊瑚礁需要修复的地方吧。我们可以用长颈象艇的起重机抓取落入西湖的珊瑚块，我用扫描仪找找它们。你可以用黏黏的帽背胶水把它们粘回原位。
2: 没问题。
5: 植物鱼带来了更多美味的鱼饼干。
9: 鱼饼干
3: 高比，等等，那是给鲨鱼吃的。
0: 为什么？他们有没有帮忙数海豹？
11: 是没有，但如果我们不把鲨鱼引出西湖的话，他们就会吃掉海豹。
5: 植物鱼可以在飞鱼艇里制作饼干，但是需要一些时间。鲨鱼不仅仅会被食物吸引，他们也会被声音和动作吸引。你去演示一下，灰灰。
4: 好的，妈妈。
3: 我想到了一个好办法，白西西，我需要你的帮忙。好了，开始拍水。白西西，引诱他们。

0: 那是什么声音？
1: 植物。
2: 现在我们要保持引擎高速转动。哇哦！跟我来，大西西，我们带他们去深水区。
3: 好了，用黏黏的帽贝胶水修补好这堵墙。兔兔兔，现在还是少一块珊瑚礁。
4: 我在西湖里没找到，巴德。
5: 妈妈，让我去帮忙找一找吧，我很擅长在水下找东西的。
6: 那好吧，但是你要记住，一定不能出西湖啊，灰灰。
5: 明白。
4: 哦，巴德，我看到最后一块珊瑚礁了，它就在西湖的外面，我去拿它。
3: 不可以，灰灰，我去拿吧。作为海地小纵队外派员，我必须保护你啊！不过看上去我一个人根本就搬不动。
4: 巴德，你可以使用长颈象艇的铰链。
5: 但是巴德，西湖外面有鲨鱼。
3: 我知道，我尽量不去想这件事。啊！专注于任务，不要想着鲨鱼。那锋利的牙齿，锋利的牙齿，有主意了。
0: 看哪，食物，回去，回去。
4: 巴德，我看到有东西正朝你这边游过来了。哦，天哪，是鲨鱼！
3: 鲨鱼，我最好加快速度。哈，看起来我的牙齿不比鲨鱼的差多少。
0: 食物，
3: 但他们还是要比我凶猛得多。往上拉！
0: 食物，别看。
3: 现在完成了，礁石已经修复好了。啊，高比，你们信天翁不是吃光了所有鱼饼干吗？这些饼干又是从哪儿弄来的呀？
7: 植物鱼做了很多呢，但我们已经吃得很饱了，所以我们想用这些鱼饼干来引诱鲨鱼离开西湖。
3: 谢谢高比。
5: 再见了，伙伴们，欢迎你们随时回我们西湖看看。虽然我的秘密通道已经被堵住了。
8: 好的，现在库雷岛似乎又恢复了平静。
9: 我来啊！我。
1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0: 西西报告，夏威夷森海报。

0: 海底小纵队与伊瓜苏瀑布。
1: 非常感谢你带我来这里进行测绘，帕尼。
2: 我很高兴能为你当向导，我也有好长时间没去伊瓜苏河了。奇怪，这里似乎很干燥，水位也太低了，我的桨板好像都碰到河底了。
1: 这些树根本应该在水下才对，
2: 树根裸露出来很容易倾斜，也更容易倒下，
1: 那会非常危险，我最好在地图上标记一下。
2: 那些凯门鳄可能更危险，
1: 我最好把它们也标记在地图上。
2: 哦，开始下雨了，
1: 那我还是先把地图收起来吧。
2: 这场雨对生活在这里的动植物来说是件好事。
1: 但那棵树要倒了，小心。哦，果然树根裸露，树就会更容易倒下。看样子雨已经停了。
2: 啊，好吧，下一点也是好的。雨停了，我们攀爬起来就更容易。
1: 攀爬？我们要爬什么？
2: 伊瓜苏瀑布，世界上最宽的瀑布之一。看来在刚才下暴雨之前，瀑布这里的水流还很小。我一会儿再回来拿桨板。继续我们的旅程吧，看谁先登顶。看那些鸟慌慌张张的，
1: 怪不得原来有只美洲角雕在追捕他们。
2: 天哪，他们直接飞进了瀑布里面，
1: 我们最好去看看。他们从这里飞进去的，看来在这瀑布的后面还有空间。
3: 有入侵者！
1: 有入侵者！我们不会伤害你们的。我叫小敏，这位是帕尼。
2: 你们躲在这个瀑布后面有多久了？
4: 我们并不是躲，我们就住在这里。
3: 好吧，多多少少有躲的成分。总之，瀑布让我们避开了那些更大的飞禽。
4: 我是米凯拉，他是蒂亚哥，我们是大黑雨燕一家。
1: 帕尼和我是海底小纵队，我们在绘制伊瓜苏河的地图。我把路上看到的都画了下来。
5: 请问水的另一边就是你画的这个样子吗？爸爸妈妈不让我们出去。
3: 等你们自己能飞出瀑布的时候再去探索吧。
4: 这个季节降雨太少了，我们担心瀑布的水流会完全消失。
3: 多亏了刚才的暴雨，现在瀑布的水流又变大了。哦，这好景象也没有持续多久。
4: 这比刚才下暴雨前的水流量还要小。
2: 暴雨过后应该有更大的水流量才对，不应该这么小。我爬到瀑布顶上，看看是不是有什么东西阻挡了水流。
1: 我留在这里保护雨燕的安全。
2: 哦不，呼叫小敏。暴雨冲倒了这里的树木，他们阻挡了瀑布的水流。
1: 我们能把他们移开吗？
2: 光靠我们不行，也就是说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0: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2: 队长，我们在伊瓜苏瀑布附近，突如其来的暴雨冲倒了很多树木，他们现在阻挡了瀑布的水流。
6: 听起来是倒下的树木形成了水坝，水坝形成之后会阻挡河流流动，这样一来就会导致水流的停滞。有时水坝是动物有意为之，就比如海狸会在家附近筑起水坝，但是有的时候伴随着岩石崩塌和树木倾倒等意外的发生，也有可能会形成水坝。如果没有足够的水流经过，瀑布的水流就会变得越来越小。
1: 如果没有水流隐藏他们的巢穴，生活在瀑布后面的雨燕一家就会被其他猛禽发现，那就很危险了。
4: 幸好我们认识一位海狸，他已经建了很多水坝。
0: 我们想到一块儿了，达西西。巴克队长呼叫外派员巴德。
7: 队长，有什么指示？
0: 有一些树木倒了，形成了一个天然的水坝，从而挡住了一个重要瀑布的水流。
7: 让我大开眼界啊！好吧，我是建造水坝的专家，那我也一定可以拆除它。
8: 我们驾驶长颈箱艇过去，它很适合搬运树干这种大家伙。
0: 很完美，海底小纵队，我们让瀑布恢复原样吧。

0: 谢谢你们赶来，朋友们。
1: 哇，这些树木都挤到一块儿了，在这儿开会吗？
2: 我们预计一次只能抽出一根木头。
0: 我们也来帮忙。干得好，兔兔兔，第一根木头。
1: 还有很多需要搬走。
2: 小敏，水都跑到哪里去了？
3: 大家注意了，脚雕来了。
4: 不好，我们能看到它，说明它也能看到我们。
5: 我有个办法，我来画幅画伪装一下。好了，这样就看不见你们了。
6: 我还以为自己看到了雨燕的小崽子呢。
2: 嘿，小敏，那些是什么？好漂亮啊！
5: 这些其实是刺桐，它们就生长在河岸边上，但有些因为暴雨倒下了，所以才挡住了瀑布的水流。
2: 哦，我要赶快学会飞行，我好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
5: 小雕现在虽然看不见我们，但它也不会轻易离开。也许我可以用更好玩的东西去把它引开。
2: 嘿，小雕先生，你觉得自己能抓住我吗？
6: 我试一试不就知道了吗？
2: 看来你还得再加把劲儿了。
5: 不知道我还能坚持多久。
2: 这个木头卡得很紧，它肯定是卡进水下的石头缝里面了。
5: 我潜进水里处理一下。
4: 小敏呼叫帕尼，你们还要多久才能清理完这些木头？
0: 还需要一段时间，我们遇到了一些麻烦。你那边怎么样了？
4: 还行吧，
5: 现在我正被角雕追着跑，我觉得它飞累了，
2: 我也挺累的。
7: 小敏，小敏，你还好吗？小敏，
3: 我们得过去救他。
4: 你别碰他。
6: 也许我是抓不到那只小熊猫，但抓到你们可是轻而易举。
4: 不好，快停下！
0: 雨燕有麻烦了，我现在得下去帮他们。
2: 巧了，我这里有东西可以帮得上忙。
0: 什么东西？
2: 把你们的背包升级了，里面装了滑翔伞，这可以让你们飞一阵子。
0: 那现在就来滑翔吧。
4: 帕尼，
0: 兔兔兔，这个升级版的背包简直是太酷了。嘿，朋友，尝尝这块鱼饼干吧。
6: 吃起来味道还真不错。原来你们把小家伙藏在那里了。
4: 不行，你绝对不可以吃掉他们。
6: 现在你们已经无处可藏了。
1: 就快好了，马上就要咬断了。
3: 我们得救了，
2: 太棒了。
6: 还是算了吧。
2: 巴德，不，
5: 谢谢你，帕尼，没想到能近距离欣赏瀑布，伊瓜苏瀑布真的是太美了。
3: 真是太感谢你们海底小纵队了，让我们一家安然无恙，躲过了角雕。
4: 非常感谢你们保护了我们一家。
2: 这都是我们该做的事。
0: 小敏，这是你的地图，希望它没被损坏。
5: 谢谢你，帕尼，不用担心。你看，我用的是防水墨水。
2: 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的美景，我好想飞出去看看。
4: 你可以的，小家伙，你准备好就可以飞出去了。
2: 好耶，看我的。
3: 抱歉，我们得走了。喂，等等爸爸。
8: 再见，海底小纵队。
0: 真好，这简直是好极了。

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3: 远近。
2: 海底报告，
3: 远近。
2: 海底报告，
0: 达西西报告，大黑雨燕。

0: 拯救，
1: 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海底小纵队与沸腾的河流。啊，帕尼，感谢你加入我们。
4: 这是我的荣幸，队长。我非常高兴能够和呱唧一起寻宝冒险。
5: 哦，可不是寻宝，伙计，我们要去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就在神秘的秘鲁雨林里。你看，这可是我爷爷咔嚓船长雕刻好的，这块石头显示的就是我们的目的地，一条沸腾的河流。
4: 一条沸腾的河流吗？
5: 是的，首先我们要穿越迷雾森林，里面都是隐形的怪兽，之后我们将会遇到一条巨蛇，你绝对想不到，它的鳞片坚如磐石。最后我们来到河边，沸腾的水，滚烫的蒸汽。
4: 好吧，如果真的有条沸腾的河流，那的确值得研究一下。
5: 你怎么会怀疑它的真假？当然是真的，我爷爷可是亲眼见过的。
3: 无论如何，这肯定是一次有趣的冒险，祝你们好运。
5: 我们到了，这就是我跟你说的目的地，位于秘鲁雨林中心的夺命沸腾河。
4: 这条河真壮观，呱唧，但是这里的水温并不高。河流沸腾往往是因为附近有火山的存在，但你也看到了，秘鲁这一带根本就没有火山。
5: 但沸腾的河流的的确确是存在的。地图，
4: 现在我们该走哪条路呢？
5: 要我说，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勇士之路。我的直觉告诉我往这边走。
4: 或者我们可以跟那些黄城柳猴问问路，打扰一下，我们想问个路。哦，
6: 这是什么东西？哦，
7: 阿方索。哦，
6: 这东西也太酷了，这是干嘛的？这个呢？还有这个。哇，这是我做的？
5: 恐怕就是你，伙计，不过别担心。
7: 啊，谢谢。
6: 对不起，爸爸。
7: 我儿子年纪还小，对什么东西都感到很好奇，有时候就好奇得过头了。
5: 别担心，伙计，我是呱唧，这位是帕尼，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正在寻找一条沸腾的河流。
4: 也许这里根本没有这样的河流。
6: 这里有。
5: 啊哈，我就知道这是真的。
6: 我们带你们过去好吗，爸爸？
7: 阿方索，等等。啊，好吧，我名叫恩里克，跟我来。
4: 这里的水并没有沸腾，但水温升高了，有意思。
7: 哦，阿方索，你小心一点，前面就是急流了。
5: 我的老天爷呀，我们的舰艇应该没办法通过这道急流。
7: 那我们就必须从迷

0: 雾森林穿过去了。是什么？有本事你给我出来，隐形的家伙！别躲躲藏藏的。其实他们不是隐形的，只是离我们很远而已。雨林中很多动物都会通过声音来交流。的确是我们黄城柳猴的叫声非常响亮，因此需要帮助时，家人可以通过声音找到我们。
1: 附近有黄城柳猴吗？我正好肚子饿了。不错，儿子，现在可以停下来了。
2: 我明白你们为什么要这样交流，寻找彼此了。因为在迷雾里，我几乎看不见自己的尾巴，更别说找到河流了。哦，我可以帮忙，爬得越高，雾气就越稀薄。我们黄城柳猴都是攀爬高手，我去看一看。
0: 阿方索，
3: 别担心，我去跟着他。
0: 阿方索，等等我，去河边跟他们会合。哦，伙计，雾气这么大，我都不知道该往哪走了。是阿方索吗？
3: 听起来像是同伴的叫声，但我也不太确定。
0: 也许是隐形的黄城柳猴发出的叫声。我们走。我好像看到了什么。
3: 你不是隐形的黄城柳猴，难道你是一只小美洲虎吗？
4: 我可不是什么小美洲虎，我是一只成年虎猫，最爱吃黄城柳猴了。非常感谢你把它们给我送上门来。小心！跳起来！
3: 呱唧呼叫帕尼，我们刚才迷路了，现在正往河边走，我们到时候就在那里碰面吧。你们要小心，这附近有一只鬼鬼祟祟的虎猫出没。
5: 明白，呱唧，一会儿见喽。
0: 这附近有虎猫，它是我们的天敌，我爸爸可能有危险，得赶紧找到它。
3: 不用担心，阿方索，呱唧和他在一起，我们现在就去跟他们会合，快走吧。
0: 好壮观，这还真是沸腾的河流。呱唧没说错，原来这根本不是雾气，而是蒸汽。我们只需找到蒸汽最浓的地方，因为那里就是水温最高的位置。这里的水温非常高，千万不要碰，否则会被烫伤的。现在我们就等着呱唧和恩里克过来。啊！一条巨蛇。
3: 更准确的说，是一块形似巨蛇的大石头。呱唧说的一点都没错，上面有什么东西吗？阿方索，
4: 是黄城柳猴的叫声。我想爸爸应该就在那里。爸爸，我来了。阿方索，等等。这里的水真烫啊！不好意思，小点心，刚刚并不是你爸爸发出的叫声，而是我。<笑>
6: 让我看看，怎么样才能跳到那块石头上去？呱唧，你们在哪？阿方索需要帮助。我们还在迷雾中穿梭，但是速度不快。那看来只有一个办法，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7: 队长，这是阿方索。
0: 他现在被困在这条沸腾的河流中央了。你们找到沸腾的河流了？哦，是的。虽然说亚马逊流域并没有火山的存在，但是处于地壳深处的岩浆仍然可以把河水加热到沸腾。的确非常有意思，但是现在有更棘手的问题：一只饥饿的虎猫想吃掉阿方索。不用担心，伙计，我们驾驶海龟艇很快就过去了。
4: 你们帮不上忙的，呱唧。
6: 就算你们即使赶到那里，海龟艇也没办法在高温中驾驶的，它无法
8: 开进沸腾的河流里。那我和皮医生驾驶蜂鸟艇过去吧。海底小纵队前往沸腾的河流。
9: 坚持住，阿方索，我们来了。
4: 呱唧，等等！

0: 族刚说海龟艇没法承受高温，那我们也总得做点什么吧。真是没想到引擎这么快就过热了。
1: 阿方索，
2: 哎，最后几步，别急着跑啊，我的小点心。
1: 那不是你的点心，是我儿子。距离太远，我们够不到他。
3: 爸爸，试试那个钳子，就是把你摁在树上的那个。
0: 这可真是个好主意啊，伙计。哦，不好，引擎坏了，现在还是够不到。
1: 成功了。
2: 我的爪子。
4: 队长。
0: 哦嘿，伙计们，
5: 看上去呱唧在我们来之前已经救下了那只黄昌柳猴，队长。
6: 但还有一只动物需要我们的帮助。皮医生，抓稳了。
5: 你先忍一下。好了，现在感觉如何？
2: 感觉好多了，谢谢。但我的肚子还饿得咕咕叫。
5: 那就吃点嘎吱脆饼干吧。
2: 味道真不错。
0: 这多亏了你的帮忙，队长。
3: 谢谢你们救了我，海底小纵队。你说的对，爸爸，我不应该到处乱跑。
1: 你刚刚的表现也很棒，阿方索，我觉得你现在已经可以照顾好自己了。
3: 真的吗？太好了。
0: 我也要向你道歉，呱唧。一开始的时候我还不相信你说的话，但的确有沸腾的河流，就连巨蛇也存在。
7: 原来只是块石头啊。
8: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达西西报告，夺命沸腾河。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2: 全球国货之光第6季，消磨风尚全球共享。

0: 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1: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0: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2: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0: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3: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bring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4: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同时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0: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1: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agreement.
0: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别跟老人较劲。
6: 没较劲，你应该理解我。
5: 这事我理解不了。
6: 那是因为你从小你没见过你爸。
5: 那你自己是当爸的，你的孩子长大了跟你这么怄气不理你，你咋想？
6: 反正我不会跟我儿子怄气。
7: 不过以后你说话这也得注意啊。你是不是说你哥对当这个省长的女婿特别重视，特别看重，你说那玩意儿干嘛呀？
8: 小胆睡了，
5: 快差不多了吧？
9: 云坤回来了。
6: 妈，你没睡呢？
9: 啊。
10: 爸，我没睡呢。
5: 你赶紧睡觉你。啊，听见没？不许说话。爸来信了，妈还不知道呢，你去那屋给他念念呗，我怕我给念差了。
6: 哎，别眯眯眼睛了，闭眼睛，
5: 快睡觉。
6: 素华。素华，炳坤，听说家里头一切都好，我很高兴。
5: 哎哎，你爸咋没写人证圈呢？
6: 这不是假信吧？证圈外人。
5: 这孩子怎么能是外人呢？什么哪有内外之分呢？那照你这么说，妈也是外人呢？
6: 不是，你不有我了吗？就联系起来了。
5: 这你妈还封建念。
6: 根据国际形势发展，
11: 中央要求我们从全国的经济大局出发，进行企业的调整改造，军转民。我是呢技术骨干，领导希望我晚两年再退休，在关键的时刻再发挥点作用。作为八级工老党员，我不能辜负了人家的期望，尤其是现在人心不稳的时候，更得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6: 这次过年不回家是我主动提出来的，希望你们好好过年。辞职敬礼，周指导。
5: 你爸呀，要强了一辈子。行啊，不回来不回来吧。哎，他知不知道你哥你姐带着南南月月在北京过年？
6: 那没说。
5: 那你写个回信跟他说一声。
6: 我哥我姐肯定能写啊。
5: 你哥你姐写的不是他们吗？你写代表妈，代表证券，还代表你呢。你就跟你爸说，反正也都不回来过年了，就让他在那边安安心心的工作啊。爸呀，

0: 贫气，他嘴上不说，他心里还惦记着这个家，惦记你们。
1: 你们睡了啊？快来。
2: 行了。前一秒还说话呢，后一秒打呼噜来。那啥，给爸写封信，那现在就写。明儿一早我上班，我就给寄走。
1: 我写啊。
2: 你写。

0: 家里一切都挺好，行吗？嗯。咦，这字儿咋写？左边像梯度，右边一刀。
1: 真不会写，你写。你写吧，我好多字儿都不会，字儿又丑。嗯，你是小辈儿啊。让长辈失望的小辈儿，你写，等孩子编制下来了，我亲自再写，检讨、道歉、加报喜，这都3年了。
2: 查这几回了，哇！大汽车，好看！走了啊！
3: 进去吧，冷啊！嗯，
4: 你骑车慢点啊！
3: 嗯。
5: 大点口啊！
3: 行了。

0: 你咋回来了？
1: 。
0: 这事儿就没必要探讨了吧？不知道回家看看去。

0: 我想找你谈毒疗呢，哎，千万别惊动老人。
1: 找错门的，我给他带带路啊。

0: 来来回回都是路过的人，秋天扫脑呢不好看。
1: 坤总来了。
2: 坤总早上好。
3: 早。哎，那啥，那个邵总来了。
1: 来了，那小包间呢？
4: 坤总。
3: 啊，
4: 坤总，
3: 我一再强调啊，卫生，卫生第一位啊。
4: 哎，好嘞。
5: 好，你记一下，给社里啊再增加1000块钱啊。
6: 好嘞，哎。
3: 哎，邵老师。
6: 哎，坤总好。嗯。
5: 你去忙吧啊。
6: 行，
5: 那两笔一定记上啊。
6: 哎，好嘞，好的。
3: 早饭吃了没？
5: 还没呢。
6: 啊。
5: 什么事儿啊？
3: 哎，这个，那我就直说了。
5: 说吧。
3: 你们那个出版社，
5: 嗯，
3: 怎么盈利？
5: 出版社怎么盈利
3: 啊？
5: 哎呦，这个说起来有点复杂了。
3: 没事，我弄点早饭，你给我说说。
5: 哎，好。
3: 说
0: 上车。天冷，咱们找个地方聊聊。
7: 我没有恶意，你放10000个心。
0: 郑娟，我犯过错，也犯过罪，但我不是坏人。

0: 哎，邵老师啊，我听下来，发货折扣，也就是书店拿走那部分是最大的，好的话六四，有的时候五。哎，
1: 我不懂啊。
0: 哎，邵老师，那市里让咱开饭店的地儿，咱咋不开个书店呢？
1: 我考虑过，上回你说那地方开饭店不合适，我就考虑了。不过说实话。 要是开书店，那儿的面积太小了，光社科类的书啊，就分经济、政治、法学、教育、历史，还有新闻传媒这方面，就那么小的地儿，要卖这么多类别的书，装也装不下呀。
2: 不是，咱可以卖一类书啊，咱就开一个就卖这类书的专门书店。
0: 邵老师，咱们是做哪种书最好？
1: 当然是教育了。
0: 慢点，慢点。
3: 稍等啊，
0: 孟老师，您的想法我都跟社长说了，社长很兴奋啊。
4: 通知下午就开社委会研究您这事儿，
0: 请你参加，到时候我也去。
4: 是吗？
0: 能参加社委会对你来说是个里程碑啊。
4: 那好，好，好的。

0: 妈妈，我要出去玩。
1: 妈，哎，我想出去一趟啊，你去吧。聪聪，上奶奶这儿来。
2: 哎呀，
1: 聪聪啊，你先等奶奶把这点活干完，奶奶就带你出去玩啊。
0: 奶奶，哥哥说你最喜欢他了。
1: 哥哥说错了，奶奶最喜欢聪聪，因为聪聪最乖。
0: 等哥哥回来，你要告诉他呀。
1: 好呀，奶奶告诉他啊。哥呢？
3: 具体请炳坤同志说说。
4: 我是个外行啊，就是瞎想啊。我觉得既然咱们定下来做教育方面的这个专门书店，那社里边出书的这些书的内容是不是也往教育上侧重侧重？而且我觉得教育这俩字儿其实挺宽泛的，它不一定光是学习门类，可以是很多种类。我就说个自己感受，就是我有俩儿子，老大11，老二3岁了。我们家老大生下来的时候吧，养这孩子都是老一辈养法，只要这孩子能活下来啊，就是饿不着冻不着他就行。但现在这小儿子呢，他就不一样了。你看我媳妇儿养这个小儿子呢，就比较上心，比较金贵。他得这了解这孩子啊，吃什么能变聪明，啊，吃什么长个儿。他不像咱以前每家都4、5、6、7个孩子，现在家家就一个孩子，他金贵，所以这都注重教育。
5: 但是从选题、定稿到出书，那是需要时间的。我在想啊，除了我们社已有的书啊，我们完全可以从兄弟出版社再进一些专业书籍。总之啊，要把教育专卖店办起来，先把这个牌子打出去，
4: 争取做到全国最全。
3: 做任何事，先得敢想。
6: 坤总和邵总出去了，
1: 他没说啥时候回来啊，
6: 也没说去哪儿了。你要不姐你去办公室等会儿，
1: 也不知道他啥时候才能回来。回这家里又是老人又是孩子的，
6: 要不等他回来我转告他啊。
1: 没啥事儿，
6: 秋儿姐慢走，
1: 我就是路过啊。
7: 老师，
5: 啊，
7: 我再画个图纸看看。
4: 这个比集善堂的施工量小多了，开春就能动工了。
5: 哎，咱们还是说好了啊，施工这一块还是你主抓。
4: 我懂，你们文人不爱跟那些399流打交道。
5: 不能这么说，不是不爱，是不擅长。
4: 这书店弄好了还得你管，好多事儿我都不懂。
5: 谁不都是从不懂到懂的？有什么不懂的地方我教你。
7: 行。
1: 又咕噜回来，这回接住了啊。1、2、3。哎呀，是吗？
0: 我们叫啥啊？然后现在能用遥控器借出借进去，然后
1: 接得住。太好。
8: 那就是说除了老太太他们全家都知道这男的是我的种。哎，对不起，我的儿子当年要不是为了给你和孩子挣生活费，那个年头30块钱可不是小数，加上给周炳坤的5块钱辛苦费35，我不必冒那么大的风险，也不会被抓坐牢。监狱里边坏人确实很多，在一次打架中我受了致命伤，你开始不知道。结婚几年媳妇儿一直不能怀孕，

我们就一块儿去医院做了检查，医生说是我的问题。郑娟，现在楠楠是我唯一的孩子，对不起，犯罪受罚天经地义。但是郑娟，你说摊在我骆世斌身上的这罪和罚

0: 当年你很苦很难，一个未婚的姑娘带着一个孩子，我除了能给你经济上的帮助，什么都帮不了你。所有的苦，所有的难，你一个人受着。但是再难，你过来了。可是我呢，我是真正的孤家寡人，我真的不知道我继续活下去的意义是什么。把我的孩子楠楠给我，求你，
1: 你再把他缠上，接着。
2: 嫂子，
3: 哎，
2: 嫂子，呀，做面条呢？啊，坤总让你六点到店里等北京来的长途电话。
3: 啊。到屋里喝口热水，暖和暖和。
2: 啊，不了，你忙嫂子，我走了啊。
3: 哎，谢谢啊。
2: 客气嫂子，走了嫂子。
3: 哎，聪聪，你在炕上玩会儿啊，自己先玩会儿。
4: 嗯。娟儿啊。
3: 哎，妈，
4: 快去吧，这都五点多了，赶早不赶晚的。
3: 今天晚上咱吃炸酱面啊。
4: 哦，
3: 酱我炸好了。
4: 知道啊，这不就面条都擀好了，我到时候一下锅就行了。哎，徐外奶，这电话长途挺贵的，去。
3: 聪啊，在家听奶奶话啊，妈去接一个哥哥电话。
5: 好的，
3: 乖啊。聪聪，聪聪，来，穿好鞋了没？
6: 妈，我走了啊。
3: 啊，走吧走吧。穿好鞋在这儿啊，坐这儿，
5: 我
3: 看奶奶擀面。哎，
5: 我要和一起擀面。
3: 哦，跟我一起擀面，好，给你一点儿
6: 啊。
7: 哎，娟姐。
3: 哎，妈。
8: 咋的？跑来的？人一直说给你买个自行车，没事上午就买啊。
3: 你能不能给你姐商量商量？别那是饭点的时候打过来的，你说这多吵的慌。
8: 哎，风，给换个热热水。
7: 楠楠，
8: 不是他们用我姐夫办公室电话打，你得等下班以后人都走了才打呀。
9: 你用公家电话打私人电话还挑时间？嗯。
8: 啊，啊，对，嘿，是啊，我们十点半结束营业。行，啊，大桌，您贵姓？好嘞，哎，好嘞。
3: 我可以快到点儿。
8: 你想楠楠吧？
3: 你呢？
8: 哎呀，我也想，我昨晚做梦还梦着呢，梦着楠楠。
0: 郑娟，
8: 老柯，
0: 把楠楠，我的孩子，给我，求你了。
8: 行。哎，啊，姐夫，啊，在，哎，你先让楠楠跟我说两句。啊，对，是爸，嗯，你咋样啊？啊，挺好。

0: 咋了？我什么动静不大呀？姑回来啦！你看，跟妈的正戏了。我
1: 过去看看。妈还没睡呢。没呢。回来啦。啊。
0: 累不累呀？
1: 我把门带上啊。
0: 哦，匆匆睡了。
2: 说今天去动物园了啊！说动物园挺好的，动物可。

0: 了，什么狮子、老虎、长颈鹿都有。
1: 哦，
0: 男的呢喜欢大象，嗯，月月喜欢猴。哦、说那猴能抽烟，你说
1: 什么？你又骗妈？怎么还能抽烟呢？你
0: 我没骗你，那猴说拿烟叭叭嘬，还烧手啥的呢？你说
1: 瞎说、哎。
0: 妈。
1: 哎，
0: 等这个春天天暖和暖和，我带你去北京，咱也去玩去。
1: 不去，花那钱干啥呀？
0: 啥叫花那钱干啥呀？那钱挣了不就是花的吗？你花出去那才叫钱呢。这、哎、你小儿子现在行，比你家老头强。我爸这干一辈子八级工，我现在比他挣多。
1: 你能的你。
0: 哎呀，这才刚开始。
1: 炳坤啊，你刚开始啥意思啊？
0: 啥意思？就是你小儿子，周杰老哥的，这现在不现在，将来也得是个人物。
1: 啥人物啊？大人物啊？
0: 反正这不比我哥我姐差。
1: 坤啊，妈一直觉得吧。你比你哥你姐强。你哥和你姐69年走了以后，妈就觉得他们是真走了，再也回不来了。回来呢，也就是看一眼。家里有个啥事儿，也抓不着，也摸不着。家里不都是你吗？你在家里，妈踏实，可踏实了。
2: 自古以来啊，孝分两种，养口体，养心智。伺候在父母身边，照顾衣食住行是养口体，远走高飞有所成就，让父母以此为荣是养心智，同样重要，缺一不可。
0: 妈，养心智，养口体，反正这俩活儿我全包了。
1: 你们妈都说糊涂了，啥叫养心智养口体啊？啥意思啊？
0: 就是我一直在你身边待着，啥都不缺你，还让你脸上有光。
1: 你陪妈一辈子。妈最稀罕我这老嘎的。
0: 妈，你这指啥呢？
1: 知啥呢？你不头两天跟妈说，哎，要一条新毛裤，不想剪你姐的了吗？
0: 妈，你啥时候给我织条新毛裤呗？我姐这毛裤太紧了。
1: 不让你写个信，你还提条件呢？妈给你找了点毛线，给我儿子织个新毛裤。
3: 你们可以这样跟老太太说，就说从楠楠去北京上学了。月月不是要去吗？让他们一起去，这样很自然。楠楠现在我那上学，未来他上大学，我送他去美国。我向你保证，我会跟你们一样，让老太太永远认为楠楠就是她的亲孙子。

先生。

0: 你锁门。
1: 啊，我锁门，我锁门。
2: 行，那晚上见呗。
1: 晚上见。
2: 啊，行。
0: 少喝点啊。
3: 少喝点。
2: 知道了，听你妈话啊。
0: 站好啊，别动啊，站好。
2: 咋？你骑车去啊？
0: 啊。
2: 你这驮俩人行吗？这大过年再把妈给摔了。
0: 说啥呢你这？娟是稀罕你给她买这辆新车，不带人我推着走。
4: 妈好久没逛过庙会了，我看天儿挺好的，我带她转转，她累了我驮着她，你放心吧。
2: 行，那小心点啊。
0: 嗯。
2: 给妈摔了回来削你。
0: 早点回来吧你。啊，
2: 跟爸再见呢。
3: 啊，爸再见。
2: 啊。
3: 少喝点。
2: 啊。
4: 秉坤。
2: 啊。
4: 啊，没事，走吧，早点回来啊。
2: 啊。
4: 走，那个你找奶奶啊，扶着点奶奶啊。
1: 喂，哎，慢点，成了，他们逛庙会去了。
5: 我们单位现在也是，哎，优化组合，招了一批年轻的服务员。我们这帮老的，要么你就买断工龄走人，要么呢，就到后厨当小工去。
6: 一年我这福利一分钱没拿到。
7: 要我说呀。你就是性子太软了，凭什么呀？你跟他们聊啊，
8: 毕竟你为他工作了呀。
9: 你可以不工作呀。呀，我跟你说，你不知道。呀，我吧就不爱跟你说话。我问你，有完没完又能怎么着？我们饭馆现在是承包出去的，咱们跟人家公家闹一闹还行，对吧？你跟人私人怎么闹？你等于是让人家把人家口袋里的钱掏出来给你，
8: 咱占理吗？不占理呀、啊！
10: 哎呀，
8: 谁搭理？
10: 我的妈呀，这仨老娘
8: 们还闹！
10: 哎，听着没？
11: 你媳妇儿跟我媳妇儿说啥了？你媳妇儿说我媳妇儿哎，性子软。
12: 我就不知道她软在哪儿啊！
13: 你先可以，
12: 啥烟呢？
13: 我能抽着啊？
12: 我把烟戒了。
13: 把烟戒了，
12: 我真戒了。我爸病退第二天，我就把烟戒了。
13: 哎，你也戒了吧，对身体不好。出院说你，就这么点爱好，我再戒了，活着还有啥意思？
12: 哎，你那口琴呢？还吹不？
13: 啥是口琴？ 行了，别闹了啊、嗯！
12: 口琴还在吗？再拿出来吹一个，
13: 啊，反正这个秉坤不也没来呢吗？你这闲着也闲着，开不了饭，
12: 吹吹。
13: 哎，你俩听过那句话没？幸福的时候，回忆痛苦的时候，会格外幸福。反之也一样。
10: 咋的？
13: 你看啊，咱们年轻的时候吃的穿的不如现在吧，但总感觉比现在幸福，为啥？
12: 为啥？
13: 还是年轻啊，年轻就有未来，就有希望。对吧？你说现在30多了，现在就是我们20岁时候的未来。那我再问你们，你们对现在的自己满意吗？
12: 嗨，凑合
13: 活着，凑合活着吗？哎呀，我现在一点都不想想我年轻时候做的那些梦。
12: 啥梦想？啥当领导？当艺术家？
13: 哎，还记得我小时候吗？我梦想娶一个落难民间高干家的姑娘
12: 啊，那个就小杨姑那个
13: 那个一身白啊，就这个是吧？咱也当个领导，当不了高干，咱当个低干也行。哎呀，你家现在不是有一个低干了吗？他呀，你我用脚趾头想我都能想到，他在那儿干没前途，说不定哪天就给撸了。
12: 怎么的？春燕不管咋说，那也是个干。

0: 暗部编制，
1: 企业能搞承包，那纯眼单位也行，那不乱套了吗？
0: 所以说啊，有干部编制，那叫啥？叫有终身保障。你不像我们。
2: 哎，我听说炳坤那干部编制也会下来了。
3: 哎，你不说我忘了，这事儿是不是落实了？要不然这点儿了，咋还不来呢？
0: 有啥关系？听起来没啥关系，但你细想想，他能一点关系没有啊？
3: 细想有啥关系
0: 啊？你说他哥呀？
3: 啥他哥呀？
0: 不来是
3: 说好的六小君子
0: 啊？李川不来了，向阳也不来了。
4: 不是川在北京呢？
3: 对对，川在北京，向阳呢？向阳在吉春吧？
0: 啊，对对对，你对。
3: 他父母身体不好，他家就他一个，他得在家陪爸妈，对吧？那咋的？咱们都是工人的时候，他咋不陪他父母呢？哎，超，人家现在是工程师了，工程师有工程师的朋友圈子，没时间也没精力再跟咱这些老哥们在一起了。哎呀，那时候我就想啊，真的，我不行，朋友行也行啊，
0: 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是吧？但这个川和这向阳啊，这个行为给我上了一课，
3: 人呐，只能和自己一样的人在一起当朋友。川以后的朋友肯定全领导，向阳以后的朋友那全都是脑力劳动者，我们以后的朋友还是我们。哎
4: 妈呀，不一定，未来不一定怎么回事，没准你好使的。
3: 我跟你说，我现在真不想坤那事儿成啊，坤那事儿要成了啊，咱又少一朋友。
0: 哎，你这话自私了，
5: 把那烟捡起来浪费了。
6: 哎，我那个小姑那就是跟大厨配菜的小姑，那是小宫里的小姑，平常也就是洗洗菜、摘摘菜、刷刷碗、刷盘子。您不知道，有一回啊，就我们去的那个猪大肠
7: 特别不好洗，
6: 我在那翻那猪肠子洗，你们猜怎么着啊？喷我一嘴的屎呀！
7: 哎呀，这做饭哪是屎啊，屎啊！
6: 得，你又不让我说是不是？又嫌我不招人待见，我小你嫂是吗？哎，我还告诉你，我还就不招人待见，我还就是小你嫂。我不可能因为你喜不喜欢我，变成另外一个人。倒是想变，变成你这样。天天坐办公室喝茶看报纸。
7: 哎呀，行了行了，我招你惹你了啊？怎么招出这么大的堆话了？
6: 怎么
7: 你眼圈还给整红了？哎呀，现在可惹不起了，赶紧哄哄哄哄，去。
6: 行了行了啊，从往好处想吧。多亏咱还有个工作呢，有多少人没工作呀？你想想，下乡返城的不说，你就说那些高中毕业生，有多少在家待着没事干的？
7: 就是。
6: 哎，我那小姑子啊。妹妹是大学没考上吗？在家待了一年多了，政策上有工作先安排下乡知青，那排到她猴年马月。
7: 你那个小姑子挺年轻的，长得也好看，就先上他们那儿去做个服务员什么的。
8: 哎，对对对，我们那饭店现在只招年轻漂亮的，只看长相，别的一概不论。
6: 吴倩给引荐了，人家不干。
8: 你要我也不干。就是青春好年华的时候，那不得做几年梦啊？
6: 做什么梦啊？高不成低不就的，有什么资格做梦啊？
9: 就咱这还笑别人，
6: 胡笑什么脸？在我们家吃我们家的，喝我们家的，弄得感觉好像是我们欠他两百吊似的。
0: 哎，
10: 走，大伙
0: 进
10: 走。
0: 玉红，
11: 玉红，你瞎列了啥？
6: 本来就是嘛。
7: 怎么了？你们聊你们的，我们聊我们的，井水河水，谁也犯不着谁。
2: 说
6: 行了，
2: 你
8: 们办这事，他们家人也是。
2: 哎，过年大过年的，
8: 咱绝不能说一个不字，是不是？
6: 哎，还真不太一样。我跟你们说，孙赶超对他的妹妹啊，那疼的，他妹妹眼圈一红，那孙赶超那大泪珠子噼里啪啦往下掉。
7: 你这也太夸张了吧？孙赶超他还会哭呢，他长没长泪腺都不知道。
6: 以前我也这么以为，但是有一回啊，我儿子生病住院了，挺严重的，他就眼圈一红。结果他妹妹高考落榜了，
7: 这给他哭的哗哗的。差多少分啊？
6: 6分。
7: 挺可惜的啊，挺可惜的。
10: 小、哎、佳。

0: 别白活了，你菜好没啊？
1: 哎，
0: 国庆早饭没吃呢。
1: 你咋的？咱一块儿都上我们家吃啊？不等炳坤了？
2: 别等了，再等我吃瓜子都吃饱了。
0: 这点儿，我公妹不能来了。

0: 干啥呀？这是！来来来，先过了，别过了。烦人！楚那儿干啥呀？嫂子呀？
1: 干部不干扫地了。
0: 滚别来去！什么废话！去！干啥？别以为刚才你们说什么我没听见，本地干就得批评你了啊！这事儿你的错，给人于洪道歉。
2: 我咋错了？我就错了，大过年的，越不想听啥，他越说啥，嫌你啊！
3: 我说小宁咋的了？我说的不是事实吗？
2: 哎，
3: 别吵架！
2: 就是你们男的错，你们男女吵架，就是男的错。
4: 行了，哥来了，
2: 欺负女的，
5: 是你哥来了。
2: 哎，哥，
3: 干啥呀？这
2: 啥玩意儿？男的错，男的错呀？于洪，道个歉。
0: 我凭啥呀？
2: 对啊，凭啥呀？
0: 就是啊，得搞清楚情况了嘛，就让人于洪道歉。
2: 不用搞情况，搞清楚什么呀？我是男的，男的站男的吗？

0: 哥，我不想，也不敢告诉秉坤。你能接受把楠楠给他吗？觉得秉坤呢？谁年轻的时候不犯点错误呢？你年轻的时候，男男女女的事情犯的还少啊？真要论起来的话，那都不叫犯错了，是犯罪。
1: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次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2: 全球国货之光第6季，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3: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2: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4: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2: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5: I think three slogans that mean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is really the progress which are going to appeal to Chinese customers.
6: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同时也把新加坡的特色。
2: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3: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technology.
2: 全球国货之光第6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7: 我没有恶意，你放10000个心。永娟，我犯过错，也犯过罪，但我不是坏人。
8: 你比你哥你姐强，你哥和你姐。

0: 69年走了以后，妈就觉得他们是真走了，家里有个啥事儿，也抓不着也摸不着，家里不都是你。
1: 我是男的，男的占男的吗？跟你一样，
2: 听见没？
3: 来来来，
2: 过来
3: 来来来来来来，
2: 对对，
3: 打一下啊！
4: 夏总，夏总，夏总，
1: 行了行，怎么样？
4: 夏总，笑你这个，你这边
5: 给他们一分钱。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大过年干啥呢都？
4: 就是
6: 瞎扯啊，逗他们。
1: 行了行了，
4: 哎，你怎么才来啊？都几点了？
1: 几点？他一出门，自行车胎爆了。这大过年的没修车的，我扛过来的。
4: 哦，他们都说你不来了。
1: 谁说的？
7: 没人说呀。
1: 不是我。
4: 狗说的。他们说啊，人一阔脸就变。
1: 啥玩意儿？我阔啥了？我没阔呀。哎，不是我，你打我干啥？
7: 我肯定不，我没说过这话，没有，没有。
8: 你们出版社编制下来没有？
1: 你下来呗。
8: 你下来，你还来不？
1: 啥意思啊？啥意思啊？
8: 六小君子不少俩了吗？
1: 那我编制下来，那不就少仨了吗？走仨留仨，半对半嘛，平均了。
8: 哎，
1: 坤儿，
8: 来来来，不是，三弟来，我扫地来，全是华人，来我扫地来，全是华人，大汉，
1: 啥玩意儿？
8: 三弟，
1: 吃饭，饭菜也不等我。
8: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我扶着他呢，娟儿，你慢点
1: 啊，
0: 你扶好自行车就行了。到家了，这一道上你说到家了。嗯，我扶着他，你先把车弄好。哎，到了。
1: 好了。
0: 哎，聪聪，
1: 行了，妈，你开门去吧。
0: 好，我开门啊。哎，你抱他一会儿啊，我开门。哎呀，你说这越着急，钥匙还套不着。来来来，快进来吧。这孩子睡的。哎呦。

0: 回来了。
1: 刚泡完了，你。
2: 多兑点热乎的，脚都麻了都。
1: 妈没冻着今天？
0: 白天还好嘞。
1: 聪聪在那屋呢。
0: 哎，我让聪聪今天跟奶奶睡了。
2: 你不知道，是今天这天过的，早上一出门，车胎就扎了，我扛自行车去春儿她家。
0: 你看，我想跟你说点事儿呢。
2: 哎，娟儿，你去院里看一下，我刚才回来，是不是没看上你自行车啊？你看一眼。
1: 在吗？
0: 车没了。
2: 啊？
1: 同志，保安，
3: 进来说。

0: 不是，自行车丢了，叫什么名字？永久。我问你，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周炳坤。
1: 哪个炳？炳，炳，炳，
0: 秉公执法的炳，昆仑山的昆。哎，我那是一个二六的女昆车，黑色的，新的，花了152块6。
1: 哟，挺有钱啊。 顶我俩月工资了，
0: 我这也是攒的，年前刚买。
1: 你还有别的事儿吗？
0: 就这事儿。
1: 你可以走了。
0: 就完了。

0: 那我跟他们交代一下，你尽量帮你找。别说，你别尽量啊，我那新车，我知道是新车，我的意思是新车显眼了，那不好找点儿。你都能想到这一点，那小偷想不着啊。你别说新车了，就是旧车，那小偷根本就不可能再回到偷车的地方再去洗去。绝大部分人啊，那都不自己骑，那头轮卖钱。
1: 那咋这种现象现在还挺普遍，挺多的，
0: 很多。
1: 那为啥呀？
0: 你哥回家不跟你说呀？
1: 我哥在北京呢。嗨，
0: 你哥啊，这种省委的干部啊，那好多事儿啊，那比我们都清楚。我们底下人呢、啊，也就有个一知半解罢了。
1: 我不吃。那啥事儿啊？
0: 中国在改革，这事儿你知道不？这知道。那你觉得东北变化大不？
1: 那挺大。那变
0: 的是比以前好呢，还是不如以前呢？就有的比以前好，有的就不如以前。你看人南方那些城市，哎呀，现在发展的老好了，人家还有口号呢：抬头向前看，低头向前看。你哥咱这儿，你低头能看见啥？冬天看冰，春天看泥。
1: 那你这都一个妈生的，咋还有偏向？国家呀，
0: 太大了，你得一点一点的试着来，呼啦的一下子全放开，万一搞砸了呢？所以小平同志那句话说得好，摸着石头过河啊。我也不知道我这么说你能不能心里好受点啊？咱们东北啊，太重要了。
1: 国家的
0: 大粮仓、大工业基地，不能轻易的去冒险，你得让其他地方，哎，让他们先去实验，咱有现成的成功经验，知道不？
1: 你要这么说，那舒服点儿。<笑>
0: 其实这个阶段，你觉得咱应该咋办？人，你说你报案的时候，民警态度不好。
1: 要我说呀，那抬头好不好啊，无所谓。那关键是能不能把你的自行车给你找回来，是不？
0: 对。这现在工资片啊，治安很差，自行车的盗抢事件呀，层出不穷。那反正知青，那工作还没解决呢，那高中生啊是一茬一茬的毕业了，这年轻人没有工作，他能不出事吗？那现在整个城市，为将来能够所有人全部回来，没有一点思想准备，那整个城市现在面临着就业压力，那老大了。所以我们的工作呢，就只能放在这方面了。
1: 明白。说，你跟我绕这么一大圈，是不是就意思我那车找不回来了？应该是。

0: 怎么了？你不高兴？
1: 滚！
0: 你说什么？
1: 滚！
0: 哥，嫂子，
2: 你出来干啥呀？快进去吧。
0: 我想跟哥跟嫂子说点事儿，秉坤还不知道。
3: 哎，好嘞，好嘞。
4: 哎，跟二哥说说一声。
3: 好嘞。
4: 哎，小董，屋子加满热水啊，里边都给整喝多了都。
0: 哥，我不想，也不敢告诉秉坤。
1: 你能接受把楠楠给他吗？觉得秉坤呢？那你顾虑在哪儿啊？同情罗世斌？
0: 他活该。我就是担心。卷儿，你到底在担心什么呀？妈一直把楠楠当亲孙子，特别疼他，比疼聪聪还疼他，长孙嘛。骆世斌知道这个，我怕他会告诉妈。妈要是知道了，不知道妈会咋样。而且让秉坤知道了。就他那个脾气，万一他去找骆世斌。
1: 娟儿，别着急啊，听哥说。这样，先别告诉秉坤，跟他说也解决不了问题，还分散精力。他现在事业正爬坡呢。这个骆世斌刚走，一时半会儿应该不会回来。万一他突然回来了，让他找我，就说这事儿不是你和秉坤的事儿，是周家的事儿。我是周家长子。让他去我办公室找。
0: 哎，反正他想都别想。

0: 你不放心我啊？我来啊，告诉你一件事儿，是关于你编制的事儿。社会会全票通过，已经上报了。
1: 是吧？那万一上面要不批呢？
0: 那就是走个形式。

0: 我也是个外行。
1: 你是属于后勤办公室的编，只要你熟悉办公室这方面的程序，你比他们都强。至于出版方面的一些专业知识，你也得补补课，不懂的地方我教你，技不压人啊。万一以后，
0: 这咋还万一呢？
1: 万一以后你有机会接着往上升呢？啊？
0: 哎，邵老师，我不是说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万一这个编制下来了，图书方面我是个外行，这新店开起来肯定还得你管理。我是想说，您能不能帮我个忙？
1: 什么忙？
0: 你看书店开起来就咱俩人，是不是得雇人呢？
1: 我看雇两个差不多了。
0: 我能推荐什么？
2: 回来啦！啊。
0: 他咋今天这么高兴呢？
2: 我啥时候不高兴？
0: 你可拉倒吧！这两天天天的拉了个脸，人孩子都问我了，说妈咋的了？不高兴啊？我说没有，妈是自行车丢了。

0: 了，心疼上火了，咋就想开了？反正我就想，有你，我还怕没自行车啊。你
1: 这是让我再给你买一个呀？我你可千万不能偏负担。有阴影了。哎，你干啥？你还没洗脚呢。
2: 不是，你这个累一天，我歇会儿。
1: 行，来给我按，快。
0: 今天干啥了？这么累？
1: 真不要自行车了？
0: 大哥跟我说的，说你现在是，叫啥？事业的上升期。
1: 哥来了。
0: 哦，晚上跟嫂子一块来的，来看看妈。他白天上班没空，你晚上上班没空。
1: 哎，真想跟你哥聊聊。
0: 找你哥有事儿啊？
1: 没啥事儿。
0: 啥事儿啊？
1: 没做确定了吗？
0: 出版社有消息了。
1: 行了。
0: 太棒了。
1: 哎呀，来，以后呢，就让他们仨明着不说，咱们太耽误咱办事儿了。滚蛋！哎呀。

0: 你们还有多少货？我都要，23,000一吨。说我等他消息。好，回来。啊？白果来找我了？不是说好了吗？好聚好散。 现在把人东西提个稀巴烂，这倒没歪，这算咋回事儿啊？跟别的人偷情，这算咋回事儿啊？谁年轻的时候不犯点错误呢？你年轻的时候，男男女女的事情犯的还少啊？真要论起来的话，那都不叫犯错了，是犯罪。
1: 帅哥，幸亏我年轻的时候干了那事儿，否则我现在就是个绝户。 给他生活费是你坚持的，我非常不愿意，因为道理很简单，咱们当年挣的每一分钱都是舍了命换来的。当时我的想法是我这一辈子都不可能跟那个孩子见面，那个孩子这辈子不可能知道我是谁。
2: 陈娟现在同意了吗？
1: 哪有那么快呀，慢慢来吧。 哎，对了，水哥，刚才我听你打电话，北方金融厂那边谈妥了。
2: 嗯。
1: 哎，我有一想法，咱们到深圳去。其实当时啊，我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咱们就在广州，咱们哪儿也不去。但是现在我想法变了，我觉得咱们应该做得越大越好，越成功越好。现在改革开放，机会来了。
2: 机会来了，咱们得抓住啊！
1: 我呢是可以和你一起去深圳的，但是我有我的想法，我不想再折腾了。我知道，你要做这些，为了孩子吧？说实话，师哥，我得让那孩子。
3: 知道他亲爹是谁，让那孩子知道他亲爹是个啥样的人。嗯，哎，哎呦，跟你俩一道了，上班去？
4: 啊，
3: 你干啥呀？你咋走这么早呢？
4: 我不去饭桌，我去出版社，
3: 正式调进去了。
4: 没有呢。
3: 那出版社呢？想在那附近开个书店，前提让我这帮帮忙去。他们文人出书行，这干活不是好手。
5: 好事儿啊，没准儿帮着忙，正式调过去了。
3: 有可能啊，行吧，大院吧，
6: 吃点啥去？
5: 羊汤啊。
6: 对呀、啊，加点饼啊。
5: 碰上你俩了。<笑>
3: 走，咱们俩羊杂上啊。
5: 你要实在为难，我跟秉坤谈。
6: 算了吧，你也别找他谈了，社长，容我。

0: 当天吗？好吧，
1: 来，那天干一场吧。
0: 啊，
1: 好，差不多了，
0: 行。

0: 林毅，哎，李处，省里对我们是不是上报的社行民意和社会稳定的意见大加赞赏，极其重视。你这北京大学回来的，到底不一样啊？<笑>
1: 我不过是做了点文字润色。
0: 林毅，会议结束后啊，领导问我，如果我走了，谁来接我办合适？
2: 李处要高升了。<笑>
0: 不到命令摆到你面前，不作数。
1: 秉义啊，好好干。嗯。喂，周副处长，啊，他在。秉义，叫你。喂，啊，邵老师。哦，您稍等啊，我马上过来。秉叔，我出去一下。
3: 啊，好，你去。
1: 邵老师，您久等了。
3: 秉义啊，
1: 我开个条子。哎，你好，这同志找我的。哎。
4: 邵静文，哎，对，哎，那好听。谢谢，邵老师，咱这边，哎，咱去会客室。
1: 好，
4: 谢谢啊。
5: 让你劝劝秉坤啊，现在不是兴下海吗？而且秉坤也已经下海了，干的也不错。
4: 干嘛要走回头路，非要那个编制不可呀？我爸在意这个，到现在呀都没敢告诉我爸秉坤从酱油厂辞职的事儿。在老人的观念里呀，他现在这状态叫无业。也是啊，如果秉坤能调到出版社，那是事业编，确实比原先在酱油厂要好很多。
5: 他现在唯一的愿望啊，让我爸满意。
4: 实在不行，让我妈出面，我跟她说去。绝对不行，
5: 我说过，不能在同一个地方摔两次。那秉坤怎么办？你爸怎么办？都没关系，邪不压正，但有个前提，他们要安排那个人，确实是个普通工人，之前没有任何出版行业的相关从业经验。换句话说，在条件上确实不如秉坤过硬。
6: 天真了，周秉义同志，我今天把话给你放在这儿啊。就算秉坤确实条件比那个人要好，你别指望出版社会为他出头主持公道。客观的来说呢，一个出版社的后勤人员，他不是什么高精尖人才，不可替代。6个人，好的好的，放心呐，一定给您留着。
7: 两位是吧？你当班啊？嗯，咱们这边有特。
8: 你到大包间去看看，他们好像要加菜，关照关照去啊。哎，
9: 那我现在就去。
7: 哎，
10: 邵老师，啊，
7: 这流水你也看一看，
10: 这么快就出来了啊？
8: 要不先搁你一边吧，我明天再看。
10: 行行。
8: 哎呦，这都几点了？哎，秉坤，你到后厨去看看，都到饭点了，让他们轮流吃饭。
10: 吃着呢。哎，
8: 你也去吃啊？
10: 我也吃了。
8: 您吃了吗？我不饿。啊，哦，对了，哎，你去把会计给我弄来，我有事儿跟他交代。
10: 啊，行。
8: Yeah.

秉义啊，我是邵静文。哎，我呢想了个办法，你给听听，看看可行不可行。

尊敬的省信访局的各位领导，我是江辽出版社《金土地》杂志原主编邵静文，现已退休。我郑重地向各位实名反映如下问题。

邵静文给上面写了封信，反映炳坤的问题，希望社里能把编制名额给炳坤。这个邵主编对炳坤还真是挺好的啊。炳坤工作上也是实心实意的，邵主编也是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是不知道管不管用吧。我觉得应该没啥问题，好歹邵主编他是副局级退休干部。 实名反映问题，谁敢擅自把信件压下来啊？而且只要这件事捅上去，不管上头是谁，都不会为这点小事徇私枉法呀。不值，邵主编呢也不会受牵连，他退休了，他怕谁？沉住点气，周副处长。

0: 老少啊，你是打算当无名英雄？
1: 我又不需要谁感谢了，现在是周炳坤需要被肯定。
0: 放心。
2: 哎，老少啊，是你去叫还是我去啊？
1: 当然是您了，您是社长啊。<笑>我到饭庄去看看。
3: 好，
1: 就这么着，
3: 好，慢走啊。<笑>

0: 哎，邵总呢？
1: 在后厨呢。
0: 后厨呢？
1: 嗯。
0: 哎，
1: 快走。哎呦喂，这！
0: 没事，您算好的，算好的，啊，收拾了吧。
1: 算你的算谁的？
2: 包间呢？后排送过去啊！你那两个菜抓紧时间啊！
0: 邵老师
2: 啊，
0: 社长刚才找我谈话了
2: 啊，
0: 变成下来了，
2: 太好了！咱们中午好好喝两盅，庆贺庆贺。
0: 行，我得先回去跟我媳妇说一声。
2: 你瞧你这点出息
0: 啊！您等我。
2: 哎，好，
0: 啊，你给我做个蒸笼大肠啊！
2: 蒸笼大肠啊！哎，你快去快回啊！
0: 好。没有啊。

0: 哎，交流大肠，
1: 来，老板，
0: 来，
1: 祝贺祝贺啊！
0: 我敬您，
1: 干了
0: 干了！
1: 来，妈，庆祝一下，
2: 庆祝一下，为了这一腿儿。

0: 媳妇呢？哎呦，我又来了吗？这不，
1: 你咋来了？哎，我看你俩呀、啊。
2: 你给我！哎，
1: 来吧，欢迎视察啊！这么多年第一次回来啊，看工厂。
2: 视察？你这让抽烟吗？在这卷烟。
1: 我留回家瞅都抽这个了。哎，视察。哎，
2: 行啊，也没啥变化。
1: 没瞅出来啊。
2: 你没觉得那儿冷清了？
1: 哎，你要说冷清，好像还真是哈。
2: 工厂人呢？那不在那休息呢吗？以前是因为啥呢？累了不得不休息，现在可好啊，没活了，哎，也不得不休息。以前咱木料厂那叫啥，供不应求啊，现在呢供不大于求。<笑>厂长现在啊都改行了，现在都干的天天去那个叫啥？
3: 推销员。
2: 那个专职啊，推销员，天天就喝大酒。我没看出来喝啥四五六的。
3: 你看那种拼音。
1: 听着咋的？听着那事实还不让人说话了？
4: 你换不换工啊？说谁呢？我这耳朵，厂长，厂长，
5: 哎呦呦呦，雨坤啊，哎，谢谢谢谢，你啥时候来的？
1: 我刚到，来瞅瞅他俩。
5: 哎呀，真是稀客啊！这，哎，中午有空没有？一块吃个饭，这大老远来的。
4: 我不了，中午还有点事儿。
5: 哎，你别说，我找你啊，还真是有点事儿。
4: 您说，哎，你就说咱们厂子吧哈，过去咱们生产的木材都是定点卖给省家具厂啊，人家现在南方的家具涌进来了，我还真到商店去看了看。你别说，人家的家具啊，那就是好，
5: 流水线咱下来的贴膜的板材，用个螺丝，哎，就组装起来了，用一个改锥就拆了，变成一块块板材，运输啊、安装都特别方便，而且造型极为美观啊。 那价格呢，比咱们省家具厂生产的老式家具还便宜三分之一呢。那你说，这老百姓买谁的？这省家具厂啊，没几天活头了。那你说咱们怎么办？咱们这个木材加工卖给谁去？所以说我这个当厂长的，哎呀。
1: 为了全厂的生计呀，我是上顿喝下顿喝，现在喝的胃都下垂了，就是为谋求咱们厂的出路。哎，怎么样？中午整一下，
6: 我就不了吧。哼、嗯，哎，哎，我听说啊，你哥哥在省委啊，当那个副处长是吧？
1: 啊，对，我哥是在省委，也是副处，但是。 那个省委大了，副处跟副处也不一样，啊，他在省委吧，他是那个在，政策研究什么什么室，反正挺偏的一地儿。政策研究室综合处，
4: 啊、
1: 他们都知道啊。
2: 对对对
1: 但他呢，就是写写材料，没实权。
4: 哎，不，我说的不是那啥，我是说你哥呀。
3: 才到省委才没多久，砰一下提一个副处长，这上边肯定有人器重他呀。哦，
7: 不是，他从那个兵团上的大学，在兵团就正科，大学四年算工龄。他这个副处属于正常调过来的，你只要不犯错吧，年头够了他就给调。
3: 厂长，这个我俩倒是可以给炳坤佐证，你说省里的工作我们不知道。
4: 啥处具体干啥的，我们也不清楚。但是一条，你说炳坤从江厂辞职以后，一直在出版社工作，干的老好了，可到现在了还是个临时工，几年了？
3: 哎呦，三年多，
4: 哎呀，四年了呗！你想，那亲哥哥在那，这亲弟弟还是临时工呢，
3: 也没个编制，
4: 可不吗？
1: 那是，都挺不容易的，你知道
4: 吗？嗯，好。 你们聊啊，你慢慢聊，我中午还有应酬。
1: <笑><笑>
4: 当心脚。

0: 要崴着。
1: 您少喝点，注意身体啊。
2: 能少喝吗？这是还得干呢。这我说实话，有啥跟您说？
0: 闭嘴。
3: 那啥，我出版社编制下来了。这我哥不知道，我也没靠我哥。
0: 那祝贺啊，祝贺祝贺祝贺！
2: 就说嘛，这十多年都不来了，不年不节，干嘛来这儿看咱俩？给咱俩报喜来。

0: 别光擦啊，擦干净点啊。哎，
1: 好嘞。
2: 吉利啊，来客人喽。
1: 啊，哎呦，景坤哥，邵老师，
0: 领导好。
3: 都准备好了？
1: 必须的。
4: 这挺像样啊。
2: 啊，不错不错不错，弄得挺好。
4: 还习惯吗？
1: 挺好的，
0: 习惯习惯
4: 习惯。习惯就好。嗯，
2: 发票都到了。
1: 你呀、啊，对对，你哎，
0: 好嘞。
1: 领导。来，
0: 这上午带上了。
4: 干啥？
1: 带上。干啥干啥？哦，
2: 来，不错，
4: 不至于啊。
1: 至于，先尘未染。
4: 赶紧，
2: 功劳大大的啊！小宁啊，哎，工作要做好，嗯，学习也得抓紧啊。你看你，高考只差六分，多可惜啊！值得再好好拼一把，嗯，听见吧？
1: 好的，邵老师。
2: 什么好的好的，嘴巴实。开始学了吗？好好规划一个学习计划。嗯，马上就开始复习，听见吧？
1: 好，邵老师。
2: 你看，现成的教材，多方便啊！
1: 邵老师，这些书弄坏了就不能卖了？
2: 不能卖了就算正常损耗，不就完了吗？
4: 小宁啊，你就找借口。哎，你给我找一套文科的高考教材。
1: 好。嗯。
0: 都是现成的，
1: 给。
4: 行，这个我买了啊，算我的，买给你，也算是给咱们店新开张。
1: 啊，不不不，我学，不用你买，我自己能买。
4: 你能买吗？
1: 哎呀，行了，撕巴啥呀，
0: 浪费钱。
1: 邵老师都说了，咱守着书店还能没书看呀？这叫什么？
2: 正常损耗。
1: 对对对，正常损耗。
4: 那行，看啊。
1: 嗯，肯定看。嗯。看啊，哎，历史，
0: 咋了？不打算考大学了？
1: 姐，考大学为了啥呀？那不就为了找个好工作吗？我觉得我现在这个工作挺好，我特喜欢，而且我打算好好干，像秉坤哥那样转正。
0: 秉坤人家是干了三年的，
1: 我才十九。嗯，
0: 十九，
1: 好，
0: 十九好，
1: 十九，
0: 十九好啊，真年轻。

0: 看看。
1: 书呢要拿到，版税不可能，稿酬可以按最高标准，一般人是签字5元，他呢给他10元。后勤，有什么要说的？
2: 我们那书店能不能进一点印象制品？
1: 哎呀，书店呢设立不管，你们放手去干，自负盈亏嘛。
3: 爸，昨天晚上我和冬梅回家看了看，妈很好，孩子们也很好，没看到炳坤。他们主任出差前把办公室工作交代给了他，看来他表现不错。郑娟说他现在天天。

0: 今天很晚到家，
1: 师傅。
0: 嗯，
1: 啊，那个有您一封信，
0: 哪儿来的？
1: 北京来的。

0: 那你说他俩非得过来咋整？
1: 不是，这孩子越来越大了，再说了，这亲兄妹也不应该在一起挤了。人家俩知道他俩就不是亲兄妹，
2: 可人家是表兄妹。
3: 这样，你给我买个多宝格的铅笔盒，我替你保密。
4: 不给你买也用不着你保密，上车。
3: 此处不怕开水烫吗？哥，你这是早恋。
4: 我恋谁了？我恋谁了？
5: 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6: 今天的天气其实还是可以，还比较舒服。
7: 我们出发之前看了天气预报，这几天城中这一边都会有雨。
6: 雨林里面的感觉瞬间就来了。
5: 琼州山环水绕，南渡江再次蜿蜒分支，更与周边山林相映成趣，相互滋养。今天我和有着10年户外经验的大黑循着江水向上，第一站来到了李母山，用溯溪的方式探寻这片被称为南渡江源头之一的山林。
8: 谢谢，
7: 这是给我们的。
3: 对，你们先喝一喝一喝，喝一喝山里。
6: 哦，好香啊。嗯，
8: 对呀、啊。我们在白沙南开乡的时候喝到了当地的绿茶，那今天到这儿呢，又喝到了您特意准备的五指毛桃，都是深受母亲和南渡江的滋养，很奇妙的一种感觉，同饮一江水哈、啊。
5: 眼前的这片热带雨林，既是宝姐深耕多年的科研阵地，更是一部用生命写就的自然百科全书。溪流中静卧的石头，林间翩跹的昆虫，都藏着雨林的生态密码。
6: 那个空中花园很漂亮。
7: 空中花园在那儿呢。
9: 这个的话呢是鸟巢蕨，它长成一样像个鸟窝一样、啊、它这种叫附生，并不从植物身上去吸收营养，它自己兜成一个圈，然后上面落叶掉下来，落叶掉下来
6: 就有营养
9: 啊。对，它就等的就是要在承接空中的这些落叶，然后烂在它里头。我们都说啊，大树底下好乘凉，但实际上在城市里头，你会看到大树底下是寸草不生的，因为树荫太大了。但是你看啊，在我们这林子当中的话呢，实际上阴蔽度也是蛮大的。但是为什么底下的植物好像都还长得蛮好的？嗯，
8: 因为土壤和水呀、啊。
9: 但是这样
6: 它也要光合作用。
9: 它也需要光合作用。
8: 留一个悬念。
9: 实际上就是我们真菌跟那个根合作，然后呢，你根的话呢，给我点营养。我这个真菌的话呢，在旁边的话帮你收罗一些微量元素过来，然后这个真菌的话，我不仅为你这棵树服务，我也为你服务，我也为其他的树服务。
8: 资源共享呗。
9: 对。
5: 从附生的鸟巢蕨到共生的真菌与植物，雨林里的每一个生命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以资源共享的默契相互扶持，共同维系着生态系统的稳定，也让这片土地始终充满生机。
9: 缝隙里面但凡有一点点空间，它们就能够生长起来。
7: 呀呀呀，一个蛙！
6: 哦，太好看了，这个蛙好灵动的感觉。
10: 是那个虫，是那个我不知道名字的虫。
11: 哇，这里长了这么多神奇的虫子，
2: 也切得很好啊。
9: 对，它就是附生、哦、它这种就是附生在上面。
8: 大黑等等我。
6: 当心啊。
9: 为什么要保护热带雨林啊？就是它叶片很茂密，雨水不能够直接冲刷到地面，就像一个大海绵一样，全部都吸收在我这个身体里头，所以你洪水就没那么大了。然后等到你下面真的就是

0: 旱季的时候，我这个山体里面又不断的就渗透出水来，再慢慢的 OK 又供应给你下游，
1: 是一个天然的水库，
2: 还有一个缓冲跟储能的一个作用啊。
0: 这边下来的水就流到了南渡江，是南渡江非常重要的这个支流之一。这灵武山的那个东南角那边的话呢，那个水它就进入了万泉河，但是灵武山的这个西南角那边的水，它们就进入了昌化江。所以都说我们是灵武山是三江之源，无数的这种溪流，丰富不同的方向，也在滋养不同方位的这些森林。要理解热带雨林它的这种大智慧，然后热带雨林跟我们人类的这种关系，我觉得这个大的方向上，比认识它具体的一两个种类，我觉得会更重要一点。
1: 守护雨林就是守护江河的生命脉搏。
0: 对，是的。
3: 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1: 即使是下雨天啊，在这个江面上漂流也是让人非常沉浸和陶醉。
4: 对，人在思考的时候，想静的时候，其实太阳太晒了，烦躁，然后像这种雨呢，刚好一个被滋润的感觉，幽静的这种水面，然后后面的山，朦胧的雾气，还有加上雨林的这种植被，太让人的感受、
1: 就是、太陶醉了，
4: 太陶醉在里面了。是的是的。
3: 南渡江的碧水蜿蜒北去，我们又闯入云雾缭绕的新尾茶山。这片沉淀了半个多世纪的茶园，正以茶叶的清香诉说着另一段与自然共生、与时光相守的故事。
1: 我手里拿的是刚刚采下来的一芽两叶的海南大叶茶。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拥有50年历史的茶园，看我们现在身边都是一棵又一棵茶树。我看你手上也是刚采下来的、
0: 对对对，
1: 我采。你看看我的这个，
0: 这个是热带雨林大叶茶，非常典型的一个一芽二叶了、我们海南的这个茶叶啊，是素来就有华夏第一早春茶的美称。12月份的时候，像中国许多地方啊还是白雪皑皑，但是我们这里的春茶已经可以尝鲜了。听原来的老同志讲，我们种这个茶叶的时候，为了保证这个整齐性和弧度，都是拉着线一丝不苟的来种这个茶，
1: 所以才有今天我们看到的长势这么好的一片茶叶。
0: 对对对，
3: 50年时光流转，新尾茶园的底蕴藏在一代代人的耕耘里。2018年，从小在农场长大的曹玉丽回到家乡，深知守住茶山更要焕发新生。一场茶家文旅的转型，让闲置老茶厂有了重获生机的可能。
0: 这里原来就是一个老茶厂，我们这个茶厂是1980年投产的。这一部分就是以前的尾雕车间，就是我们的所有茶青一回来，然后就在这里。我们这里每天的茶青量都上万斤，传输这个茶青的这个通道啊，都是两层的，不然根本装不下。我听很多我们的老职工就讲，他们当时背茶青都是跑步，跑上跑下，不然都忙不过来。
4: 哇，这个真的好棒啊！
0: 对呀、
4: 就是把这个原有的这种老的那种厂房变得一个新的生命力。
1: 是的，如果不说，我们肯定不知道这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
0: 是的，
3: 老茶厂的砖瓦间仍留存着岁月的痕迹，那些过往的奋斗与坚持没有被时光淹没，反而被新一代新尾人小心珍藏。他们保留老厂房框架，让工业遗迹变成了可触摸、可体验的茶文化空间，让历史与当下温柔相拥。
0: 像这个楼就是原来我们的招待所，现在我们就把它改造成了民宿。你看，它的外立面呢、我们没有改变，这和以前70、80年代的外立面是一样的，
1: 就是当年的原貌保留下来。
0: 对对对，就是原来的房间，我们就修旧如旧。很多老职工不仅他们自己回来，他们还带子女回来，说这是当年我在的地方啊。茶厂最有标志性的大烟囱也保留下来了。
5: 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来打卡，
1: 这就是有故事啊。
5: 对，后来我们建成以后啊，我们很多推。

0: 退休的职工还重新返岗就业了。
1: 现在呢，他们在这儿工作怎么样？
0: 我给你看个视频，你就知道了。
1: 看一看。
0: 我们也没有要求，然后他们拍这些视频，我都觉得特别惊喜，特别意外，
1: 都是自发的。
0: 对。老员工和我们这些新生代的一起付出，才让越来越多人都知道这里。
2: 而且他们在这儿找到自己的快乐，我觉得这个太难得了。
1: 那也正是因为他们在这儿能够获得充分的获得感和成就感，对，所以才能让他们在这儿有刚刚我们看到那种快乐的表达。
3: 以50年茶园为根基，用修旧如旧的巧思活化老建筑，让传统在创新中自然延续。老职工重返岗位，游客慕名而来。绿色茶山既守住了生态本真，更成为带动一方致富的金山银山。

0: 博会，我们在中途已经完成了就是全中国千万以上的销量。那我们现在还在继续努力，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原生态的这个纯有机的植物，纯有机植物成分的这样一个产品，它是没有办法无限制的扩大的。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基本上把品牌方在加大的产能是用完了的。
1: 加拿大护肤产品甄选北美天然有机植物原料，原生态萃取滋养修护肌肤，安全温和适配各类肤质，把自然纯粹的护肤力量带给每一位爱美之人。
2: 其实天然精油的特点就在于，其实你擦在手上它就会吸收了。我们在外面用的很多油，你会发现你擦上去之后，你感觉表面有一层壳，但是你的皮肤还是干的。但是天然的油它其实是会吸收进去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市面上的油你看到价格也很便宜，或者说有一些卖的贵的，但是大部分的成分都是合成脂，其实它没有天然油的成分。但是天然油的成分你擦上去过上几分钟它就会慢慢吸收掉了。我刚刚给你这个量，其实你擦整个手臂都是够的了。对，其实它的用量是非常省的，
3: 而且有点去黄。
2: 对，而且这个油呢，比如说你大概眼睛一滴，然后你其实用法是你这样轻轻的拍进去，对，然后你看这一滴，我整只手，你看到吗？其实它是没什么油光，但是它给你一个皮肤的一个亮泽度在。
3: 虽然是加拿大的国货，但是呢，在中国，在我们的消博会的现场，可以让我们全球的朋友感受到绿色消费新时尚。

是我们也是加拿大的国货之光，它是原产地就是加拿大，它是将藻油 DHA 藻油和酸奶还有一些健康的食品进行了更好的结合，第一次亮相我们的海南香博会，我也来尝一尝。

0: 们是参寻到了非常多的加拿大好物，纯净天然又健康的产品，尽在消博会四号馆。在这里，枫叶遇见椰风，国货好物熠熠生辉。那还有哪些精彩？让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3: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1: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0: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2: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0: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3: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mean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4: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我们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0: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1: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agreement.
0: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一定
7: 自助扫码，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5: 主动承担，
8: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

0: 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1: 当传统匠心碰撞现代创新，当北美风情邂逅东方审美，
2: Bringing premium Canadian quality to Chinese consumers, especially in Hainan, at lower prices, that's our goal.
1: 从国民美食到高端户外服饰，从前沿医疗科技到绿色生态产品，见证中加好物的双向奔赴。匠心碰新潮，好物连世界，全球国货之光带您探秘北美匠心好货，解锁纯正加拿大风情。

0: 系列报道创建自贸港，今天聚焦海南自贸港以系列首创性制度集成创新，推动南繁硅谷高质量发展。刘晓明在澄迈调研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时指出，吸引更多优质资源集聚，不断提升澄迈开放能级和发展活力。海南出台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海南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今年海南首批海运出口东南亚鲜活鱼苗业务开启。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南繁基地是我国农业科研不可替代的战略资源，对加快提升我国种业科技水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重大贡献。近年来，海南始终胸怀国之大者，加快推进南繁硅谷建设，以一系列首创性的制度集成创新，破解引种通关慢、科研用地难等问题，让种子引得快、扎得稳，为推进国家种业创新贡献海南力量。
2: 喂，刘经理，您现在在国外谈的草莓进口的话，现在是怎么进展了？
3: 从2022年开始，林杰就在福瑞斯公司负责引入草莓、水稻等国外种质资源。他告诉记者，之前每次引种都像是渡劫，种苗在口岸仓库滞留1到2周，等待检测结果，死亡率居高不下。
2: 从国外进口最长的时间是在口岸，我们的苗就需要在口岸的仓库待15天。苗的话，它脱离那个土壤，它就会容易死，所以的话，待得越久，它的苗存活率越低，基本上就是活不了了。
3: 2024年，海南在全国率先实施进境跨关区附条件提离种苗快速通关模式。实验室鉴定结果出具前，符合条件的企业可将种苗提离至指定场所存放。这一制度创新为种苗抢回黄金存活期，也降低了企业成本。
4: 实行新模式以来，进境种苗通关时间压缩7至10天，种苗存活率提升到95%以上。去年全年，我们共支持37家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等各类引种主体引进优良种质资源141批次，获值7.4亿元，获值同比增长60%。值得一提的是，其中有8个品种为首次引进，有力丰富了我们自贸港的种质资源。
3: 通关提速同时，科研同步抢时间。过去进境种苗需先完成隔离检疫才能开始 DUS 测试，也就是给植物做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的科学体检。如今

0: 海南率先推出禁净植物品种隔离检疫同步开展 DUS 测试新政策，允许企业边隔离边体检，将原本排队等待的串联流程改成了同步推进的并联模式，为企业抢回研发时间。
1: 我们推动了禁净种苗变化政策实施，检测用的种子种苗口岸免除样保证了检测样本完整性，草莓新品种自禁净至获得植物新品种群保护时间缩短至3到4个月，大幅提升了动植物种子云引进利用的效能。
2: 过去搞育种，专家们最怕的是地难找，到处搬，育种事业心难安，而如今海南出了政策，画红线处流转，种业阵地稳如山。通过规范土地流转制度，海南彻底破解了历史性的用地难。
0: 用地也曾是南繁的历史性难题。2025年，海南出台南繁土地流转新规，治理碎片化及黑中介乱象，从流转程序到日常管理立下刚性规范，并配套示范合同，从源头规避纠纷，保障双方权益。政策背后是对科研规律的尊重，长期投入需要稳定阵地。
3: 你比如说我们调东西的那个大棚设备，这都是要投入的，长期投入。如果我们每年都要换一个地方，这些沉没成本就大了。规范化了之后，我们可以跟单位对接嘛，对接了之后我们就有长期签合同，要让我们可以安心的稳定的做实验。
0: 政策落真金，流转有保障。海南还对流转土地的农民和职工给予每年每亩不低于500元财政补贴，并对长期以合理价格供地的服务组织提供贷款贴息。政策驱动下，南繁核心区10年以上稳定用地从2015年的约2.8万亩增至2025年的超5万亩，形成超300个固定基地，每年吸引近1000家预制种主体扎根。
4: 我们现在出租的土地呢，都是经过政府引导，按照我们村民会议的程序进行流转。这些程序呢，让我们不管是用地方还是出租方，我们都有合同保障。这次呢，我出租了2亩多，将近3亩的土地，10年的租金都已经到账上了。
0: 据统计，当前全国超70%主要农作物新品种经南繁培育，杂交水稻育种100%经南繁培育。2025年，海南南繁种业及关联产业产值超200亿元，常年育制种面积30万亩，产业技术工人20万人。全省各级财政及社会资金累计投入41.33亿元，以真金白银为南繁产业的发展提供坚实保障。从通关制度创新到土地长效保障，海南正以全流程服务让南繁从候鸟式奔波走向扎根式发展，
3: 进一步稳定南繁基地核心区的科研用地，为科研人员打造稳定安心优质的育种环境，持续锚定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的核心目标，加快建设服务全国的南繁硅谷国家级种业创新基地。
5: 6月6号，省长刘晓明在澄迈县调研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6: 刘晓明来到桥头立德产业园澄迈县玉包二级渔港，指出要培育完善地瓜全产业链体系，推动农业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让特色农产品品牌成为百姓的致富良方。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高标准推进渔港建设，促进农文旅融合发展，打造特色渔港小镇。要抓实抓细常态化精准帮扶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抓好问题整改，推进雨露计划等政策落实，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在海南游戏出海公共服务平台澄迈 OPC 创业社区、澄迈全球出海之窗，刘晓明指出，要立足数字经济新赛道，激励企业深耕技术研发与落地运用，形成上下楼就是上下游、产业城就是产业链的集群效应，让数字引领、海陆联动的路子越走越宽。要做到懂创业者、帮创业者、成就创业者，打造最好的 OPC 创业平台。要瞄准细分领域潜力赛道，引进一批重大项目，打造特色经济增长极，推动经济持续稳步增长。刘晓明前往青海能源海南集团有限公司，指出要稳妥推动项目落地投产，健全行业标准规范体系，全方位提升氢能制取、储运、应用等环节安全水平，赋能海南清洁能源岛建设。
5: 近日，中共海南省委、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正式印发，明确提出加快构建与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相适应的现代化城市体系，到2035年

0: 基本建成具有海南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人民城市。
1: 实施意见充分体现海南发展的特点和特色，强调以自贸港建设引领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全过程。实施意见提出总体目标是把城市打造成为高质量发展中心、人才中心和开放合作中心。到2030年，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取得重要进展，适应海南自由贸易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制度不断完善。到2035年，具有海南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基本建成。在空间布局层面，实施意见明确提出从省级层面建立健全全省一盘棋、全岛同城化发展体制机制，因地制宜建设滨海城镇、中部生态型城镇，促进形成省域中心城市、区域中心城市和节点城市辐射引领，市县域中心城镇承接联动、小城镇特色化发展的全域协同发展格局。
2: 这一布局打破了传统行政区划下的城市发展模式，把全岛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规划，从顶层设计层面为破解区域发展不平衡、缩小城乡区域的发展差距提供了可落地的实施路径，标志着海南城市发展正式进入存量提质、内涵提升的新阶段。
1: 实施意见首次将候鸟人口纳入城镇规划考量，要求顺应城镇常住人口和候鸟人口变动趋势，动态优化发展功能、产业布局、生态涵养、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深入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就地城镇化为重要途径的特色城镇化建设，同时实施垦区更新，加强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规划建设，推动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向市县域延伸，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2: 此次实施意见还明确提出要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以开放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充分体现了海南以城市转型发展支撑自贸港建设的战略考量。下一步将以实施意见为纲领，通过城市更新加快好房子建设，完善住房保障体系，让所有在海南生活的群众都能安居乐业，切实共享城市高质量发展成果。
0: 6月4号，一艘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级的海威号渔船，装载着63万尾鱼苗，从海南陵水新村港起航，驶往马来西亚槟城。这批出口鱼苗包含金鲳鱼苗60万尾、石斑鱼苗3万尾，两种鱼苗同日批量出海，标志着今年海南首批海运出口东南亚鲜活鱼苗业务正式启幕。
1: 针对鱼苗装载量大、海上作业时间长、联合查验标准高的实际情况，三亚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第一时间制定专项勤务方案，主动对接鱼苗出口企业及船方，提前24小时完成船舶资料数字化核验，并与海关、海事等部门联动协作，确保鱼苗船到港及作业、离港零延时。
3: 我们前移查验窗口至鱼苗装卸现场，推行一站式的通关模式，通过简化查验流程、压缩后检时长，有效降低鱼苗出口企业物流成本和时间成本，全力护航海南鱼苗跨境出口顺畅高效。
1: 金鲳石斑鱼苗是海南特色优势水产种苗，凭借抗病力强、成活率高、饲养成本低的种苗品质，在东南亚水产市场广受青睐，外销订单稳步增长，市场占有率不断攀升。
4: 今天我们公司出口鱼苗装载速度很快，极大压缩了鱼苗在港的滞留时间。近年来我们公司繁育的鱼苗产量高、质量好，得到了东南亚市场的认可，未来我们也将结合市场需求以及海南特色水产种苗的优势，不断扩大出口鱼苗的种类和数量。
1: 依托得天独厚的热带海域资源与日趋成熟的水产繁育技术，海南已逐步建立起种苗繁育、成品养殖、跨境流通的全链条产业体系，不断推进种苗产业转型升级，助力海南优质水产种苗扬帆出海，远销海外。
0: 为持续释放海南离岛免税新政活力，激发岛民免税消费潜力，6月6号至6月21号，中缅海南区域6家门店开展“畅享自贸港，欢乐岛民购”主题活动，打造覆盖面广、体验感强、福利丰厚的岛民专属消费盛宴。
1: 畅享自贸港，欢乐岛民购活动期间，中缅海南区域联动品牌与渠道资源推。

0: 初覆盖 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CDF 三亚国际免税城等6家 CDF 免税店的多重礼活动。海南岛内居民凭有效证件领取岛民专属消费券，至高可立减500元。同时，活动恰逢毕业季，高考考生可参与金榜题名专属换购活动，凭本人高考准考证购买指定数码品牌商品，至高可享600元立减优惠。
1: 这次活动主要针对我们海南岛民，感觉可以享受的权益还挺多的，有岛民免税无门槛券可以领取，还可以享受这个专属的消费券，让我们岛民在购物之余也能享受到实实在在的优惠。
0: 此次畅享自贸港欢乐岛民购主题活动，中缅集团海南区域还创新联动海南省内景区、酒店、银行等多方资源，打造多业态融合消费新场景，推动免税消费从旅游专属转变为岛民日常，持续改善海南岛内居民消费体验，提升生活品质，为海南消费市场注入全新活力。
2: 优惠方面，我们为岛民准备了覆盖免税、有税、餐饮的多重专属礼遇，并且我们每月的6日固定为岛民狂欢日，还会有主题市集、表演等活动。
3: 为破解农贸市场等场所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屡禁难绝的监管难题，今年以来，海南通过数字化手段从源头管控全生物降解塑料袋的采购与使用，打通禁塑监管工作最后一公里。
4: 在海口市美兰区大智坡农贸市场，不少摊主正在购买数字禁塑智能溯源货柜的全生物降解塑料袋。过去，该市场入驻商户大多通过零散私采渠道购置非标劣质塑料袋，存在环境污染隐患。今年四月，大智坡农贸市场成为数字禁塑智能溯源货柜试点，摊主可以集中购买到由甘蔗渣、淀粉等可降解材料生产的全生物降解塑料袋，不仅品质有保证，价格也实惠。
5: 这个袋子实用，价钱还可以，好用，不忍。
6: 现在我们可以借助货柜电子平台，提升禁塑管理水平，更好地维护市场的管理秩序。
4: 据介绍，智能溯源货柜搭载全自动电子台账系统，可自动留存商户购销数据，通过赌输入、查输出双向并举，破解全生物降解塑料袋使用环节管控难点，从源头杜绝劣质非标塑料袋流入市场。
7: 入驻平台的供应企业都有海南的监管码，各级都有供应链和消费链的承诺书，来源可溯、去向可查，都有承担全生物质量保证的责任。
4: 据了解，海南将分步推进数字化禁塑全域落地，逐步实现乡镇区域禁塑达标率超60%，城镇达标率超80%。同时，持续完善回收配套建设，在各片区布设合规回收站点，形成采购、使用、回收闭环链条。
8: 大面积的执法，既浪费人力物力，也浪费社会成本。通过数字禁塑，我们可以解决根治这个问题，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3: 1926年6月，在海口竹林村秋宅一间普通的民房里，来自琼崖各地的共产党员代表秘密召开了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会，点燃了琼崖革命的星星之火。今天，一场高规格学术研讨会在海口举行，省内外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同回望这段光辉历史，探讨其对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深远价值。
0: 研讨会上，专家们围绕纪念中共琼崖一大召开100周年这一主题，就琼崖一大的历史定位、粤琼党史的深层关联、琼崖革命精神与伟大建党精神的源流关系，以及中国共产党海南历史研究的重大课题等问题，展开多维度、深层次的学术研讨交流，并达成了多项富有建设性的学术共识。
9: 琼崖革命精神，它是对伟大建党精神的传承和弘扬，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能够这个践行初心、担当使命，能够不怕牺牲、英勇斗争，能够对党忠诚、不负人民，这都是我们今天建设海南自贸港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0: 专家指出，海南百年红色历史蕴藏着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海南人民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宝贵经验，相关部门要深耕海南革命文化，当好红色历史的守护者和宣传阐释者。

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当好自贸港建设的智囊团思想库；要传承红色文脉，当好琼崖精神的传播者和弘扬者；要坚守学术初心，当好求真。

0: 代的新答卷。
1: 6月5号是世界环境日，当晚由海南省委宣传部主办的李润琼州生动自贸2026年省级主题示范巡回宣讲活动在三亚大东海广场举行。
2: 本次示范宣讲以守护碧海蓝天、建设中华民族四季花园、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主题示范宣讲为主题，吸引了机关干部、基层群众代表、生态环保工作者等约1700人到场参加。从热带雨林保护一线故事到海南生态治理实践，宣讲团成员多角度阐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讲述三亚向绿图强的故事。本次宣讲还特别融入了树立和建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关内容，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坚持实事求是、久久为功，以正确政绩观引领绿色发展。
3: 在这个6月5日生态环境日这么一个特殊的日子里，通过这样让市民喜闻乐见的方式传达我们的国家公园的理念和习近平的生态文明思想，同时也非常欢迎广大市民能够来到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去体验热带雨林的神奇和美丽。
2: 宣讲中还穿插了歌曲《天涯为家》《我们疍家人》等富有本土特色的文艺展演，并设置了有奖问答环节，现场群众踊跃参与，气氛热烈。
4: 这种形式的话，我觉得能让好多人参与其中，其他的很多这个像游客呀，还有其他的一些当地的居民啊，都能够知道了解这个事情，然后大家一起来为我们这个保护自然环境做出贡献。
1: 2026年海南省普通高考将于6月7号开考。今天，海南各地考生陆续到考点踩点，熟悉环境。下面跟随记者一起去看看现场的情况。
5: 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一个位于海口的高考考点儿，我们可以看到啊，从学校的大门口一直到考试的教学楼，都搭起了大概4米多宽的一个遮阳棚。在我身后呢，两道安检门也已经部署完毕了，可以在这样炎热的天气当中啊，为考生过安检的这个通道能够提供一个更加舒适的环境。那今天呢，咱们考场内已经是开始实行了封闭式的管理，所以考生们呢是只能在警戒线外来熟悉这个考场的环境。那学校也非常贴心的在校门口以及在考试的教学楼下分别张贴了考场的分布图，考生也可以通过分布图清晰的找到自己考试的教学楼，甚至是楼层和教室，可以清楚的找到这个方位，也以便于明天正式开考的时候可以迅速的找到自己的位置。那今天呢，我们也能看到啊，来到这儿熟悉考场场地的考生们，有的呢是跟着学校的统一组织，也有的是跟着家长自行前往。那也期待考生们能够取得优异的成绩。
6: 此刻我们还对考点的每一间教室，包括每一间桌椅，能会不会发出异响，有没有晃动，我们都还是在检测。包括我们每天都在对听力设备、广播设备都在进行严格的检查。一直到6月8号下午英语开考之前，中午我们还会对听力设备进行严格的检查，确保能够顺利的可进行。
1: 为了防范和打击高考期间利用无线电手段作弊的行为，海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无线电监督管理局提前部署，为考生营造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
7: 我们是在考前对我们考场周边的电磁环境进行采集，我们建立一个模板，等考试的时候跟这个模板进行比对，来发现我们是否存在异常的信号。
2: 上午9点半，海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无线电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驾驶无线电移动监测车，对海口市部分高考考点周边的无线电信号进行监测。
7: 现在我手里面用的是我们的便携式设备，就是在考试的时候，如果发现了我们可疑的信号，我们会重点监测这个信号，与我们的台站数据库进行比对。如果发现它是可疑非法的信号的话，我们会开启我们的压制设备，然后对这个信号进行压制。
2: 这段时间，省工信厅无线电监督管理局持续开展考前无线电发射设备销售市场检查工作，从源头上防止无线电作弊器材流入市场。高考期间，将根据全省考区分布情况，配备充足的保障人员和技术装备力量，保障考试公平。
7: 高考期间呢，我们是统筹协调了我们全省的一个资源，固定监测

0: 测加移动监测结合，我们每个考点会派出3名保障人员，在考试期间在现场进行无线电保障工作。
1: 近日，由海南省教育厅、省教育工会联合开展的全省优秀教师代表教育家精神2026年巡回宣讲活动在海南大学收官。
2: 本次巡回宣讲以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谱写教育强国建设华章为核心主题，来自全省学前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特殊教育等不同领域的优秀教师代表组成宣讲团，走进文昌、琼海、临高、乐东等地，以及海南省农业学校、海南大学等6所学校，讲述教育一线的感人故事，诠释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立德树人的初心使命。
3: 教育是一项伟大的事业，需要我们以坚定的信念和无私的奉献，为学生的未来点亮希望之光。
4: 这次宣讲活动，我也想向全社会去宣传，去呼吁人人要来了解职业教育，人人要来支持职业教育。职业教育就是能够让每一个孩子都有一个成功出彩的机会。
2: 此次宣讲活动以线下主会场加线上直播的形式开展，覆盖全省各级各类教育工作者，在全省教育系统掀起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热潮。
5: 7位教育家的宣讲点亮了我们心中九尾的激情，坚定了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与信念。
6: 听完各位老师的分享，我今天特别受触动，大家扎根岗位，用心育人，既有过硬的本领，又有温情。接下来我会更多学习，提升自己，用爱心和耐心对待每一位学生。
1: 6月是安全生产月，昨天海南省交通建设领域2026年安全生产月活动在 G98 环岛高速大三亚扩容工程项目工地启动。
2: 本次活动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依托现场观摩示范引领作用，推广高速公路工程施工现场安全标准化建设、高风险工序管控、应急管理建设等优秀经验做法，为各参建单位搭建交流学习平台，补齐安全管理短板，同时集中整治施工现场高风险隐患、习惯性违章等突出问题，从源头防范化解施工安全风险，遏制安全生产事故发生。
7: 通过本次安全生产活动月，强化我们全员的安全意识，筑牢我们的安全管理的基础，提升我们的应急处置能力，从而达到我们防范事故的最终的目的。
2: 据了解，今年海南将强化与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有效衔接，推动交通基础设施由补短板向提能级全面转变，力争全年完成投资260亿元，同比增长7.5%。
1: 记者从近日举行的相关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年99杯海南文昌乡镇排球联赛将于6月13号在文昌铺前开赛，赛事将创新赛制，并联动多产业，以比赛撬动全域文旅消费增长。
8: 赛事为期10周，每周五至周日晚7点半开赛，共计68场对决，采用一主一外一特全新赛制，小组赛首次开放外援引进，大幅提升竞技水准。参赛队伍包括文昌本土17支代表队，以及海口、琼海、澄迈等11个市县的15支乡镇队伍，总计32支球队同台竞技。选手年龄跨度从13岁到55岁，实现全民参与、全岛联动。赛场之外，将配套举办村宴、村集等8大乡土活动，并推出凭赛事电子票根畅游文昌的惠民政策，串联各镇美食、景区资源，培育票根经济。
9: 本次活动首次引进票根经济的概念，以海南村微数字票根为核心载体，打造一端领取、一码畅游的智慧文旅新场景，为市民朋友打造一个集观赛休闲、科普研学、美食体验，然后滨海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夏季文旅消费的盛宴。
8: 赛事期间，文昌还将同步推出航天研学、侨乡联谊、孔庙祈福、国际乐队大赛等特色活动，串联排球体育、航天文化、侨乡人文3大特色资源，把赛场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动力，助力乡村产业提质增收。
2: 6月6号是全国放鱼日，大唐儋州12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一厂址第3批次生态补偿。

0: 增值放流活动在儋州白马井中心渔港举行，投放各类鱼苗168万余尾。今年以来，项目已累计投放水生生物苗种601万余尾粒，助力海南西海岸海域生物多样性保护提质增效。6月5号，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辅导员学院揭牌仪式暨首届辅导员论坛在文昌举行，现场首批8个辅导员工作室同步授牌。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将实行工作室加教研室一体化运行模式，力争用3年时间建设成为辅导员队伍建设示范基地。第4届海口市工会杯职工飞镖赛近日开赛，吸引全市33家企事业单位报名参加。比赛兼顾专业竞技性与大众趣味性，适配不同年龄水平的职工参赛需求，通过竞技凝聚职工力量，奏响奋进强音。
1: 新海南世界眼，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当传统匠心碰撞现代创新，当北美风情邂逅东方审美，
1: Bringing premium Canadian quality to Chinese consumers, especially in Hainan, at lower prices, that's our goal.
0: 从国民美食到高端户外服饰，从前沿医疗科技到绿色生态产品，见证中加好物的双向奔赴。匠心碰新潮，好物连世界，全球国货之光带您探秘北美匠心好货，解锁纯正加拿大风情。
2: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0: 黑哥，
1: 怎么样？
0: 每天早晚两班车，看样子是送吃的和医疗设备。
2: 哦，对了，只允许四个人自由进入。
1: 哪四个人？
0: 小鬼子川井，还有窦小凡，还有医生刘南山，
2: 再有一个就是打扫卫生的。
1: 打扫卫生的，能接近吗？
2: 嗨，别提了，又聋又哑，根本帮不上什么忙。
1: 那个医生刘南山底细查了吗？
2: 查过了，他是那个洋人医生的学生。那个洋人医生走了之后，他就掌管了这个私人医院。
0: 后来倒卖过吗啡，小鬼子一进城就给他封了。怎么现在又开了？
2: 哦，对了，听说此人医术了得。嗨。
3: 杨飞，
4: 队长，
5: 队长，
3: 正要找你。
1: 查到什么了吗？
3: 查什么呀？这个刘南山生活太简单了，两点一线，他老婆对他根本不关心，成天的打麻将。对了，区委还有一道命令，让尽快找到丁潇潇，说她是丁军长的女儿。
1: 丁潇潇？不是，她又怎么了？她来济南了？
3: 你问我呢，我还问你呢。

0: 哎，怎么是你啊？
1: 黑子，
0: 走。
2: 队长，亚萍，你怎么来了？
3: 啊，面子够大的啊，又一个。
2: 队长，你是来找丁潇潇的吧？
4: 你都知道了。
2: 丁潇潇不在家好好待着，来济南给我添什么乱呢？
4: 他这次来是特地来找我。

0: 底有没有实话啊？你赶紧精消消，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怎么？你别老阴阳怪气的，行不行？
2: 瞧你黄河，我都醒醒。
1: 我跟这丁潇潇一点关系都没有，他跟丁潇潇有关系。亚萍，你给我解释解释。
3: 潇潇一直想成为像景仁一姐那样的人，抗日打鬼子，但是他太天真了，不知道打鬼子会死人。我这几天一直忙着找潇潇和你们，都快急死了。
2: 听见没有？
0: 还不是你给我整糊涂的。
2: 丁小小，
4: 来盐，来香盐。
5: 老板，来俩包子。啊，
4: 来香盐。大仙们。
6: 干嘛呀？这些钱包纸啊！
4: 来盐，来香盐，塔子们，大仙们啊，来香盐，大仙们，塔子们，来，不错呀，准备的还不错呀。
6: 连张照片都不如，就让我们招认，这不简直是大快捞针吗？
7: 这上边是不是糊涂了？这国民党军长的女儿来济南干什么？这不是送死吗？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8: 吃包子呢？
5: 怎么又是你啊？让开！
8: 这姑娘，上回你可踢了我一脚，有这事儿吧？我是大人大量不跟你计较，但是这一脚不能白踢呀、啊，你得表示表示。
5: 你这是活该！你让开！你要再这么纠缠，我喊人了啊！
8: 喊呢？你喊人也是喊我呀！看清楚了啊，我可是警察。哎呀，姑娘就吃这个呀？哥哥有时间，请你吃点好的，走着。
5: 不用，我有钱。
8: 有钱你一个人你孤单呢，有哥哥陪伴着你是既安全又放心的。姑娘，是从重庆来的吗？
5: 你管得着吗？
8: 你父亲是不是军长啊？
5: 不是，哎，我说你这人怎么没完没了啊？你要再这样的话，我真喊了啊！
8: 喊，喊呢，随便喊，我教你喊，你就喊，警察快来呀！警察，
5: 警察欺负人了！警察欺负人了！救命！都来看看！
9: 我说各位，那天可是他踹了我一脚。
5: 你胡说！你刚才还踹了一脚我的屁股呢！你们大家都给评评理，他欺负人，他，我这么一个女孩能打得过他吗？我可听说你们山东是出武松的地方，怎么出了他这么一个人呢？
10: 警察，
11: 警察，警察，
8: 孩子，咱不能睁脸说瞎话呀！
6: 金对象，
12: 你怎么？出息了，你看你欺负小孩干什么？
6: 对，
12: 你小孩
6: 能干，我能欺负人家？你这欺负谁？你看看
12: 你小姑娘多可怜！你对这
6: 太不像话了，金队长太不像话了。
13: 飞哥，这不是公开耍流氓吗？咱还等啥呀？赶紧现在就去救那个刘锦怡同志去，大不了一死有什么呀？
14: 我这就召集人马，不行咱就来硬的，强攻。
13: 就是啊。
2: 窦小凡要的就是咱们这种状态，咱们越是按兵不动他越心虚，现在看来这窦小凡是被上司说了着急了。其实咱们应该谢谢他。
13: 谢为啥谢谢他呀？
2: 看了啊，从这照片上看，景怡

1: 他是受特殊抢救的，咱们的医疗设备肯定赶不上他们，所以咱们不慌。只要我不出现，鹰鹰一就是相对安全的。哎，队长，
2: 但咱也应该时不时的给他一小下，
1: 让日本鬼子知道我已经在济南了。你看呢？
3: 嗯，行，这事儿我来安排。

0: 亲爱的战友们，请原谅我来不及与你们告别，因为我知道小鬼子们之所以让我活着的目的是什么，我绝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所以我必须以这种方式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梁飞，我知道你此刻在做什么，谢谢你。正因为如此，我更不能自私地活着。你知道吗？从我们相遇的那一刻起，你的影子就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你的热情、勇敢和智慧深深地感染了我。我为有你这样的战友而感到骄傲和自豪。很遗憾，我不能再和你一起并肩作战了。再见了，战友们。再见了，梁飞。我愿意用我的热血和生命唤起更多民众的抗日热情。为此，我无怨无悔。
1: 病人需要静养，不能折腾，否则对恢复不利。
2: 我只要他还活着，他什么时候恢复跟我没关系。再说了，完成这次任务他就没用了。
1: 可是
2: 没有可是。开门。
3: 嗨，

0: 快走！
1: 小姐，住口！
0: 好了呀，他怎么样了？
2: 情况不好，快去找刘南山！
0: 快去，回来！

0: 让开！
1: 什么人啊，这么跋扈！
2: 听说是日本东京大官的亲戚来济南考察来了，叫什么武田信。
1: 哦，来头这么大呢？
2: 当然有来头了，那些房间啊，都是专门给日本的达官贵人住的。
1: 哦。

0: 好意思，等一下。
1: 不好意思，我的房门钥匙忘带了，要不然你去帮我开一下。
2: 好。
1: 哎，你看你这么忙，要不然你把钥匙给我，我自己去开吧。
2: 也行。
1: 谢谢啊。

0: 做不了合格的战士，小看人。我就先窃取一下机密文件，让你们还说我不行。
1: 事情就是这样，这件事不怪你，要怪就怪逍遥他太不懂事。梁飞，如果逍遥真的出了事，我跟我父亲真的不知道怎么跟丁局长交代。
2: 别说了，能不帮吗？哎，韩东辉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
1: 那边已经认定秘密电台就是韩东辉所为，正在顺着这条线查。
2: 不对啊，这韩东辉在特战局没什么职位，很多事情他都是临头才知道的，他也不会是主谋。这条线是个误导。现在我最担心的是，我怕秘密电台把丁潇潇来济南的事情泄露给日本人，要这样的话就麻烦了。

0: 潇潇知道锦衣姐在日本人手里的事，她会不会去医院？
1: 那个医院是个陷阱，刘景怡不在那儿。
0: 可是潇潇可没有这个心眼儿。要不，明天我去医院盯着，我一个女人也不起眼。
1: 嗯，那我明天去酒店找，定潇潇这个千金大小姐吃不了苦，来济南一定住高档酒店。
2: バカバカ！どういうことだ？見つからないのか？早く探せ！早くしろ！早くしろ！早くしろ！早く早く！大変なことになったぞ！早く探すんだ！

0: 每个房间给我搜，一定要协助皇军找到皇军丢的文件。
1: 是，
0: 快。
2: 这干什么呢？弄得紧张兮兮的
3: 啊！昨天一个日本人丢了一个重要的文件，你看着大张旗鼓的，我们还怎么做生意啊？
2: 文件？谁偷文件干什么？
3: 说的就是嘛！昨天晚上那个日本人回来的时候，像个酒鬼似的，我怀疑啊，就是他自己弄丢的，是我们酒店不干净。你说，以前哪有这事儿？
2: 谁叫他们是日本人？
3: 就是。

0: 警察！
1: 哎，嘿，你干什么？
0: 警察！
1: 你们怎么能到我的房间来？
0: 你想来的？
1: 啊，
0: 来机场做什么？
1: 哎，
0: 查身！
1: 哎，
0: 行不行？查身！
2: 哎，这不是赵小姐吗？哎，慢！哎，在济南还没走啊？
1: 啊，
3: 你认识他？
2: 啊，认识，太君，这是赵小姐，南京运输部赵主任的千金。她下火车的时候，我还帮她拿过行李。嗯，
1: 啊，
2: 她是来济南玩耍的。这也是执行公务，赵小姐别见怪啊。太君，赵小姐问题的绝对没有，也就是绝对的没有问题，自己人。
3: 行走，请讲。
4: 嗨
0: 嗨。
5: 你还在这干嘛呀？
1: 你为什么要帮我啊？
2: 哎呀，大家都是中国人嘛，我怎么能看着日本人欺负一个中国的女孩子呢？
1: 别动我
2: 啊！虽然你踢过我一脚，但是我这个人不记仇啊。赵小姐孤身一个人来济南，肯定是需要人帮助的嘛！啊，住这么大的床，不住这么大的房，赵小姐一定很有钱吧？你到底叫什么？
1: 我叫什么跟你有关系吗？我有多少钱跟你有关系啊？哎，
2: 有钱你就得意思意思。我帮你解了围，怎么着也得吃顿饭吧。哥哥晚上有时间，有的是时间，都归你支配。
1: 你行了吧你？你别臭美了，赶紧给我出去出去！你谁有空跟你吃饭？走！
2: 这怎么卸磨杀驴啊？这是啊！
1: 我就卸磨杀驴了我。
2: 嘿。
1: 干嘛？
2: 我不管你叫什么。哥哥晚上来接你。
1: 你。

0: 报纸已经登出来了，梁飞还是没有出现。是不是舍己的圈套太严密，梁飞不敢来？
1: 梁飞不是不敢来，他是在想一个万全之策，好全身而退。他跟我们比的就是耐心，如果我们没有耐心，就会出纰漏。梁飞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0: 我同意你的判断，但是山田司令的耐心可是有限度的，再拖下去的话，他的耐心也会耗尽。或许我们可以改变一下策略。
1: 老师，请赐教。
0: 你去跟那个女八路谈一谈，如果她真的爱梁飞。
1: 他就不会看着梁飞来送死。他如果肯投靠我们，就像周玉海，我们可以通过他把梁飞清出来。
0: 我认为这样毫无用处。不尝试一下怎么知道呢？是。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优质心动能接心，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纵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实用又美观，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9.9元，不够公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士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士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 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红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如果您戴的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
3: 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的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3: 说句
4: 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
3: 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的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呢精致优雅，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在夸一句有品位。
4: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
3: 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4: 大家放心，我们这款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了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3: 真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
4: 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5: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 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